0: 句话，我说哥，你要对女的你要清醒一点，要不然你哪一天非伺候女的时候留不住你。
1: 难道孙某的犯罪入狱竟与他的妻子有关？他究竟是因何触犯法律？一切都要从2016年6月那个深夜说起。当晚一声手机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也打碎了孙某平静的生活。
2: 正好是一个男的，他用俺媳妇手机，就是把他俩聊天记录有微信啥都发我手机上，
3: 发了一些两人比较暧昧的语言呀，包括一些图片呀。
1: 那段时间孙某的妻子正在外地打工，让他不解的是消息来自妻子的微信号，内容却是他和另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2: 咱说了比较肉麻那些话，确实是作为男人说是看到这都确实比较生气，
3: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1: 孙某迫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当即截屏转发妻子进行质问，却整晚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2: 当时一直没回过信息，等他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回过来，说的意思是意思这不是真的。
1: 妻子矢口否认，可他的疑虑并没有打消，因为这几个月来他早已隐约察觉到一些异常。
2: 前两个月基本上没啥，到第三个月感觉有点就不正常嘛，但是我变相问他，他就是说意思怀疑他，但是我想想确实也有点疑神疑鬼了。
4: 他去郑州，我说你跟着他快，俺孩子说那没事儿，我想着他不会出轨嘛。
1: 原来孙某的妻子去郑州打工有几个月了，每隔两三周会回家住几天，期间孙某从很多夫妻相处的细节中察觉到了一些变化，而那个深夜发来的聊天记录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2: 一想到都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他也知道就是扰乱他上班了啥的，正常的那个觉得一下，作为男人不应该说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这样行。
1: 那段时间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孙某没有想到就在夫妻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之际，他竟然收到了第二份类似的聊天记录。
2: 这是实实在在一目了然，这都是他的微信，他的图像都在上面，转发红包这个。
5: 他也觉得是这个男的可能是在，一是对他一个男人底线的挑战嘛，还有就是他觉得这个男的可能是在骗他媳妇的钱，骗财骗色，他也挺生气的。
1: 与第一次相比，这次多了更为直观的转账截图。这一次孙某再次质问时，妻子没有再否认。
2: 他说是他睡着了以后这个男人拿着他手机发，
3: 没有说去过度的去埋怨这个他妻子，所以说他一直就是想使家庭更为完整。
2: 孩子都真大了，既然出这事了，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意思是他回去好好过。但是俺那时候俺媳妇态度也是比较，他意思也就是回不了头了。
1: 孙某没有想到妻子竟然直接提出了离婚，他无法接受婚姻即将破裂的现实，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走向了极端。
2: 因为就是我还自杀过一次，
4: 孩子老气喝药啊，
2: 吃了以后就是给他发微信，就发了两个再见。
1: 看到消息，妻子第二天就从外地赶了回来，躺在病床上的孙某暗自窃喜，以为妻子还是放不下自己，谁知第二天刚出院，妻子依然执意要离婚。
2: 事儿已经出来了，即便我现在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咱们再复合，到最后避免不了咱俩吵架弄啥，你拿着这件事说去。
1: 孙某再三保证绝不旧事重提，妻子却毫不动摇。他怎么都想不通妻子怎么会如此决绝，毕竟他们是自由恋爱，感情基础很不错。
2: 就算最早那大戏中间

0: 就是他是门口呢，咱说呢迎宾，就热，我经常去那他那玩，就这样认识。
1: 婚后妻子辞去工作，专心带孩子，孙某赚钱养家，可孙某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
2: 我感觉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俺爸，都是他造成的。如果说他好好的跟他普通那种家庭哦，踏踏实实的家，俺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0: 他头有的时候找着我，给我借钱弄啥，每次借我多少吧都给，一直瞒着俺媳妇。
2: 在洛阳，然后赌博，然后都是欠一屁股账，然后都去要账，然后俺哥自己跟他还账。
1: 原来婚后孙某多次瞒着妻子替父亲偿还赌债。
0: 从我记事起，我爸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着家吧，他就是咱们农村说的好赌博。
2: 其实他还是能挣钱的，只不过他挣那钱全都动了。然后那时候你看最早有彩电的时候也在俺家生有彩电，人那时候都觉得该慢慢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他越是挣钱啊，他越是比以前更过分。
1: 因为父亲赌博的事儿，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衰落，孙某和两个妹妹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直到他在洛阳站稳脚跟，一家人的生活才慢慢好转。那时父亲并没有与他们同住，连他的婚礼都没有参加，父子间仅有的联系就是一笔又一笔纠缠不清的债务。
0: 最后他到洛阳就找着俺那朋友，说是我进医院出车祸了，后边进看守所了，老人的以这名义去借钱。
3: 他爸爸搞把那高利贷都是咋还的呀？都是孩子还的，
0: 300-500的千来八块，甚至说几千的，有的最多时候给朋友还了1-2万，因为太多了，确实是就是咱说已经有好多你啊，这些账算不出来了。
2: 只要是俺旁边俺爸认识的，估计借右边。如果是他借的那种不认识那种，你还可以；但是如果做借旁边的人的，你不还，可能不可能？你是他儿的。
1: 这件事最终没能瞒过孙某的妻子，可想而知，妻子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结婚后一直租住在洛阳城郊的自建房，自己并不宽裕。即便如此，妻子起初并未发作。
0: 就俺媳妇说，看咱妈的面子上，如果她回头，钱咱可以给换了。你想想，俺媳妇说的，你都可以想想，俺媳妇也不是说的那种蛮不讲理。其实咋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知道吧？
4: 他用最多的话就是他妻子也挺通情达理的，包括替他父亲还赌债这些事，这一点很多人可能都做不到。
1: 妻子的通情达理让孙某深感庆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让父亲戒掉毒瘾远比他想象中艰难。
2: 他表面说可好，但是他不给。
0: 没过多长时间，又打着我名义说是出车祸了，还有俺媳妇听到这非常生气啊！
2: 你的家庭本来都不富裕，再加上再富裕别的，肯定你心里也不会愿意的。
1: 对孙某妻子来说，比经济负担更让她感到寒心的，或许是丈夫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的性格问题。
0: 毕竟是我爸，没有他也没有我，最起码他能管养了我10来岁，成人。
2: 就是感觉有他在，他都是一个完整的家一样，俺哥就是那种感觉。
5: 其实你无论任何人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故事，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断了他父亲的资金来源。你可以养他，你给他买米面油、买吃的、买衣服都行，但是绝对要把钱控制住，你不能再给他就是创造一些去赌博的机会。但是他这块就是认知上就觉得，哎，我这就是一种孝顺。
1: 孙某一次次替父亲还债，却从未想过这对妻子意味着什么。最终心灰意冷的妻子选择了出走，去郑州打工。那时的孙某还

0: 不知道短短几个月后，这场婚姻将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妻子决然离去，令他坠入深渊，一时失控，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1: 有这种同归于尽的想法，
2: 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
0: 高墙之内，他万念俱灰，是什么让一颗濒死的心重燃新生的希望？
1: 能活不了就不愿意活了。
2: 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0: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妻子前往郑州三个月后，孙某陆续收到陌生男人用妻子的微信发来的聊天记录，那些暧昧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孙某的自尊，然而他仍一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1: 追根结底，我好像是感觉心里边就从小看到我妈这种情况，还是不想再有这个以前那种家庭。
3: 我儿说孩子管他的，不能那糊糊那那过，想凭孩子要亲妈，俺孩子也是说，不管他咋着，咱担待点嘛。
0: 从小却是父爱的成长经历，让孙某对家庭格外珍惜，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1: 把一切心思就是都放到你这边了，为啥？你说为啥还会出现这种事情？
4: 想不通。
1: 对，一直把自己憋进那死胡同，都能进去。出来了。
0: 此后，孙某三番五次的试图挽回，却处处碰壁。2016年9月10日，孙某拨通了妻子的电话，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1: 既然这能不中耽误呢，你回来吧，回来不中，咱明天去把这手续办了。趁着现在我想开了，你过来，我明天，说不定我咱话有变化。
2: 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其实他内心应该能够认知到这个事儿救不回来了。
0: 接到电话，妻子当即从郑州赶回来，可他没有想到孙某借着酒劲儿说出这些话后，瞬间有些后悔。
1: 当时心里边有这种同归于尽想法，就是也有那种轻松的念头，已经又有那轻松的念头，既然离不开，那是一块走那种想法。
5: 你说爸是这样，媳妇又是这样，我一直都是挨骂，挨骂听着。你说生活中如果一点希望都别忘，那人可容易走极端的呀。
0: 从妻子踏进家门的那一刻起，危险已悄然逼近。两人一见面，很快就起了争执，
1: 聊一些就是符合不符合的。他说那也是就无法再回头了。
0: 妻子决绝的态度让孙某彻底绝望，激愤之下理智崩塌，他亲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
1: 当时不是动手了，来回刺杀，来回那个，最后就是跟我随手就是点起别一块大皮呗，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
2: 一个扎皮杯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另外呢，这个卷宗上显示，在被害人的这个脖颈处有那种掐的这个痕迹。
0: 案发后，孙某企图自杀，最终被抢救成功，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疤痕，而内心深处的伤口却再也难以愈合。
1: 都是爱太深了，所以才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结果。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自私愧疚。
0: 孙某的妻子自幼父母双亡，与哥哥相依为命，毫无疑问案发后哥哥承受了怎样的伤痛。
1: 他恨我确实是应该的，俺通过电话，当时也是不愿意多过说话，是反复问我对不对起，就反复连续问我三遍这样的话。从挂了电话到法庭，我就眼泪都没断过。
0: 案发后，孙某无时无刻不被悔恨煎熬，可一切已无可挽回，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2017年7月24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

0: 人罪判处孙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入狱时他只有31岁，面对漫长的刑期，他万念俱灰，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1: 心情正常，出去也到6、7十，就是活着跟不活着都是一样，本身都有轻松的念头，能活不了就不愿意再活了。
2: 生活一下很绝望，看不到希望。
0: 在河南省第二监狱，孙某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为此，监狱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体系。新修订的监狱法更给了明晰的方向。
3: 新监狱法把监狱30多年来成熟的、惯用的、文明的改造经验明确为法律条文，紧紧围绕改造人、挽救人、造就人这一原则，明确监狱应当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
0: 针对孙某思想压力沉重、文化基础薄弱、性格冲动易怒的特点，监狱从心理健康疏导、文化浸润熏陶、个别教育谈话等多维度同时发力，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以滴水穿石的耐心，一点一滴重塑他的认知。
3: 针对服刑人员在漫长刑期中出现的焦虑、抑郁情绪，监狱对其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每个罪犯都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根据需要，我们对服刑人员进行集体、个体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心理教育。
0: 如今最让孙某感到踏实的是文化学习带来的蜕变。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如今不仅学完了初中课程，更在书法中寻得了心灵的宁静，还掌握了掐丝珐琅的非遗技艺。
1: 是请外面请了一些师傅了，或者老师了，过来专门教。人家说觉着非常难，觉着不愿意难，但是感觉这东西都能上瘾一样。我一天每天坚持写1个小时。如果这一天不写的感觉的少一点啥。
3: 对长刑期的服刑人员来说，一门手艺可以充实其漫长时光。他们能够在监狱内学习技艺，作品可以参加技艺评比，可以赠与家人，依靠实实在在的收获重塑自我价值。
0: 这些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措施让孙某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渐渐沉静。只是在他入狱后，家里的变故接踵而至。他的母亲通过起诉与父亲离婚，然后再婚。一年前，孙某的继父又因车祸意外离世。如今年迈的母亲独自带着读初中的孙子艰难过活。
2: 每一次遇到家庭变故，我们都如临大敌。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因为这是许多人，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吉安区分监区干警一起去努力去转变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啊。但是人的思想呢，又是最难把握的。有的人这个抗挫能力强，抗压能力强，但是有的人会一下子就崩溃掉。
0: 最近孙某得知孩子即将初中毕业，心理和学习状态都不乐观，急得坐卧不宁。为此，监狱决定前往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2: 您好，您是孙的母亲，您是他妹妹。
4: 啊，我是他妹妹，在前头的。
2: 啊，好，没事没事，哎，没事没事，走吧。
5: 不知道发哪啊？啊，
2: 现在孩子学习怎么样？
5: 不好。
0: 原来妹妹和妹夫扛起了这个家里的大半重担。为了照顾母亲和侄子，专门来到附近打工，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留给了公婆。只是再多的亲情也难以弥补亲生父母缺位给孩子带来的情感伤害。
6: 他就是最近这一年
2: 这个情绪
6: 也不好
2: 啊，情绪也不好。
6: 性格比较内向，说要你欺负他，他也不敢吭。去年俺妈给他买自行车，他不是没回去过去，停到门外头。他同学给他藏，就是学校里头，给他扔地里。
7: 一会儿就回来。
6: 他都信不住，他反正心态回来，他也不敢跟俺妈说，怕俺妈生气。他没有朋友在这儿。
7: 他都是回来我说。

0: 老师会说，
1: 从小学都
0: 那胖人多着，比人胖人还多嘛。
2: 家访结束后，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父爱，监狱特意安排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
0: 关起来，关起来，这
1: 越来越好呀，
0: 关着往好着去。
1: 好像你看，康也长真大了，然后也学得技术，以后是不是日子越来越好？是不是？你也都是慢慢都是好好的，以后争取早点出来，然后都是带着咱妈，是不是？
0: 嗯，
1: 都不要想这么多，
0: 不要想，
1: 过日子。
0: 我都是盼你过，找些好的，或者是说搁这找些春秋，我都指望你这吧。
2: 母亲这句期盼的话语，让孙某的情绪突然崩溃，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不知道此生还能否再回到母亲身边尽孝。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相聚的短暂时光，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3: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爸爸现在是这样一个人生，那你姑父嘞，也是一个人生，你嘞，也是另一个人生。只有怎样去活，怎样去做，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明白？所以说。以后我感觉还是多读书，从书里边你都能明白好多东西，明白吧？不要整天的自己咱说想的压力太大，开开心心的。下回爸爸希望见到你，不像你现在真孝顺啊，能跟爸爸能说孝顺，这才是我最想见到的。
2: 短暂的团圆过后，孙某将重返日常改造生活，亲情的力量必将成为他脚下最坚实的那块基石。对监狱来说，所有教育改造手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4: 一二三四，
5: 通过思想、文化、技能学习，使他们稳得住，不再犯，从源头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2: 未来，孙某期待着自己能用每一步踏实的改造，缩短与亲人重逢的距离。而在高墙之内，他将持续学习，洗刷过往，为终将到来的新生积蓄力量。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1: 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

0: 房头救出了蔡小玲，李飞、陈科、马文准备下一步怎么走？今天我们继续观看《破冰行动》第31集，塔寨内部猜忌四起，管控越发严苛，政协双方的明暗拉扯白热化，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彻底改变局势。
1: 蔡小玲，你要是不想你儿子女儿有事儿的话，别耍花招。

上一集，马文乔装打扮后，才和陈科一起好不容易进到蔡小玲的病房。蔡小玲在陈科手中用手指写下的几个字却无法破解，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一趟病房，让蔡小玲写在纸上。之前就已经引起怀疑的陈科，还能成功吗？

0: 林宗辉去哪儿了？
1: 此时的林耀东通过录像也发现了林宗辉的异样，想起之前林胜武的成功逃走，他决定亲自去会会三房头阿辉。
0: 蔡雅玲家装了几个摄像头？
2: 三个，卧室、客厅、阳台各一个，平时天浩的人会24小时盯着的，所以就剩了仨。
0: 看出问题了吗？蔡小玲在跟林胜武打电话的时候，林宗辉不在里面。
3: 您的意思是，林宗辉记住了林胜武的那个电话号码？
1: 林胜武顺利出逃一事彻底激怒了林耀东，他绝不允许村内出现脱离自己掌控的变数。在他看来，能让林胜武悄无声息地逃出东山绝非一人之力，必然有内部人员暗中配合，而近期行为处处反常的林宗辉就是他最大的怀疑对象。
0: 阿三，
4: 哎，
0: 找可靠的人到上英镇山前村去一趟，找一个叫陈德贵的人，外号叫老鬼，做蛇头生意。
1: 担心林宗辉暗中配合林胜武出逃，或者是倒向警方，最后来个鱼死网破。林耀东迅速出手布局，控制蛇头。林耀东步步封堵，层层设防，在这般高压管控之下，林宗辉能找到出路吗？

0: 同宗同族的，这个事情也怪我。在这之前一直下不了决心。林耀东的手段从来都是快准狠。
1: 这一招不仅是针对在逃的林胜武，更是敲打村内所有有异心的人。林耀东要告诉他们，背叛塔寨、背离他的人，最终只会无路可走。
2: 明白的事儿。
1: 哥，我去三房宗辉家，你在这待着。
3: 倩倩，我的笔。

0: 去哪儿了？
1: 我没看到啊。
2: 纸、笔，
1: 啊，好，谢谢。
3: 林耀东将所有矛头对准林宗辉，亲自登门施压问责。
4: 宗辉啊，因为你的一时心软，我们上上下下跑断腿，你说你这是搭错了哪根神经啊？我说两句话，在这个地方，人一辈子三件事情需要朋友：婚礼、守灵、在法庭上接受犯罪指控；二，好心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蔡小玲，
3: 他刻意揪出林宗辉私自救助蔡小玲，违背塔寨禁令的旧事，又痛心疾首，拍着胸脯给林宗辉上了一堂血浓于水、兄弟情深的表演课。只是对于现在的林宗辉，这些还有意义吗？
5: 蔡小玲啊，今天做了一个手术，出了很多血，
4: 这件事情不商量，就这么定。宋阳的前女友跟蔡小玲是同学，你清楚，你告诉我你能安心吗？
1: 感觉好点没？

我一会儿就先下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有需要的地方，你就找护士吕婷婷。

我都交代好了，我明天中午再过来。那我先走了。

0: 何英。
1: 这件事情恐怕要麻烦你了。
2: 应该的。
0: 英。
2: 哎啊。
0: 趁着菜还热着。拿下去吃吧。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姓氏，祖先。

0: 姓氏，是让我们用它来区分远近亲疏，区分宗室和血脉。你真的不要怪我，老是把眼睛放在你们三房身上。三房的那几个人，你真的得好好管呐。塔寨，祖宗留下来的，你和我，那是有责任的。我们林氏家大业大，人也多了，就有高低贵贱嘛。总有几个不听话的，总有几个不安分的。就像人的身上长了一个毒瘤，割它，疼，流血，不割吗？留着，这个瘤最后要你的命。说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圣武。现在在外面，也许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啊，林家的那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准备一份积蓄。可能我现在坐在这跟你讲这些话，你不是很相信，但是真的，宗辉，我林耀东一直是把你当成亲兄弟的。兄弟齐心，其利可断金。你不用多想什么，我说的是我心里话。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需要，你随时告诉我呀。
1: 林耀东深谙攻心之道，谈话全程不断灌输宗族一体、荣辱与共的理念，用整个村落的安危对林宗辉进行道德绑架，一边是严苛的威慑警告，严禁泄露村内秘密，一边又假意示好，温和安抚，拿捏人心。谁能想到同族之间竟会用上这般手段，深陷两难境地的林宗辉进退维谷。

0: 宗族血脉在这部剧中是林耀东控制他人的武器，但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只是特例。这个东西叫侨批，当年的海外华人华侨就是通过他将赚来的钱和家书寄回家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的就是侨批的故事，而在特殊的年月，巨额款项正是通过侨批渠道源源不断地汇入祖国，支援了抗战。2013年，侨批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侨批万里系家国，人间自有情义在。回到剧中，同宗同族，兄弟情谊，在林耀东那里居然成了贪欲的借口和控制人心的手段。虽然话说得好听，他们却根本不在意蔡小玲的命。在塔寨严密的封锁与监视之下，马文他们试图接近蔡小玲的计划能成功吗？
1: 林天浩带人24小时全天候值守盯防，死死看管蔡

小玲，严防任何线索外泄，这让李飞他们陷入了困境。还有什么方法能让蔡小玲在安全的情况下传递出有效的信息呢？

0: 再忍一下，等让护士来了。疼得厉害吗？
1: 疼。你去帮我叫医生。哎，好。你出去。怎么了？你来看啊。出去。
0: 把门带上，别着急，医生马上就来。你帮我把床摇起来。好。没事，我看一眼啊。等一下，医生吧，不要着急，医生马上就过来。
2: 腿蜷起来，别慌，哎，你们几个把被子卷起来。嗯，好。不要紧张啊，医生会看一下怎么样了。调整好。全科以退为进，用力握紧蔡小玲的那几下，就是在告诉她，你可以假装不舒服，这点默契为马文进入病房提供了合理的机会。最终在马文的操作下，蔡小玲在被褥中写下了关键信息，信息也被迅速带离现场。
3: 没什么大问题，血已经止住了啊，有点血也是正常的。如果实在太痛的话，回头给你开点止痛药，好吧？你们家属这边要注意照顾病人休息。
1: 哎，好，谢谢医生啊。
3: 哎，
1: 没事了啊。
3: 好嘞。
1: 盖好。
0: 你有什么随时叫我啊，照顾好他。

0: 这条来之不易的线索短暂打破了塔寨的信息封锁，但零星的碎片信息依旧难以撼动这座制毒堡垒，警方的破冰之路依旧困难重重。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的体重不到50公斤，今天输了3500多毫升的血，这相当于他自己身上的血全都流光了。就这样，他还要性命都不要的给我写纸条。
1: 塔寨的自我保护机制远比警方想象的坚固，即便警方偶尔获取线索，也很难深挖背后完整的犯罪网络。李飞知道，单纯依靠外围取证远远不够。
2: 应该知道的多一点，生物、手机、证据，
1: 而摇摆不定的林宗辉就是当下唯一的突破口。
3: 只有林宗辉了。

可能是林耀东的话起了作用，面对李飞的多次来电，他毅然关机失联，刻意回避，不愿直面真相。眼看着关键人物拒不配合，侦查工作停滞不前，李飞只能另寻突破口，委托林兰从中劝说。

0: 云兰，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能给你爸打个电话？我有事找他，很重要。
2: 李飞劝导林兰，希望他劝说父亲放下宗族执念，主动检举林耀东团伙的重大罪行，配合取证，争取宽大处理。可多年的宗族情谊，黑恶势力的残酷威慑，深深束缚住林宗辉。他始终担心检举揭发会连累族人遭殃，选择了知情不报，隐瞒罪证。
0: 喂，喂，你在听吗？
3: 李飞，你是不是疯了？离我家里远点！
0: 林胜武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3: 什么意思？
4: 给我滚开！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你，我这是在给你立功的机会。
3: 笑话！我立什么功？我林宗辉需要立什么功？
0: 林胜武到底藏在哪儿？

0: 匪，如果想活命，就赶紧收手。看在三宝的份上，算是我给你的最后忠告。
1: 喂，喂。

0: 你看我手机，
1: 李飞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0: 你管不着。
1: 你刚才去哪儿了？跟谁见的面？你给你爸打电话又是干什么？
0: 把手机还给我。
1: 你说不说？
0: 把手机还给我！你还给我你！
1: 你疯了你！
0: 老婆，
1: 起来起来。

0: 老婆，林耀东要是知道你跟李飞有联系，那咱们家全完蛋。他林耀东是什么人呢？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吗？
1: 那你想怎么着？去汇报吗？跟谁呀？陈光荣？

0: 病人呢？他住院了，刚走不久。
1: 出院了
0: 哦，我知道，怎么回事？
1: 一大早林天浩就去给他结账，给他办的出院手续。
0: 这怎么可以啊？蔡小玲昨天下午才刚刚做的手术，输了3000多cc 的血呢，这不是疯了吗？
1: 是啊，范主任也是这么说的，跟他们去理论，要不是林宗辉拦着，范主任就被林天浩打了。最后，还是院长办公室打来电话，准许出院，才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0: 你帮我拿下。
2: 人命关天，蔡小玲就这样被强行出院，全程没有体现患者本人的自主意愿，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医疗流程。那么能不能出院，到底谁说了算呢？住院治疗与出院均应当依据相关诊疗规范进行，而且必须征得患者本人的明确同意。如果患者意识不清，则应当向其近亲属说明并征得其同意。剧中蔡小玲的身体非常虚弱，这种未脱离危险期的患者，医院负有持续救治监护的法定义务。如果他非要出院，医生应充分告知劝阻，并由本人或近亲属签署知情同意文书。如果是医院或者医生强行为其办理出院，则属于严重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果造成了病情加重，甚至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医院将承担医疗侵权责任。涉事医护人员以及直接管理人员则涉嫌医疗事故罪。剧中林耀东指使他人威胁强迫蔡小玲出院，医院的医护人员发现后应当拒绝为其办理出院。如果继续遭遇到纠缠、恐吓、施压等行为，则应当立即报警。简单来说，法律充分保障患者的自主就医出院权利。剧中这种强行逼迫重病患者出院的行为，彻底突破了医疗和法律的双重底线。而面对已经被接走的蔡小玲，李飞和陈科又能怎么办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没摔疼吧？没摔。咱爸是什么态度啊？
4: 阿爹把李飞的电话给挂了，李飞很生气。

0: 你看没看到？爸跟我判断是一致的。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的血性都到哪儿去了？
0: 血性？他李飞是血性吗？那是无脑。李为民阵仗大坝不是也被双规了吗？现在外面在传都说李为民是个贪官。
1: 那当刘耀东的走狗有什么好处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啊？
0: 所以啊，你老公两头都不靠才能独善其身。
1: 蔡军，你不可能永远两头都不靠的，你总要站一边的。
0: 那也不能站在李飞那一边，他就是个瘟神，要不是他东山能乱成这样吗？宋阳也不可能白白送了命。坐，坐下。现在这种环境下，只能装傻充愣。把今天的话原原本本的告诉咱爸，劝劝他，三宝的事已经过去了，咱们就翻篇吧。本来林耀东就不是很信任你爸，求求老爷子别再跟林耀东作对了，行吗？
1: 那三宝就这么白死了，二宝就这么残了，

0: 那你想怎么着？啊？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还是当告密者呀？
1: 清历宋阳，陈光荣遇害，李维明被调查等一系列变故，蔡军深知塔寨势力的狠辣，满心畏惧。他极力阻拦林兰，不愿他触碰黑恶势力，成为所谓的告密者。 一边是至亲惨死的血海深仇，一边是全家覆灭的致命风险。林兰此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 你就是个懦夫。

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1: 为彻底锁死线索，杜绝一切隐患，林耀东下令强制尚未痊愈的蔡小玲出院，由林宗辉接回塔寨严加管控，跟蔡小玲接触的机会又消失了，警方的侦查之路越发艰难。
2: 谁把他接走？明天浩？
3: 不是，是那个林宗辉亲自来接走的，据说好像还有几个马仔跟着。
2: 暂时可以放心，昨天晚上的事没漏，又是林宗辉亲自接走的，雪莲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3: 不会有危险，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
2: 只要证据还在林胜武手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4: 但是现在你可千万不能再进村了啊！
2: 听到没有？
3: 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
2: 快过去了。

0: 怎么样？
1: 一点异常都没有。赵家良每天健身、游泳、喝咖啡，就跟来度假一样。李飞，这么天天守着，有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赵家良刚到，又一批大规模制度就开始了。
2: 小娟出差在外回不来，小林的两个孩子也全凭你来照顾，小林这里你就不用操心了，
3: 给你和宗辉添麻烦了。
2: 家里就我和宗辉两个，宗辉也常常不在家，每天有小林陪着我，家里也不会显得那么冷清。你就放心的走吧。

这哪里是让蔡小玲出院，简直就是换种方式对她软禁于风口。林耀东用蔡小玲牵制林宗辉，用亲情和族人安危死死锁住三房的退路。蔡小玲本来身体就弱，处境还凄惨，回到封闭压抑的塔寨更是彻底失去了求助的机会。

多么荒谬，医院不让住，接回家吸毒。与此同时，塔寨的反侦查手段进一步升级，他们要时时刻刻了解赵家良的行踪，所以在他身上装了窃听器。

0: 单独聊聊吧。半小时后南山见。来的时候别被人干。
1: 赵家良身上已经安了窃听器，现在咱们没有死角了。
2: 好的，给你爸把茶拿过去。
1: 哎。

0: 敏锐察觉异常的赵家良，面对李飞的见面邀约，会选择坦然赴约，还是刻意回避，暗流涌动的生死对局已经悄然开启。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固失，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针孔摄像头是被国家规定严格管制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除依法授权的单位以外，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非法生产、销售这类器材，最高可处7年有期徒刑。非法安装、使用、提供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将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拘留和罚款。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将负刑事责任，并因侵犯隐私权、人格权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24年5月，上海市民潘先生为监督孩子做作业，网购了外观和普通插排无异的远程监听设备，察觉风险后主动报警，警方最终将销售制造该设备的嫌疑人程某抓捕。2024年9月，法院以非法生产、销售窃听专用器材罪判处程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罚金5000元。这一集面对生命危险，蔡小玲选择了传递消息，而蔡军选择像鸵鸟一样把头埋下去。李飞和赵家良也在塔寨的严密监视之下敲定了见面的计划。下一集，李飞能否突破层层封锁，获取关键证据？幕后黑网 能否被撕开缺口？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2: 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13: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14: 卖我！
12: 哎，哪位？
15: 李飞，我是林宗辉。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

0: 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带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7: 肝脏，人体的化工厂，它兼具代谢、合成、生物转化、分泌排泄等多项工作。
8: 消化不太好。
7: 肝脏也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出现显著症状时，损坏程度往往超过70%。
9: 肝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所以有点典型的硬化。
7: 肝脏疾病如何预防治疗？夕阳红栏目即将播出。

0: 我偶尔这个地方会疼，会隐隐的疼，
1: 吃了消化不太好。然后那个
2: 肝脏相当于人体的化工厂，它功能强大，兼具代谢、合成、生物转化、分泌排泄等多项工作。
3: 就是在这边也不长。
2: 肝脏也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当出现显著症状时，意味着有70%以上的肝脏遭到了损坏。
0: 我就是乙肝小酸阳，有30多年嘛。
4: 肝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所以有点窄性的硬化。
2: 据数据统计，我国各类肝脏疾病患者达4亿多人，大约每3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慢性肝病。肝脏疾病已经成为了危及人们健康的最普遍疾病。
4: 患者已经出现了一个急性肝损伤，而且
2: 作为北京中医医院肝病科学术带头人，徐春军在肝病方面有30多年的经验，他每天都忙碌在出诊、查房和教学之间。
4: 你这个乙肝多久了？
5: 那得几十年了。
2: 乙肝是由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这位患者刚过50岁，有20年的乙肝病史，因为担心病情进一步发展前来就诊。
4: 有什么
1: 肠胃不适
4: 啊？肠胃怎么不适？
1: 吃的消化不太好，有时候偶尔反上来。
2: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性器官，肩负着人体代谢、合成、生物转化、分泌排泄等多项重任。它特别坚于职守，一般性的损伤也不会引起身体的症状。因此，如果不是特意检查，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知道自己患病。
4: 那当时怎么发现的呀？查体还是上学体检？
5: 上学体检的时候。
4: 哎，家里兄弟姐妹几个？
5: 我上面4个姐啊。
4: 他们有吗？
5: 他们都没有。
4: 都没有，就你一个。
5: 嗯，我父母也查过，
4: 也没事儿。
5: 都没有
4: 啊。
2: 乙肝可以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在我国，有近1半的乙肝患者都是通过母婴传播的。乙肝是传染性疾病，了解患者的家族史是诊疗的第一步。
4: 作为流行病学调查的话，还得考虑，你比如说像妈友、兄弟姐妹里头有的，绝大部分都垂直感染的。像他这一查，4个都没有，再加上父母也没有，他就肯定是一个外界传染。
2: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2亿4000多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有1/3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我国普及乙肝疫苗后，乙肝发病率持续下降，目前的患者群体以中老年人为主。
5: 肚子有时候经常现在咕咕叫，
4: 嗯，
5: 原来时候很少这种现象。
4: 你的胃肠还有点火呢。
2: 恶心、乏力、厌油、食欲不振、尿黄、肝区疼痛等症状都属于临床表现，而要确诊乙肝，还要看乙肝五项和肝功等化验结果。
4: 为什么叫乙肝？要通过你是大三阳异抗原，还是你那个 DNA 你去检测一下，哎呀，一查 DNA 复制还比较明显，或者异抗原也阳性，是吧？这都是反映的病毒复制的，兼有一个肝功能异常了，又出现了临床的消化道不舒服了、乏力啦、肚子胀啊、拉稀啦等等等等。
2: 大三阳、小三阳都是乙肝病毒的携带状态，大三阳的病人的 DNA 往往表现为阳性，小三阳可能阳也可能阴性。 DNA 阳性意味着乙肝病毒正在复制，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
5: 对吧？这是以前的体检单。
4: 嗯，
5: 但是我看基本上问题都不太大。
4: 哎，你这个属于一个慢性牵引肝炎，每次都属于比较轻的。
5: 啊，
4: 对，但是呢，它毕竟时间长了，它或多或少的，它就今天可能破坏这一点，明天破坏那一点，就显得可能范围挺广的，但是都是属于一个点状坏死，所以是很小范围的。 所以它显得叫回声欠均匀了。
5: 嗯，所以很吓人了。
4: 嗯，
2: 肝脏 B 超的回声欠均匀，通常与肝脏纤维化和肝硬化有关。得知这是慢性肝炎的正常结果，患者的语气也跟着轻松了不少。不过，徐春军发现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存在隐患。
4: 但是你胆红素这个都不好，
5: 一直是不好。
2: 转氨酶和胆红素都是检测肝功能的重要指标，总胆红素的正常值通常在21以内。
4: 这是什么时间？19年的时候78呢。
5: 嗯，
4: 有点胆汁淤积型的一个肝病，这个淤积型的也不一定是好事，
5: 是吧？
4: 特别容易刺激纤维化。
5: 嗯。
4: 所以这个呢，可能还得调一调。
2: 对乙肝患者来说，科学规范的治疗可以让症状消失，肝功能恢复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疾病就此消失。当身体抵抗力减弱时，乙肝病毒还可能卷土重来。
4: 中医讲的正气，它就是一个抵抗外邪的能力。但是呢，像这种慢乙肝的出现这种正邪交争或者正不抗邪的时候，形成一个慢化，就临床上也表现为一系列的消化不良的症状、肝气郁结的症状，甚至出现一些血瘀，这都是一个脾不运化所表现的。一个是健脾疏肝调脾胃，就是把你那个湿热这个
5: 消化不良给
4: 对
5: 处理
4: 调整，实际上也是防止你那个纤维组织增生，同时它还能调节血脂。我看着你那个有点高。
2: 开药之外，徐春军还特意叮嘱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4: 一个是多吃点清淡的，一个是自己啊生活规律点，该适当的那种锻炼锻炼。这种锻炼呢，不是那种强体力的，
5: 就是多跑跑步多运动。
4: 对，我倒建议去游泳去，那个又不累又能全身。因为它这是也是一个慢性病，它变化没咱

0: 想象的那么快。
1: 好嘞，好，谢谢您。
2: 一旦感染上乙肝，一方面要通过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控制传染性，同时也要调整生活状态，适当休息。

0: 不区相当一部分容易转慢，形成一个硬化肝癌，所以你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重要性，你不能不干预。
1: 乙肝、肝硬化、肝癌通常被人们称为乙肝三部曲，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在临床中还是颇为常见。
0: 对，哎，你好啊，还带着吃的呢，
2: 吃的喝的，
0: 对，
2: 才下火车，
0: 把包放后的，
2: 对，好，好。
1: 这位来自安徽的复诊患者62岁，他从慢乙肝发展到肝硬化，最近一年来一直在吃中药调理。
0: 你这属于一个慢乙肝肝硬化到腹水，做了 TIPS 和套扎了多次了。
1: 有30%-40%的急性肝炎会转为慢性肝炎，慢性肝炎患者中有30%的病人会形成肝硬化。
0: 最近吃药怎么样啊？
2: 这个最后一副吃完以后就屁多，
0: 屁多啊，有点消化差点啊。利尿药现在还吃吗？
2: 吃，不吃利尿药是完全
0: 就是肚子胀。
2: 哎，喝下去的水还是胀的鼓鼓的。
1: 这位患者已经出现了腹水，说明肝脏处于失代偿期，已经受损严重，无法完成人体新陈代谢的需要了。
0: 因为一出现这种肝硬化失代偿期，一出腹水也好，上下道出血，现在病人也害怕，家属也害怕，究竟能活多久？每年的存活率是不一样的。
1: 在我国，乙肝是造成肝硬化的主要原因，B 超或 CT 检查是确诊肝硬化的重要指标。
0: 金标准的话，它出来的就是一个假小叶结构。咱正常情况下，肝脏它底下都是一些正常的小叶结构组成的，这种不断的损伤、不断的纤维增生、不断的把它那个架构就全给你打乱了，它最后也形成了那么一个疙瘩，那些假小叶是没功能的，要想把这个没功能的再恢复起来太难了。你的自我感觉着点，这个利尿药也不是像你说的那个，就是天天那么大剂量，胀厉害的时候就吃一次，因为吃多了呢，一个是伤气，它也伤肾，老吃吧，时间长了它就不管用了，出现耐药了。
1: 肝硬化腹水会导致消化道出血、癌变等严重后果，而利尿药又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治疗时，一方面要找到控制腹水的平衡点，同时还要坚持抗病毒、保肝治疗。
0: 对对对。哎，你那个慢乙肝这个吃的抗病毒药呢？
2: 吃了。
0: 啊，那你就是 DNA 是倒是都是阴性的。就病毒这个，就是尤其出完腹水以后，这抗病毒药你坚持吃着呗，让它控制着你这个病毒。咱从中药这块呢，调调气血。调调那个肝脾肾，这么聊的话就是咱吃喝拉撒睡能好一点，然后靠你的机体以后能维持住。
1: 这位患者的儿子在国外，他很想和孩子团聚，又担心身体状况无法承受，心理压力非常大。
0: 对，
2: 着急的哭，那怎么办呢？
0: 你想乙肝到肝硬化，这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叫去病入抽丝啊，其实靠吃中药就是慢一点，就一点一点的恢复。你自己可能也吃了这一段，你自己也能感觉到。
2: 感
0: 觉不要愁，要有信心。对。
1: 来自医生的安慰既客观又有人情味，为了让患者放下心理负担，徐春军还特意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了建议。
0: 等稳定稳定，你去看一看，但是那边。国外那些那高蛋白的高热量的东西，你还真不是一定适合咱那个。
1: 对肝硬化病人来说，饮食需要格外讲究，因为肝功能受损不仅影响消化功能，肝脏的蛋白质合成能力也受影响。在饮食上既要多摄取高蛋白类食物，同时也要注意高纤维低脂肪的摄入。
2: 中药的时候要忌哪些食物啊？
0: 就是第一是无鳞鱼，

0: 不能吃，
1: 尽量吃
0: 无鳞鱼，
1: 带鳞的。
0: 嗯，
1: 同时尽量少吃海鱼，多吃河鱼。
0: 嗯，
1: 咱们家不是那个靠海边，海鱼这种所谓的发物这种习惯呀，不是咱从小的一个饮食结构，行吧？
0: 好，嗯，谢谢徐院长。
2: 从肝炎到肝硬化，临床上通常是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用抗病毒、保肝、肝脏移植等方式治疗，都是医学的治疗手段。而与此同时，日常生活方式的管理也同样重要。
1: 病情相对的比较重的话，那么可能从一些健康科普上，饮食的调理、情绪的调理，是吧？生活运动的调理，配合的一些中药这种调理，也能稳定下来，就好别再犯。进行复查了，
3: 刚出院。
1: 刚出院。
3: 嗯，
1: 看看，该跟之前咱比比稳定不稳定？乙肝肝硬化、肝癌术后。
2: 这位患者65岁，25年前发现得了乙肝，2021年进行了肝癌手术切除。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在0.02%左右，是欧美国家的4到5倍。长期饮酒、乙肝病毒感染是发病的主要原因。
1: 21年的10月份就已经给你做过那肝的切除，病理也很明确。就这次你是有没有反复啊？有没有什么？
3: 没反复，
1: 稳定。
2: 早期肝癌如果根治性切除，5年生存率可达70%到80%，甚至有少部分患者可达到根治效果。这位患者这次来就诊是因为头疼，
3: 因为拍核磁 CT 都没问题。
1: 嗯，
3: 后来他就说神经是头疼。
1: 你那个头疼怎么疼？偏头疼啊，还是什么？
3: 我这个就这一个地方，这块儿，然后是实在大发了，就控制这个眼睛。
1: 哦，你觉着每次发作有什么原因吗？疼？比如说没睡好，还是怎么着？
3: 没有原因，他现在就是我也是。
2: 因为头疼难耐，这位患者试了很多药，终于找到了2种控制头疼的西药，每6个小时服用一次。
3: 如果说超过6个小时不吃，就这脑袋呼就要来了，就是这个。
1: 吃这东西上瘾了，
3: 是不吃盯不住。
1: 你说这两个，你一个慢性肝炎、肝硬化，就一定跟神经性头疼、血管性头疼，一定是他俩密切相关？没有。
2: 肝病不会引发神经性头疼，但对肝病患者来说，肝脏解毒能力下降，在服用其他药物时要特别注意规避对肝脏有损伤的药物。
1: 不能吃。
3: 对，我就是说想
1: 这个开不了。行了，行了，你就吃你那个。
3: 那这个是得我吃点中药稳定以后吧？
1: 不用，直接停。草药里头我给你加了。
3: 那就等这药到了以后，我就把它停了。
2: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对头疼和肝病这2种没有因果关系的疾病会综合考虑开具处方。
1: 就是咱说的那个正气是不充足，生活不规律，要通过这个要扶助正气来促进它肝细胞的一个再生，哎，让它这个脏腑功能之间要协调配合，然后来去除咱这个邪气，这是中医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我就给你解决你的神经上的头疼。
3: 那感谢你，
1: 去吧。
3: 好嘞，谢谢。
2: 对肝癌病人来说，服用中药不代表可以完全取代西药，更多的时候是两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1: 肝癌的这一类的话，我的建议要尽早的进行抗病毒，通过这种抗病毒呢，短期内把病毒抑制下来，对你肝脏的损伤它有一个短期内的一个好处，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但是中医也有中医的一个优势，调理的各方面的一个生活状态，比如说饮食的状态、情绪的状态，中医确实非常好的，如果辨证准确的话，可能几副药这些症状就明显的缓解。通过这种让他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病人就心情愉悦？心情愉悦，他的脏腑功能就好，气血就充足，那翻过头来对你那个病毒清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处啊。 下一个是爷两个，一个一个来，一个是喝酒的，一个是太胖的。
2: 来复诊的父子俩，父亲60岁，儿子30岁，父子俩共同的爱好是都好喝一口，共同的病症是脂肪肝。
4: 这两天的腿肿，腿肿，现在又熬夜又
1: 玩牌了，
4: 玩牌喝酒，就是这几天没闲着。
1: 他爸呀，属于一个典型的爱喝酒的，爱玩的。其实他来看病啊，他是因为老喝酒，老喝酒。一个是做查体呢，说有点脂肪肝，啊，一个是转氨酶高来的。
2: 转氨酶是评估肝脏健康状况的一个检查指标，转氨酶高大概率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如果脂肪肝患者的转氨酶高，说明脂肪肝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而且常常会引发身体的其他症状。对这位患者来说，心脏的问题已经是老毛病了。
1: 心慌的这些还有吗？
4: 好多了。
1: 嗯，
4: 好多
1: 了。反正你迈的节律现在缓过来了。
4: 嗯，
1: 还是有点强弱不一。
4: 嗯，
1: 原先是脉接带，就是心率不齐，哎，心悸，那所以咱用的炙甘草汤，现在节律没问题了，对，有明显的缓解。这几天呢又开始玩牌、喝酒，所以他肯定又难受、腿肿了，因为他长时间的一个喝酒，生活也没规律。体上也相对的比较胖，血脂也高，他整个一个心脑血管上他就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好，又喝酒又抽烟又玩牌的，腿在那儿老在那儿放那儿，一天24小时没准不什么，回流能好吗？
2: 在我国，脂肪肝的发病率高达25%以上，肥胖以及长期过量饮酒的人群中，一半人都有脂肪肝。明知道不应该喝酒，却又管不住自己。面对这样的患者，医生只能边开药边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发出警示。
1: 我跟你说，你再时间长了，你那心脏都受不了，哪一天心衰了你就老实了。
4: 那您说这就是还是少喝酒呗。嗯，
1: 我跟你说，50-60岁的时候就是特别那个要注意的，就这一段是最敏感型。好多就是最后大部分都是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心梗啊。
4: 像您说的，就是两天不喝酒，就
1: 14天的，
4: 没太大问题。
1: 这可不，给儿子做个表率。
4: 是，少喝。
2: 一边吃药一边熬夜，爸爸的病情一直得不到控制。而同样是脂肪肝，儿子的状况却有了明显好转，腹胀、口苦等症状都得到了很大缓解。
1: 你的好在他属于一个脂肪肝呀，他这个肝功就是一个单线高。
4: 那脖子疙瘩什么的。
5: 对，
1: 嗯。我看舌头，哪儿起疙瘩？
5: 这儿。
1: 啊，脖子上。
5: 一个两个。
1: 嗯，不少呢。
4: 他老是好多那个认为是结节、囊肿啊。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火疙瘩。
2: 临床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家族里面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全都有脂肪肝，这还是家庭的饮食习惯造成的。
1: 太胖了，
5: 就是
1: 这个就是萝卜白菜，连肉都不给他吃。我看再看舌头。嗯，行，给他把那药调调。中医有一句话叫高粱厚味足生大丁，高粱厚味就是这种油腻的、温补的，吃多了，所以饮食上还是荤素搭配，饮食有节，哎，营养充足。
5: 那下一次还是2个星期之后？
1: 对，都跟你约好了。
5: 好嘞，
1: 嗯。
2: 虽然大多数轻度脂肪肝并不会引起严重后果，而一旦发展为脂肪性肝炎，大概会有近1/5的患者会发展为肝硬化。这些患者中有一半会进展为肝癌。
1: 肝癌绝大部分是与乙型肝炎有关，绝大部分是与喝酒有关。 所以临床形成肝癌的外因这两种是最常见的。
2: 不轻易显露症状的肝脏一旦生病，恢复起来是难上加难，很多时候即便指标正常，伤害也依然存在。
1: 肝穿的一个资料，甚至有的完全恢复了的核心抗体，就剩一个核心抗体阳性的做肝穿，还有一部分还有一些点状的损伤呢。何况是那个单纯的一个小三阳，什么都正常，您做完了以后肝脏损伤，做病理的时候也经常见到，而且百分比还挺高呢。所以这种不断的损伤，它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进展。
2: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肝脏类疾病正在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巨大威胁，保护肝脏，防患于未然，就在当下。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网友云朵提问，徐主任，为什么肝病患者最好不要熬夜？
1: 实际上是中医理论有关系，从早上一直到十一二点，随着阳气的逐步旺盛，可能在胃的消化机能上是一个很好的促进，越到下午三四点钟甚至到晚上的时候，脾胃运化功能可能就慢慢就弱一点。为什么到一到晚上的需要睡觉啊，肝的入血呀、啊，得养肝呢、啊、然后积攒力量，第二天再进行工作生活学习啊。
0: 网友皮皮提问，徐主任，我是肝病患者，经常腹胀，是什么原因？
1: 吃完饭以后就胃堵，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健脾运化，你可能通过一个通腑降气就能解决。还有一种就是伴有一些癌伏，就是不消化，尤其是撑着了，一般来说小孩比较多见，有气鼓的，有水鼓的。如果相对的肚子软比较大的，除了利水以外一定要加通气，所以不同的临床情况它治疗不一样。
0: 中西医结合治肝病是否具有独特的疗效？
2: 这个肝经瘀滞就很明显，再看你舌尖红没红，你看。
0: 如何才能让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2: 有一点轻微的肝硬化，就是你瞧一下。
0: 中西医合璧究竟能否协作治疗，逆转肝病进程？夕阳红栏目近期播出。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退休老人迫于生计去城里打工赚钱，却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家属获得肇事者赔偿后又向用人单位索要工伤赔偿，家属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最终能否要到工伤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2022年10月的一个傍晚，60岁的江桂芳

0: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江桂芳刚坐在沙发上，正准备休息一下，就被手机的一阵铃声吵得心烦意乱。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江桂芳的社交圈很小，儿子也叮嘱过他谨防诈骗，不要接陌生电话，所以江桂芳很快将电话挂断，接着闭目养神起来。可电话那头是不依不饶，似乎有什么急事。江桂芳无奈直的接听了电话，这一接不得了，直接把江桂芳吓得是困意全无。只听电话那头的人焦急地说，你是贺明德的老婆江桂芳吗？贺明德出了车祸，现在在人民医院抢救，你赶紧过来，你丈夫贺明德的情况很危险。听到这个消息，江桂芳顿时浑身瘫软，大脑一片空白，来不及多想，她急匆匆地出了门。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江桂芳给儿子打去了电话，要他迅速赶往医院。通知完儿子，江桂芳的身体忍不住地发抖，她一边祈求上天能够保佑丈夫贺明德渡过难关，一边催促着的士司机开快一些，再快一些。终于20分钟后，江桂芳抵达了医院，可刚赶到抢救室门口，医生就对着江桂芳摆了摆头，我们尽力了，您丈夫脏器受损严重，无力回天，请您节哀。听到医生这么说，江桂芳憋了一路的眼泪，终于再也绷不住了，她冲到丈夫贺明德的床边，跪在地上放声痛哭，贺明德，你怎么这么的狠心啊，抛下我们孤儿寡母，你要我们今后怎么办啊。医院的工作人员看江桂芳年纪也大了，怕她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再出什么问题，于是赶忙把江桂芳扶起坐下，并帮忙联系了江桂芳的儿子，让他尽快赶到医院照顾母亲。而此时的江桂芳好似被抽了魂一般，目光呆滞，脸上挂满了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是我害死了你。
1: 这就奇怪了，贺明德不是意外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身亡的吗？为何他的妻子江桂芳却坚持说是他害死了丈夫贺明德呢？事情还得从贺明德退休说起。
0: 半年前，60岁的贺明德从乡镇的一家小型企业退休了，操劳了大半辈子的他自此总算可以清闲下来。退休以后，贺明德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早起去河边晨练，中午吃过午饭，下午就跟邻里乡亲下下象棋，晚上呢散散步，非常悠闲自在。可江桂芳对老伴的退休生活却有不满，这是为何呢？原来江桂芳和丈夫贺明德有一双儿女，儿子贺勇刚参加工作，女儿呢还在城里读高中。虽说儿子已经步入社会，有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但江桂芳还是有操不完的心。俗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江桂芳也不例外。她觉得儿子贺勇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自己和老伴没有给儿子买房买车。另外呢，女儿高中日常补习和以后读大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可家里没多少存款，所以江桂芳很焦虑。当初女儿升高中时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江桂芳花了不少的积蓄把女儿送到县城里读书，为了方便照顾女儿的衣食起居，也为了在城里打工赚钱，江桂芳索性和女儿一起搬去了城里，并在临近郊区的位置租了间便宜的一居室。白天呢，女儿上学的时候江桂芳就去给别人家里当保姆，负责做卫生和一日三餐。江桂芳的工资虽不算高，但加上退休金每个月也能攒下几千块钱。但丈夫贺明德退休后一个人在老家悠闲快活，江桂芳自然看不过眼了。于是江桂芳多次建议贺明德要趁着身体好还能干活抓紧

0: 你这几年啊多赚点钱，等身体实在不能干了再回家养老。贺明德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单靠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确实很难给予儿女们扶持，自己和老伴以后万一有个一病二灾的都不能自给自足，甚至还要给儿女啊拖后腿。想到这里，贺明德啊一阵心慌，为了给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多的安全感，更为了两个孩子，贺明德决定啊再找份工作多赚点钱。可是贺明德一把年纪了，能找什么工作呢？江桂芳告诉贺明德，不如你也到城里来，城里挣钱比老家容易多了。刚好我这两天回家的路上看见一个劳务公司贴的招聘勤杂工的告示，你明天就过来看看那里还缺不缺人。听到妻子的建议，贺明德第二天便早早地坐车去了县城，到出租屋放下行李就匆匆去了劳务公司。了解完大概情况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告诉贺明德，来这干活很简单，不需要什么经验，就是啊人累着。另外呢，你属于超龄人员，我们不能给你签订劳动合同，更不能为你购买任何的保险，你能接受就明天过来上岗。听完负责人的话，贺明德笑着说，我都已经退休了，哪还用得着签合同交保险，只要给我按时发工资就行了。劳务公司负责人一听贺明德这么说啊，第二天就安排他上岗了。就这样，原本已经退休的贺明德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劳务公司离出租房近，贺明德每天早晚都是走路往返劳务公司和出租房中。这样的生活啊，维持了小半年。夫妻二人一起努力，家里的存款一点一点增长。眼看着日子是越来越好，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贺明德刚拿双工资没几个月，意外便降临了。
1: 贺明德在下班途中不幸遭大货车撞击身亡，家人悲痛欲绝。
0: 江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大货车司机及保险公司赔偿之后，贺明德的儿子又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索要赔偿。
0: 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1: 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他的儿子为什么要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说法呢？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是入职五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贺明德下班后走在回家路上，突然一辆大货车横冲直撞迎面开来。更奇怪的是啊，大货车的行进方向根本不是机动车道，反而向着人行道冲过来。这可把贺明德吓得不轻，他慌乱逃窜，想要躲避大货车撞过来的路线，可是人的速度哪比得过车呀。最终贺明德还是不幸被撞倒在了车下。大货车司机意识到撞老人，慌忙下车查看，并拨打了120和110。救护车很快赶到，把贺明德送到医院抢救。大货车司机也被带到了派出所进行讯问。据大货车司机交代，他由于着急送货，已经连续开了近20个小时的车，途中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之后被猛烈的撞击惊醒，他立马踩了刹车，迅速下车查看，发现自己已经撞了人。一名男子倒在自己的车下，浑身是血，意识到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尽管贺明德及时被送往医院抢救，可不幸的是他最终还是被抢救无效身亡了。接着便发生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贺明德的妻子江桂芳接到医院电话，得知丈夫贺明德出了交通事故，她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不幸的是，老伴贺明德已经去世。很快，江桂芳的一双儿女也赶到了医院。当他们看到昔日笑容满面的父亲，此刻却全身盖满白布时，兄妹俩痛哭流涕，迟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江桂芳看到孩子们，情绪再次崩溃。他搂着儿女边哭 边说啊，如果不是我非要你爸去上班，他就不会在下班路上被车撞了，都怪我，老天爷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儿子贺勇见状，生怕母亲一时接受不了，身体垮掉了，于是强忍悲痛，抱着江桂芳说，妈，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我和妹妹只有你了，您不要自责了，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的生活，才能替爸爸讨回公道啊。安慰完江桂芳，女儿便把已经哭得筋疲力尽的母亲带回了家。为了避免母亲触景生情，贺勇决定由自己操办父亲的后事，尽量不让母亲操心。由于这起事故完全是大货车司机疲劳驾驶导致，大货车司机应负事故的全责。最终大货车司机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另外呢，大货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向贺明德家属一次性赔偿了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共计60万元。
1: 贺明德的丧事办完以后，江桂芳一家低沉了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到女儿还在读高中，江桂芳需要努力赚钱养家，所以整理贺明德遗物的事就落到了大儿子贺勇肩上，这也促使贺勇做了另一个决定。
0: 这天在整理父亲贺明德遗物时，贺勇看到一张被父亲放在抽屉的全家福。这张照片还是前不久的中秋节拍的，看到照片的一刹那，贺勇再也忍不住了，他终于将压抑许久的情绪完全释放了出来，抱着全家福痛哭起来。贺勇深知啊，父亲之所以一把年纪了还要去打工，都是为了自己啊和妹妹。现在父亲走了，他和妹妹只有母亲了，他不希望母亲重蹈覆辙，为了家庭累垮身体。于是贺勇当即决定去找父亲生前所在的劳务公司要个说法，希望得到赔偿。这就奇怪了，贺明德是被大货车撞死的，贺勇找劳务公司负责人要什么说法呢？原来啊，贺勇参加工作时啊，曾研究过劳动法的内容，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的，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父亲是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所以贺勇认为劳务公司也应该给予家属适当的赔偿。想到这里，贺勇第二天就来到父亲生前工作的劳务公司，希望劳务公司可以出面为父亲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然而贺勇没想到，在他提出这一请求后，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以贺明德生前并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拒绝了贺勇的请求。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

0: 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人社局认定贺勇父亲为工伤，但劳务公司却拒不承认，并提起诉讼。
5: 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
4: 法院认为工伤认定符合要求，于是贺勇将劳务公司告上法庭，索要工伤赔偿。
5: 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
4: 劳务公司却辩称，家属已获得相应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不应重复接受赔偿。那么劳动者能否获得双重赔偿？务工老人遇车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可把贺勇气坏了，眼看找劳务公司不成，他又将目光投到了当地的人社局。贺勇到人社局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知了工作人员，并请求工作人员为父亲贺明德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完情况，并核实了相应的条款规定，考虑到贺明德生前确实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这一特殊情况可能会影响到他申请工伤，于是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对贺明德的工作情况展开调查核实。经过实地的走访调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贺明德虽然未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确实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贺明德的情况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认定为工伤的情况，于是便认可了贺明德家属的说法，给贺明德认定了工伤。随即贺勇拿着人社局工伤认定书去到劳务公司，向劳务公司索要贺明德工亡赔偿和抚恤金，共计是150万元。对于贺勇的这一要求，劳务公司负责人却一口回绝，你父亲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大货车撞死的，跟我们劳务公司没有关系，这怎么能认定为工伤呢？一听这话，贺勇也不甘示弱，人社局都认定为工伤了，你还不承认，你是要违法吗？双方呀各执一词，情绪也都很激动，因为事发地在劳务公司，负责人发现自己说不过贺勇，就指使劳务公司的保安帮助他驱离贺勇。贺勇和保安们推搡起来，双方随即发生了肢体冲突。围观的群众里有人见状报老警，不一会儿民警赶到现场，将人群疏散，并制止了双方的互殴行为，将贺勇和劳务公司负责人带到了派出所。了解完事情的经过，民警对贺勇进行了劝说，并告诉贺勇，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建议贺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家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去劳务公司闹事。同时民警也告诫劳务公司负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煽动保安聚众闹事，一切按照规矩办。随后民警将二人放出了派出所。
4: 回到家后，贺勇转念一想，父亲是退休人员，劳务公司既没有与父亲签署劳动合同，也没为父亲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所以单纯找劳务公司肯定是没有用的。于是他转变策略，决定拿着工伤认定书到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确认父亲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贺勇的这一请求能否得到劳动仲裁部门的支持呢？
5: 让贺勇失望的是，劳动仲裁委员会认为，因贺勇的父亲贺明德发生工伤前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不予受理劳动仲裁。听到这个消息，贺勇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与无助。与此同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也没闲着，他们觉得人社局之前给贺勇开具的工伤认定书始终是个隐患， 于是劳务公司负责人直接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认定的工伤认定书。这让贺勇更是疑惑不已，已经出具的工伤认定还能撤回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工伤认定书能否撤销。工伤保险条例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知道工伤认定的申请一般啊是不能撤销，但是相关部门在做出工伤认定书决定以后，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以及近亲属可以申请撤销该工伤认定。但申请撤销的条件是用人单位或者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不服该认定，或者认为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劳务公司负责人作为用人单位，认为工伤认定是错误的，故而提起诉讼，这一行为啊是合理合法的。但工伤认定是否能撤销，还得根据各方情况酌定。那么，贺勇先前在人社局开具的工伤认定书是否能撤销呢？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贺明德退休后啊，从乡镇去到县城打工，后被劳务公司招用并从事勤杂工工作，应认定为进城务工农民。其死亡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贺明德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对其工伤认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厅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的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换句话说，贺明德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当地人社局先前给贺明德做出的工伤认定书也符合要求，因此劳务公司负责人向法院提起的撤销工伤认定书的行政诉讼被驳回。法院宣判的这一结果无疑是给迷茫的贺勇再次指明了方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贺勇直接将劳务公司负责人诉至法院，要求劳务公司支付父亲贺明德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00万元，亲属抚恤金60万元，共计啊是160万元。
4: 法庭上，劳务公司负责人辩称，法院虽然已经判定贺明德为工伤，但是贺明德的家属已获得相应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不应重复接受赔偿，因此劳务公司不应该再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赔偿。那么劳动者能获得双重赔偿吗？
5: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权责任赔偿跟工伤赔偿冲突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遭受人身损害的，有

0: 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被帮工人予以适当的补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啊，劳动者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工伤的，既可以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也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就是说啊，贺明德的家属不仅可以向第三人，也就是大货车司机主张侵权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用人单位劳务公司啊主张工伤赔偿，二者啊并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第十七条，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贺明德与妻子江桂芳共生育两名子女，其中有未成年子女啊一名，所以在劳务公司赔偿时啊，应支付工亡赔偿以及贺明德未成年女儿的亲属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啊，劳务公司向贺明德家属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95万元，以及对贺明德未成年子女供养亲属抚恤金啊8万元，共计啊是103万元。法院作出判决以后，劳务公司负责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啊，驳回劳务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啊，劳务公司负责人老老实实的对贺明德的家属进行了赔偿。江桂芳获得大货车司机赔偿60万元，以及劳务公司赔偿103万元，共计啊163万元。尽管赔偿金数额巨大，可江桂芳一家并没有因为拿到赔偿款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而开心。毕竟对他们来说，他们失去的人可比这163万的赔偿款重要的多。留给这家人失去亲人的伤痛，还需要时间来治愈。观众朋友们，本案中的贺明德迫于家庭经济压力，选择退役后再找一份工作，因年龄问题无法签订劳动合同，下班途中意外身亡后，家人险些没有获得工伤赔偿。好在贺明德的儿子最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家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贺明德的案件，我们首先清楚了进城务工人员所在的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另外呢，侵权赔偿和工伤待遇并不冲突，不会因为受害人亲属先行获得一方的赔偿就损失得到全部或者部分赔偿，更不会免除或者减轻相关的工伤责任。最后我们也要提醒用人单位，可适当给进城务工人员上商业保险，以减少因意外事故产生的麻烦，避免发生意外后给用人单位增加经济负担。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女人遭到丈夫冷落，竟和健身教练暗生情愫。婚外恋被女儿发现，女人醒悟，决心回归家庭。她本想彻底断绝与情人的联系，却遭到对方百般纠缠。情急之下，女人竟然动了杀心，又将酿成什么恶果？背叛婚姻走极端，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10: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女的就是业主委员会的人，这个也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
1: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11: 我请你过来帮我打扫卫生，维护治安，是这样子啊，帮我看家护院，你不能反客为主。
1: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
12: 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
13: 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驱逐的管家。这是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某小区物业办公室内的一幕。画面中被众人围堵的是该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张某。
10: 30号早晨我去立案，我在法院立案还没立完，办公室工作人员就给我打电话说，经理你快回来吧，他们开始抢东西了。我就急忙回来，回来之后就被他们关了。这几个人全是业主，这个就是他是挑头的人，在这之前多次制造矛盾，就他上物业来找我矛盾。
1: 那么张某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会被众多业主围堵？业主们又为何要强行将物业公司的物品搬走呢？
11: 因为你不在我们这里服务了，你应该走了，你要腾地方给我们，是这样子。他就不肯走，就洗赖的，就没办法。
1: 据当天在现场的业主介绍，他们小区已经终止与该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可是物业公司却迟迟不肯搬离。为了让小区正常运转，无奈之下，小区的业主们只能将物业公司请出小区。
11: 我是打封条，把他的所有的东西打包起来，大家打包起来就搬出去的时候用封条封起来。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当天场面曾经一度陷入混乱。就在业主们将物业办公用品搬出并封存物品过程中，双方再次发生了冲突。
10: 把我的东西放下，放下我的东西，放下东西，放下。
11: 他把全部有7-8个人他都拿那个灭火器喷了，但他后来呢就报警了。
1: 张某为何突然使用灭火器，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当天的遭遇，张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10: 你看他拿全是我个人的东西，我的笔记本、充电器、茶杯、茶叶，还有我的手表就在这个桌子里。这打印机都是我个人的，不是公司的，就是不是这个扫描仪啊。我要求他放下我的东西过分吗？
1: 对于业主们未经合法程序擅自搬离物业公司物品的行为，张某认为

为业主们已经严重侵权，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只能拿起身边的灭火器来进行正当防卫。可是之后发生的事儿更是让张某

0: 太猖狂了，这些人，你看，这就是我出来了吧？这是我呢，啊，什么都没问呢，看到没有？这些人在后面呐喊，你看，你看这个业主也参与了，你看，你看他们说喊的多好，这口号老好了，人民警察为他们做主，高声呐喊，多恶劣的行为。
1: 最后这场闹剧以张某被戴上手铐送至派出所接受调查作为收场。
0: 后期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维权，因为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在我们强烈的反对的情况下还抢夺我们的东西啊，扣押我们的东西，这是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你一个普通公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这样没办法了，我们就开始继续走诉讼的渠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大大小小的官司，行政诉讼也好啊，侵权也好啊，还有刑事自诉也好，打了十几场官司。在行政诉讼一审的判决中，判定公安机关他给我使用手铐是违法的。
1: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究竟因何而起？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又为何反目？一封传票将小区的内部矛盾推向了法庭。
2: 心酸泪一直被诉，大家就觉得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工作还有精神上面的，都觉得抑郁了，真的，因为好像好无助的感觉，这种心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人家不放过啊，总是告你啊。
3: 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本厅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物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4: 我们的诉讼请求包含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一、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72,910.16元；其一，被抢物品损坏、丢失损失35,420.66元；第二，被抢物品中现金损失5,773.50元。第三，支付解除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金损失31,716元。第二项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因违约造成原告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并且应当预见到的可能造成的损失794,642.68元。
1: 据了解，2019年5月，原告物业公司与被告业主委员会签订了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协议中约定了委托事项、期限、收费标准等内容。2019年9月，原告进场正式管理小区。
4: 2020年11月30日，被告单方终止合同，以及强行搬走原告放置于物业办公室的财产和物品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作为共同被告业主委员会成员，共同决定同意终止案涉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原告认为他们是被驱逐的受害者，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面终止合同已经严重违约，那么被告对此会怎么回应呢？
5: 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业主委员会作为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当事人一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在业主大会表决决定之后，对违反临时物业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方，也就是原告方，那么进行解除

0: 终止合同合法有效，在原告拒绝搬离物品继续侵占公共资源的这个侵权行为，那么业主委员会根据民法典对侵权行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不得已那么才采取了这个自救的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综上所述，恳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1: 被告说他们并非是单方驱逐，而是合法解聘后原告拒不交接，他们的行为是积怨已久的自救。那么究竟是物业赖着不走，还是业主暴力维权？接下来法官将如何穿透纷争查明真相呢？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反目，一方说对方服务摆烂合法解除合同，另一方却说对方违法毁约。
0: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是错误的。
1: 强行驱逐物业，业主们的行为是维权还是侵权？法律的天平最终会向哪一方倾斜？
2: 对物业非法进驻小区，并且恶人先告状，把我们小区业主告上法庭。今天，物业已经被公安局绳之以法。
1: 现在开庭，被驱逐的管家正在播出。
3: 针对这种物业管理，因为我发现这几年物业案件确实成为我们法院这个案件数量最多的一类案件。这个案件因为它的矛盾非常复杂，我们今天到现场去走访一下。
1: 为了查明案件背后复杂的社区治理矛盾，法官先到住建部门实地走访，了解事情原委。
4: 物业入住了之后，然后我们也经常接到那个业委会这边向我们这边反映，我们也是相对应的约谈了那个物业公司，然后要求他们进行信息的整改，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到现场去核实有没有整改到位，社会问题还有小区管理的问题环境问题。
1: 经过了解，双方的矛盾并非一日之寒，该小区业主前后均与两家物业公司发生过矛盾，住建部门对此格外关注，也曾经与镇政府社区多次从中调解，但是住建部门对于物业纠纷也仅有监督权，目前还缺乏高效的行政强制手段，住建部门对此也很无力。
5: 这个案子呢，我们已经调解了几期了，但是双方呢，因为在认识方面认知方面呢存在差异，新和公司呢作为临时物业进驻，因为进驻在最危机的时候最紧急的时候进来了，他们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应，但是由于他服务的时候呢，那部分业主认为他们服务不符合他们的业主的要求，需要更换。
1: 通过走访发现，双方的矛盾根源在于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多次协调沟通未果，业主委员会换届后，业主们要求更换物业公司的意愿异常强烈，但是物业公司以业主委员会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拒不办理交接，所以部分业主情绪激动，采取了驱赶物业的行为。那么物业公司的服务到底如何呢？
6: 我们平常在那个地下车库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呀，电动车电瓶被偷了呀，那个小车被刮蹭到了呀，好像打电话跟他说希望他来帮协商一下哦，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根本也不派人来的，他的那些服务啊我们都是相当失望。如果不是对这个物业真的是那么失望，那我们的几百户人不可能都做到这么统一吧，对不对？
7: 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想要把它换掉，因为这个服务质量不行，而且物业费收的高，反正整体的管理服务都不太好。
8: 这个月还没有交水电费的话，第二个月马上就停电停水。

0: 为什么你物业没有权利停电停水的吧？
1: 通过走访，让法庭更清晰地看到，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更是当前社区治理中信任断裂、协商失效、救济渠道不畅的典型缩影。那么，被告业主委员会究竟是否违约呢？
2: 原告方，你们认为被告是违约，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3: 我们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的第一个是，他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他解除合同的方式直接造成了我们的财产的直接损失。第三，在2020年11月30日，他们所做的行为号称是扣押执法，这是一个普通公民不具备的法律权利，就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给我们公司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也就是本案我们所主张的损失赔偿的诉请。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6条之规定，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可以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决定解聘的，应当提前60日书面通知物业服务人，但是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前款规定，解除合同造成物业服务人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业主的事由外，业主应当赔偿损失。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并未约定终止或者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告知期限，因此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终止合同，且没有提前60日书面通知原告，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
4: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它是错误的，法条是在物业服务企业不违约的前提下，全体业主也是有权利解除物业服务企业的。那么在它不违约的前提下，只要通过60日，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是可以解除的。那么我们认为该条法律的规定仅对物业服务企业没有违约的情况下需要进行60日通知。如果物业服务企业已经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约定，那么根据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第4点第1条的约定，被告是可以行使解除权的。因此被告行使终止协议是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1: 被告说，就在事发前的1个月，他们也曾经试图与原告进行沟通，并且发出工作函，要求与原告一起走访小区，并查看公共配套设施等情况。在走访后，他们也向原告发出告知函，指出物业服务期间存在的问题，要求其书面回复整改方案。
5: 物业在我们小区是怎样服务的？因为我们已经多次了发送那个整改书给他，他都没有去整改。你作为一个物业人，这是你该做的吗？你不是应该保护我们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吗？你这样子一而再再告的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是一种伤害。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你想一想你作为一个物业人应该做的事情吧，而不是说为了利益没有底线。
3: 您的说辞过于偏激，也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真相。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请问你们在2020年的11月30号强行搬夺我们的物品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业主大会的授权？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还是业主大会的决定？有吗？没有。你们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0: 我想请法庭让第三方提供他们与广第三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里头，你们的有其中的一条要求建凯物业每月向你们提供5000块钱的活动经费，为什么？你们明明把这一条违法的行为签订到合同里头，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你刚才的陈述，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污蔑我吗？还是对事实的陈述？我希望你们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
1: 原告说，他们在收到告知函后，便第一时间与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并及时发出了整改方案。
0: 他们拒绝跟我们交涉，我们曾经尝试的想跟他谈，谈不了，谈不了，那就是一定要把你拿掉，没有的商量。
2: 全国的业主都是一样，都是说你服务好，地扫干净，你该处理的问题你帮我处理好，但是你这些你都不能满足，那我要你来干嘛？是不是？
1: 当沟通完全失效，当信任在无休止的摩擦中消磨殆尽，法律便成为了最后的决断场。被告声称原告物业公司长期失职，令业主们忍无可忍，而原告则控诉物业公司的服务尽职，却被强行驱逐，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
0: 黑物业太多了，广西房人啊，东兴新物业负责人终于被人民警察戴上手铐了，就开始打了啊，
3: 都开始转发
0: 杀枪毙啊，间接维护业主委员会的权益，铲除黑物业的毒瘤，为人民警察点赞。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影响很大，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公安机关给我戴手铐这段视频在微信里头流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名义上也好，在经济上也好，甚至对公司未来的发展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也可能因为这一系列案件之后，我们这公司就走向了衰亡阶段了。
1: 那么法官将如何化解这场4年未了结的案件呢？双方矛盾最终是否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0: 第一，被告的行为是违约行为，这也是经过法律判决书认定的，无需质疑。第二个，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我方认为2020年11月30日事件发生的当日，完全是业主委员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成员应承担我方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4: 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5: 被告业主委员会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2020年11月27日，告知原告要求其移交相应的资料，并且将自己的物品妥善的移走。那么我们是已经尽到了提前告知的这个义务的。那么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那么不对这个物业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在原告拒绝搬离及腾出场所的前提下，那么公证机构也在没有保存的场所的前提下呢，业主委员会就原告违约、违法、抢占、损害全体业主的这个行为采取了自救的一个措施。
4: 下面由当事人陈述最后意见。
6: 坚持诉状及庭审意见陈述完毕。
5: 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4: 今天的庭审已经进行完毕，本案不作当庭宣判，待合议庭休庭评议后再择日宣判。休庭。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4年12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物业公司接到业主的管理投诉后未进行整改，业主委员会有权解除临时物业委托协议。被告业主委员会终止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通知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退出后的物业费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业主委员会5名成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请被抢物品损失和被抢现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不予处理。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5年5月7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业主委员会被寄予厚望，但却也常被置于风口浪尖。作为本案中的关键角色，业主委员会该如何在沟通和监督中拿捏分寸呢？
4: 这个如果是遇到这种，物业服务不到位，而且双方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的话，还是不应当采取自力救济的形式，还是要寻求那个社区基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调解。实在不行，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不是采取自力救济。自力救济会引发那个肢体冲突甚至会引发其他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因为在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
1: 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最终以2败俱伤收场，业主们付出了金钱和时间的成本，而物业公司也声誉受损。如今物业服务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管家与主人本应和谐共生，权力的行使都应有边界，争议的解决都需遵循章法。 当物业承诺变成一纸空文，当沟通被对抗所取代，小小的社区便会硝烟弥漫。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庭。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1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1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对不起。
1: 教育部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深夜，妻子发来消息，竟是与陌生男人的聊天记录，
6: 比较肉麻那些话，
7: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5: 他曾替父还债，守护家庭，却为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6: 这个爱太深了，自私愧疚。
5: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0: 2026年6月16日，河南省第二监狱亲情帮教活动现场，服刑人员孙某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亲人。
1: 你昨天能来？
2: 昨天没来，也昨天。
1: 昨天可我差。
0: 听说读初三的儿子近来状态不佳，他心急如焚。
2: 爸爸还行，我知道这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因为爸爸的原因嘛，跟心里面造成了，再说学习学不进去，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原因？不要想多，好乖。
0: 见面时，孙某反复宽慰孩子，希望他能摆脱家庭阴影的不利影响。然而，长时间的分离早已在父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2: 爸爸看你就是很心疼啊，你知道为啥吗？就感觉你瞧着你坐，感觉一句话不说了，有啥事不想跟他们说了，或问哪个了，单方搁爸歇也行。
0: 整场见面，孙某一直想多听听孩子的想法，然而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单方面叮嘱。生疏的父子关系让他非常痛心，曾经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
2: 我从小看到我妈这种局面，你帮我拿说的时候，我们读过的时候哈，我不能走到再让老婆孩子受这种招，我不能，谁知道偏偏我到最后我能走到这种地步。我你包括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也不知为啥能走到这种地步。
3: 俺哥，哎呀，咋说的吧，还是比较想喜欢俺嫂子，属于恋爱脑吧。我感觉那时候我记住我说过俺哥一句话，我说哥，你要对女的你要清醒一点，要不然你那一天非死我女儿手留不住。
0: 难道孙某的犯罪入狱竟与他的妻子有关？他究竟是因何触犯法律？一切都要从2016年6月那个深夜说起。当晚一声手机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也打碎了孙某平静的生活。
2: 正好是一个男的，他用俺媳妇手机，就是把他俩聊天记录有微信啥都发我手机上，
4: 发了一些两人比较暧昧的语言呀，包括一些图片呀。
0: 那段时间孙某的妻子正在外地打工，让他不解的是消息来自妻子的微信号，内容却是他和另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2: 咱说了比较肉麻那些话，确实是作为男人说是看到这都确实比较重心，
4: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0: 孙某迫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当即截屏转发妻子进行质问，却整晚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2: 当时一直没回过信息，等会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回过来，说的意思是说，意思这不是真的。
0: 妻子矢口否认，可他的疑虑并没有打消，因为这几个月来他早已隐约察觉到一些异常。
2: 前两个月基本上没啥，到第三个月感觉有点就不正常嘛。但是我变相问他，他就是说意思怀疑他，但是我想想确实也有点疑神疑鬼了。
1: 他去郑州，我说你跟着他快，俺孩子说那没事儿，我想着他不会出轨卖色。
0: 原来孙某的妻子去郑州打工有几个月了，每隔两三周会回家住几天。期间孙某从很多夫妻相处的细节中察觉到了一些变化，而那个深夜发来的聊天记录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2: 一想到都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他也知道就是扰乱他上班了啥的，正常的那个觉着也，你作为男人不应该说，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这样行。
0: 那段时间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孙某没有想到，就在夫妻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之际，他竟然收到了第二份类似的聊天记录。
2: 这是实实在在，一目了然，这都是他的微信，他的头像， 都在上面，专发红包这个。
5: 他也觉得是这个男的可能是在，一是对他一个男人底线的挑战嘛，还有就是他觉得这个男的可能是在骗他媳妇的钱，骗财骗色，他也挺生气的。
0: 与第一次相比，这次多了更为直观的转账截图。这一次孙某再次质问时，妻子没有再否认。
2: 他说是一说他睡着了以后，这个男人拿着他手机发，
4: 没有说去过度的去埋怨这个他妻子，所以说他一直就是想使家庭更为完整。
2: 孩子都真大了，既然出了事了，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也就是他回去好好过。但是俺那时候俺媳妇态度也是比较，他意思也就是回不了头了。
0: 孙某没有想到妻子竟然直接提出了离婚，他无法接受婚姻即将破裂的现实，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走向了极端。
2: 因为就是我还自杀过一次，
1: 孩子老欺负我，
2: 吃了以后就是给他发微信，就发了两次再见。
0: 看到消息，妻子第二天就从外地赶了回来。躺在病床上的孙某暗自窃喜，以为妻子还是放不下自己，谁知第二天刚出院，妻子依然执意要离婚。
2: 事儿已经出来了，即便我现在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咱们再复合，到最后避免不了咱俩吵架弄啥，你拿着这件事说去。
0: 孙某再三保证绝不旧事重提，妻子却毫不动摇。他怎么都想不通妻子怎么会如此决绝，毕竟他们是自由恋爱，感情基础很不错。
2: 就在最早那大戏中间，就是他是门口那咱说那迎宾，就热我经常去那他那玩，就这认识。
0: 婚后妻子辞去工作专心带孩子，孙某赚钱养家，可孙某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
3: 我感觉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俺爸，都是他造成的。如果说他好好的跟他普通那种家庭哦，踏踏实实的家，俺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2: 他都有的时候找着我，给我借钱弄啥，每次借我多少吧都给，一直瞒着俺媳妇。
3: 在洛阳，然后赌博，然后都是欠一屁股账，然后都去要账，然后俺哥自己跟他还账。
0: 原来婚后孙某多次瞒着妻子替父亲偿还赌债。
2: 从我记事起，我爸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着家吧，他就是咱们农村说的好赌博。
3: 其实他还是能挣钱的，只不过他挣的钱全都动了。然后那时候你看最早有彩电的时候也是俺家生有彩电，人那时候都觉得该慢慢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他越是挣钱啊，他越是比以前更过分。
0: 因为父亲赌博的事儿，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衰落，孙某和两个妹妹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直到他在洛阳站稳脚跟，一家人的生活才慢慢好转。那时父亲并没有与他们同住，连他的婚礼都没有参加，父子间仅有的联系就是一笔又一笔纠缠不清的债务。
2: 最后他到洛阳就找着俺那朋友，说是我进医院出车祸了，后边进看守所了，老人的以这名义去借钱。
1: 他爸不搞把那高利贷都是这还的呀，都是孩子还的，
2: 300-500的千来八块，甚至说几千的，有的最多时候给朋友还了1-2万，因为太多了，确实的就是咱们已经有好多你啊，这些算算不出来了。
3: 只要是俺旁边俺爸认识的，估计借了右边。如果是他借的那种不认识那种，你还可以；但是如果做借旁边的人的，你不还，可能不可能，你是他儿的。
0: 这件事最终没能瞒过孙某的妻子，可想而知，妻子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结婚后一直租住在洛阳城郊的自建房，自己并不宽裕。即便如此，妻子起初并未发作。
2: 就俺媳妇说，看在妈的面子上，如果她回头， 钱咱可以给换了。你想想俺媳妇说的，你都可以想想，俺媳妇也不是说的那种蛮不讲理，其实咋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知道吧？
5: 他用最多的话就是他妻子也挺通情达理的，包括替他父亲还赌债这些事，这一点很多人可能都做不到。
0: 妻子的通情达理让孙某深感庆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让父亲戒掉毒瘾远比他想象中艰难。
3: 他表面说可好，但是他不给。
2: 没过多长时间，又打着我名义说是出车祸了，还有俺媳妇听到这非常生气啊！
3: 你的家庭本来都不富裕，再加上再富裕别人，肯定你心里也不会愿意的。
0: 对孙某妻子来说，比经济负担更让她感到寒心的，或许是丈夫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的性格问题。
2: 毕竟是我爸，没有他也没有我，最起码他能管养了我十来岁成人。
3: 就是感觉有他在，他都是一个完整的家一样，俺哥就是那种感觉。
4: 其实你无论任何人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故事，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断了他父亲的资金来源。你可以养他，你给他买米面油、买吃的、买衣服都行，但是绝对要把钱控制住，你不能再给他就是创造一些去赌博的机会。但是他这块就是认知上就觉得，哎，我这就是一种孝顺。
0: 孙某一次次替父亲还债，却从未想过这对妻子意味着什么。最终心灰意冷的妻子选择了出走，去郑州打工。那时的孙某还不知道，短短几个月后，这场婚姻将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妻子决然离去，令他坠入深渊，一时失控，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2: 用这种同归于尽想法
4: 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
0: 高墙之内，他万念俱灰。是什么让一颗濒死的心重燃新生的希望？
2: 能活不了就不愿意活了。
4: 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0: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妻子前往郑州三个月后，孙某陆续收到陌生男人用妻子的微信发来的聊天记录，那些暧昧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孙某的自尊。然而他仍一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2: 追根结底，我好像是感觉心里边就是从小看到我妈这种情况，还是不想再有这个以前那种家庭。
1: 我说孩子管他，不能乱糊糊乱乱过，想凭孩子要亲妈。俺孩子也是说，不管他咋着，咱担待点嘛。
0: 从小却是父

0: 太的成长经历让孙某对家庭格外珍惜，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1: 把一切心思就是都放到你这边了，为啥？你说为啥还会出现这种事情？
2: 想不通。
1: 对，一直把自己憋进来，似乎弄只能进去出不来了。
0: 此后孙某三番五次的试图挽回却处处碰壁。2016年9月10日，孙某拨通了妻子的电话，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1: 既然这能不中耽误了，你回来吧，回来不中咱明天去把这手续办了，趁着现在我想开了，你过来明天说不定我咱话有变化。
3: 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其实他内心应该能够认知到这个事儿救不回来了。
0: 接到电话，妻子当即从郑州赶回来，可他没有想到孙某借着酒劲儿说出这些话后瞬间有些后悔。
1: 当时心里边有这种同归于尽想法，就是也有那种轻松的念头，已经又有那轻松的念头，既然离不开那是一块走那种想法。
4: 你说我爸是这样，媳妇又是这样，我爷爷都是挨骂，挨骂听着，你说生活中如果一点希望都别忘，那人可容易走极端的呀。
0: 从妻子踏进家门的那一刻起，危险已悄然逼近，两人一见面很快就起了争执。
1: 聊一些就是符合不符合的，他说那也是就是无法再回头了。
0: 妻子决绝的态度让孙某彻底绝望，激愤之下理智崩塌，他亲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
1: 当时不是动手了，来回厮杀，来回那个，最后就是跟我随手就是点起别人给我打开呗，就是基本上都是这
3: 一个扎啤杯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另外呢，这个卷宗上显示在被害人的这个脖颈处有那种掐的这个痕迹。
0: 案发后孙某企图自杀，最终被抢救成功，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疤痕，而内心深处的伤口却再也难以愈合。
1: 都是爱太深了，所以才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结果。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自私愧疚。
0: 孙某的妻子自幼父母双亡，与哥哥相依为命，毫无疑问案发后哥哥承受了怎样的伤痛。
1: 他恨我确实是应该的，俺通过电话当时也是不愿意多过说，是反复问我对不对起，就反复连续问我三遍这样的话。从挂了电话到法庭，我就眼泪都没断过。
0: 案发后孙某无时无刻不被悔恨煎熬，可一切已无可挽回，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2017年7月24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孙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入狱时他只有31岁，面对漫长的刑期他万念俱灰，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1: 心情正常出去也到算上六七十了，就是或者跟不或者都是一样，本身都有轻松的念头，能活不了就不愿意再活了，
3: 生活一下绝望了，看不到希望了。
0: 在河南省第二监狱，孙某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为此监狱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体系，新修订的监狱法更给了明晰的方向。
5: 新监狱法把监狱30多年来成熟的、惯用的、文明的改造经验明确为法律条文，紧紧围绕改造人、挽救人、造就人这一原则，明确监狱应当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
0: 针对孙某思想压力沉重、文化基础薄弱、性格冲动易

0: 怒的特点，监狱从心理健康疏导、文化浸润熏陶、个别教育谈话等多维度同时发力，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以滴水穿石的耐心，一点一滴重塑他的认知。
1: 针对服刑人员在漫长刑期中出现的焦虑、抑郁情绪，监狱对其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每个罪犯都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根据需要，我们对服刑人员进行集体、个体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心理教育。
0: 如今最让孙某感到踏实的是文化学习带来的蜕变。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如今不仅学完了初中课程，更在书法中寻得了心灵的宁静，还掌握了掐丝珐琅的非遗技艺。
2: 是请外面请了一些师傅了，或者老师了，过来专门教。人家说觉着非常难，觉着不愿意难，但是感觉这东西都能上瘾一样。我一天每天坚持写一个小时，如果这一天不写的感觉到少一点啥。
1: 对长刑期的服刑人员来说，一门手艺可以充实其漫长时光。他们能够在监狱内学习技艺，作品可以参加技艺评比，可以赠与家人，依靠实实在在的收获重塑自我价值。
0: 这些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措施让孙某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渐渐沉静。只是在他入狱后，家里的变故接踵而至。他的母亲通过起诉与父亲离婚，然后再婚。一年前，孙某的继父又因车祸意外离世。如今年迈的母亲独自带着读初中的孙子艰难过活。
3: 每一次遇到家庭变故，我们都如临大敌。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因为这是许多人，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吉安区分监区干警一起去努力去转变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啊。但是人的思想呢又是最难把握的，有的人这个抗挫能力强，抗压能力强，但有的人会一下子就崩溃掉。
0: 最近孙某得知孩子即将初中毕业，心理和学习状态都不乐观，急得坐卧不宁。为此，监狱决定前往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4: 您好，您是孙的母亲，您是他妹妹。
5: 是他妹妹在前头的。
4: 啊，好，没事没事，哎，没事没事，走吧。
6: 不知道发了啊。啊，
4: 现在孩子学习怎么样？
7: 不好，
6: 去年闹
0: 的。原来妹妹和妹夫扛起了这个家里的大半重担，为了照顾母亲和侄子，专门来到附近打工，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留给了公婆。只是再多的亲情也难以弥补亲生父母缺位给孩子带来的情感伤害。
8: 他就是最近这一年成绩特别不好，
9: 这个情绪也不好。
8: 性格比较内向，说他都欺负他，他也不敢吭。去年俺妈给他买自行车，他不是没回去过去，停到门外头。他同学给他藏，就在学校里头，
6: 给
8: 他扔地里。
6: 一会儿都回
8: 来。他都信不住，他攀着心，他回来他也。不敢跟妈说，怕俺妈生气。他没有朋友在这儿，
6: 他都是回来我说了，老师会说，
8: 从小学都
6: 那胖人多着，比那胖人还多嘛。
0: 家访结束后，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父爱，监狱特意安排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
6: 乖去，乖去，那次
8: 扔
6: 扔扔，乖着往好去。
8: 好像你看，康也长真大了。然后也学得技术，以后是不是日子越来越好？是不是？你也都是慢慢都是好好过，以后争取早点出来，然后都是带着咱妈，是不是？都不要想这么多，
6: 别想。
8: 过日子
6: 我都盼你过，找些好好的，或者一块儿跟着找些春秋，我都指望你这吧。
0: 母亲这句期盼的话语让孙某的情绪突然崩溃，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不知道此生还能否再回到母亲身边尽孝，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相聚的短暂时光，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2: 每个人人生都不一样，爸爸现在是这样一个人生，那你辜负了 也是一样的日子。

0: 你嘞也是另一个人生，至于怎样去活，怎样去做，就看你自己，你我明白。所以说以后我感觉还是多读书，从书里边你都能明白好多东西，明白吧？不要整天的自己咱说想的压力太大，开开心心的，下回爸爸希望见到你，不像你现在真孝顺啊，能跟爸爸能说笑笑，这才是我最想见到的。
1: 短暂的团圆过后，孙某将重返日常改造生活，亲情的力量必将成为他脚下最坚实的那块基石。对监狱来说，所有教育改造手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2: 一二三四，
3: 通过思想、文化、技能、学习，使他们稳得住、不再犯，从源头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1: 未来，孙某期待着自己能用每一步踏实的改造，缩短与亲人重逢的距离。而在高墙之内，他将持续学习，洗刷过往，为终将到来的新生积蓄力量。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5: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老虎产第一胎的时候呢，它产崽数量还是偏少的。
1: 那就说明王大山一号不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家，而且有后了。
2: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给档案。
3: 各位好，7月29日是全球老虎日。为什么会有个老虎日呢？人类生活在城市、乡村，老虎生活在深山老林，看似互不搭界，但实际上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村儿。人类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密切相关的。尤其近年来，我们看到过多次人与老虎狭路相逢的消息。老虎为什么会闯入人类的家园？咱们国家呢，现在有东北虎、华南虎等多个亚种。今天咱们就从一只大家最为熟悉的东北虎的故事说起。
4: 进别进，快点来了，快跑，快跑，快跑！
5: 雪，
4: 快跑，快跑，
5: 快跑，雪！雪，
4: 快跑，
5: 快跑！
6: 2021年4月23号，天刚亮，黑龙江省密山市白鱼湾镇林湖村就炸开了锅。一只野生东北虎进村了，它2米多长，重约450斤。上午11点，它扑倒了一名正在田间干活的村民，又扑向一辆冲过来救援的汽车。下午5点，它躲进了村庄旁的沟渠里。晚上9点，老虎被麻醉枪击中。晚上10点，麻醉成功，专家组对它进行初步检查，全身没有明显外伤。第二天上午11点，他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在那里他有了自己的名字，完达山一号。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救护一只野生东北虎。
7: 因为他这个地方距离这个俄罗斯西霍特山，也就是说东北虎的主要种群的分布地啊，还是比较近。经常有些那边的种群呢，一旦它有新的个体成年之后，它会往这边扩散。
6: 这只突然造访林湖村的大家伙被证实是从俄罗斯一路溜达过来的纯野生虎小伙。它从未和人有过接触，而接下来科研人员要做的事就是让它继续保持这份野性。
8: 我们团队把这个虎啊是全方位的隔离，所有的食物呢是以它野生状态为主的，在隔离区域呢，让它不能与人和动物有接触，用监视器，24小时不停地观测它的健康状况。
6: 就这样，隔离把老虎和人彻底能分开了。可是要让完达山一号忘掉人，光靠物理隔离还不够，因为野生动物的味觉记忆很长。如果让它记住任何一种家禽的味道，它还会顺着味道找回来。所以这45天，它能吃的只有山里的味道，比如说梅花鹿和野猪，都是它回到山里以后自己能抓到的东西。从刚送来时，完达山一号几乎没吃一口食物，到后来它一天就能吃下14-15斤野味儿。野化的问题解决了，可下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到底该把它放归到哪儿去呢？在这期间，科研人员通过 DNA 溯源，在一条一条比对老虎身上的花纹之后，发现完达山一号是一只此前从未被记录过的新个体。以此为参照，科研人员在方圆约100平方公里的候选区内反复评估森林、猎物和人的距离，最后决定在黑龙江木陵林业局东兴林场放归完达山一号。从放归的这天起，作为中国第一只被完整救护检疫再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档案正式进了国家的东北虎豹监测系统。同时，为了更好地研究野生东北虎的生活习性，科研人员还给完达山一号佩戴了卫星定位跟踪项圈，它走的每一步都将被记录下来，而这些数据也成为了研究野生东北虎的珍贵资料。
9: 这个红色的点就是我们放归完达山一号的一个点，然后这个蓝色的线就是放归以后它这整个一年多行走的轨迹，总长度已经达到了3000多公里，覆盖的整个区域面积达到了9000多平方公里。

0: 德来了，快快快跑，快跑快跑，
1: 快跑，雪，
0: 快跑
1: 快跑，
2: 就会设身处地的会想，也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跟我们同样有选择一个更好生活的一个权利。
3: 一般来说呢，

0: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东西的跨度和南北的跨度呢，也都是非常大的。东西呢可以达到180公里左右吧，南北呢也可以到150公里左右。
1: 2021年7月放归不到两个月，完达山一号出现在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镜泊湖景区附近。要知道，这附近可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难道老虎进村事件要再一次发生吗？
2: 为避免发生人虎冲突，造成人身伤害事件。
3: 这一片有很多的村庄农田，当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给黑龙江省林草局当地政府发出了预警，
4: 我们就印发传单，把这个传单发到了危险地段的各家各户，
5: 同时就是通知周边野外作业的、养牲畜养牛的都第一时间的电话联系。
1: 放归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完达山一号一共有47天经过人类活动的区域，它穿越过公路、村庄和农田，但科研人员发现它已经会主动回避人类聚集地，避开和人的直接接触。
3: 它在整个放归一年里面经过有人的地方的次数还挺多的，它没有这个主动攻击人的习惯。
1: 2025年8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的红外相机反复记录到完达山一号的踪迹。这一次，它的体型更壮，毛色更亮。完达山一号不仅长大了，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盘。科研人员判断，它已经在这里安下了家。
6: 当时我们放归的时候，它是一只亚成年的这个东北虎嘛，到现在已经将近成年，它的体型变得更加大，而且也壮硕了很多。
3: 它不但越来越成熟，稳定了自己的领地，还开始进入到了别的虎的家域范围内，争夺这个栖息地资源和寻找配偶。等它走了以后，我们到现地，哎，我们真的发现了一头的成年的公猪，从这个獠牙，整个它留下残骸，这个头的尺寸、体型还是挺可观的，大概300斤以上。
7: 它可以捕食几百斤的成年野猪，野猪也是非常凶猛的，它能够完全的把野猪呢能够制服，能够作为它自己的食物，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力量已经足够强大。
3: 我们发现它成功的捕捉到它了以后，实际上就可以证明它的捕食能力是完全合格的，是可以适应这块区域的。
8: 2021年，完达山一号闯进林湖村的时候，还是一只2-3岁左右的亚成年虎，没有领地，也没有家，谁也不知道它会去哪儿，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存活下来。经过5年的成长，它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下了家。不过呢，要说安家，那就得有媳妇，还得有娃。
1: 2026年2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红外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一只成年母虎身后跟着3只小老虎。科研人员比对了这只母虎的领地范围、活动路线以及幼虎月龄，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可能：这3只小虎的父亲或许就是完达山一号。
9: 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 DNA 检测，如果能够确认，那就说明完达山一号不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安家，而且有后了。
8: 当然了，山里可不只有完达山一号这一个明星。现在呢，咱们的监测系统越来越先进了，不仅拍到了一母带4崽，甚至还拍到了罕见的一母5崽。曾经一度濒危的东北虎，现在在林区里拖家带口的画面是越来越多了。
1: 2025年8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预警相机拍到了让科研人员激动的画面。夜幕下，虎妈走到水边俯身喝水，几只小虎崽儿紧随其后赶来饮水休憩。经监测人员清点确认，这是一个一母带4崽的5口之家。而就在3个多月后，同样是在珲春片区，预警相机在3天内2次拍到另一只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画面。这是我国首次在野外记录到东北虎一胎5崽。
10: 这是014F 第一次产崽啊，它刚刚拿到性成熟，它就产了4个小崽。一般来说呢，那个老虎产第一胎的时候呢，它产崽数量还是偏少的。
1: 而那位创下5崽记录的母虎编号 GH005F， 科研人员也在持续追踪。
10: 我们一直对这个 GH005F 一家呢进行持续的监测，最近一次呢是下午6点左右，这个时候看到它比这个10月初时候明显已经大不少了，因为这个阶段是它长得最快的一个时期。
1: 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溯源比对后发现，产下5载的母虎 GH005F 已经有过4次繁殖记录。2023年，监测系统曾拍到它带着3只幼崽出行，其中一只幼崽正是被拍到一母带4崽的虎妈 GF014F。也就是说，这两位高产虎妈是母女关系，他们的领地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两只母虎默契礼让，和睦相邻。
11: 去年到现在啊，我们至少又监测到了10个野生虎的繁殖家族，这个繁殖的幼崽均在20只以上，一母带3崽或者是一母带4崽的这种场景，也多次被我们的监测所记录到。
8: 这些野生东北虎能一步一步的走回来，靠的可不只是运气。在山里，有一群年轻姑娘组成的巾帼巡护队，天天在雪地里、泥水里给老虎铺路、清障碍、补饲料，几年便走了9000多公里。他们常说，动物跟咱们一样，都有权利选择一个好地方生活。你看，人心退一步，虎就能进一步。这路啊，是人实打实的用脚底板给趟出来的。
12: 我父亲是做林业工人，然后刚退休没两年。我是03代，爷爷爸爸妈妈都是。
13: 我是03代，
14: 我也是03代，我姥爷我妈妈舅舅都是。
1: 2019年4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成立了区域内第一支女子巡护队，7名成员都是90后、00后，负责在朝阳沟林场附近巡护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
12: 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户外相机维护，日常巡护每天步行要6.5公里打底儿，走得多的时候都要10几公里。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群姑娘因为对野生动物、对自然的热爱，选择扎根深山。但谁也不是天生就勇敢的，
15: 那要克服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包括体力、体能。
14: 东北虎比如说冰面就是不结实啊，可能不小心就掉下去了，或者说过河的时候踩石头没踩稳，滑到河里的时候，那个河水真的就是冰冷的刺骨。
12: 冬天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雪也是到腰深，你就得趟着那个雪走，就是特别艰苦。
1: 朝阳沟林场约2.4万公顷，一年四季无论下雨下雪，这支巡护队都得继续工作。蚊虫叮咬、摔伤、割伤等等都是家常便饭，但对他们而言，虽然条件艰苦，但从未有人掉队。
12: 我评价我们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女汉子，没有娇娇女，男生能做的现在我们女孩也能做的。
1: 7年山路走下来，这些姑娘们只要看一眼蹄印的掌垫大小、深度、步态，就能判断出动物的性别、体型、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练出来的本事。可这份工作改变的从来不只是山，还有人。
16: 你看，你看，他当时就是我们在给他薅皮丛的时候，把头不小心给他断到里头了。
17: 我就在家让我妈就拿针就给我挑，但是也没挑净。
15: 我是一个原来特别不愿动弹的人，因为我特别怕毛毛虫，我连菜园子都不进。真正参加到这个工作之后，才觉得就会设身处地的会想，也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跟我们同样有选择一个更好生活的一个权利，我们也应该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利。
1: 成立至今，这支女子巡护队徒步累计超过9000公里，清理猎套4219个，冬季捕投放饲料18000公斤，豆粕3600公斤。
15: 为什么我们现在东北虎、东北豹做得这么好，我们辖区内的虎豹在逐渐的增多，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食物链都完整了，这就说明我们这一片整个生态环境都非常的好。
8: 说完野生的东北虎，咱们再说说哈尔滨的顶流明星老虎二埋汰。这只老虎呢，因为酷爱滚泥巴，不爱洗澡，整天跟泥猴似的，所以被取名二埋汰，成了全网的宠儿。园方为了让它和其他老虎保持野性，还特意搞起了轻断食。很多网友都操心，老虎会不会饿着呀？ 其实这是在模拟野外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是为了有朝一日这些人工繁育的虎也能像完达山一号那样真正靠自己在山里活下去。

0: 视频中的这只老虎就是二埋汰。埋汰在东北话里是脏和邋遢的意思。二埋汰出生于2018年，如今已经8岁了。猫科动物普遍爱干净，可二埋汰偏不，有水泡水，没水刨泥，就凭这一身泥让二埋汰彻底火了。短视频平台上，他的视频动辄几百万播放量，不仅形象做成了文创，二埋汰三个字儿也被元芳注册了商标，甚至有网友喊话让他去哈尔滨著名的旅游景点中央大街迎客。不过红过头也有麻烦，都说每逢佳节胖3斤。2026年春节期间，哈尔滨东北虎林园每天接待游客过万，投喂的牛肉活鸡一块接一块。果不其然，老虎也超重了，园区只好给他们减肥。
1: 我们的这个断食计划呢，是根据每个园区的老虎动物的容纳量，还有每个园区投喂的数量综合评判，对11个园区进行轮换的，断食。
0: 哈尔埋汰所在的散放区2个月里就被安排了5次轻断食。网友一开始还担心老虎饿肚子，但专家表示，这种间歇性进食反而更接近老虎在野外的自然状态。
2: 我们尽可能的是圈养老虎呢，能够保持这个野外老虎的一些行为啊和生理代谢的一些特征。从保持野性来讲，包括这种断食的这种措施，也是呢遵循的野生老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和饮食的这样的规律的。
0: 一只老虎的故事被网友操碎了心。二埋汰这一身松弛的背后，是一群人几十年琢磨的一件事儿：怎么把人工繁育的虎一步一步养到能回归山里去。而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育婴室说起。黑龙江省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被称为中国虎乡。1986年，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东北虎，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在这里成立。近40年过去，这里累计繁育东北虎1000余只，是世界最大的东北虎人工饲养繁育基地。这些小家伙本该在虎妈妈的怀抱里，但并不是每一只母虎天生就会当妈。头胎没经验的，奶水不够的，干脆放弃哺乳的母虎每年都有。这些没被虎妈妈带的虎崽儿都会被抱进育婴室。
3: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回复啊、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小老虎的体温呢，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是在36.5度和38度之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值。
0: 刚出生的虎崽只有3斤重左右，要在保温箱里恒温保育半个月，一天喂奶10次以上。奶得按比例配羊奶粉、蛋黄和微量元素，喝完还得像照顾婴儿一样轻拍后背帮他打嗝。但虎爸虎妈们的任务不只是把虎养活，而是养好。现在每一只从育婴室出来的小虎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身份证。
4: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这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习档案。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品种的纯正。
0: 近年来，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开始智能笼舍改造，温湿度实时监测，每只虎的体重、饮食、健康都有档案。科学繁育和精细化喂养是为了维持东北虎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5: 我们这里圈养的东北虎的遗传多样性比我国野外种群更为丰富，甚至还保存着野外灭绝的古老支系的基因。
0: 但基因

0: 音再好，虎终究是要放归山林的，人管得太多反而不好。
1: 他只夹着，有时候会误伤到我们，我们也为了保持他的天性，以后了就不给他剪这个指甲，让他能更好起到一个锻炼他本性的一个方式，投放活物锻炼他的一个奔跑能力，捕食的一个能力，寒冷的冬季训练他一个耐寒的一个能力，通过野化训练能够激发他潜在的一个天性的所在。
2: 您看，通过科学繁育、基因管理和野化训练，虎啸山林的愿景正在逐步照进现实。不过虎多了，新的麻烦也来了。这不，吉林省蛟河市的一位老乡就在上山摘菜的路上偶遇了一只东北虎。
0: 2026年5月31号下午，吉林省蛟河市村民张先生正准备进山采山菜，走到半路，他听见前面草丛里有动静，抬头一看，一只老虎正低头啃着一头黄牛。这一看不要紧，老虎也抬起了头，跟他对上了眼儿。张师傅没敢喊，也没敢动，慢慢往后退，退出一段距离，一口气爬上了一棵大树，才掏出手机打了求救电话。等专业人员带着装备到齐，队伍边走边放鞭炮，走了45分钟才把张先生从树上接下来。此时老虎早已不见，现场只剩一头被咬的黄牛。林业部门比对脚印，提取尿液、毛发和握痕，确认肇事的是一只野生东北虎。
3: 老虎的活动呢，时间呢，一般情况下车魂活动和夜间，如果碰到人之后呢，人不能逃跑，认为你如果逃跑的话，他就会认为你是他的猎物，他就会很快的就会袭击你。是人在和他面对的时候呢，不要背面啊，比如要割菜啊、割草啊什么的，是吧？可以在后脑勺背一个假面具，如果有老虎看到你的话呢，他就会认为你在正面的看着他。
0: 事发第二天，在离村庄约1500米的地方又发现了新鲜脚印，当地立即启动封山禁牧，大喇叭广播，村干部挨家挨户告知，全村暂停下地干活，改用无人机替代人工作业。截至目前，这只虎的行踪未再发现。张先生是幸运的，人没事儿，可被咬死的黄牛谁来赔呢？不过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2024年5月，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分水岭村，村民赵先生发现自家在山边放牧的羊少了几只，上山一找，发现43只羊倒在血泊里，旁边还留着东北虎的爪印。接到赵先生报案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派出查勘员到达现场，认定为东北虎肇事。三户受损村民按条款获得了20000余元赔付，而从报案到理赔只用了3天。仅2024年一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就受理人员受伤、牲畜致害、农作物受损等报案3288件，赔付金额1103.55万元。山让给了虎，路让给了虎，可老百姓的损失得有人兜底，这份兜底才是人虎共生能长久走下去的底气。
2: 说了这么多，咱们得总结一下，特别是给住在林区附近或者想进山干活游玩的人们提一个醒。先说第一点，山里遇上老虎该怎么办呢？请记住这句话，不奔跑，不背对，不开门，快报警。什么意思呢？不奔跑是因为你跑不过它，跑反而容易激起它捕猎的本能。不背对是慢慢转过身，正面面对它，假装淡定往后退。不开门，如果您在车里就锁好车门，别下车，它是不会破窗的。快报警呢，就是看到老虎脚印，看到动物残骸的时候，别好奇地凑过去，赶紧拨打110。那再说第二点，要是家里养的牲畜被老虎吃了怎么办？首先要保护好现场，拍照片、拍视频，别破坏老虎的脚印。其次呢，立刻找村委会开证明，报给当地的林草部门。
0: 目前吉林、黑龙江都出台了地方补偿办法，以黑龙江为例，财产损失部分最高可以按市场价的50%给予补偿。
2: 不仅政府出面管，还有保险为您兜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行了野生动物证。

0: 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确认为野生东北虎肇事的，将启动保险理赔程序，可以先行垫付医疗费用。而且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政策，2024年已经聘请了7874户，每户每年10000元补贴。选聘对象呢是园区里的原住居民和林场职工的家属，想报名的可以咨询村委会或者拨打当地林业和草原局的政务服务热线。总之就是一句话，虎有虎的地盘，人有人的出路。曾经的东北虎命悬一线，如今是虎啸山林。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巡护员，还有千千万万让出土地的老乡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今后咱们说起老虎，不再是谈虎色变，而是自豪地说一句，老虎是咱们的邻居，咱家门口这片山生态是真的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0: 东西都收好了没？
1: 收好了没？
0: 万一水上来了，拎包就跑啊！不要逗留。
2: 赶快走，赶快走，水已经淹上来了。
3: 到腰部这里，那门弄不开，那只能从那个门窗把那门窗撬掉，然后让学生出来。

0: 还有一个小时。
1: 2020年7月7号凌晨1点，韦俊宏在宿舍里被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吵醒了。他从楼上探出头往下一看，只见宿舍管理员阿姨正在指挥一层的同学往二层跑。
2: 包括我在内，从来都没有见过水位能涨那么快，大概1个2小时左右就涨了1米这样子。
1: 就在同一时间，离韦俊宏2公里远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郭应春正乘着一艘皮划艇奋力地向一间办公室划去。
3: 因为教学资料很多是学生档案啊什么的啊，那个材料啊，那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是前面也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水一直在涨的时候，我划那个，我们跟那个几个老师划那个皮划艇去抢那个资料的。
1: 郭应春所在的学院在大雨中水位不断上涨，他抢救完重要资料后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忽然发现水位越来越高，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他意识到学生的安全受到威胁。
4: 东西都收好了没？
5: 收好了没？
4: 万一水上来了，拎包就跑啊，不要逗留，
6: 赶快走，赶快走，水已淹上来了。
3: 让老师，所有老师去每个宿舍敲门，然后把学生叫起来，让他往高层撤，是吧？因为一开始的水上涨特别厉害的，很快的，我记得是那个在10来分钟，那水就涨了20-30公分了。到腰部这里，那门弄不开，那只能从那个门窗把那门窗撬掉，然后让学生出来，是这么把学生弄到那个叫什么二楼去的。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的学生韦俊宏，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一晚。早上起床后，看到校园里的场景，让他大惊失色。
7: 我们还发现有鸭子游到我们学校里面来了，我们从学校向外面看去，真的是一片汪洋，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1: 校园里的水电网全断了，韦俊宏和同学们看着眼前的景象，他们想被困在这里还要多久，食物和淡水能不能支撑下去。
8: 面试吗？有水
9: 啊，那么多好吃的，还能活，还能活。
1: 韦俊宏的宿舍有8名同学，一人还分不到一个面包，这点东西怎么够吃？到了下午，同学们正饥肠辘辘的时候，外面驶来一艘小船。
2: 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吧，我们就看到有家长送物资进来了。那个船很简陋啊，就只有2个轮胎和1个木板组成，其实很危险。这个家长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还要送物资进来给我们，让我们都很感动。
1: 送食物的学生家长刚走没一会儿，又有一条稍微大点的船靠了过来。
10: 八方给我来点东西啊，八方茶，八方送一堆那个泡面过来。
2: 后面4点半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有警察叔叔给我们送饭碗，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大家饿了一天，第一次觉得饭菜那么香。
1: 晚上9点半，漆黑水面上射来的几束手电筒光，照亮了同学们的心。
2: 晚上看到解放军传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都在欢呼和鼓掌。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第二天可以撤离的消息了，大家被困了2天，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开心，都很激动。
1: 7月8号一早，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为了更好地配合学生转移工作，2名学生会干部主动请缨， 王德祥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边协助老师记录核对寝室同学名单，一边兼顾物资发放。
0: 你去了吗？
8: 喂，我是
0: 谁啊？先登记好的所有的备课人员，现在撤离，给他们每个人化名，最好每一位同学都能安全的撤出去。
11: 老师同学们有序的分发补给物资啊。今天是7月8号被困的第三天中午，每人一个面包，半瓶水。希望的曙光已经亮起来了，出太阳了。
12: 这边拍了个旗啊，
13: 昨天进去然后有学生对着我们喊，对你们喊啊，
14: 说那个注意安全啊。
1: 被淹的西江教育园区水位偏高，水下暗藏广告牌、交通灯、树木等障碍，转移救援风险重重。救援力量主要凭借小型救援艇灵活机动的特点，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一趟趟往返转移学生。
15: 加油！
16: 陆军来了，陆军来了！
17: 越过很多这个阻碍啊，来到这一个。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所有同学们这种期盼的这种眼神啊和这种呼喊，我觉得确实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说这一瞬间感觉所有的这个苦和累感觉都值了。
18: 还有没有
19: OK。
2: 当时看到海盖有源源的不断的冲锋艇往我们学校那边方向开过去，在撤离我们的师生，也感到非常的激动。
20: 尾巴朝后，尾巴朝后，大头大头，快点
21: 啊！走，往下走，
22: 对呢。
1: 从被困学校到安全区，直线距离大约4公里的宽阔水面上，冲锋舟和小艇搭载着学生争分夺秒。经过一天的奋战，救援力量将贵港市高级中学的被困3000多名学生全部转移。但是小船数量少，故障率高，救援人员一趟往返需要50多分钟，再加上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被困学生数量太大，该校8000多名学生到下午4点多时，救援人员拼尽全力也只转移了2000多人，仍有6000多名学生在焦急等待。眼看天色渐暗，大家心里焦急万分，而一队满载着重型装备的车队正在奔赴现场的路上。中国安能集团接到救援指令后，出动应急动力舟桥装备，于7月8号下午5点左右火速赶到救援现场。傍晚10分，首段应急动力舟桥组装完毕，首船在对水情地形熟悉的学院老师的领航下向校园驶去。

0: 里面有点东西。小心。
1: 舟船载着250名学生缓缓驶出，此时天已全黑，水下情况复杂，行船风险陡增。船只靠岸后，现场各方负责人紧急碰头评估，决定4日清晨天一亮再启动大规模转运。
2: 前面200米有公交车。往前面一点再拖，往前面一点再拖，不要拦住通道。
1: 尽管当晚无法继续航行，但投入的两艘应急动力舟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就成功转运2000多名学生。7月9号天刚亮，中国安能救援队又增加了一艘应急动力舟桥，3艘救援航母齐头并进向学校驶去。
3: 同学们，注意安全，打完这边，看我们进去了。
4: 先帮我们去拿车。
3: 我们今天一全部大家转出去。
4: 听得听到。
3: Thank you.

0: 到你了。
1: 先进装备的硬核实力托起了大规模救援的底气，危难时的逆行铁军共同组成了中国式救援的强大力量。
2: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在贵港市的城区里，仅需几人就能操控的救援航母，一趟载着数百人快速撤离。同时，在地形复杂的村镇小巷，救援人员面对一些特殊的被困群众，也在拼尽全力迎难而上。
3: 你转移出去，你赶紧给他换衣服，保暖措施做好就没事了。
4: 抵达后，看到一名90多岁老奶奶被困，老人身体不舒服，行动不便。当时积水很深，单纯靠人员搬运，很难转移。紧急关头，我们在他家里找到一块漂浮门板，作为在地转运老人。老人遭遇洪水，受到了惊吓，但情绪还是相对平稳。最后，我们将老人转移到救护车上。我们刚把老奶奶成功转移，还是在一个村里。一位男士报警说，他和怀孕的妻子还有女儿被困在自己家的二楼。
3: 弄稳一点啊，帮他扶另一只手，再见吧啊，再见吧。
5: 踩住了，踩住我的了。
3: 啊，不要动，你们两个不要动，我扶他，等他下来。
5: 两边啊。
3: 啊。

0: 慢蹲，慢慢蹲，慢慢下蹲，我抓住你的啊。
1: 我慢慢下蹲，看到我下蹲
0: 了。好，你放脚，可以放脚。啊。
1: 快点，快点。
0: 好。然后你告别啊。
2: 垫子吗？刚说
0: 垫子呢？鱼啊。
3: 孕妇行动之力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几名队员分工协作，小心翼翼地才把它转移到橡皮艇上。
0: 好，慢点啊，慢点，
4: 慢点，
5: 慢点，
6: 哪里来？
0: 站稳点啊，
1: 站稳点，
0: 好，妹妹站稳点。
6: 我找不到绷带。
3: 在橡皮艇驶往安全区的路上，小姑娘在我耳边说：“叔叔，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听到这句话，我们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2: 前头一个，两边一个，两边。
6: 好，来，来。
7: 回想起那段日子，仿佛历历在目。那时我们昼夜熬战，常常顾不上喝水、吃饭，身体也极度疲惫。但我回想起被困群众那些期盼的眼神，一声声呼喊和发自内心的感谢，觉得所有的苦和累都有了意义。危难之际是我们共产党员践行使命的时刻，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我和战友们真正体会到了肩上的责任和担当，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只要有我们在，群众就有救。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喂，大哥，我本地的，让个道。
15: 快跑！当时我就懵了，老虎也不走，我开着车我也不敢走啊。
16: 往不里往外回，这老虎随时跳出来，完了
17: 这个。老虎的救护以及放归还是首次。
18: 我们发现它成功的捕捉到成年的公猪。
1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

0: 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他是物业公司的经理，手持合同却被业主委员会一纸决议扫地出门。
9: 给我堵在屋里了，外面继续搬东西。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女的就是业主委员会的人，这个也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
8: 他们是心力交瘁的业主，对物业服务忍无可忍，最终用自救的方式将管家驱逐。
10: 我请你过来帮我打扫卫生，维护治安是这样子，帮我看家护院，你不能反客为主。
8: 当信任破裂，一场官司在所难免。
11: 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
12: 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
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驱逐的管家。这是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某小区物业办公室内的一幕。画面中被众人围堵的是该小区物业公司的经理张某。
9: 30号早晨我去立案，我在法院立案还没立完，办公室工作人员就给我打电话说，经理你快回来吧，他们开始抢东西了。我就急忙回来之后就被他们关了。这几个人全是业主，这个就是他是挑头的人，在这之前多次去制造矛盾，就他上物业来找我矛盾。
8: 那么张某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会被众多业主围堵？业主们又为何要强行将物业公司的物品搬走呢？
10: 因为你不在我们这里服务了，你应该走了，你要腾地方给我们，是这样子。他就不肯走，就洗赖着，就没办法。
8: 据当天在现场的业主介绍，他们小区已经终止与该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合同， 可是物业公司却迟迟不肯搬离。为了让小区正常运转，无奈之下，小区的业主们只能将物业公司请出小区。
10: 我是打封条，把他的所有的东西

0: 灭火器喷了，但他后来呢就报警了。
1: 张某为何突然使用灭火器？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当天的遭遇，张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2: 你看他拿全是我个人的东西，我的笔记本、充电器、茶杯、茶叶，还有我的手表就在这个桌子里，这打印机都是我个人的，不是公司的，就是不是这个扫描仪啊。我要求他放下我的东西过分吗？
1: 对于业主们未经合法程序擅自搬离物业公司物品的行为，张某认为业主们已经严重侵权，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只能拿起身边的灭火器来进行正当防卫。可是之后发生的事儿更是让张某始料未及。张某回忆，当天他到达事发现场后便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可是民警到达现场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制止业主们的行为。就在他束手无策之时，他注意到了身边的灭火器，于是便拿起灭火器来制止业主们的行为。
2: 太猖狂了这些人，你看，这就是我出来了吧，这是我呢，啊，什么都没问呢，看到没有？这些人在后面呐喊，你看，呀，这个业主也参与了，你看，你看他们说喊的多好，这口号老好了，人民警察为他们做主，高声呐喊，多恶劣的行为。
1: 最后这场闹剧以张某被戴上手铐送至派出所接受调查作为收场。
2: 后期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维权，因为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们这种行为明显是违法的，在我们强烈的反对的情况下还抢夺我们的东西啊，扣押我们的东西，这是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你一个普通公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这样没办法了，我们就开始继续走诉讼的渠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大大小小的官司，行政诉讼也好啊，侵权也好啊，还有刑事自诉也好，打了十几场官司。在行政诉讼一审的判决中，判定公安机关他给我使用手铐是违法的。
1: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究竟因何而起？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又为何反目？一封传票将小区的内部矛盾推向了法庭。
3: 心酸泪一直被诉，大家就觉得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工作还有精神上面的，都觉得抑郁了，真的，因为好像好无助的感觉，这种心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人家不放过，总是告你啊。
4: 东兴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本厅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物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5: 我们的诉讼请求包含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一，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直接损失72,910.16元；其一，被抢物品损坏丢失损失35,420.66元；第二，被抢物品中现金损失5,773.50元；第三，支付解除职工劳动关系补偿金损失31,716元。第二项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因违约造成原告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并且应当预见到的可能造成的损失794,642.68元。
1: 据了解，2019年5月，原告物业公司与被告业主委员会 签订了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协议中约定了委托事项、期限、收费标准。

0: 准等内容。2019年9月，原告进场正式管理小区。
1: 2020年11月30日，被告单方终止合同，以及强行搬走原告放置于物业办公室的财产和物品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作为共同被告业主委员会成员，共同决定同意终止案涉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原告认为他们是被驱逐的受害者，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面终止合同已经严重违约，那么被告对此会怎么回应呢？
2: 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业主委员会作为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当事人一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在业主大会表决决定之后，对违反临时物业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方，也就是原告方，那么进行解除终止合同，合法有效。在原告拒绝搬离物品，继续侵占公共资源的这个侵权行为，那么业主委员会根据民法典对侵权行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不得已，那么才采取了这个自救的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综上所述，恳请法庭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0: 被告说他们并非是单方驱逐，而是合法解聘后原告拒不交接，他们的行为是积怨已久的自救。那么究竟是物业赖着不走，还是业主暴力维权？接下来法官将如何穿透纷争，查明真相呢？物业和业主委员会反目，一方说对方服务摆烂，合法解除合同，另一方却说对方违法毁约。
2: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是错误的。
0: 强行驱逐物业，业主们的行为是维权还是侵权？法律的天平最终会向哪一方倾斜？
3: 黑物业非法进驻小区，并且恶人先告状，把我们小区业主告上法庭。今天物业已经被公安局绳之以法，
0: 现在开庭。被驱逐的管家正在播出。
4: 针对这种物业管理，因为我发现这几年物业案件确实成为我们法院这个案件数量最多的一类案件。这个案件因为它的矛盾非常复杂，我们今天到现场去走访一下。
0: 为了查明案件背后复杂的社区治理矛盾，法官先到住建部门实地走访，了解事情原委。
5: 物业入住了之后，然后我们也经常接到那个业委会这边向我们这边反映，我们也是相对应的约谈了那个物业公司，然后要求他们进行信息的整改，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到现场去核实有没有整改到位，社会问题还有小区管理的问题环境问题。
0: 经过了解，双方的矛盾并非一日之寒，该小区业主前后均与两家物业公司发生过矛盾，住建部门对此格外关注，也曾经与镇政府社区多次从中调解，但是住建部门对于物业纠纷也仅有监督权，目前还缺乏高效的行政强制手段，住建部门对此也很无力。
6: 这个案子呢，我们已经调解了几期了，但是双方呢，因为在认识方面、认知方面呢存在差异。新和公司呢，作为临时物业进驻，因为进驻在最危机的时候、最紧急的时候进来了，他们发挥了一定的社会

0: 效应，但是由于他服务的时候呢，那部分业主认为他们服务不符合他们的业主的要求，需要更换。
1: 通过走访发现，双方的矛盾根源在于小区业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多次协调沟通未果，业主委员会换届后，业主们要求更换物业公司的意愿异常强烈，但是物业公司以业主委员会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拒不办理交接，所以部分业主情绪激动，采取了驱赶物业的行为。那么物业公司的服务到底如何呢？
2: 我们平常在那个地下车库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呀，电动车电瓶被偷了呀，那个小车被刮蹭到了呀，好像打电话跟他说希望他来帮协商一下哦，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根本也不派人来的。他的那些服务啊，我们都是相当失望。如果不是对这个物业真的是那么失望，那我们几百户人不可能都做到这么统一吧，对不对？
3: 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要求，想要把它换掉，因为这个服务质量不行，而且物业费收的高，反正整体的管理服务都不太好。
4: 这个月还没有交水电费的话，第二个月马上就停电停水了，为什么你物业没有权利停电停水的吧？
1: 通过走访让法庭更清晰地看到，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更是当前社区治理中信任断裂、协商失效、救济渠道不畅的典型缩影。那么被告业主委员会究竟是否违约呢？
5: 原告方，你们认为被告是违约，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6: 我们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的第一个是，他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第二，他解除合同的方式直接造成了我们的财产的直接损失；第三，在2020年11月30日，他们所做的行为，号称是扣押执法，这是一个普通公民不具备的法律权利，就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为给我们公司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也就是本案我们所主张的损失赔偿的诉请。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6条之规定，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可以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决定解聘的，应当提前60日书面通知物业服务人，但是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前款规定，解除合同造成物业服务人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业主的事由外，业主应当赔偿损失。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临时物业委托协议并未约定终止或者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告知期限，因此被告业主委员会单方终止合同，且没有提前60日书面通知原告，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
7: 那么对于被告解除时间是否需要通过60日通知，我们认为原告对法律的解读它是错误的，法条是在物业服务企业不违约的前提下，全体业主也是有权利解除物业服务企业的，那么在他不违约的前提下，只要通过60日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是可以解除的。那么我们认为该条法律的规定仅对物业服务企业没有违约的情况下需要进行60日通知，如果物业服务企业已经违反了这个合同的约定，那么根据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第4点第1条的约定，被告是可以行使解除权的，因此被告行使终止协议是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1: 被告说，就在事发前的一个月，他们也曾经试图与原告进行沟通，并且发出工作函，要求与原告一起走访小区，并查看公共配套设施等情况。 在走访后，他们也向原告发出告知函，指出物业服务期间存在的问题，要求其书面

0: 回复整改方案。
1: 服务业在我们小区是怎样服务的？因为我们已经多次了，发送那个整改书给他，他都没有去整改。你作为一个物业人，这是你该做的吗？你不是应该保护我们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吗？你这样子一而再再告的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精神是一种伤害。你不以为你这样子做就会打倒我们，我们就会妥协？不会的，正义是存在的。你想一想你作为一个物业人应该做的事情吧，而不是说为了利益没有底线。
2: 您的说辞过于偏激，也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真相。你们的观点是不存在的，你们是恶意的编造事实，为了解除我们的合同而去故意制造的一些事件。请问你们在2020年的11月30号强行搬夺我们的物品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业主大会的授权？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还是业主大会的决定？有吗？没有。你们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请法庭让第三方提供他们与广第三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里头你们的有其中的一条，要求建凯物业每月向你们提供5000块钱的活动经费。为什么？你们明明把这一条违法的行为签订到合同里头，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你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得不到伸张，我们的损失得不到补偿。你刚才的陈述，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污蔑我吗？还是对事实的陈述？我希望你们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
0: 原告说，他们在收到告知函后便第一时间与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并及时发出了整改方案。
2: 他们拒绝跟我们交涉，我们曾经尝试的想跟他谈，谈不了，谈不了，那就是一定要把你拿掉，没有的商量。
1: 全国的业主都是一样，都是说你服务好，地扫干净，你该处理的问题你帮我处理好，但是你这些你都不能满足，那我要你来干嘛？是不是？
0: 当沟通完全失效，当信任在无休止的摩擦中消磨殆尽，法律便成为了最后的决断场。被告声称原告物业公司长期失职，令业主们忍无可忍，而原告则控诉物业公司的服务尽职，却被强行驱逐，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
2: 黑物业太多了，广西房产啊，东兴新物业负责人终于被民警带上手铐了，就开始打了啊，
3: 都开始转发，
2: 杀枪毙啊，间接维护业主委员会的权益，铲除黑物业的毒瘤，为人民警察点赞。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公司影响很大，对我个人的影响很大。公安机关给我戴手铐这段视频在微信里头流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名义上也好，在经济上也好，甚至对公司未来的发展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也可能因为这一系列案件之后，我们这公司就走向了衰亡阶段了。
0: 那么法官将如何化解这场4年未了结的案件呢？双方矛盾最终是否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4: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2: 第一，被告的行为是违约行为，这也是经过法律判决书认定的，无需质疑。第二个，关于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我方认为2020年11月30日事件发生的当日，完全是业主委员会成员的个人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成员应承担我方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4: 被告方发表辩论意见。
5: 被告业主委员会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2020年11月27日告知原告要求其

0: 移交相应的资料，并且将自己的物品妥善的移走，那么我们是已经尽到了提前告知的这个义务的。那么为了消除影响，排除妨碍，那么不对这个物业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在原告拒绝搬离及腾出场所的前提下，那么公证机构也在没有保存的场所的前提下呢，业主委员会就原告违约、违法、抢占、损害全体业主的这个行为，采取了自救的一个措施。
1: 下面由当事人陈述最后意见。
2: 坚持诉状及庭审意见，陈述完毕。
0: 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1: 今天的庭审已经进行完毕。本案不做当庭宣判，待合议庭休庭评议，评议后再择日宣判。休庭。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2024年12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物业公司接到业主的管理投诉后未进行整改，业主委员会有权解除临时物业委托协议，被告业主委员会终止临时物业委托协议的通知合法有效。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退出后的物业费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业主委员会五名成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请被抢物品损失和被抢现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法院不予处理。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月

0: 原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5年5月7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这场复杂的博弈中，业主委员会被寄予厚望，但却也常被置于风口浪尖。作为本案中的关键角色，业主委员会该如何在沟通和监督中拿捏分寸呢？
1: 这个如果是遇到这种物业服务不到位，而且双方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的话，还是不应当采取自力救济的形式，还是要寻求那个社区基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调解，实在不行通过诉讼的方式，而不是采取自力救济。自力救济会引发那个肢体冲突甚至会引发其他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因为在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
0: 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逐战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业主们付出了金钱和时间的成本，而物业公司也声誉受损。如今物业服务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管家与主人本应和谐共生，权力的行使都应有边界，争议的解决都需遵循章法。当物业承诺变成一纸空文，当沟通被对抗所取代，小小的社区便会硝烟弥漫。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易安

0: 明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4: 反正哪一种最害的结果我都去想。
3: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4: 对，我就发现在艰难的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3: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5: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播出。
6: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7: 这是禁毒魔犯，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犯。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1: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0: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

0: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1: 世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2: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1: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组长，举报中心刚刚收到网上传来的一张嫌弃图片，你看。
1: 这是地下钱庄的往来信息。找到信息来源了吗？
0: 查到了，就在本市强生集团名下的一栋写字楼里。

0: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2: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啊，还是等我们查？是强盛集团送支飞机我们干的。
3: 宋总，你拿什么呢？
2: 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3: 啊，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啊，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
2: 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是，不是那个，瑶瑶，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2: 特别不好，瑶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啊。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啊，瑶瑶，你帮我送送啊，
3: 你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快起来，您坐您坐，您是不是折煞我了吗？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在这儿了，没有备份儿，真没有备份儿。哎，宋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
1: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
0: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其下。
2: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0: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2: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所有嫌疑人

0: 我想着飞那只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账本呢？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去他家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那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哦，
1: 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儿。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女儿，叫她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
3: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4: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啊！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小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像蒋天那样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别！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3: 别动！别动！
2: 阿信，救救我女儿！
3: 谁都不能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
2: 朋友，不要怕啊！你把刀放下，
3: 放下。
2: 瑶瑶，有爸爸在。

0: 女儿的，没事，放心，朋友没事。爸，瑶瑶，瑶瑶，爸，瑶瑶，没事了，爸爸带你回去啊。
1: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因为你是我女儿啊！你要我怎么办？
0: 怎么了，瑶瑶？
1: 我好累。

警官，我要举报，这里是高启强所有的犯罪证据。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了？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的，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卒子，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3: 小马，问他，指导组把跟强生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4: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您呢？
5: 哎呀，金海的夜色是真美啊。
3: 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5: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

得今天赶紧走吧，领导，小王。

0: 带走。
1: 我俩走吧。
2: 啊，快！能不能让司机走？

0: 徐组长，徐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得住，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好，真的好。
1: 但是，县委部级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
3: 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都是蒋天叫我杀的。遗体在哪？把铁桶里，肯自然会被填平。随着谭思言、鲁汉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 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昌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的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 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

0: 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1: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天凉了啊，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他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2: 可惜，这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1: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遇到想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2: 你会的。
1: 对，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2: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当初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贤，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3: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三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4: 好。
5: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0: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行吗？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1: 明白了。

0: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安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香了，军哥。哎，你着什么急？什
1: 么？我不要，你们吃。
0: 等会儿，
2: 我先来一个。哎，
3: 哎，那谁，小田，
0: 我给小田的，我给他呢。哎，我谁看你急的？
4: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先惦记，咱们十分钟以后开始干活啊。
5: 太抠了，也没个馅儿啊。
0: 没有，

0: 喂，领导好。
1: 齐经理，是这样，我们刚办完事儿，然后正好经过咱们公司，我们想顺便来拜访一下咱们的财务总监。
2: 你看方便吗？我们半个小时就到。
0: 啊，这么急啊？哎呦，不好意思领导，那个实在是不巧，我们总监现在出差了。
2: 哎，齐经理、啊、
1: 为什么我们一来你们财务总监就出差呀？这也太巧了吧。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是领导，您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业务比较多，又需要呢去外地去拓展业务，所以呢黄总经常出差。您看这个情况，要不您看您现在就上来
2: 啊。您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0: 检查一下我们的材料，顺便呢我问问黄总什么时候回来，好吧？
1: 好，我们一会儿就到。
3: 滑头差不多了吧。
4: 哎，你柜子缝儿，你也别拉上，
0: 这个看一下。

0: 小姑娘劳驾。你好，请问您找谁？这是我的证件，我们找丰泰轮公司。好的。喂，
1: 齐总，税务局的人来了。这么快啊？好的，上来了。
2: 完蛋完蛋，完完又完，哎呀，你这关又没过去，
1: 他太快了，你知道吧？领导，实在不好意思啊，黄总还是不接电话，我估计还在开会呢。要不这样，几位领导先回去啊，等黄总给我回电话了呢，我再跟你们约明天的时间，行不行啊？哦，
2: 没事儿，
1: 啊，我们可以等，有时间。啊，也对也对啊，没准黄总待会儿就回电话了呢，是吧？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喂，小王，啊，在你那儿？哎呦，你赶紧拿过来呀！这领导一直在这等着呢。好，赶紧送过来，赶紧送过来啊！报告几位领导一个好消息啊！
3: 我们黄总监的助理小王给我回电话了，说那个钥匙在他手里，他马上给你们送过来。啊，嘿，啊，你看这过了。哎呦喂，
1: 领导，您去哪儿？
3: 凑个信儿，凑个信儿。
1: 哎，你去厕所的话，出门左转弯。啊，
3: 走啊！
1: 啊啊啊！走走走！太好了，你看啊，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啊。
4: 时间差不多了。

0: 几位领导辛苦啊，好消息好消息，那个我们黄总监终于回电话了，他刚才确实是在开会没法接电话，但是一听说说几位领导在等他，他非常的着急，马上改签了明天最早的航班飞回来。
1: 是吗？
0: 啊，是是是是，
1: 太好了啊。那具体几点啊，我们去机场接他吧。
0: 这个我还真没问，要不这样，领导，我现在去问，我回来告诉你们。啊，
1: 齐经理。
0: 领导，
1: 你看啊，我们也来了好几次了，
0: 是是，
1: 要不然呢，黄总监就是出差了，要不然就是档案柜的钥匙找不着了，突然，那钥匙就出现在助理身上，是不是太巧了？
0: 是是是，确实是太巧了啊，这个好神奇啊，是吧？领导，您理解一下，我就是个办事儿的，我实在是没有权利决定我的领导他们怎么办。那个小王，你赶紧把水给领导续上啊。要不这样，领导，我去安排，好吧？我去安排一下啊，你忙你忙啊。

0: 黄总监吧？哎呀，黄总，真是辛苦黄总了，大老远的从外地赶回来帮我们整理这些财务资料。那行吧，既然您都帮我们整理好了，那咱们就履行执法手续。首先，请您配合我们清点这些财务资料，我们将把他们带回我们税务局进行调查。
1: 你们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干活啊！

0: 嘿，你怎么来了你？啊，儿子，
1: 我们要是不来呀，这个点了你吃什么呢？得，
2: 经理，
1: 郑叔叔，
2: 小心好。哇，这枪好漂亮呀！啊，谁给你买的？
1: 这是爸爸送我的，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0: 我生日了？哇，我看看这枪。哎，叔叔抱抱。哎呦，
1: 哎呦，
0: 你怎么又成了啊？
1: 你是不是小懒猫？你怎么让叔叔给抱上了呢？啊，
0: 叔叔就喜欢抱他，要不叔叔把你抱回家。
3: 跟叔叔待2天，好不好？别没原因。
1: 愿意。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晚上要爸爸给我讲故事，不然我要爸爸没有爸爸。你没气吧？你说你啊，这么喜欢孩子，该早点成个家了。哎，
0: 你嫂子这话说对，你呀赶紧的吧。
3: 走走走走，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慢点，我拉上你，别动别动。
3: 现在，我宣布。
0: 荣获本年度稽查能手的是我们稽查局检察科的科长陈大军同志。行行，你看着，你别动，别动，笑，精神点啊！哎，
4: 微笑微笑。哎，
0: 来，一二三，好嘞！哎，
4: 等等等等，
0: 这拿着镜头，
4: 给我儿子一看啊！什么镜头？这等着啊！
0: 这可以，这可以，别动，别动，师傅，别动。 行，哎，这个好，这个好，哎，来啊，赶紧的吧，说点正事儿吧。我要跟您先说个正事儿，跟您汇报一下，
4: 什么事儿？
0: 我跟锦秋啊，算是定下来了，今天晚上两家老人正式见面，
4: 定了，
0: 定了。
4: 嘿，哎呦，行，我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0: 发票，今天马上走吧。
4: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替你去啊。
0: 你踏踏实实把你正事给我办利落了，人家今天晚上要跟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一块吃饭。哎呦，
4: 可以呀！
0: 别别别，我可以先去，让我再赶过去就好。
4: 去去去，
0: 去什么呀？让老丈人在这等你啊！想不想结婚了？
4: 就是，
0: 走了啊，军哥，走，
4: 咱走。
0: 不是，你踏踏实实的啊！哎，把这个给我收好了。
4: 哎，我能去的。
0: 搁
4: 我那柜子里。
5: 大哥，怎么你来接我？我爸呢？都是长辈，谁接不都一样吗？你好好说话去。<笑>衣服呢，在车上，你赶快换上吧。锦秋那边也准备好了。
6: 终于让我等到今天了。哎，
5: 怎么说的好像是你的阴谋似的啊？
6: 我赠你一句话啊，永老无别离，万古常玩具，算是我今儿的贺礼。哼，这不是人家王师傅的《西厢记》吗？怎么来送我了？你抠不抠门啊？哎，
5: 最后一句呢？最后一句啊，等婚礼的时候再送。算算你跟锦秋啊，也有年头了，从大学的时候你们俩在一块谈恋爱，这也有10多年了。嗯，你们不着急，我们都跟着着急。
6: 今儿是个好日子，良辰吉日，父母见面就把事情给定了。
0: 你慢点啊！
6: 哎，哎，别紧张啊！行了，你放心吧。哎。
7: 也挺准时。
8: 哎，你这身衣服挺好的，没见你穿过呀。
7: 锦秋给配的。
8: 啊，
7: 哎，你西装怎么？

0: 你穿呢？这不刚下班吗？喂，啊，我们到门口了。105房间是吧？行，我马上进来。好，哎，好。
1: 哎，这个酒店谁订的？
0: 够豪华的呀。
2: 叔叔，您来啦！哎，少爷，
3: 正浩爸爸，你好，
2: 来吧，坐下说吧。
4: 好，
2: 坐。
4: 其实啊，咱是老熟人了，之前就打过交道。
2: 啊，
4: 我的锦秋贸易，
5: 不就是你们二组管辖的企业吗？啊，
2: 坐下说。
4: 哦，对对对，来来，
2: 锦秋，
4: 哎，不，你坐这儿吧，今天你坐。来，
2: 锦秋，来坐到这边来吧。我坐这边好点菜。叔叔，我们已经点了一些菜了，您看看再加点什么。
5: 你跟正浩商量着办吧。啊，
2: 听正浩说你马上就要退休了。
5: 啊，是，还有三个月。
4: 啊，退了好。 退了清闲了，现在经济环境这么好，百业鼎盛，你们税务部门也太忙了，尤其那搞稽查的，辛苦不说，麻烦事也不少吧？说退了，你不就轻松了吗？
2: 正浩爸爸，你说这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很多年了，我们啊对正浩真的没什么别的意见，为人。
6: 忠厚老实，我们真的很喜欢。
2: 我这些年啊是工作啊，整天忙忙叨叨，很少关注他。哎呀，还是你们锦秋，你们教育的好。
4: 谢谢谢谢。菜也上来了，咱一块端一杯。
5: 好，
4: 来来来，
2: 叔叔阿姨，一会儿我单位可能有事儿，我就不喝酒了。
4: 好吧，没问题啊。
7: 祝叔叔还有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哎呦，真会说话，哎呀呀呀，
4: 咱还这么客气。哎，正浩爸爸，
2: 来来来。
4: 老妈妈，咱俩就干一个吧。
5: 啊，行，来来来，
4: 这个呢？其实啊，我就觉得我们锦秋还是眼光好，他看准的人一准没错。就比如说他这几年在国外上学，正浩一直那么等着，不容易啊。现在女儿也回来了，所以咱两家人是不是应该坐下来？ 好好商量商量，选择一个好日子，风风光光的嫁娶啊！你就放心吧，正浩以后不仅仅是我们的女婿，那也是我们的儿子，对不对？如果您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房我们来买，但是这结婚的大日子得由你亲家来定，好不好？啊，来喝一口。
2: 正浩爸爸，正浩在税务局做稽查这份工作，是不是特别辛苦，还很危险？危险不至于吧？我们办案呢，会有公安部门配合的。哎呦，你看需要公安配合，我最近常听说呀，那些警察呀、护士会遭到恶意打击报复，我听了我真的很后怕。你看现在两个人在一起了，结了婚就是一家人。
5: 当然要考虑彼此，对吧？
7: 妈，不说这个，赶紧先吃菜了。
5: 对对对对，是是是。啊，将来我们就希望他们生活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就放心吧，一定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2: 好，那样就好，那样就好。
5: 锦秋爸爸，锦秋妈妈，
2: 哎，
5: 这个我也说两句啊。
4: 真好啊，好。
5: 这个镯子啊，是郑浩妈妈留下来的，也是穿了几代人的东西了。郑浩妈妈过世之前呢，要我把这个呀给锦秋。
2: 嗯，
5: 叔叔，锦秋，你把这个拿着啊。锦秋是个好姑娘，郑浩娶了她，那是她的福分。正浩，这个刚才锦秋妈妈说的对啊，结了婚就不是一个人了，凡事要考虑彼此。好的婚姻呢，就像船上的锚，能够撑住彼此。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啊，锚的定力能让你们这个小家庭安安稳稳的。
0: 正好妈妈在世的时候，那就是我的毛啊，她的话我是要听的。哲浩，以后锦秋的话你也要听哦，啊。好了，坐下吧，啊。
1: 那我就收下了，
0: 收下，
1: 谢谢叔叔。
0: 啊，还有这个婚房的事情啊。嗯嗯。我跟这个郑浩妈妈呢，积蓄也不多，但是这个首付的钱呢，还是攒下了。我的意思呢，月供呢，让他们自己还吧。咱们那个年代，两家结亲呢，就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要合在一起。现在讲独立了，父母的赠与那是一个心意。我希望他们这个家呀，还是由他们自己建起来。
4: 好，这番话说得好啊。这个小家得靠你们自己来经营，这样才知道珍惜。
0: 我这个人呢，喜欢清静。目前呢，这个身体还行吧，脑子也还算清楚吧，所以我想退休以后呢，我一个人过，实在弄不动呢，就进养老院。
4: 哦，对不起，我这有个电话，是公事。哎，
0: 好好好，
4: 锦秋，你来张罗一下啊。
2: 啊，吃点这个来。
1: 对，
0: 你们俩吃吧，你们俩吃，你们俩吃啊。
3: 那边趁热吃啊。
5: 喂，梁总，
4: 什么事儿？
5: 上次您找来的那些发票可能要出问题了，我们正在找关系疏通，情况恐怕不太乐观。
1: 这好，我自己来，别客气了。
0: 哟，你看我这也有电话，我去接一下啊。
1: 锦秋，
2: 哎，吃啊，
1: 照顾好郑浩呀。
0: 喂，啊，是我。
6: 对方已经给我保证过了。说这批发票没人能查出问题啊！
0: 什么事儿？
6: 你给我盯紧点。
7: 郑总，我们正在查一个涉嫌接受虚开发票偷税的公司。需要你们二所这边配合查一下。
5: 可是老板，他们现在人都联系不上，是不是已经被抓了？故意接受虚开，这也是犯罪啊！您看，
0: 是哪家企业啊？
7: 锦秋贸易。
0: 你等一下。我没听清楚，你说是哪家企业？
7: 就是本市的明星企业锦秋贸易。
6: 不会吧？那这样，你先把公司的账处理干净，税务局那边我想想办法。
0: 那先这样，啊。你快坐。
8: 也是给你们添麻烦啊，你也得多理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9: 理解理解，这边请。
8: 好好好。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忙，累死我了。

0: 常走动，亲家，常走动，免不了的。行，那咱们走吧。
1: 走吧，
0: 叔叔阿姨，我们先走吧。
2: 好了，
0: 爸妈，你们慢点啊。
2: 好嘞，
0: 早点回家。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拜拜。
2: 行了，我们也走吧。想什么呢？哦，走吧，
0: 心不在焉的样子。
2: 哟，你都收摊了，完事儿了，查完了，行，好嘞，谢谢您的配合，
3: 应该的，应该的。
2: 好，那咱们走啊，
3: 你们辛苦了，我送一下。
2: 不不，您留步，谢谢。
3: 慢走啊，
2: 哎，
3: 辛苦了，辛苦了，
2: 往上找找他。
0: 刚上尾声间的事儿，
2: 稍等啊。
0: 喂，小王，啊，好，我马上过来。
2: 军哥，
0: 嗯，小王那边查账需要支援一下，我们先过去啊。
3: 走，
0: 咱们局里见。
2: 快！
0: 我看你晚上都没怎么吃，饿不饿？
3: 今天主要是陪吃，哪敢多吃啊？
0: 我可是看出来了啊，你今天是有点紧张的。你不紧张？
3: 我紧张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见叔叔了，对吧，叔叔？啊，哦，哈哈，爸，你今天吃好了吗？
2: 吃好了，吃好了。
3: 锦秋，
0: 嗯，
3: 你爸最近是不是挺忙的？
0: 嗯，还好吧，老样子。
3: 啊，我看到好像挺忙的样子。这样，锦秋，你先送我回所里吧。
0: 现在吗？
3: 啊，
0: 都8点了，所里还有人吗？
3: 什么事儿，爸？走吧。

0: 哎，
1: 军哥，
0: 我这边完事儿了，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1: 我这儿刚结束，这查账啊，倒没查出什么来。我有个事儿，
2: 你一会儿也要
3: 回群里吗？
1: 我，
3: 那我送你回去。
1: 哦，你那儿呢？你这么着吧，
4: 你先忙你的，好吧？我先回趟局里边，回头咱们方便了当面聊。
1: 我挂了啊。
0: 喂。
2: 没事吧？
0: 哦，没事。

公司的内账你也敢捅出去啊？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就你还想跟老板斗，说给谁了？

0: 喂，大军，小心病了，现在烧得很厉害呀。
1: EA 试表了吗？烧多少度了？
0: 39.8。得赶紧送医院呀，那现在人在哪儿啊？
1: 这么着，那我先回家，你别着急啊。你先给孩子穿件厚衣裳，等着我回去，咱一块儿上医院啊。
0: 好。

0: 你下来干嘛？你不跟警察？
1: 我有事要办。
0: 啊，那个，你赶紧走吧，晚点我给你打电话。
1: 好嘞，
0: 叔叔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0: 嗯，哎，哎，你去哪儿啊？
1: 忙您的，您别管我了。
0: 早点回来啊。
1: 我知道。
0: 啊。

0: 喂，军哥，我现在一个人了，今天的任务是不是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呀？
1: 对，确实有点问题。今天我去他们公司的时候呢，有一个人

0: 110吗？哦，是这样。
1: 大家回去吧，没什么好看的，回去吧，大家。
0: 让一下，让一下。
1: 不能进，
0: 是我报的警，我报的警，我杀的
1: 不是。报的警也不能进去。大家都别进。
2: 先生，不能进。
3: 在办案呢，在办案。
4: 我是个税务局的同事。让开。
1: 看到。
4: 你快
1: 点回去，回去。
5: 大家
1: 别
5: 进
1: 了，别进了，大家别进了，没什么好看的，我都回去，都回去吧。
6: 我是家里有个小孩。
7: 收到，收到。
3: 小心！
8: 先生，这不能进，
9: 这不能进。

0: 大军刚进我们系统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你。他也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高徒。我知道，您现在心情很难过，我们跟您一样也很难过。师父，您要保重啊！哎呀，
1: 是啊，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两口子。
0: 他才6岁呢，
2: 我跟志浩商量了，大军的孩子，我们郑家养。

0: 喂，什么事儿？好，我知道了。
1: 所里有事儿
0: 啊？那我先走一步。
1: 云保重啊。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的。继续，小菊，这案子现在怎么说啊？
1: 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小新受了那么大刺激，也没有给公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目前还不明朗。U盘呢？U盘没有找到，凶手一定是冲着U盘来的。
0: 正好，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有U盘，现场你已经看到了，打斗激烈，所有的贵重物品都没了，确实没有找到你说的U盘。U盘没找到，那我们可以去查那个给他U盘的人。
2: 正好，你先冷静一下。
0: 正好，你冷静一下。公安已经去过新东湛蓝物业，没有人给过大军U盘，还有。
1: 他们的账目一切正常。
3: 郑哥，你先冷静下来，相信公安部门的调查。
1: 有谁替他想想？全家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6岁的孩子，人正一点！
3: 滚蛋！你说，
1: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3: 我把我清楚的都告诉办案民警了，我还能做什么？
1: U盘丢了就是有问题，别人不信，你为什么也不信？
3: 我不是不信，是没有证据。U盘丢了就是证据。你冷静点行不行？我冷静，我能冷静吗？陈家军死了，他死了，你要我跟你一样无动于衷是吗？你说什么？我无动于衷？陈大军死了，只有你难受是吗？ 其他人都是冷血，动不动于衷。
1: 你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

0: 他每天晚上睡觉，到半夜的时候都会醒。一开始我以为他会偷偷的哭，但一次都没有哭过。白天呢，也不跟我讲话，就默默的跟着我。 我跟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想讲点什么心里话，跟你跟我，随时都可以讲。如果他不想讲，那就藏在心里，谁也不用说。 别问他，也别让任何人问他。等他长大了，如果有一天他想讲，那咱们就听着；如果他选择忘记，那我们就陪着他忘了。
1: 锦秋。
0: 以后这两个字儿，我不许你跟我讲。

0: 小心我们来养，你爸妈不会反对吧？
1: 跟你结婚的人是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

0: 察同志，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把他带走？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春伟，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一定要说清楚。
1: 锦秋，锦秋，
0: 到底怎么了？你得跟我说明白。
2: 春鹏，怎么了？啊，怎么了？
0: 郑天成，郑天成，为什么？你为什么？到底是亲家还是仇家？郑天成，你知道原因是不是？为什么带走钟伟？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2: 怎么了？
3: 照顾好你妈，照顾好自己。
2: 爸，爸怎么了？爸，
0: 郑天成，你是不是事先知道你？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绝情？你要早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自首。
2: 爸，
0: 我们可以去自首的呀。
2: 爸，
0: 为什么呀你？
2: 为什么？
0: 妈！妈！妈！妈！妈！钟伟，怎么回事啊？
2: 这是为什么？
0: 孩子，你爸到底怎么了？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0: 你现在没不舒服了吗？
1: 没有。
0: 小心你出息了，我跟你讲。
2: 一个人打架也不够，还带着婉儿一起闹，回家我再跟你算账。
1: 叔叔，不会，小心，是我先动的手。
0: 你带着他打架？

0: 你少给他打掩护。
1: 真的？不信你问黄老师。
2: 赵婉儿，你还有底了？一起的头很光荣是吗？
1: 是他们先起的头，他们起哄，说我们俩谈恋爱。
0: 谈恋爱？你们俩？
1: 是他们污蔑我们。
3: 我没有。
1: 他还说小心，说小心没妈妈，我才拿书包砸他的，他又拿书包砸我，小心才帮我的。
0: 不管怎么样啊，打架都是不对的。
2: 啊，我跟你说，这个年纪最危险了，你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还有他们俩的早恋。
4: 黄老师，
5: 我没有早恋。
2: 嗯，你们
6: 谁早恋啊？
0: 爸，您怎么了？
1: 爷爷。
6: 嗯，我不来能行吗？你又闯什么祸了？
7: 打架的不是我带来的，门口碰上的。
8: 嘿，黄老师。
2: 哎，
8: 您好，您好。
2: 哎，
8: 真是麻烦您了。
2: 没事。
8: 这孩子又让您操心了。
7: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您说早恋，这两个孩子呢，从小是一块长大的，经常在一块玩，也比较亲。我觉得呀，早恋肯定是不至于，一定是误会了。
2: 是婉儿她带着小星。当然了，孩子们打打闹闹难免没个轻重，我正在批评教育他们，别的家长我也叫了，应该马上都快到了。
7: 哎呦，婉儿。
1: 爸爸。
7: 哎呦，好了啊，没事，不哭了。
1: 嗯，是嘉贤打的我。
7: 我看这两个小朋友也受伤了，你们都动手了吧？
0: 喂，宋军。
9: 郑浩，你在哪儿？
0: 啊，我在我儿子学校呢。
10: 市局决定抽调你和熊毅参加106专案组。
9: 你们马上去一趟东河实业，去完成抽取资料的任务。今天106专案组去了东河实业。
10: 季局在指挥任务中身体出了问题，
9: 人现在在医院呢。他说这个案子重大，你的任务就是
1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协助他们把企业的电子数据资料调回来，明白吗？
0: 明白，我马上过来。
11: 那个，王瑞，抱歉啊，我有点急事得先走。那个明达呢是小新的干爹，小新爷爷也在，有什么事你跟他俩说就行。
2: 行，没事，那您先忙。
0: 哎，抱歉啊。
2: 好。
0: 哎，交给你了啊。
7: 好，你先走了吧。啊，我们在这儿都是一样的。
6: 婉儿，别哭了啊。行了，一会儿带你跟小新，咱们一块儿吃个小面去啊。
1: 爷爷，您请我们吃完小面，我让我爸请咱们吃哈根达斯。
6: 哦，哈根达斯就是那个冰淇淋吧？
1: 嗯，对。
6: 行，爷爷也请得起啊，是吧？咱们一块儿去，这俩同学也一块儿去吧。啊，我觉得你们一块儿吃个哈根达斯，这个事儿就算了了啊。好不好？
7: 是啊，
6: 来来来，
7: 握个手吧，握手言和啊。
11: 好了，以后好好在一块玩啊。
12: 哎，下班了，熊毅，还不走啊？
13: 走。
3: 喂。哦，郑局，熊毅刚出去。
13: 怎么了？下班了。
11: 怎么了？
14: 哎，师傅，
15: 稽查局的季局病了，我们得去现场协助工作，你马上来东河实业。
14: 这不要下班了吗？正要走呢。
15: 别废话，
16: 我查了一下导航，从局里过去有点堵车，你骑摩托车过来吧。
14: 那咱们也没检查证啊。
15: 你废话真多，检查证和文书已经准备好了，
16: 你一会儿去稽查局拿。哦，还有你现在去我办公室，
15: 左边第二个柜子里边有一个箱子，你把它带上，
16: 半个小时以后见。
15: 把电话给赵琦。
13: 出大事。我出大事了。什么事？什么？
16: 喂，郑局。
15: 赵琦，我现在去东河实业协助现场工作，你帮我同步了解清楚现场的情况好吗？越简单越好。目前现在现场什么状况？都什么人在？
16: 同步了解清楚，15分钟够吗？
3: 好，我尽量。
16: 好，15分钟以后打给我。
14: 哎呀，真不明白了，为什么让我们去救火？这季局病了，不还有李科他们呢？再说了，这季局都气病了，这事儿肯定小不了。你说他们大公司人多，咱们这几个人够不够？万一对方真要暴力抗法，咱们又没执法权。
3: 能不能别唠叨了？半个小时到不了，今年的休假别想了。
14: 说的好像王按时到了就能休得了似的。

0: 又怎么了？
1: 车钥匙呢？
0: 大哥，包。我说你这智商真的有140吗？
2: 走了。

0: 好久不见，走了。哎，你好，我是熊毅。哎，这个是您的。好，谢谢啊。
1: 哎，小菊，我知道季局病了，我们现在出发，往东科实验赶。啊？什么情况？好，明白了，回去吧，不用去了。
0: 切局的账号已经去了。
1: 哎，你能不能小心点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李科。
1: 哎，我说熊毅，你来我们稽查局干什么？
2: 拿证据和我的检查证。
3: 紧急任务，先走了。装什么呀？哎，这政局是区局的人，怎么一有空就插手我们稽查的事儿？106专案组调他过来，现在去现场还有他，这手伸的未免也太长了吧？
4: 你不懂，人家根基深着呢。他爹啊是带过季局老稽查员了，估计啊还是去咱们稽查局相呗。
1: 突发性脑梗，除去送季局上医院的高鹏，现场还有四个人，有一位是新来的女同事李欣欣。
5: 目前双方僵持不下，对方的保安和财务人员以各种理由阻止我们再扩张，
1: 不排除
5: 进一步执法时遇到暴力抗法的可能性。
6: 行，我知道了，随时联系啊。

0: 这小子玩了3分钟啊，
1: 路远呀，师傅，
0: 下次补上呗。
1: 文书和要的东西带了吗？
0: 带了，都包里呢。哎，师傅，带这个干嘛呀？
1: 别废话了，以防万一，走。

0: 想问一下，这个业务是什么情况？快快快，往里面搬，装好了就往外面拖啊！
1: 你们干嘛？干什么？把东西装好就都给我往外面搬啊！
0: 你干什么了？我干嘛？什么东西啊？
2: 我们这是干嘛？
0: 别动，别动，就是违法的。
2: 别动，别动了，
0: 别动，
2: 已经送过通知书了。
0: 装往外面拖啊！
1: 别动，别动了，
0: 你们东西都放下，
1: 不要动。
0: 装公司自己的东西怎么了？
1: 这是违法的，
0: 别装了，快快快！
3: 别走！你谁让你干什么？你让开！
1: 别碰我！
3: 让开！税务局的怎么了？
4: 税务局暴力执法，打人了，打过来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看！
5: 还讲不讲理啊？你们是你先推的我们。
6: 谁看见了？
7: 我看见了。
8: 你问问大家看见没有？
9: 没有，没有，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你们在这什么人啊？
12: 您别急，执法记录仪、监控都有证据。这是我的证件，我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检查人员，我叫郑浩，这是门叔。 现在我们依法对你们公司进行检查，我们要提取你们公司的账户资料，请予以配合。请问哪位是负责人啊？请东河实业的负责人出来说话。
13: 李星星，
12: 你好，郑局。
13: 你现在就给110打个电话，你告诉他们。
12: 我们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过程中遇到了暴力威胁和阻挠，让他们派人来支援。
14: 怎么了这是？哎，有什么问题吗？请问您是哪位啊？
12: 这位是我们东河集团的总经理郭总，我是财务总监刘伟，敲小刘就行。我认得你啊，风控局的郑局嘛，调稽查局来了。郭总刚在外面开完会，听说你们过来了，就赶紧来看看。
14: 这是我的证件啊，这是文书，这是送达回证，请你确认。郭总你好，请贵公司配合我们工作。啊，这个正常执法，我们是一定要配合的。不过我们东河是一直在依法纳税，不知道哪方面出了问题啊？啊，当然了，不管有没有问题，你们都可以查啊。只是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提前知会一下，你们这么闹。 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对我们企业这个声誉会有影响。郭总，我们税务检查通知书和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早就送达给你们了。
12: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14: 您太忙了，老在外面开会啊。啊， 哎呀，郑局长，哎，我想知道你们要查我们哪方面的问题啊？
12: 这具体检查的情况，等我们。
14: 有了具体的结论以后，会正式通知你们。现在请你们配合我们工作，啊，
12: 放回去，赶紧出去。人家这是正常执法啊，我们一定要配合。快快快快快快！
14: 郑局，还要给110打电话吗？暂时不用。
12: 是。
14: 熊毅，
12: 那谢谢郭总了，我们可以工作了。
14: 哎，请便，请便。
12: 同意，你协助李星星把店的资料拷贝出来。别去。哎，东西不见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不见了。
14: 郑局长，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告诉你，昨天就通知了，整栋楼都要维修，明天早上才能供电，要不这样，不耽误你们的时间的话，就先把纸质账目拿走，等明天早上供了电再过来考，好不好？
12: 等等吧，也不赶时间。
14: 这都不好。
12: 熊毅，
14: 老板，
12: 税务局的东河，
14: 是，哎，我这不是。 正准备跟您汇报呢吗？
15: 我听实话，东河的税务到底有没有问题？
16: 绝对没有。那当然了，咱们搞企业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前都会有的那种小问题。你放心，我能处理好。
1: 你记住啊，我们是在经营一个企业，不是在搞企业，这个理念你一定要给我弄清楚。
2: 哎，是是是，老板说的对。

0: 你可以啊，你怎么想得出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我可以，我师父未卜先知。

老宋，我知道你担心，我也担心。我刚才已经问过医生了，这老季啊，送来的还算及时。

0: 我已经叫人通知他们家里人了，应该快到了。
1: 肖局，宋局，其实季局他身体上周已经不好了，可他自己非常挣扎着说，等案子结了才。今天在现场，不知道突然就
0: 来，
1: 您给我到那边办一下住院手续。
0: 好，宋局，肖局，我去一下。

0: 老纪啊，总是夸郑浩，说他能力强。我们今天调郑浩去东河，就是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协助大家把账目调回来。
1: 郑浩做事果断，遇事冷静，适合打硬仗。
0: 东河实业是咱们市里的知名企业，今天既然出了兵，就不能失手。如果这些账目资料带不回来，很有可能会被篡改或者销毁，以后再想拿可就难了。
1: 我想老纪点名让郑浩去，要的就是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陈副市长的秘书，这个时候来电话多半是要问东河的案子。
1: 接吧。
0: 喂，王秘书
2: 啊。啊，是我，肖玉林。
0: 哦，是这样的，王秘书，几个月以前我们就发现东河存在一定的税务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我们稽查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今天的行动不是贸然为之。
2: 如果所有的凭证税务局都拿走，企业经营就会受到影响，那些商户怎么办？陈市长一再叮嘱不能过度执法。
3: 东河实业是新东的民营龙头企业，对这样的知名企业我们首先应该保护啊。
2: 当然了，这不是要干涉税务局正常执法，陈市长也是希望你们在这样重大的行动上要充分考虑到稳定的营商环境。
3: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的营商环境，请你转告市长，请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审慎周全行事。
2: 好的，
3: 再见。
0: 就这么快，这状就告到陈副市长那儿了。哎呀，这个节骨眼上老纪又突然病倒了，这个案子是老纪一手抓的，万一得缓。
1: 我的建议，既然捅破了，就要把脓挤出来。纵容违法企业就是对合法企业的不公平，这才是破坏法治营商环境。
0: 现在就得看郑浩的了。
4: 你把这个也下去。
5: 郑长官。

0: 郭总想请你一步说几句话。我没有规定，我跟郭总不能单独见。这样吧，熊毅，你跟我过去一趟，这里交给你，好吧？
1: 好，这样。有乱动啊？
2: 你放心。
3: 妈妈，丹娜会来接咱们，她已经到机场了。怎么啦？不舒服吗？
4: 没事。我就在想，人家都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 这算什么呀？
3: 我也是回家呀。不是说好了吗？高高兴兴的。

0: 姨。给您，
1: 谢谢您。
0: 不客气。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
1: 不是，我女儿在里面呢。
0: 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您是自己一个人，想着要不要帮帮您呢。
1: 不用，谢谢。
0: 不客气。那既然这样我先走了。
1: 好。
0: 阿姨再见。
1: 再见。谁呀？哎，小姑娘特别善良，看见我口红掉地了主动帮我捡起来。箱子已经出来了。

0: Tom, I just landed. I told Cindy.
1: 来了，
2: 来，小姑娘，怎么是你啊？
0: 阿姨，好巧。
3: Tommy have some issues with MDI's assets. Yeah.
1: 阿姨，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
3: ？OK.
2: 啊，我女儿她在那边打电话。哎呀呀呀！我说你的脚是怎么回事啊？
0: 没关系。我刚刚搬我自己那些行李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扭到了，
2: 小事儿。天哪，你一个小姑娘这么多行李啊？嗯，
0: 我今年在国外读书，刚刚毕业，这不回家了吗？我就把能带的都带了。
2: 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啊，你说在国外待的，背井离乡的，
0: 有的时候是挺想家的。
4: 哎，姐姐好，
0: 你好，
4: 谢谢你啊，刚才听我妈妈说了。
0: 不客气了，不客气了，
4: 不用不用不用，
0: 我来我来我来。
4: 还紧张。
0: 那妈妈，我们走吧。
2: 哎，
0: 麻烦了。
1: 哎，姐姐，等一下，能帮我个忙吗？
4: 用用用用，
1: 东西东西。
0: 你看我这行李那么多，我那个小箱子实在是没法拿了，我可不可以把小箱子请你们帮我带出去啊？
2: 可以的，秋秋，帮个忙呗。
3: 你给我吧。
1: 谢谢姐姐，谢谢。谢谢阿姨，
2: 不用谢。
1: 那我们出去见。
0: 哎，好。
5: 这是我的名片，来，还请二位笑纳。
6: 刘总监，你这是要送我们俩一人一副手铐啊？
5: 啊？哎，郑局长，这家公司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如果以后二位要买房子的话，可以凭这张卡享受非常低的折扣，人情卡，合规矩的。
6: 名片留下了，卡不能要。
7: 哎，这是我的主意。郑局长啊，咱们是头一回打交道，不过令尊，我还真认识。我记得老爷子临退休之前呀，来我们东河看过房子，说是给儿子看婚房。哎，当然很遗憾，后来听说您婚没结成。还好心收养了一个孩子呀，
6: 顾总知道的还挺多的啊。
7: 哎呀，我是个商人，这各路神仙多，多个朋友总好过多个敌人吧。哎，听说您儿子在一中读书是吧？离家太远了，这个公司啊，在这个一中后边啊有个新楼盘，临河的精装房。房源很抢手啊，有空您去看看啊。这孩子上学，老人锻炼，特别方便。哎，小伙子，还没结婚吧？婚房是刚需啊，有空也去看看。
6: 心意领，真不能收。
7: 郑局长啊，咱们都是孩子的父亲了。凡事呢，咱们得多替孩子想想。你说现在这社会也没那么安全。哎，我孩子上学放学，我可不敢让他一个人走。哼，不像您，心大。你说这路上人多车多的，万一发生点什么，
8: 你这是威胁，你要干什么？
7: 小伙子，火气别那么大。都跟你们领导学学。哎，我这可是好心提醒啊。
6: 郭总，我儿子呢，随武，不光心大，命更大。今天你谈到提醒了，这人活着呀，不能光靠心大命大。我也提醒你一句，人可以祸害自己，但一定不能祸害我们的社会。

0: 没事吧，上去。
1: 没事，你们整理拷贝还有多久？
0: 大概还有12-3分钟。
1: 执法记录仪全程的开着的吗？
0: 开着，全程开着。
1: 同意。嗯，天快黑了，加快速度，2个小时以内，所有财务资料签字封箱。
2: 没问题。
3: 郭总，郭总，这真的不能让人把东西都拿走，拿走咱俩身上藏不住了。哎，要不，
2: 要不什么？应雷死的更快。一不做二不休。
4: 你好，把箱子拿上来检查一下。
5: 哦，好。

0: 我把箱子给你。哎，姐姐，要不然你就好人做到底，帮我一块把这个箱子给捡了吧，行吗？谢谢。
1: 你带的商品没有申报什么。我这个箱子里面放的都是一些空盒子，还有一些票据，应该很容易过关，他们不会检查的。
2: me, I wrap these.
0: Oh, sorry. 姐姐，你听我说。 我就是一个穷学生，就是挣一点鸡票钱而已。这不是我能帮得了你的，像你这样的情况，你就必须要走申报通道。姐姐，马上就要到了，你就帮我这一个忙吧，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如果你是自用商品，在入境的时候，在规定的金额内是可以免税的，但是你这么多商品。
3: 你都没有做申报，你就是什么？你这是带货避税，这是走私，这是犯法的，小姑娘，知道吗？
4: 后面旅客，请把行李放上来。不是你这人没病吧？真有意思，认识我吗？小姑娘，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大姐，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同志，这个箱子里有未申报的物品，我愿意留下来配合调查，但是也请把这个小姑娘留下来，因为这个箱子是她的，我有证据。不是，哎，你这人也太逗了吧！你凭什么证明我跟你认识啊？你拿什么证明这个箱子是我的呀？警察叔叔，你可不能相信他说的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你认识我，我叫什么名字啊？
5: 锦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长时间呢？妈，没事儿，您再等我一会儿。我有录音。
6: 是，先放我上，我有事儿。
5: 以涉嫌走私、偷逃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证据确凿，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3: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啊，不客气。打击逃税的人，这也是维护了守法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7: 看来我们的税法宣传做的还是很到位嘛。
3: 其实说实话，我也是一名税法工作者。啊，
6: 同行啊，特别感谢。这个小姑娘多大呀？19，刚成年。
3: 这么小。丹娜，锦秋。
8: 哎呀，总算回来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9: 没事，哎，我来吧，谢谢啊，
8: 谢谢。你没事吧？里边耽误那么久。没事，就是配合调查耽误了点时间。哎，阿姨的腿都吃完了，她是不太好。
9: 哎哎，秋秋啊，哎，
8: 刚才那个女孩那么天真烂漫的，她怎么会走私呢？
9: 是挺可惜的，才19岁。那你是怎么发现的？他
3: 帮我们拿行李的时候，我看到他手上戴了2块，都是很贵重的表。哦，在免税店，我经常能够看到别人开直播，就是那种专门帮人带货的人。没想到今天被咱们给碰上了。
9: 哎呀，那他是太不凑巧了，今天碰上你这么专业的啊，火眼金睛的，算他倒霉。
8: 哎，挺可惜的小姑娘。

0: 你说现在这社会也没那么安全。哎，我孩子上学放学，我可不敢让他一个人走啊。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凶手一定是冲着 U 盘来，
3: 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
2: 要真有问题的话，大军哥也是替你死的。
4: 小军，公安那边也没什么新进展。
5: 正好，这两年你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追问我情况，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现在应该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4: 我知道，我明白。但是小军，您能不能打听一下？
5: 正好，你这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稽查局了，先休息几天吧。

0: 哎呀，嗯，啊，谢谢爷爷。嗯，喂，
1: 喂爸，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
2: 啊，那个刚才那个手机静音了。
1: 你跟小新回家了吗？
0: 啊，回来了。
1: 您别出门啊，任何人敲门都别开，等我回去。
0: 出什么事了？
1: 你听我的就好了。我很快就赶过去，挂了啊。
0: 郑军，您家里有事，要不您先回去。
1: 不用，先回局里。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吃点什么呀？吃过了，在飞机上吃过了，不饿。你这一顿逃不掉的，等过两天再请我跟妈妈吃饭。行。
1: 这次回来觉得新东变化大吗？大。丹娜，你帮我们租的房子离事务所近吗？特别近，一站地吧。我觉得我选的这个小区啊，很安静，绿化又好，适合阿姨静养。小娜，谢谢你啊，阿姨。 这呀，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我跟景秋、刘璇那会儿啊，我天天找他蹭吃蹭喝，我这不是慢慢还债呢吗？哎，你说明天的那个经济论坛是什么情况啊？哦，那可是一个特别硬的大菜，我盯很久了。哎呀，本来我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的，但你这不刚回来，算了，明天我先替你去打头阵。
0: 没事儿，我也不累，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也跟你一起去见见世面，学学你怎么长袖善舞。

0: 把所有资料搬上楼。来给我一个。你好，我叫熊毅。今天谢谢你，我是新来的同事李希星。
1: 你没事吧？没事。嗯，你们证据是不是脾气不大？啊？
0: 哎，
1: 一直都挺好的呀。哎，
0: 今天证据可真是大快人心啊，太解气了啊！小菊。
2: 东河的账目资料都带回来了，辛苦了，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还算顺利，正好，你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你都不知道，连陈副市长的秘书都打电话来过问这件事情。幸好你把东西都顺利的带回来。陈副市长的秘书过问此事，那这个案子，既然把东西带回来，就一查到底，有所交代。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为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播出。
7: 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8: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7: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8: 对，我就发现小孩在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7: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0: 以句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母亲突然离世，苏家的小女儿苏明玉在葬礼上错过了客户会议，甚至还失联了三天。老板蒙总得知了明玉母亲去世的消息，不仅没有责怪明玉，反而给了她一笔钱让她休息一段时间，还让她不要担心客户的事情。可明玉的对手孙副总岂会善罢甘休？公司高层会议上，孙副总直接指出明玉给公司带来了损失。
15: 由于你与红四集团谈判的缺席，导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鎏金集团乘虚而入。
14: 明玉在会议上用业绩堵住了孙副总的嘴，但会后他还是决定努力挽回客户。客户故意不接电话，明玉立刻决定飞去成都面谈。
8: 明总，不好意思，我们洪总不见。
16: 你跟他说我是来道歉的。
8: 啊，我说了。
16: 行，那麻烦你再转告他一下，他要是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他去。
14: 明玉见洪总故意躲着自己，倒也不急，直接在洪总的公司住了下来，吃饭办公什么

0: 都不耽误，还热情地招呼着洪总公司的同事们。洪总被明玉的厚脸皮磨得十分无奈，
1: 这个人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早就听说这个人倔，现在总算是见识了。
2: 是啊，两天了他还自备午餐，渴了就要咖啡喝。洪总，你要是不见他，我看他肯定是不走了。
1: 叫他进来吧。
2: 哎，
3: 这磨的也是受不了了。
4: 嗯哼，嗯。洪总，
1: 轻点。
4: 您玩什么呢？纸牌屋啊，这么高级，这好玩吗？
1: 好玩吗？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吧？
4: 开心，
1: 是是，喝着我们这儿免费的咖啡，在我们的会客区域里办公，怎么算这笔账都挺划算的啊！要不要再起杯咖啡啊？
4: 不用不用，免费咖啡喝多了心慌，给我来杯橙汁吧，小刘，谢谢啊。
2: 好。
3: 这都是职场老油条，
4: 是啊，
1: 真是让我开眼。
4: 我这人天生不见外。
5: 还是走吧。我是不会跟一个失约的人在一起谈合作的。
4: 没关系，我有耐心等的。
5: 明总啊，
4: 嗯，
5: 你看咱们都是有头有脸的、有身份的人，对吧？
4: 嗯。
5: 你不想让我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吧？嗯。
4: 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儿？
5: 要不我去把保安叫来，那就太不好看了，是吧？
4: 是啊。别说您叫保安了，您就是把警察叫来把我逮了，那我出来了我还一样得来找您。真的，洪总，你要不接受我道歉，不愿意恢复这一次谈判，我都没脸回去见蒙总。
5: 他们两家在一起合作呀，本来是可以寻求一种平衡的，是吧？是你先失信于我，打破了这种平衡，那还怎么合作呀？嗯，
4: 洪总，我倒觉得吧，咱们两家的合作就像您的纸牌屋，虽然看着稍有不顺就会功亏一篑，但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可以让他重回稳固。
5: 能吃辣吗？
3: 你看到这儿，明玉是一句都没有提，他是因为母亲的离世，他才缺席了那一次的谈判。而且你看哈，老蒙已经说了啊，你去休息几天，就是洪总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但是他仍然是一意孤行。其实我反倒是觉得呢，明玉本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要强的性格，尤其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老蒙给他这张卡，好像就成了压在他身上的一座山。我觉得你看这么为我想，我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弥补。老蒙嘴上越说你不用管，就是他可能他越要想要把这个东西给他窟窿给他补上。
6: 是的，这个场戏也非常反映这个明玉的这个人物性格。
3: 哎，
6: 一看他就是一个职场的强者，他永远是抱有一个强者的心态，他觉得这件事情他能摆平，他所以才飞到了成都，然后去到了洪总面前，用这种软磨硬泡的方式，然后要取得和蒙总的会面。啊，我还是很期待他怎么在这场戏里摆平洪总的。
7: 其实我发现职场的老手都有一个特点，他想问题非常的目标导向。
3: 对，
7: 尤其是我在客户面前，客户他可能是不需要知道你为什么缺席的，因为从名誉的角度来讲，客户就是想要知道的是我能给你带来什么，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我能让这个事推进得更好，所以你选择我。他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是朝着那个目标去的。
3: 对，
6: 是。
8: 但话说回来啊，他没提这个事，那提什么呢？怎么重启这个谈判呢？因为他们本身这个是一个合同合作的关系，如果说是合同法上的违约，那么你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是他这个违约或者说没有去往前推进合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私上，也不是阻抗他们合同去履行的一个点，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我觉得恰恰可以讲，就是不影响我们跟你合作的决心啊。不是因为说你质量不好，不是说因为我们双方不能合作，是因为我家里出了事儿，所以我倒是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促成他们合作，其实你讲一个家事儿是比较容易的。
1: 对，如果说你把这个事儿说了，我觉得于情于理在道义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2: 没错，这又反映了这个明玉的性格当中另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其实是永远在逞强。
1: 对，
2: 他不会示弱的，
3: 啊，
2: 这也是他的一个弱点。
3: 对，而且他其实特别不喜欢聊家里的事儿，这个确实和他的性格有关。
1: 而且他来之前呢，他一定是预判了他接下来他的种种遭遇，吃闭门羹这都算轻的。所以你看，整个他跟洪总之间的这种对话，他表现的是不卑不亢。
0: 我们这里会看到他非常的锲而不舍，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
1: 做不到。
0: 对，我觉得我也很难做到。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就是他在面对客户异议的时候呢，他没有心魔。他为什么没有心魔呢？因为他把自己这个自然我跟社会我区分开来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客户说，哎，桂律师，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怎么怎么样，那我不一定会很生气。为什么呢？可能我作为桂律师，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不妥之处，但是我作为桂芳芳，我这个人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区分自然我跟社会我，所以我就会没有心魔，我就会坚定我的目标去做这件事情。
4: 来，洪总，咱俩干一杯。
1: 吃上饭了。
5: 哎呦呦，不好意思，我滴酒不沾。
6: 好不尊重人啊。
4: 上回爽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是我的过错，我先自罚一杯。
7: 好不容易能和洪总坐下来聊业务，洪总却不置可否，反而推荐起火锅店的美食。
5: 哎，尝尝这个麻辣臭头，他们家最拿手的，吃起来很过瘾的。
4: 是吗？就是看着有点吓人啊。
5: 卖相一般啊。属兔的？
4: 没有，不是。
5: 没吃过？
4: 真没吃过。
5: 是啊，你们江南女子一向都讲究惯了，跟我这种大老粗吃不到一起去。别浪费了，给我吧。
4: 哪有，能吃。
2: 可以吃兔兔。
4: 我也不例外啊。
5: 掰开了，吃干净点啊，眼睛脑子都能吃。
1: 这就是故意刁难。
3: 对，这眼神就是想看着你出丑。
0: 这最辣的。眼睛脑子。
4: 对了，洪总，关于两家公司合作以后啊，市场的利润分成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您可以看一眼。
5: 哎呦，你看锅开了，咱们赶紧吃吧。来来来来来，
4: 好好好，
1: 不聊工作。
3: 对，就故意的。
5: 我怕你不能吃辣，特意给你点了个微辣的锅底。
4: 这是微辣啊。
5: 来来来来来，涮点鸭肠。
4: 好的，谢谢。
5: 来，
4: 谢谢洪总。
5: 尝一尝。
4: 我太辣了，我喝口水。
5: 你看你吃的这么不开心，传出去还以为我是招待不周呢。
4: 特别好吃，特别开心。
1: 我说实话，这老红也是不地道。
4: 我刚才是说
2: 一点绅士风格。
1: 对，
4: 我把咱们两家合作以后市场利润分成做了个数据表，您可以看一下。
5: 明总，我们吃饭不谈工作好吧，你有没有出去好好转转的？
7: 洪总一直故作幼儿言他，明玉继续争取着合作机会，这份拼劲让洪总也吃了一惊。但久经商场的洪总趁着明玉的诚恳，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5: 那你让我五个点。
4: 您知道我没这个权利。

0: 那你跟我谈什么呀？
1: 洪总，您等会儿。

0: 明总啊，这顿饭吃的不安逸啊。
1: 他们开始
2: 怎么着都不行。
1: 杀得服谁？
3: 谁有罪
4: 啊？这场谈判，名誉铩羽而归。灌下一大杯酒的名誉烂醉如泥，竟然直接睡在了酒店冰冷坚硬的浴缸里。
2: 我觉得在这场这个谈判当中哈，明玉呢是又吃辣又敬酒，这显然这两项都是自己不擅长的。我觉得他在用一种自我消耗或者说自我折损的方式，希望能够恢复这一次的谈判，弥补自己之前的这个所谓的过错。但是显然不奏效。我觉得在这个谈判上啊，所谓的工作谈判上，我觉得你什么放在至上呢？就是对方的利益至上。你要让对方感受到跟自己恢复了合作以后，对方能从你这里得到什么，而不是你为的你就是喝酒，你把酒全喝完了，我跟你说老红也绝对不多看一眼。
5: 对，在这场戏里其实我能理解明玉啊，因为其实他是做销售行业的啊，在这个销售的这个基础是先双方先建立一种信任。那他带着真诚，然后带着能够博取到对方信任的这个目的去，其实这个动机是没错的。
3: 是。
2: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特别逗的就是人呢，一旦在喝多的时候，首先是要躺下，找一个柔软的地方躺下，但是明玉却睡在了非常坚硬而冰冷的浴缸里头。
6: 是的，我也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就是他睡在浴缸里，他取的是他的空间的狭窄性。因为明玉他从小没有得到爱，所以他的那种漂泊感让他极度不稳定，但是小小的浴缸虽然坚硬，可是却有很好的包裹性，一定程度上让他也有一个安全感。
5: 我不知道桂律平常参加酒局参加的多不多啊？
6: 很少
5: 啊，像我经常要去喝酒的人啊。
2: 因为你们剧组会有杀青饭。
5: 是的，杀青宴的时候，这个剧组的工作人员会轮番的来跟导演喝酒啊，不喝就是看不起。一会儿
2: 势必把你喝进那个冰冷的浴缸。
5: 是一会儿美术组，一会儿灯光组啊，一会儿录音组，一会儿场务组，所以你也是要一杯一杯的干。所以其实这个片段它展示的非常生活化。为什么明玉会第一时间会爬到浴缸里去？因为你喝完酒会难受，难受会吐。那你躺在床上你会吐一床，是吧？你躺在地上你会吐一个地毯，所以到洗手间有条件我们就爬到浴缸里去吐，没有条件我们就扎进马桶里去吐。
6: 吐地上又怎么着了？
5: 要收拾啊！
6: 我都喝醉了，还考虑那么多吗？
7: 其实我看的这个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就一直在想，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这个世界善良的人越来越多的可以去上牌桌。
2: 上哪儿？
7: 上牌桌
5: 啊，上桌。
7: 我希望善良的人能够站到权力高位去。我真的遇到过一些人，他就是想折磨你一下，他仗着我手上的这点资源，我是你的甲方，我就非得灌你这个酒。其实我在职场初期我也是会喝的啊，因为为什么我要去喝？我特别特别想站到他的位置上去。当我站上了这个牌桌，我手握权力的时候，我不会这样对别人，我也不会这样对下属。我真的非常希望所有善良的人都可以再努力的去争取，手里握到更多的资源，去走上这个牌桌，这样这个社会

0: 一定会更美好。
1: 一些人啊，就是你喝了酒吃了饭，然后把你耍得团团转，攥着手里那点资源，最后你什么都没有。
2: 对，
1: 就这种人是更无耻的。
3: 这样人比比皆是，在真实世界里。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5: 为了挽回客户，明玉用出浑身解数，仍以失败告终。从宿醉中苏醒的他，却在电话里听到了师傅的声音。
6: 喂，
7: 明玉啊，你赶紧从成都给我回来。
5: 显然，老蒙已经得知了明玉在成都的惨败。回到蒙总宅子的明玉，看到师傅摆弄家中的装饰，明玉表面淡定，心里却直发懵。
7: 往那边，再出来一点，再往那边一点。
3: 说明他是心虚的。
7: 可以了。
6: 师傅，
7: 还知道我是你师傅啊？嗯，你去找洪总干什么？
6: 我想弥补过失。
7: 那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6: 你让我好好休息，洪总的事情别管了。但是
7: 什么？我现在说的话也不听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原本呢，我跟洪总约好了，我们后天要到大溪地去打个球，我顺便把那个合同重新谈一次。你这一去，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掉了，球不用打了，合约也不用谈了。哎，大姐，你替我省了机票钱啊，但我得让人家5%。
6: 我没答应他。
7: 我知道你没答应他，但是你那么一去就是在示弱。你当洪总是谁呀？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把自己给灌醉就解决了。
8: 太慢了。
7: 那天我已经亲自接待他了，
1: 很局促啊。
7: 1-2亿的生意摆在他面前，他会因为你一个销售不来而被左右吗？你是怎么啦？啊，没带脑子是不是？
6: 师傅，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
7: 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刘金他根本吃不下这个盘子，他说他要跟刘金合作，那是在放烟雾弹。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请他到公司里面来谈吗？我就是要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实力。
6: 业内一直盛传洪总已经放弃跟我们合作了，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过错。
7: 那个是我跟他在互相较劲儿，谁都不能表态，谁表态谁就输了。你知道你那么一去，你不是在替我解决问题，你是在替我竖白旗，告诉他我某某人已经输了。今天早上人家喜滋滋的来跟我谈合约，啊，腰杆可硬了，直接砍了5%。我就说哦，不行不行，那个是我们明总的想法，不算数。
9: 我能这样做吗？
6: 我错了，师父，对不起。
7: 你跟了我那么多年，我的心思你一向最了解的，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跟不上节奏，摸不透我的心思呢？你最近变蠢了，你知道吗？
0: 这个错不太应该，上级已经说了别去。
5: 性格要强的明玉急于挽回损失证明自己，反倒栽了跟头。老蒙恨铁不成钢，直说以后要开始审核明玉手上的业务。明玉难以置信，难道此事让师傅寒了心，不再信任自己了吗？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确实是不应该。
0: 对，
1: 最后师傅怎么知道的呢？从洪总嘴里知道的，对吧？你们来示弱了，你们来举白旗了，来吧，5个点，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我觉得这是犯了职场大忌。
16: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这个应该先从内部开始讨论，内部形成了一致之后，我们再跟外部去谈合作、谈沟通。那他们两个人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是某种某种的打算，名誉名誉的想法，所以就是最终被对手给抓住了契机。
3: 但我觉得往往是这样的人能成功，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们可以试想，有一天老蒙退休了，不管了，那当名誉要做决策的时候，他没有人可以商量，他要有自己的主心骨，所以他是拥有成功人士潜力的这么一个强悍的女性。
0: 我特别认同刘迪，其实我们的很多的性格和特质啊，它都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呢从小到大没有受到呵护，我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所以他给我带来的弱点呢，就是我不太擅长求助，但是与此同时他给我带来的优点就是我是特别锲而不舍的。我觉得这个电视可以让有一些这个对自我怀疑的观众能够去想一想，其实你认为的缺点啊，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这个特质是不是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优势。
1: 对，确实他所有受过的伤、遭过的难都变成了非常坚硬的铠甲在保护着自己。
0: 对，
1: 但是大家伙别忘了，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封闭了自己。
16: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服软，我们示弱反而是更强的一种体现。
1: 对的，大丈夫能屈能伸。
16: 对，大女子更应该这样。
1: 对，
0: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我觉得这个说名誉是特别合适的。
1: 有的人说呢，事缓则圆， 也有的人说呢，就是事不宜迟。大家伙对于这两个观点怎么看？
17: 《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势如阔弩，节如发机”，就是当你在造势的时候，或者你在做策划，或者你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你要做分析的时候，在思考策略的时候，你要慢慢来，就像拉弓，你得慢慢拉，你才能积累这个势能。但是呢，你一旦决定要做了，你的目标已经定了，啪，赶紧就是做了，就在执行的阶段，一定要我们迅速的去快很准的来这个发这把剑啊。
3: 非常同意。做事情嘛，要看我们是情绪占上风还是理性占上风。
1: 对，
3: 如果是情绪占上风了，我都没有思考就去行动，那个叫鲁莽。如果是这个理性占上风了，那叫决绝，是吧？
1: 所以我们讲要有勇有谋， 对吧？其实如果说呢，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矛盾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要小事看情商，大事看智慧，复杂的事情看经验。有时候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也许这暂时的失误它也是一种成长的收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怀上孩子了？
4: 一次意外的求助。
3: 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
5: 国辉，
4: 揭开一场无法回头的谎言。
5: 你把母小白害得有多惨？
3: 想不想爸爸呀？爸爸看你来了。
6: 很遗憾，孩子没有保住。
5: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
6: 带他走吧。
4: 在爱与痛的边缘，他们能否找到救赎？
7: 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8: 你们都是骗子！
9: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4: 普法剧场《牵绊》经典版正在播出。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带着你的孩子，多纯不善。
1: 是啊，我都没想到为了几件废电池追我那么远。
0: 我想资助他上学，直到他完成学业。
2: 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3: 小白啊，你太糊涂了，那怎么那么傻呢？
2: 哥，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失望了。
3: 好了，这些话都不用说了。你那男的叫什么名字呀？他在哪上班？
2: 他叫王辉，他在他们家公司上班，具体是什么公司，他没有告诉过我。
3: 你呀，这不明摆着被人家给骗了吗？这人海茫茫的，你上哪儿去找人家？
2: 哥，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他是个好人。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这样吧，我跟你先找个住的地方。
2: 谢谢你，哥。
4: 怎么回来了？
5: 回来了。怎么去那么久了？
4: 那个孩子过来找同学玩，我请他吃顿饭。

0: 你也知道嘛，咱们很久没见了，就跟他多聊了几句。行了，我进去洗个澡啊。
1: 嗯，去吧。你们，
0: 哎，你好，请问你这是有房子要出租吗？
2: 我这儿只租个女的，你们两个不行。
3: 阿姨，
0: 您别误会啊，我是帮我妹妹来看房子的。
2: 这样啊，进来吧。
0: 啊，谢谢啊。来，
2: 就这间，平时我就一个人住，这间房子一直空着。这房价嘛，你们也知道，水电气费 AA 制。你们年轻人懒得做饭，可以跟我一起吃，交生活费给我就行了。但是，我每顿饭按时吃饭，过时不候。
0: 你觉得行吗？
3: 哥，要不然就这里吧。刚好我也可以找一些兼职来做，赚的钱就可以给阿姨了。
0: 嗯，那行吧，咱们先签合同。
2: 行。
0: 对对对，就这份合同，你看仔细了啊，千万不能出纰漏。
4: 哎，等一会儿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
5: 真的？
0: 嗯。
5: 嗯，真好。
0: 哎，辛苦就到公司了。好，拜拜。国辉。你就是王辉
4: 啊？是的，我们认识吗？
0: 你知不知道你把母小白害得有多惨？她现在怀了你的孩子，书也读不了了。你倒好啊，跑这儿来逍遥快活。
4: 你是谁呀？啊，轮得着你来教训我？我跟他是自由恋爱，和平分手，关你屁事儿啊？怎么，你还想讹我？我告诉你，没门儿！什么怀孕不怀孕的，什么要死不活的，关我屁事儿啊！
0: 你是人渣！
5: 你怎么打人啊？
0: 我告诉你，毛小白找到你，他妈瞎眼了！
5: 有病！
0: 哎，你这疯狗怎么乱咬人呢？你！
5: 我看看。
3: 你怎么了？
0: 我会尽快给你安排手术，趁早把这个孩子给做了。
3: 啊，不行啊，哥，不行！
0: 你知不知道，那王辉就是个人渣？
3: 你找到他了？他在哪儿啊？
0: 你不用去找他了，他根本就是在玩你。你怎么那么傻呀？他的话你都能相信？
3: 不，不，你骗我！我要亲自去找他。
0: 哎，你回来！你过来，毛小白，你清醒一点。他早就另结新欢了。你过去，他只会羞辱你，给自己留点自尊吧。啊！

0: 你别怕，有哥陪着你呢。我接个电话啊，
1: 老公，你现在有空没有啊？我在医院做产检呢，不过我一个人挺不方便的，你过来陪陪我嘛。你今天做产检啊？你不是说是后天吗？
0: 后天我约朋友了，正好我今天有空，我就提前过来了。你就在那儿等着我啊，我现在就过来，好吧？
1: 那行，我等你啊。
0: 小白，你那嫂子也是在这家医院的楼上做产检，我先去看看。如果待会轮到你了，你跟医生先说一声，让他先小等一会儿，啊？
1: 嗯。
0: 千万别乱跑。等着我啊！

0: 小鹏，
1: 小鹏，
2: 怎么这么快啊？
1: 啊，我就在医院的旁边陪一个客户谈事儿呢，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宝宝，哎
3: 呀，想不想爸爸呀？我来看你来了。
2: 你感觉到没？他刚才在踢我。
3: 对对对，是啊，他在动呢。嘿，这小家伙啊。
1: 宝宝，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出来啊，爸爸妈妈都在等着你呢。
4: 宝宝，妈妈舍不得你。
2: 老公，你可得把钱存够了啊，我要给宝宝买最漂亮的衣服，还有最好的婴儿车和婴儿床。
1: 那必须的呀，那得好好选，咱们得选最好的。
2: 宝宝，你听到没？你爸爸多大方呀。
1: 你跟宝宝啊，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5: 医生，再稍微等一下吧。
6: 我已经等你等很久了。
1: 小白，不好意思、
6: 你是穆小白家属吧？怎么现在才来？也不关心关心病人。啊，
1: 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啊。
6: 行，跟我来吧。
1: 走吧。

0: 爸爸动了，我能感受到他不想离开我。
1: 做一个单亲妈妈更不容易，我明白，这一切对你来说太残忍，可能是我太武断，没有尊重你的意思。眼下该怎么决定，你说了算。
0: 可，我真的做不到。我从小就被我妈妈抛弃，我曾经发誓，我以后绝对不抛弃我自己的孩子。就算以后王威不认我们母子。

0: 你别怕啊，我一直在你身边的。啊，
1: 叫什么郑总？
0: 老婆，你别怕啊，老婆。
2: 脱离了危险，不过还在昏迷之中，要在监护室多观察几天。
3: 那孩子呢？
2: 很遗憾，孩子没有保住，而且
3: 什么？
2: 病人的子宫受了重创，恐怕以后都再也无法怀孕了。

0: 要生呢，你怎么也不过来关心一下呀？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呀？你快给我过来。
1: 你说什么？是小葵子怎么了？
0: 已经生

0: 来了，哥，你看，多亏了陈阿姨。陈阿姨以前是妇产科医生，要不是陈阿姨帮忙啊，我跟宝宝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1: 哥，没事，哥替你高兴啊！啊，平平安安的。可是你嫂子，
2: 嫂子她怎么了？
1: 她大出血，孩子没保住。怎么会这样？而且以后。 再也怀不了孩子了，哥，你别难过了。嗯，恭喜你啊，小白，平平安安就好。那个，你嫂子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 我得回去守着，
2: 你快去吧，哥。
3: 去吧，
1: 好好休息啊。

0: 徐医生，我妻子的情况你们很了解，我怕她知道了会承受不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隐瞒这个事情。如果家属有这样的要求，我们院方可以配合。不过，问题总要面对，你应该多考虑和病人沟通，疏导他的心理。
1: 谢谢您的提醒，我会好好考虑的。打扰了，徐医生。

0: 恢复的还好吧？
1: 陈阿姨照顾的我特别好，嫂子怎么样了？啊，她还没醒呢，估计还有两三天才能出监护室。
0: 小白，
1: 哥今天过来呢，是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哥，你可是我的大恩人。
0: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答应你。你看啊，等你嫂子醒了，如果她知道这一切，我真不敢想象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0: 我怕你嫂子她承受不住，你看你嫂子现在没了孩子了，更可怕的是以后都不能再生了，所以这个忙就只有你才能够帮了。哥，你想我怎么帮你？
1: 如果你愿意，就把孩子抱给我吧。不，不行，
2: 哥，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
1: 小凡，
2: 哥，
1: 哥求你了，哥实在是想不出办法。
2: 哥，你起来，你起来，你先听哥把话说完。
1: 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把孩子抱回来了，我一定给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如果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你让哥做什么，哥都答应。
1: 哥，你起来，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大恩人，但是这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答应你，你可不能夺走我的孩子呀。小白，我求你了。
2: 哥，你走吧，啥也别说了。

0: 海。
1: 谁呀、啊？这是？
0: 他是我以前一个熟人。
2: 王辉，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我怎么对你了？你把话说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而已。
2: 可是你当初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让我等你，我等了你那么久。还有我们的孩子，你也不要了吗？
0: 你越说越离谱了啊！我拜托你，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有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你当我傻呀？
2: 是真的，孩子就在楼上，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
1: 王辉，他说的什么孩子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
0: 宝贝儿，他骗你的。你这样瞎编有意思吗？啊！我告诉你，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谁也别来烦谁。
1: 这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呀！

0: 好了，小白，别哭了啊。其实我早就猜到你那个男朋友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不过你当局者迷，你哥劝你都没用，我也没好说什么。
1: 陈阿姨，这段时间都是你在照顾我，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好了，别再多想了，好好坐月子，在天无绝人之路。
1: 我真的错了。
0: 好了，别哭了啊，你都还是个孩子呢。
2: 喂，小白。
1: 哥，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事情，我答应你。
2: 你说真的？
1: 嗯，你来把孩子接走吧，
2: 小白。

说的对，我现在根本没有资格做妈妈，我不能让她跟着我遭罪，这样我也能帮到你们的忙。

0: 看我们宝宝多可爱啊。宝宝，妈妈为了你牺牲可大了。
1: 老婆，别难过了。幸好啊，咱们宝宝平平安安，你也是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你和宝宝这辈子就是我的唯一。我李月发誓，我这辈子一定会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努力挣钱。
0: 宝宝，你听到没有啊？你爸爸呀，可是当着你的面做出承诺了，你就是见证人。哎，老公，
1: 嗯，
0: 要不然咱们就给宝宝取名字叫李一诺，你觉得呢？
1: 这名字好啊，一诺千金。
0: 嗯，
1: 对啊，咱们要把他培养成正直、诚实、勇敢的男子汉。好，就这么定了。
0: 一诺，我们的宝宝叫一诺。
1: 一诺，一诺。
2: 啊，姐，这是你们家孩子吧？长得真可爱，多大了呀？
0: 一个多月了。哎，干嘛呀？
2: 啊，姐，这个被单裹太紧了。
0: 哦，对啊，
2: 孩子会不舒服的。
0: 我太大意了，谢谢你啊。看来你对照顾孩子还挺有经验的。你是谁家的小保姆吗？
2: 啊，姐，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找这方面的工作。
0: 真的？那要不你到我们家来试试吧。
1: 什么？你要到我们家做保姆？
2: 嗯。
1: 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玩火？万一事情穿帮了，你让我怎么解释？
2: 哥，我求你了，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我都没有好好陪过他，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毕竟我才是他的亲妈呀。哥，我求你了，你答应我吧，这样不仅能帮到嫂子，也能让我多见见孩子。
0: 喂，主任啊，您别急，您别急，我在弄呢，我马上把资料准备好了给您传过去，行不行？行行行行行，马上马上，好好好。宝宝，不哭啊！你这孩子真是的，越忙你越添乱。你哭吧哭吧，真是让小白把你惯出坏毛病。
2: 姐，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怎么不管他呀？

0: 你让他哭哭了，没事的，我现在忙着呢。
1: 哭得这么厉害，都出汗了，很容易发烧感冒的呀。你怎么放在旁边不管呢？
0: 这我自己的孩子，还轮不到你一个保姆来对我指手画脚的吧？
1: 正是因为是你的孩子，你才更应该关心他呀。你一个当妈的，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旁边不管不问呢？
0: 哎，顾什么小白？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用你来管吧？把孩子放下，放下！小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位置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比那些虐待孩子的保姆更可怕。行了，我这不需要你，你走吧。
1: 姐，我只是怕一诺他……
0: 你怕什么呀？一诺不需要你担心，他跟你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啊。
1: 姐，对不起，我错……
0: 你走吧，工总会打你卡上的，你还不快走。
1: 哥，该怎么办呀？
2: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捅娄子那是早晚的事。
1: 哥，对不起，我以后一定吸取教训，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说说情吧。这孩子每天都被我带着，他要是见不着我，他会多难受啊。
2: 就当是帮哥一个忙，不要再这么固执下去了。

0: 秦阿姨，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只要一想到孩子，我这心里就跟火烧一样难受。
1: 小白，听阿姨一句劝，你啊，人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想念孩子是人之常情，你要学会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啊。
0: 陈阿姨，你说的对。
1: 其实人这一辈子都是一个坎一个坎的走过来的，以后再回头看，今天再大的困难其实都没那么可怕。你啊，好好去找个工作，难道你还好意思一直让你哥这么自主下去吗？

0: 王辉，你来干什么？
1: 你就是小白，我们今天来找你有事商量。
0: 你们先进来吧，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
1: 你都看到了，我们王辉他出了车祸，现在是高位截瘫。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听王辉说，你生下了我们王家的骨肉，有这么回事吗？
0: 那又怎么样？
1: 小姑娘，那我就明说了吧，我们王辉从此以后都不可能有孩子了。你生下的孩子是我们王家唯一的骨肉，我希望你能把孩子给我们。
0: 不可能！
1: 你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我们今天来不是跟你抢孩子的，我可以给你一笔钱，200万，你把孩子给我们，相信这笔钱足够让你今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我保证孩子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生活。
0: 你们以为用钱就能为所欲为吗？我告诉你，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把孩子交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我只知道你的儿子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2: 你不要得寸进尺。
1: 你给我闭嘴。小姑娘，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你们把我小白当成什么人了？我告诉你们，孩子不在我这儿，我早就把他送给别人了，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我不想。

0: 我不想见到你们，你好，我希望你不要后悔，我们走着瞧。
1: 小白，哥，最近都还好吧？挺好的，你们那最近怎么样？他挺好的，你放心吧。挺好的，我找了一份工作，昨天发了第一份的工资，我给孩子买了点东西，你帮我转给他吧。要是嫂子问起来的话，你就说是你给他买的。说真的，哥能见到你自食其力，真心为你开心的。
2: 行，这个我就收下了，谢谢啊。
3: 行，那哥你忙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4: 下班早点回来。
2: 知道了。
3: 不是，手机没带。哎，
2: 我去给你拿。
3: 哎，你好，你是？
2: 李月对吧？
3: 我是王辉的妈妈。王辉，你想干什么呀？
2: 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恐怕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这可由不得你。
3: 哎，你干什么呀？
2: 实话说了吧，我今天是来接我孙子回家的。
3: 这没你的孙子，请你出去啊！
2: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们白辛苦的。
3: 这张卡里有200万，我们有话好好说。
5: 没什么好说的，出去，出去，出去！
2: 谁啊？
5: 他走错了，我们这儿没你要找的人。
2: 李月，张兰，我没有找错地方吧？你们就不要再装了，把孩子交给我吧，那孩子不是你们的。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走不走，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啊！
6: 这是医院的记录，张兰，当时你的孩子根本就没有保得住。干什么？
5: 老婆，你别相信他啊！
6: 这是不是真的？
5: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老婆，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老公他说不出来，我来帮他说。你现在这个孩子并不是你的，而是小白的。
3: 滚！
5: 你听见没有？给我滚！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3: 干什么？
5: 滚！
3: 听见没有？滚！你不要让我这样，没事了，给我等着。
6: 这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误会，都是。李月，我早就怀疑你和小白之间有问题，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和他狼狈为奸！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不是我的孩子，你告诉我呀，孩子，
5: 老婆，老婆，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听我说好吗，老婆。你冷静点听我说。他说的没错，那孩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小白和她男朋友所生的孩子。刚才那个女的是她男朋友的妈妈，她是想来吓走孩子的。
6: 对不起，老婆，我没及时告诉你，对不起。那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我的孩子早就没有了，是你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笑>小白，你是个骗子，骗子！
0: 们都是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的孩子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意思？
1: 老婆，你别再傻傻了，老婆。
5: 出事了，小白，出事了！你那嫂子全部都知道了，她现在情绪很激动。那，你听我说，你现在赶紧过来，帮我看这下进度，好不好？嗨，什么都别说了啊，赶紧的！
1: 老婆，老婆，不要了！
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5: 老婆，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不要激动。
0: 骗子，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李约，我对你那么好，我那么相信你，你居然要骗我！
5: 老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下来啊！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孩子到底是谁的？
5: 好，我坦白，我全都坦白，我全都坦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下来好不好？听我把话说完。那孩子的确是牟小白和她男朋友生的，你刚才看那个医院记录也是真的。
0: 我的孩子没了，我的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
5: 老婆，不要啊！
0: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别过来！
2: 姐，不要啊！你走了，一诺怎么办？
0: 一诺，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孩子。
2: 姐，一诺虽然不是你的亲生骨肉，但是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我都看在眼里啊。你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姐，你就原谅哥吧。哥虽然骗了你，但是他的初衷是好的呀。
0: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们，别过来！你们信不信？你再过来，我马上跳下去！我马上跳下去！
2: 姐，都说患难见真情，你应该往好的方面想啊。你知道哥为了顾及你的感受，他付出了多少吗？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些你没看到，但是我都看到了呀。姐，哥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了。
5: 老婆，我求你了，你不要激动啊，你不能抛下我和孩子。
2: 姐，你们才是真正合格的父母，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一诺交到你们的手上。我曾经也后悔过，我想作为母亲的身份，可是我最后放弃了。我看到你们是真正爱一诺的，我觉得一诺能在你们的身边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

0: 一副顺势，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嫂子，你们就别送了。
1: 小白，你到那边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一定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嫂子，哥，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
2: 小白，你记住哥的话，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

0: 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1: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10: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1: 对，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10: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13天一线栏目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承认。

0: 第一次听到他叫妈妈，
1: 爸，对不起。
2: 教育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3: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4: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5: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6: 深夜，妻子发来消息，竟是与陌生男人的聊天记录，
7: 比较肉麻那些话，
8: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6: 他曾替父还债，守护家庭，却为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边缘？
7: 都是爱太深了，只是愧疚。
6: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0: 活动现场，服刑人员孙某终于见到了久违的亲人。
1: 你昨天弄来？
2: 昨天来，没两天也昨天。
1: 我昨天可我吃了。
0: 听说读初三的儿子近来状态不佳，他心急如焚。
2: 爸爸还行了，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因为爸爸的原因嘛，跟心里边造成了，再说学习学不进去，是不是也有这方面原因？不要想多，好乖。
0: 见面时，孙某反复宽慰孩子，希望他能摆脱家庭阴影的不利影响。然而，长时间的分离早已在父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2: 爸爸看你就是很心疼啊，你知道为啥吗？就感觉你敲着你坐椅，感觉一句话不说，有啥事不想跟他们说了，或问那个了，咱说给爸写写信。
0: 整场见面，孙某一直想多听听孩子的想法，然而大多数时间都是他在单方面叮嘱。生疏的父子关系让他非常痛心，曾经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
2: 我从小看到我妈这种局面，你帮我拿手的时候，我都无论如何我不能走到再让老婆孩子受这种招，我不能，谁知道偏偏我到最后我能走到这种地步。我你包括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也不知为啥能走到这种地步。
3: 俺哥，哎呀，咋说的吧，还是比较想喜欢俺嫂子，属于恋爱脑吧。我感觉那时候我记住我说过俺哥一句话，我说哥，你要对女的你要清醒一点，要不然你那一天非死到女人手里不容易。
0: 难道孙某的犯罪入狱竟与他的妻子有关？他究竟是因何触犯法律？一切都要从2016年6月那个深夜说起。当晚一声手机提示音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也打碎了孙某平静的生活。
2: 正好是一个男的，他用俺媳妇手机，就是把他俩聊天记录有微信啥都发我手机上，
4: 发了一些两人比较暧昧的语言呀，包括一些图片呀。
0: 那段时间孙某的妻子正在外地打工，让他不解的是消息来自妻子的微信号，内容却是他和另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2: 咱说了比较肉麻那些话，确实是作为男人说是看到这都确实比较生气，
4: 这对这个孙犯来说就是极大的挑衅。
0: 孙某迫切想要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他当即截屏转发妻子进行质问，却整晚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2: 当时一直没回过信息，等他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回过来，说的意思是意思这不是真的。
0: 妻子矢口否认，可他的疑虑并没有打消，因为这几个月来他早已隐约察觉到一些异常。
2: 前两个月基本上没啥，到第三个月我感觉有点就不正常嘛，但是我便想问他，他只是说意思怀疑他，但是我想想确实也有点疑神疑鬼了。
1: 他去郑州，我说你跟着他快，俺孩子说那没事儿，我想着他不会出轨瞒事。
0: 原来孙某的妻子去郑州打工有几个月了，每隔两三周会回家住几天。期间孙某从很多夫妻相处的细节中察觉到了一些变化，而那个深夜发来的聊天记录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
2: 一想到都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他也知道了，就是扰乱他上班了啥的，正常的那个觉得也，你作为男人不应该说，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这样子。
0: 那段时间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孙某没有想到，就在夫妻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之际，他竟然收到了第二份类似的聊天记录。
2: 这是实实在在一目了然，这都是他的微信，他的图像。都在上面，转，发红包这个，
5: 她也觉得是这个男的可能是在，一是对她一个男人底线的挑战嘛，还有一个是她觉得这个男的可能是在骗她媳妇的钱，骗财骗色，她也挺生气的。
0: 与第一次相比，这次多了更为直观的转账截图。这一次孙某再次质问时，妻子没有再否认。
2: 他说是他睡着了以后，这个男人拿着他手机发，
4: 没有说去过度的去埋怨这个他妻子，所以说他一直就是想使家庭更为完整。
2: 孩子都真大了，既然出了事了，就是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就是再回去好好过。但是俺那时候俺媳妇态度也是比较，她意思也就是回不了头了。
0: 孙某没有想到妻子竟然直接提出了离婚，他无法接受婚姻即将破裂的现实，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走向了极端。
2: 因为就是我还自杀过一次。
1: 孩子老气喝药，
2: 吃了以后就是给他发微信，就发了两个再见。
0: 看到消息，妻子第二天就从外地赶了回来。躺在病床上的孙某暗自窃喜，以为妻子还是放不下自己，谁知第二天刚出院，妻子依然执意要离婚。
2: 事儿已经出来了，即便我现在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咱们再复合，到最后避免不了咱俩吵架弄啥，你拿着这件事说去。
0: 孙某再三保证绝不旧事重提，妻子却毫不动摇。他怎么都想不通妻子怎么会如此决绝，毕竟他们是自由恋爱，感情基础很不错。
2: 就在最早那大戏中间，就是他是门口那咱说的迎宾，就热，我经常去那他那玩，就这认识。
0: 婚后妻子辞去工作专心带孩子，孙某赚钱养家，可孙某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为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
3: 我感觉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俺爸，都是他造成的。如果说他好好的跟俺普通那种家庭哦，踏踏实实的家，俺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2: 他头有的时候找着我，给我借钱弄啥，每次借我多少吧都给，一直瞒着俺媳妇。
3: 在洛阳的，然后赌博，然后都是欠一屁股账，然后都去要账，然后俺哥自己跟他还账。
0: 原来婚后孙某多次瞒着妻子替父亲偿还赌债。
2: 从我记事起，我爸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着家吧，他就是咱们农村说的好赌博。
3: 其实他还是能挣钱的，只不过他挣的钱全都动了。然后那时候你看最早有彩电的时候，也是俺家省有彩电，就那时候都觉得该慢慢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他越是挣钱啊，他越是比以前更过分。
0: 因为父亲赌博的事儿，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衰落，孙某和两个妹妹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直到他在洛阳站稳脚跟，一家人的生活才慢慢好转。那时父亲并没有与他们同住，连他的婚礼都没有参加，父子间仅有的联系就是一笔又一笔纠缠不清的债务。
2: 最后他到洛阳就找着那朋友，说是我进医院出车祸了，后边进看守所了，老人的，以这名义去借钱。
1: 他爸不搞把那高利贷都是他还的呀，都是孩子还的。
2: 300-500的，1800-800，甚至说几千的，有的最多时候给朋友还了1-2万，因为太多了，确实是就是咱说已经有好多年啊，这些算不出来了。
3: 只要是俺旁边俺爸认识的，估计借右边。如果是他借的那种不认识那种，你还可以；但是如果做借旁边的人的，你不还，可能不可能，你是他儿的。
0: 这件事最终没能瞒过孙某的妻子，可想而知，妻子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结婚后一直租住在洛阳城郊的自建房，自己并不宽裕。即便如此，妻子起初并未发作。
2: 就俺媳妇说，看咱妈的面子上，如果她回头，钱咱可以给她还了， 你想想俺媳妇说的，你都可以想想俺媳妇也不是说的那种蛮不讲理，其实咋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的吧。
5: 他用最多的话就是他妻子也挺通情达理的，包括替他父亲还赌债啊这些事，这一点很多人可能都做不到。
0: 妻子的通情达理让孙某深感庆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让父亲戒掉毒瘾远比他想象中艰难。
3: 他表面说也可好，但是他不给。
2: 没过多长时间又打着我名义说是出车祸，还有俺媳妇听到这非常生气啊。
3: 你的家庭本来都不富裕，再加上再富裕别的，肯定你心里也不会愿意的。
0: 对孙某妻子来说，比经济负担更让她感到寒心的或许是丈夫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的性格问题。
2: 毕竟是我爸的，没有他也没有我，最起码他能管养了我十来岁成人。
3: 就是感觉有他在，他都是一个完整的家一样，俺哥就是那种感觉。
4: 其实你无论任何人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故事，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断了他父亲的资金来源。你可以养他，你给他买米面油、买吃的、买衣服都行，但是绝对要把钱控制住，你不能再给他就是创造一些去赌博的机会。但是他这块就是认知上就觉得，哎，我这就是一种孝顺。
0: 孙某一次次替父亲还债，却从未想过这对妻子意味着什么。最终心灰意冷的妻子选择了出走，去郑州打工。那时的孙某还不知道，短短几个月后，这场婚姻将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妻子决然离去，令他坠入深渊，一时失控，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2: 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想法
4: 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
0: 高墙之内他万念俱灰，是什么让一颗濒死的心重燃新生的希望？
2: 能活不了就不愿意活了。
4: 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0: 诡异的聊天记录，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妻子前往郑州三个月后，孙某陆续收到陌生男人用妻子的微信发来的聊天记录，那些暧昧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孙某的自尊。然而他仍一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
2: 追根结底，我还是感觉心里边就从小看到我妈这种情况，还是不想再有这个以前那种家庭。
1: 我说孩子管他不能那糊糊那那过，想不想孩子要亲妈，俺孩子也是说不管他咋着啥担待点嘛。
0: 从小缺失父爱的成长经历让孙某对家庭格外珍惜，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2: 把一切心思就是都放到你这边了，为啥意思为啥还会出现这种事情？
6: 想不通。
2: 对，一直把自己憋进来死胡同都能进去出不来了。
0: 此后孙某三番五次的试图挽回却处处碰壁。2016年9月10日，孙某拨通了妻子的电话，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2: 既然这能不中耽误了，你回来吧，回来不中咱明天去把这手续办了，趁着现在我想开了，你过来明天说不定我咱话有变化。
4: 他不管再怎么努力，其实他内心应该能够认知到这个事儿救不回来了。
0: 接到电话，妻子当即从郑州赶回来，可他没有想到孙某借着酒劲儿说出这些话后瞬间有些后悔。
2: 当时心里边有这种同归于尽想法，就是也有那种轻生的念头，已经又有那轻生的念头，既然离不开那是一块走那种想法。
3: 你说爸是这样，媳妇又是这样，我爷爷都是挨骂，挨骂听着。你说生活中如果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人可容易走极端的呀。
0: 从妻子踏进家门的那一刻起，危险已悄然逼近，两人一见面很快就起了争执。

0: 聊一些就是符合不符合的，他说那也是就没法再回头了。
1: 妻子决绝的态度让孙某彻底绝望，激愤之下理智崩塌，他亲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
0: 当时不是动手了，来回刺杀，来回那个，最后就是刚好随手就是点起别一块砸皮呗，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
2: 一个扎皮杯砸到被害人这个后脑部，砸了不是一下。另外呢，这个卷宗上显示，在被害人的这个脖颈处有那种掐的这个痕迹。
1: 案发后，孙某企图自杀，最终被抢救成功，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疤痕，而内心深处的伤口却再也难以愈合。
0: 都是哎，太深了。所以才造成这种不可挽回的结果。所以说，我现在就说自私愧疚。
1: 孙某的妻子自幼父母双亡，与哥哥相依为命。毫无疑问，案发后哥哥承受了怎样的伤痛？
0: 他恨我，确实是应该的。俺通过电话，当时也是不愿意多跟我说话。是反复问我对不对一起，就反复连续问我三遍这样的话。从挂了电话到法庭，我就眼泪都没断过。
1: 案发后，孙某无时无刻不被悔恨煎熬，可一切已无可挽回，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2017年7月24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孙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入狱时，他只有31岁，面对漫长的刑期，他万念俱灰，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0: 心情正常，出去也到算上六七十了。就是或者跟不活着都是一样，本身都有轻松的念头，能活不了就不愿意再活了。
2: 生活一下绝望了，看不到希望了。
1: 在河南省第二监狱，孙某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为此，监狱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体系。新修订的监狱法更给了明晰的方向。
3: 新监狱法把监狱30多年来成熟的、惯用的、文明的改造经验明确为法律条文，紧紧围绕改造人、挽救人、造就人这一原则，明确监狱应当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
1: 针对孙某思想压力沉重、文化基础薄弱、性格冲动易怒的特点，监狱从心理健康疏导、文化浸润熏陶、个别教育谈话等多维度同时发力，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以滴水穿石的耐心，一点一滴重塑他的认知。
3: 针对服刑人员在漫长刑期中出现的焦虑、抑郁情绪，监狱对其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每个罪犯都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根据需要，我们对服刑人员进行集体、个体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心理教育。
1: 如今最让孙某感到踏实的是文化学习带来的蜕变。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如今不仅学完了初中课程，更在书法中寻得了心灵的宁静，还掌握了掐丝珐琅的非遗技艺。
0: 是请外面请了一些师傅了，或者老师了，过来专门教。原先是说觉着非常难，觉着不愿意难，但是感觉这东西都能上瘾一样。我一天每天坚持写一个小时，如果这一天不写的，感觉都少一点啥。
3: 对长刑期的服刑人员来说，一门手艺可以充实其漫长时光。他们能够在监狱内学习技艺，作品可以参加技艺评比，可以赠与家人。依靠实实在在的收获重塑自我价值。
1: 这些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措施让孙某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渐渐沉静， 只是在他入狱后，家里的变故接踵而至。他的母亲通过起诉与父亲离婚，然后再婚。一年前，孙某的继父又因车祸意外离世。如今年迈的母亲独自带着读初中的孙子艰难过活。
2: 每一次遇到家庭变故，我们都如临大敌。我们特别怕什么？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因为这是许多人，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吉安区分监区干警一起去努力去转变到现在的这个程度啊。但是人的思想呢，又是最难把握的。有的人这个抗挫能力强，抗压能力强，但有的人会一下子就崩溃掉。
1: 最近孙某得知孩子即将初中毕业，心理和学习状态都不乐观，急得坐卧不宁。为此，监狱决定前往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2: 您好，您是孙的母亲，您是他妹妹。
4: 我是他妹妹，在前头的。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走吧。
5: 我爸呢？
2: 现在孩子学习怎么样？
6: 不好。
1: 原来妹妹和妹夫扛起了这个家里的大半重担，为了照顾母亲和侄子，专门来到附近打工，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留给了公婆。只是再多的亲情也难以弥补亲生父母缺位给孩子带来的情感伤害。
7: 他就是最近这一年
2: 这个情绪
7: 不好
2: 啊，情绪也不好。
7: 性格比较内向，说要就欺负他，他也不敢吭。去年妈给他买自行车，他不是没回去过去，停到门外头。他同学给他藏，就是学校里头，给他扔地溜。
5: 一会儿都回
7: 来。他都信不住，他攀着心，他也回来，他也。不敢跟妈说，怕俺妈生气。他没有朋友在这儿，
5: 他都是回来我说了，老师会说，
7: 从小学都
5: 那胖人多着，比那胖人还多嘛。
1: 家访结束后，为了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父爱，监狱特意安排了一场亲情帮教活动。
5: 过去那次
7: 人
5: 这有问题，或者往好着去。
7: 好像你看，康也长真大了。然后也学得技术，以后是不是日子越来越好？是不是？你也都是慢慢都是好好过，以后争取早点出来，然后都是带着咱妈，是不是？都不要想这么多，
5: 别想。我都是盼你过，找些好的，或者是说给他找些春秋，我都指望你这吧。
1: 母亲这句期盼的话语让孙某的情绪突然崩溃，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不知道此生还能否再回到母亲身边尽孝，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相聚的短暂时光，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
0: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爸爸现在是这样一个人生，那你姑父嘞，也是一样的人生，你嘞也是另一个人生。至于怎样去活，怎样去做，就看你自己，能不明白。所以说以后我感觉还是多读书，从书里边你都能明白好多东西，明白吧？不要整天的自己这样说，想的压力太大，开开心心的。下回爸爸希望见到你，不像你现在真孝顺啊，跟能跟爸爸能说笑，这才是我最想见到的。
1: 短暂的团圆过后，孙某将重返日常改造生活，亲情的力量必将成为他脚下最坚实的那块基石。对监狱来说，所有教育改造手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3: 一二三四，通过思想、文化、技能、学习，使他们稳得住、不再犯，从源头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1: 未来，孙某期待着自己能用每一步踏实的改造，缩短与亲人重逢的距离。而在高墙之内，他将持续学习，洗刷过往，为终将到来的新生 积蓄力量。
4: 你有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

0: 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2: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
1: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2: 就我就发现宅在那里，我居然发现目标了。
1: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3: 偏远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为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播出。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保护心脏的小习惯，生活中一些无心之举，其实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比如早上醒来总喜欢先在床上赖几分钟，清晨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赖床恰好给了心脏舒缓的时间，保持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研究发现，生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意识冷静其实是对心脏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周末适当多睡一两个小时补补觉，也是对心脏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还有些日常活动也能帮助心脏维持健康，比如爬楼梯、均衡饮食、控制盐分、每天多喝点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难，却能日积月累地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
2: 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
1: 这种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
3: 不，我要。
1: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有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
2: 哦，
3: 回忆一下吧。

0: 陆鹏承认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
1: 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
2: 王帅在强盛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
3: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清来源。你再看这些。
2: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3: 在这方面啊，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紧，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4: 哼，平常这派出所陆所长朱社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5: 让他们去找蒋天啊。
4: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5: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6: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啊，他就是个祸害。
5: 强哥，王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7: 强哥的意思啊，该发就发
5: 啊。
7: 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他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5: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8: 强哥，您要的东西等我。
4: 好，趁着。
7: 你不吃啊？
9: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他们倒霉
5: 啊。
9: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10: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0: 我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11: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10: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0: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12: 刑法第114条规定啊，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就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0: 这什么呀？
13: 我这也有，我这也有一张。哎，
14: 我这也有一张，
15: 我这有。
10: 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
14: 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
16: 欢迎致电京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14: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

0: 能和咱们宣战。
1: 你担心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2: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
1: 诚意，
2: 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啊。把他带到这儿来，
3: 阿基，先留呗。
1: 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2: 那个安全问题，
1: 你来安排。
3: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 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哦，所以你就
4: 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3: 不算接手，也是我们集团啊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
4: 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那当地的老街坊呢，一定是念你的好。
3: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这些都是旧楼翻新吗？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4: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3: 其实挺多的，您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4: 我还不饿，
3: 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4: 是，
3: 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
4: 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3: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 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4: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3: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上。
4: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5: 一点吧。
3: 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5: 可以啊。
3: 二楼呢是中班，三楼是大班的孩子哈。
5: 哎，对对对。
3: 主要是考虑到啊。 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三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一些摔摔打打不方便。
4: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呢。
3: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4: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3: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5: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可以，
3: 走。高先生，
5: 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3: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您帮忙收拾那几盆花草了。
3: 哎呦。
0: 王老师想您了。

0: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1: 好。
2: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2: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0: 行，那那边啊，院长你带。
1: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2: 再见再见再见啊。
0: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六个老人在一栋楼。嗯，那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就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3: 小高来了。
0: 哎，
3: 哎，把那个圆桌上的剪子递给我。
0: 哦，行。来，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3: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0: 哎，我来修吧。
3: 嗯，
0: 我知道怎么弄。嗯，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4: 嗯，黄老师。
3: 嗯。哎，小徐，
5: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3: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哎，走走走，快快！
5: 哎呦，您身体挺好的，
3: 挺好，挺好，挺好。
6: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3: 来，坐坐。
5: 哎，您坐，您坐。嗯嗯。
7: 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6: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7: 是是是。
4: 哎，小高，你也坐
0: 啊。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嗯，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6: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
4: 嗯，
6: 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
0: 哎，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
6: 哎，正好我刚试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
0: 哎呀，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
6: 哎，
0: 啊，这里有茶，你两位自备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5: 对。
0: 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6: 好好好，
0: 你们先聊。
6: 嗯，来，小徐啊，喝茶啊。
5: 哎哎，
0: 来来来，您来您来您来
6: 来。
5: 好，谢谢您。
6: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5: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
6: 啊，你是我学生，不拿你当外人。
5: 是。
6: 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
5: 嗯，
6: 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5: 真的什么都没提？
6: 什么都没提。八年了，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5: 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6: 嗨，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5: 是是是。
6: 嗯，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5: 我们是这个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6: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5: 黄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6: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5: 没有没有，老师，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6: 私聊。

0: 私了啊，畅所欲言，
1: 畅所欲言
0: 是
1: 啊。那我就多说几句。
0: 好。
1: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
2: 是，
1: 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呀，经不住推敲。
0: 嗯，
1: 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2: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呀。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1: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你等等啊，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
2: 哦，
1: 他们分散在京凯的各个部门，
2: 嗯，
1: 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2: 这么多？
1: 哎，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0: 好嘞好嘞。
3: 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级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4: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5: 来，请进。老季，这儿还有。
6: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4: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6: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4: 嚯！
3: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4: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这京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
3: 谁？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够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6: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3: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社

扫回除恶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道哥，这是道哥，这个月的账。
1: 183。哦，有人说你黑钱了，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我也不敢呢。
0: 你这人啊，你们其实挺老实，啊，也就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嘛，那个账不好看。哎呀，最近风声有点紧，啊，督导组不是来了吗？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 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
1: 刀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厂子是你的吗？你继续干总业啊？那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还有利息跟着呢。
0: 你心疼心疼我行吗？是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傻？没有，开个厂子啊，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你还我利息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傻？黑皮，警察来了。
2: 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交给我们治安支队，一会儿抓完人把你送过去。
3: 还得办交接手续，多麻烦啊！
2: 行，那一起吧。
4: 前门后门都给我封堵上，一个也别放跑。行动。

0: 上去，把头蹲下。公安执法，你干嘛呢？我让你蹲下。
1: 常队长。

0: 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
1: 里边落下的毛病，唐总买种子涉猎的挺广泛啊。
0: 我练铁砂掌，
1: 别糟蹋粮食啊。
0: 我给种子按摩呢。
1: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这负责人呢。
1: 负责人呢？
2: 我是负责人。
1: 石磊。
2: 对。
1: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2: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1: 检查一下。
2: 查吧。
1: 搜一下。
3: 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4: 是。
1: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4: 是。
5: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陈厂长，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靠上，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哎，石老板，你死定了啊！
2: 你还有这业务啊？
1: 唐总，
2: 慢慢挑啊，辛苦了啊。
1: 好，来，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
3: 快点！慢点。科长好，哎，科长，科长好，安科长好，
4: 安科长好，
3: 安科长，您张教队长来。
5: 哎，哟，哎，领导来视察来了。
3: 行，帮你跟一下。
5: 想问你点事啊？
3: 知道，教育整顿吗？不会来整顿我的吧？就是。现在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少了个赌场是吧？啊。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控制的。
5: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
3: 嗯。你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6: 别乱猜了，怎样，沈腾？
3: 叫石磊，
6: 嗯，
3: 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
6: 嗯，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3: 放了，
6: 不到一天就放了。
3: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啊？

0: 什么都没说。
1: 石磊，哎，你为什么不跑呢？
0: 道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1: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呢。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呢？
1: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呢，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3: 厂子不是你看的吗？

0: 丢钱算谁的？大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怎么能往我身上算呢？还真花不起啊。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 那我带你做善事儿，好不好？是的，善人，带你做善事儿啊。没什么传染病吧？脂肪肝算吗？
1: 不算传染病。
0: 身份证带了吗？
1: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吗？

0: 我们先去就。
1: 道哥，别开玩笑了。
0: 别开玩笑，做善事啊。得福报。
1: 道哥，道哥，你少喝吧。
0: 你说你这身体献点血啊，对你有好处。去吧。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啊。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谢谢。你好。
2: 你好。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我可以回去了吧？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啊，走吧，来，走，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嗯。

0: 石老板，我跟你说啊，献血对身体很好。你不是脂肪肝吗？给你这个脂肪肝啊，减轻点负担啊。哎，这个可以。
1: 刀哥，我求求你，刀哥，刀哥，
2: 哎，刀哥，刀哥，刀哥，刀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危险兜风，行车期间孩童探出车外。
5: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面？都是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不去做，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
4: 新潮玩具迷你摩托穿梭车流，
6: 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4: 拒不配合，老人为何情绪激烈，执意取线？
7: 怎么能便宜我家？真的，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别把我手机砸回来！
8: 别激动，给你拿回来，
4: 经银联动守住30万元养老钱。
9: 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里面大概有200多张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
4: 见义勇为，男子溺水，3人挺身而出。
10: 快点给他拉过来！
11: 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10: 我儿子学过，快！
4: 义无反顾，轿车撞杆起火，男子冒死救人。
12: 没有他的话，可能我可能人不在了嘛。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就来救我了，觉得他也蛮勇敢的嘛，然后也很感谢他。
13: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假期来临，孩子们外出游玩乘车机会变多，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放任孩子将身体探出车外嬉戏兜风，或是违规骑车上路，殊不知小小的疏忽背后潜藏着致命风险。
14: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的小车后窗户上，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5: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是的。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面？都是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不去做，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
14: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个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15: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14: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 悲剧。
15: 再次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14: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地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8: 这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14: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8: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14: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15: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14: 除了摩托车危险骑行的问题，一种外形炫酷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的过程中还做出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6: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14: 收到群众的反应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6: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14: 在约谈的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车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而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6: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啊。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14: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到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邗江区一小区内找到了这名未成年人。
16: 交警找我
17: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16: 是这样子
17: 啊？你失踪了。
14: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18: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4: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 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5: 但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拒不配合，老人为何情绪激烈，执意取线。
7: 怎么能便宜我家人，这你们要害死我呀，我不能让我姑娘知道啊，你把我手机拿回来，你把我手机拿回来，
16: 你别激动，别激动，
7: 你别把我手机拿回来，
16: 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给你拿回来，你别激动，给你拿回来啊。
4: 警银联动守住30万元养老钱，
9: 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来了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
4: 见义勇为，男子溺水，三人挺身而出，
10: 快点给他拉过来，
11: 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10: 我儿子学过，快！
4: 义无反顾，轿车撞杆起火，男子冒死救人。
12: 没有他的话，可能人不在了嘛。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就来救我了，觉得他也蛮勇敢的嘛，然后也很感谢他。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3: 当意外危险来临，平凡人的挺身而出最是动人。来看几个暖心的救援现场。
10: 快点给他拉过来，
11: 有没有救生员，有没有救生员啊？
10: 我儿子学过，快！
14: 前段时间在厦门白城沙滩海域，一名

0: 男子下海游玩时不慎溺水，失去意识，漂浮在水面上。附近游玩的陈景威、陈泽宇听到呼救后，立刻下水将溺水男子拖到岸边。陈景威当即跪地，对男子实施心肺复苏。
1: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大概过了一分多钟的抢救之后，那个人吐了一口水。
0: 就在陈景威施救时，护士戴秋玲听到呼救声后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呛咳反应，逐渐恢复意识。三人在等待120急救车到场后才离开。事后戴秋玲、陈泽宇、陈景威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厦门市见义勇为协会为他们颁发了见义勇为确认证书和慰问金。
2: 作为一名护士，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1: 觉得这是平常顺手的事情，能及时的伸出援手去救助需要救助的人。
0: 目前溺水男子身体已无大碍。近日，浙江衢州遭遇强降雨天气，一辆轿车失控撞向一隧道口的限高杆，整车随时可能爆燃。正骑摩托车路过的张玉听到巨响后上前查看，发现车头不断迸射电火花，浓烟弥漫，车身已有明火。张玉随即报警，并试图唤醒车内昏迷的驾驶员。
3: 当时是昏迷的状态，我就立马报警了，然后看见那个副驾驶开始冒电火花了，我就知道比较危险了，然后我打开他的车门，然后叫他，呼喊他，叫他醒过来吧。叫着，他的副驾驶都已经开始着明火了。
0: 此时车头火势迅速蔓延，张玉钻进浓烟中的驾驶舱，一边大声呼喊驾驶员，一边用力解开安全带。驾驶员逐渐恢复微弱意识，张玉拼尽全力将其从安全气囊与座椅之间拖出，转移到安全地带。两人刚撤离，整辆车即被大火吞噬。随后消防人员和民警赶到现场。
4: 当时我们出警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发现当时车辆已经正在猛烈燃烧状态，其实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如果驾驶员还继续留在车内，后果不堪设想。张玉能第一时间把人转移出来，也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取得了宝贵的时间。
0: 随后消防人员扑灭明火，受伤驾驶员也被送医救治。经过20多天的治疗，驾驶员王先生已顺利出院，并委托民警向张玉送去锦旗和感谢信。
5: 没有他的话，可能人不在了嘛。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就来救我了，觉得他也蛮勇敢的嘛，然后也很感谢他。
0: 据了解，救人者张玉今年39岁，湖南浏阳人，在衢州经营一家粥铺。他在救人的过程中手部受伤，目前已无大碍。
3: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不会考虑到什么，只想着赶紧把他拉出来。我想着能救下来吧，就是救了一条人命。
0: 事后，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已认定张玉的救人行为为见义勇为。7月21号，广东中山一辆白色汽车在转入停车位时意外加速，越过地上的防撞栏，从4-5米高的河堤上冲进河道。
6: 我在窗户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冲下来，已经车头已经扎到水里面。我是一边跑一边喊人，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车内已经漂浮到一半。
0: 听到欧伟堂的呼喊，多名群众下水参与救人。这条河道水深有4-5米，众人托举着落水司机慢慢往岸边游去。
7: 到我们这个岸边这里可能大概有4到5米，我们是漂到这边，然后后面才慢慢的从这一个岸边挪到我们这个楼梯街这里，然后把这位司机直接把他拉上来。
0: 据了解，落水是因司机停车操作不当导致。
8: 跌落下来的时候其实是根本就反应不及的，然后掉水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立刻开窗，然后后面一扭头看到岸上了有好多人站在岸边，然后就叫我不要害怕，然后后面就情绪被安抚了，然后立刻就有3个人立刻下水施救我。
9: 近日，吉林长春铁西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老人坚持支取30万元现金，且拒不接受银行工作人员的风险提醒，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开展劝阻，没想到劝阻工作刚开始就遇。

0: 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1: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情绪激动，抵触心理极强，始终不肯说明大额取现的真实原因，对民警的询问拒不配合。当民警

0: 凭借多年的反诈工作经验，民警判断老人大概率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于是民警没有强行推进劝阻，而是先放缓节奏，安抚老人情绪，舒缓其紧张的状态，最终老人同意和自己的女儿通话。
1: 还免提，
2: 你现在就是靠上面子诈骗了，有人想骗你，
1: 这都说了，你就不相信呢？就为啥就相信对面，不相信我们呢？
3: 不是，姑娘，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电信诈骗。
1: 为啥深信不疑呀？
2: 不是，妈，你听我说，我天天在路上，就是电信诈骗。你这个钱你不能取，你也不能给人。
0: 最终，在民警、银行工作人员与老人女儿的共同努力下，老人终于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几天前，老人接到了自称湖南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他的银行卡被长春公安高层落网人员冒用，参与一起大额诈骗案件，案件已移交外地警方立案。同时，对方反复以案件涉密、本人坐牢、连累家人丢工作为由恐吓老人，要求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案情，还需将全部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自证清白。骗子的一番恐吓说辞让老人陷入了恐慌，甚至专门购置了新手机与对方单线联系，删除了所有通话记录。事发当天正是老人要取出自己养老的30万元积蓄，按照骗子的指令完成操作。
3: 他不让我跟别人说，不让和任何人说，涉及到咱们长春某一个人，我先别说这个人名，这个人曾经在公安待过，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他进行了诈骗，他们已经那个把这个人抓了，在他家进行搜查的时候，搜查出来了大概有200多张的卡，其中好像就有我的卡，我啥时候丢的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不知道怎么获得了我的身份证，用我这个身份证进行了诈骗。
4: 骗子就是冒充湖南警方与这个老人取得进一步联系，能爆出老人的银行卡号以及这个身份证号、电话号，还有姓名，还有他的哪张卡都是他使用的，说他这里一两张卡是涉及诈骗的，就是需要他配合调查，需要确认他现在手里的资金是否是诈骗资金，转到骗子指定账户来确认他这个手里的资金是否涉及诈骗，是以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冒充公检法骗局转移安全账户来骗取老人资金。
0: 随着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向老人讲解办案流程后，老人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诈骗圈套，原本要取出的30万元养老积蓄得以保全。
1: 这么说，阿姨，什么验证码、密码一概不能给，让你只要谈到钱，都是骗子。你遇到事儿得先冷静。
3: 谢谢啊，谢谢。
0: 这起警银联动成功拦截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老年群体的反诈防范再次敲响了警钟。那么，针对这类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套路，警方又给出了哪些防范提示？
5: 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任何要求转账汇款、自证清白的来电均是电信诈骗。接到可疑恐吓涉案类来电，或是拿不准转账要求，立即拨打9610反诈劝阻专线咨询，也可以直接前往辖区所在地派出所现场核实。
6: 您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网络广告，宣称旧粮票能够拍卖出几十上百万元？然而诱人的高价背后，实则暗藏精心布局的诈骗圈套。近日，河南郑州警方就侦破了这样一起案件。
0: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的粮票。今年3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联系。
7: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品相行，能卖个好价钱，没问题。你能买又是说上百万，又是我说不会能卡吧，最后说有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0: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交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7: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结，我说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

0: 你可以，我把我们公司的地址、营业执照都发给你。
1: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的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在此后的半个月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核实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0: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这发觉上当了。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2: 在今年2、3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等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1: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信息，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全程只通过线上渠道和客户沟通，从不邀约被害人线下现场核验藏品。被害人只需拍摄家中的粮票、古钱币等藏品的照片发送过去，业务员短短2分钟便能给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虚高估价。此外，犯罪嫌疑人还印制了委托拍卖合同，专门设置藏品流拍不予退还展位服务费的条款。该公司1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诱导上百名被害人参与线上拍卖，却没有一单藏品真实成交，本质只为收取展位费。
3: 他们的这个犯罪手段也比较狡猾，没有说这个涉案金额很大，这个金额就导致受害人一般就选择如果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认栽了，导致这个报警的人很少。
1: 锁定该拍卖公司后，民警立即前往营业执照登记的地址开展实地排查，现场并未找到该企业。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方向，依托多条线索综合研判追踪，最终在郑州郑东新区一处安置小区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为完整摸清团伙人员架构，专案组安排多组警力错峰蹲守，掌握全部人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
4: 总
2: 共就是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工具查获了电脑有20台。
1: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另外2个人是这家虚假拍卖公司的股东，3人合伙注册了这家虚假拍卖公司，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划分股东管理层、财务、一线客服、销售3类岗位，客服仅需短期话术培训就能上岗行骗。
3: 在我们抓捕的现场，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还有这个手机上搜藏的电子文档，还有他们那个笔记本上记得都有话术，他们会有针对性的用一些所谓的专业术语去规避法律责任，然后让受害群众打消疑虑。
1: 消除群众的戒备心后，诈骗团伙就开始收取展位服务费，费用档位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主推高额的2000元档位。针对经济条件有限、犹豫不决的老人会灵活降价，同时用逼单话术制造拍卖会名额稀缺的假象，催促被害人快速交钱。
5: 逼单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近期有场拍卖会，如果错过的话，就是等到下个月这种。
1: 钱到手后，诈骗团伙不会真正的推进藏品交易，他们仅简单的在拍卖网站上上传藏品的信息，定一个根本不会成交的价格，等拍卖会结束，统一告知被害人藏品全部流拍，并利用合同条款拒绝退费。如果被害人持续追讨钱款，客服便拖延敷衍，直至拉黑失联。
3: 我们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资金有200多万元。这个受害群众有900多人。
1: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3: 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规划将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在上半年侦办的食品犯罪案件中，公安机关主动侦查破获的占85%。在重点城市探索开展护航食品安全、打防管控建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建设，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1: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近日，由长城爱心大本营牵头，联合学校师生、社区青少年及残疾人朋友共同举办的“同心聚力驰援贵港爱心义卖赈灾公益行动”在山东威海举行。师生们将书籍、玩具、手工艺品等进行现场义卖，获得的全部善款将定向支援广西贵港洪涝灾区，助力受灾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

0: 用苍蝇鼻炎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女人遭到丈夫冷落，竟和健身教练暗生情愫。婚外恋被女儿发现，女人醒悟，决心回归家庭。她本想彻底断绝与情人的联系，却遭到对方百般纠缠。情急之下，女人竟然动了杀心，又将酿成什么恶果？背叛婚姻走极端，即将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10点多，城市褪去了一天的喧嚣，安静了下来。一个小区旁边的停车场知了吱吱地叫着，然而这份宁静和美好却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和一个男人的哀嚎声打破了。只见小区停车场里，一辆轿车就好像脱缰的野马，冲向了前方不远处的一个男人。男人见状踉跄着试图跑开，但是很明显，他逃跑的速度根本敌不过轿车追赶的速度。慌乱当中，男人被轿车撞倒在地。紧接着，司机继续猛打方向盘，驾驶着汽车反复碾压地上的男子，直到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无力挣扎。男人一动不动了，而这个时候，碾压男人的轿车才停了下来。驾驶车辆的司机是一个女人，她大口地喘着粗气，随后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掩面哭泣了起来。之后她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6: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同时赶来的还有医院的急救人员。经过抢救，被撞的男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死亡，车上的女人也被警方带走调查。这个疯狂的女人是谁？究竟什么样的仇恨让她如此冲动地置男人于死地呢？
7: 开车撞人的女子名叫王倩倩，她和老公李志已经携手走过了17年的婚姻生活。王倩倩是一名大学老师，老公李志是一名工程师。在外人看来，王倩倩一家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事业有成，他们还有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马上就要中考了。可是，这日子过得幸不幸福，只有婚姻中的当事人自己清楚。王倩倩和老公李志本来工作都很忙，李志呢，又3天2头在外出差。17年的婚姻生活，夫妻之间的感情逐渐平淡如水，曾经的激情和浪漫早已被生活的琐碎取代。
6: 就这样被外人羡慕的王倩倩，却时常感觉生活过得寂寞孤独。她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在毫无波澜的夫妻生活。 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如同一阵春风，让王倩倩的生活仿佛又明媚快活起来。
7: 这个男人就是赵岩，他是王倩倩的健身教练。原来前不久啊，王倩倩家楼下开了一间健身房，开业筹拼的时候呢，就向各位业主发放了宣传单。王倩倩平时工作挺忙的，也没有什么时间锻炼身体，正好想下了班以后找个离家近的健身馆健身呢，锻炼锻炼身体。这天下班以后，她就在小区门口收到了传单。第二天正好是周末，于是呢，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来到了健身馆，打算先考察考察，如果这里的健身房合适，那么就可以来锻炼身体了。健身房的销售顾问向王倩倩介绍了这家健身房的金牌教练，他就是赵岩。销售顾问告诉王倩倩，赵教练啊是体育科班出身，不光懂健身，还懂合理饮食，也得过很多健身方面的大奖，找赵教练教他呀最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王倩倩认识了他的教练赵岩。赵岩长相帅气，加上呢是健身教练的缘故，这身材呀更是没得说，健硕的肌肉，高大的身材，在健身房里啊很是引人注目。不得不说，从第一次见面，王倩倩就对赵岩很有好感。自从王倩倩在健身房办了健身卡，买了私教课，赵岩呢作为王倩倩的教练就一直陪着王倩倩健身。王倩倩每天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扎进健身房开始健身。
6: 几个月下来，王倩倩和赵岩几乎每天都能在健身房见面，而赵岩每次都非常有耐心地教王倩倩做各种健身动作，两个人不仅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7: 由于老公经常出差，回家的次数很少，每次回来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出去和朋友喝酒。王倩倩呢，对老公的意见就很大。终于啊，在老公李志出差3个月以后，夫妻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结婚17年，王倩倩希望老公能把生活重心转回到家里，能关心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但是呢，没有想到老公李志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在外出差还不是想多赚点钱给你和孩子好的生活吗？再说我在外面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就想歇一歇，和朋友聚聚餐，喝点小酒，怎么了？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就这样，王倩倩觉得老公经常出差，对家里不管不问，这么多年了，家里水管坏了是自己修，灯泡坏了是自己换，孩子上学是自己送，逢年过节是自己过。她希望老公李志啊能在身边，哪怕不能回来，但是能嘘寒问暖，关心关心自己也行啊。可是没有想到，换来的却是老公的埋怨和指责。在她看来，这就是丧偶式的婚姻，她受够了。于是呢，她和老公大吵一架以后，摔门离开了家。17年的婚姻，孩子可算拉扯长大了，工作的压力，育儿的艰辛，加上老公的不理解，她是一边走一边哭，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命运好像和她开了一个玩笑。晚上10点多，王倩倩刚走出小区门口，健身教练赵岩刚好从健身房出来，遇见了王倩倩。赵岩看着王倩倩哭红的双眼，知道她是遇见事儿了。于是呢，赵岩让王倩倩上车，要带她去散散心。就这样，王倩倩坐上了赵岩的摩托车。王倩倩在摩托车后座上紧紧地抱着赵岩那健硕的身体，深夜凉爽的风吹着王倩倩的秀发，吹走了她的烦恼，也吹开了她的心扉。就这样，本来每天在一起健身，朝夕相处，王倩倩就对赵岩心生好感。这天，王倩倩跟老公发生争执，离家出走。赵岩为了安慰王倩倩，就把她带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借酒消愁。那一夜，

0: 王倩倩是越喝越多，在酒精的驱使下，她和赵岩发生了关系，彻夜未归。第二天，王倩倩回到了家，老公就问王倩倩去哪儿了，为什么一宿没有回来。王倩倩说自己在宾馆住了一夜，老公呢也没有多想，就又出差了。而她和赵岩的关系也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了大祸。
1: 王倩倩与赵岩频繁约会，竟被女儿撞破他们的婚外情。
0: 妈妈，你和那个人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你不会和爸爸离婚吧？我不想你们分开。
1: 王倩倩决定断绝婚外恋，回归家庭，却遭赵岩威胁恐吓。
0: 如果王倩倩不肯离婚，她就把两个人的恋情告诉王倩倩的老公李志，到时候鱼死网破。
1: 王倩倩最终能否摆脱赵岩的纠缠？这段危险的婚外情最终结局如何？背叛婚姻走极端，正在播出。
0: 而自从王倩倩和赵岩有了这次意外的接触以后，他们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久而久之，王倩倩开始不再期待老公回家，她甚至觉得老公一直出差，她就能有时间跟赵岩继续待在一起。尽管在她的心里有出轨带来的愧疚感，但赵岩风趣幽默又懂健身，他总是能给王倩倩关心和体贴，这些都是王倩倩的丈夫李志没有办法给她带来的。王倩倩对赵岩可以说是越来越依赖了，但是其实她和赵岩的这段感情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错误。因为不仅王倩倩有婚姻有家庭，赵岩也有妻子。一开始赵岩并没有告诉王倩倩自己有家，王倩倩只是知道赵岩比自己小5岁。但是有一天，王倩倩在赵岩的家和他约会的时候，看到了赵岩的电脑里有赵岩和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照片拍摄于几年前，女人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在王倩倩的追问下，赵岩摊牌了。原来呀，他和妻子是青梅竹马，早些年在老家，在父母的撮合下就已经结婚了。后来呢，赵岩来到大城市打拼，妻子啊就一直在老家照顾老人带孩子。赵岩解释说他是爱王倩倩的，但是担心王倩倩知道自己有婚姻就不愿意和自己交往了，所以呢一直没有告诉王倩倩自己的婚事。
1: 当王倩倩得知赵岩也有婚姻以后，反而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她觉得既然她和赵岩各自都有稳定的婚姻，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逼对方离婚了，也可以没有顾虑地享受当下的婚外恋情。但是一件事的发生却让王倩倩感觉到她和赵岩的婚外情走到了终点。
0: 这一天，王倩倩跟赵岩结束约会以后回到家，可是呢刚进家门却发现女儿充满疑惑地看着她。女儿初3了，正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时期。这天啊，女儿突然对王倩倩说，妈妈，你和那个人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你不会和爸爸离婚吧？我不想你们分开。王倩倩听女儿这样说心里一紧，怎么回事呢？女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呀，王倩倩在离开家的时候忘记关电脑了，电脑上还登录着她的微信号，而女儿无意中看到了她和赵岩所有的聊天记录。已经初3的女儿明白了一切，她知道妈妈出轨了，但是呢，她不希望妈妈和爸爸离婚。一想到有一个男人要把妈妈从他们的身边抢走，女儿就变得很没有安全感，敏感而又脆弱。思前想后，她决定向妈妈摊牌，于是呢，就有了刚刚的那一幕。那些暧昧露骨的情话让王倩倩觉得自己在女儿的面前变得非常的不堪，她深知自己作为母亲应该给女儿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但如今却在这段婚外恋当中迷失了自我，背叛了家庭，她感到无比的羞愧。 王倩倩深吸了一口气，对女儿说：“宝贝，妈妈保证不会放弃你和爸爸的。”同时呢，她也向女儿道歉，承诺以后啊，不再会和这个男人联系了。女儿听妈妈这么说，也总算放下心来。她向妈妈承诺，只要妈妈不再和那个男人联系，她就会帮着妈妈保守这个秘密，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爸爸。
1: 这次对话像是一记重锤击醒了王倩倩，王倩倩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她意识到自己的背叛和自私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更在女儿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自己不能再沉溺于这段婚外恋中，更不能让女儿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到伤害。然而赵岩的做法却让王倩倩料未及，
0: 于是呢，他决定先和赵岩分开一段时间，等女儿中考完以后再考虑他们的感情。他希望这段时间能让女儿安心备考，也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应该如何处理这段复杂的感情。王倩倩找到赵岩，和他解释说：“我老公最近经常回来，女儿呢也要中考了。”咱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王倩倩希望赵岩啊能够理解她的处境，能给她一段时间和空间来处理家庭的问题。然而赵岩看来，王倩倩的这个举动无疑就是要放弃两个人的感情，所以呢，赵岩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他坚决不同意分开，哪怕一段时间也不行。他告诉王倩倩：“我是真心爱着你的，可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只是你无聊时的一个玩伴吗？你当初空虚的时候来找我陪你，如今老公孩子在身边了，你就想甩了我？绝对不可能。”赵岩的话让王倩倩始料未及。王倩倩试图对她解释，是因为女儿中考的原因，自己啊需要专心陪女儿备考，无法经常出来约会了，等女儿中考结束再来好好谈他们之间的未来。可是呢，赵岩根本听不进去王倩倩的解释，他愤怒地质问王倩倩：“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女儿，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为你承受了多少，你知道吗？”可赵岩为什么会有如此极端的举动呢？接下来，赵岩告诉了王倩倩这段时间里自己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变。原来赵岩的妻子已经知道了他和王倩倩婚外情的事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赵岩的妻子前几天带着孩子从老家过来看赵岩，在赵岩的手机里发现了秘密。手机里不仅有赵岩和王倩倩的亲密聊天记录，还有两个人的合影。原本平静的家庭氛围，在妻子发现赵岩与王倩倩之间的婚外情以后，变得支离破碎了。愤怒的妻子扬言要去赵岩工作的健身房闹事儿，还说要去王倩倩工作的单位反映情况，总之就是要让赵岩和王倩倩付出出轨的代价。他还要把两个人见不得光的秘密和感情公之于众。而赵岩的家人，包括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影响，全家上下都在指责赵岩背叛了婚姻，对不起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的妻子，他的家庭氛围也降到了冰点。面对亲人的指责，赵岩抬不起头来，最终呢，他不得不同意和妻子离婚，并承诺会给妻子一笔补偿金。妻子这才同意不将赵岩与王倩倩的婚外情公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倩倩却提出要和他分手一段时间。赵岩觉得呀，王倩倩背叛了他们的感情，独自打起了退堂鼓，自己呢因为和王倩倩的婚外情闹得妻离子散，而王倩倩却想和自己分开回归家庭。赵岩感觉自己被王倩倩戏弄了，所以呢他坚决不同意分开，而且啊还希望王倩倩也离婚，和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可王倩倩从未想过离婚，所以呢他决定信守对女儿的承诺，不再与赵岩见面，不再给赵岩任何机会来纠缠自己了。他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切断与赵岩的联系。但是呢，赵 赵岩并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

0: 一次的找到王倩倩，要求她离婚，还扬言如果王倩倩不肯离婚，她就把两个人的恋情告诉王倩倩的老公李志，到时候鱼死网破。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王倩倩想要和赵岩分手，对方却威胁她要公开这段婚外情。
0: 如果一周之内见不到王倩倩离婚，这个视频随时会发给王倩倩的老公和她单位的领导。
1: 面对赵岩的无理要求，王倩倩绝望之下竟动了杀心。
0: 他抓紧方向盘，猛踩油门，发动汽车冲向了赵岩，直到赵岩倒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王倩倩这才停下了车。
1: 赵岩最终死在了王倩倩的车轮之下，这段婚外情惨淡收场，等待王倩倩的将是怎样的制裁？背叛婚姻走极端，正在播出。
0: 这天晚上，王倩倩正在家里给女儿做饭，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还是赵岩发来的信息，他要求王倩倩下楼见面。王倩倩对短信视而不见，可是赵岩并不打算就此罢休，紧接着又发来一条信息，内容更加直接，你快下楼，我在停车场等你，不然5分钟之后我就会按响你们家的门铃。王倩倩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和女儿，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她不想让他们担心，只留下一句，我出去买瓶酱油，便匆匆地下了楼。王倩倩开着车来到了赵岩说的停车场， 赵岩上了王倩倩的车，他直接逼问王倩倩到底什么时候离婚，而王倩倩却对赵岩说，我求求你了，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互不打扰才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而赵岩似乎对此早有准备，他掏出手机对着他和王倩倩开始录像，并威胁王倩倩，如果一周之内见不到王倩倩离婚，这个视频随时会发给王倩倩的老公和他单位的领导。随后呢，赵岩便下车离去。看着赵岩的背影，王倩倩心中的愤怒爆发，她想起这段时间赵岩对自己的纠缠和逼迫，想起自己为了躲避赵岩而不得不放弃的平静生活。王倩倩感到无法再忍受这种痛苦和折磨，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想到这儿，她抓紧方向盘，猛踩油门，发动汽车冲向了赵岩。撞倒赵岩以后，她又反复碾压赵岩的身体，直到赵岩倒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王倩倩这才停下了车。她坐在车内，心情久久无法平复。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脑海中浮现女儿的脸庞，想起自己曾经承诺给女儿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如今自己已酿成大祸，她不可能再陪伴女儿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再次袭来，于是呢，她拨通了丈夫的电话，颤抖地说，老公，我杀人了。随后警方及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此时赵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王倩倩也被带上了警车。案件事实查清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王倩倩提起了公诉。庭审中呢，王倩倩的辩护律师提出，虽然王倩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本案的被害人赵岩也存在过错，因此呢，请求对王倩倩从轻处罚。那么辩护人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吗？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指的是被害人在犯罪发生前或发生时实施了诱发犯罪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或实施犯罪行为的一些不当行为，这些行为啊，通常具有可规则性，且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或者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呢进行判处。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过错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它可能影响对被告人的处罚程度。如果被害人存在过错，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的时候，通常会考虑这样一个情节，并可能会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具体从轻或减轻的比例会根据被害人的过错程度、案件的具体情节以及被告人的悔罪态度等因素综合的确定。一般来说呢，被害人对犯罪发生具有一定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被害人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可以进一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当中，王倩倩与赵岩结识前均各自都有家庭，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诚义务，发展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案发前，王倩倩已经明确提出要和赵岩分手，想要终止婚外恋情关系，但赵岩呢仍然纠缠。案发当晚，二人发生争执，赵岩拍视频进行言语挑衅，王倩倩失去理智，驾车冲撞，反复碾压赵岩，酿成本案的悲剧。综合考虑本案发生的起因、二人关系的演变以及整个案发过程，本案可以认定被害人赵岩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呢，人民法院综合考量本案的情节，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责任，并且王倩倩系自首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等情节，判决被告人王倩倩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观众朋友们， 面对婚外情的诱惑，王倩倩未能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冷静，在冲动之下酿成命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局。本案给我们一启示，婚姻是人生中宝贵的承诺，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维护。当婚姻感觉平淡，或者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该通过沟通、理解和包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寻求婚外情感的慰藉。面对婚外情引发的惨案，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或者同情的层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婚姻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要倡导忠诚、尊重和理解的婚姻观念，让每一对夫妻都能珍惜彼此，守护家庭。要理性地面对情感纠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用理智去分析和处理问题，避免冲动行为带来的伤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继父将房产过户给继女，办理过户手续时却因病猝死，继女继续办理过户，却被突然出现的继子告上法庭。继子与继女争夺房产，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

0: 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小姐，
1: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我本以为离开许家后，早晚会横死街头，没想到，竟还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一年，我参加了工人夜学，白天打工，晚上上课，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生教会了我何为平等，何为独立，何为自由。我明白了以前的委屈与不甘由何而起，也知道了人可以为自己而活。学会认字后，我找到了一份书店的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老板说那是共产主义，我由此加入红色工会。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由需要靠自己争取。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

0: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那些左联作家，书店是他们经常集会的地点。我总是在旁聆听，常常惊讶，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精彩绝艳的人？他们有才华，有理想，彼此志同道合，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护。
1: 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会对人性造成异化和扭曲的，在落后的时代里，人又何以为人呢？
2: 所谓爱，如果是建立在报应、买卖条件上面，那么这种爱便毫无价值。

0: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人平等独立、自由的追求理想，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对，对，对。
1: 这些年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是穷则求变，寻找活路罢了。不过说起来，你怎么会来参与这样的读书会啊？他们允许吗？他们当然不允许，他们也管不着我，我是扯了个谎，偷偷溜出来的。五卅运动之后，我就开始对哥哥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2: 后来精通学介绍，就读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才觉豁然开朗，找到了一条应该追寻的路。
1: 我也是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受益良多。你们刚才在读的是柔石先生的文章吧？他经常来我们书店。真的吗？柔石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哎，他一般什么时候会来？我想当面与他交流。
2: 哦不，以后我要每天都来这里碰碰运气。
3: 哎，
2: 你们是什么人？哎，
3: 出来！
2: 为什么要抓我们？
4: 你们是谁？
2: 放开我们！干什么？干什么？

0: 小姐，乔真，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他们还去书店抓人了。当时就我们两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呀？前几日我们在东方旅社开会，结果巡捕房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有计划的抓人，我们根本逃不脱，就都被抓到这里来了。他们得到的消息如此准确，我怀疑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1: 有叛徒，那这么说，英夫先生和荣石先生也被抓起来了？
2: 他们就在对面的南球社。什么？荣石先生也在这里？
1: 不行，这里是龙华监狱，是我二哥管辖的地盘。我要见我二哥，让他把我们都放了。
3: 有人吗？有人吗？我要见许尚武。
0: 嚷嚷什么呀？都老实点！没事，你放心，他们会派人来记录我们的身份。你二哥看到犯人名单后，一定会来见你的。

0: 天哪！快起来，这是怎么了？快放！
1: 他们问了我们一些秘密问题，我们不说，他们就上刑具，严刑拷打。
0: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开始用刑了呀？
2: 他们开始着急了，外面有些同志在帮我们，前些天还能写信，现在连家书都送不出去了。我们怕是出不去了，有件事也许只有你们能办到。
0: 什么事？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2: 狱中这位同志是卧底，手里还有一份要紧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有你们有被保释出去的机会。你们出狱后想尽办法帮他把情报传递出去。乔真，你当时有帮老板传递过情报的经验，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我知道。
2: 你们要出狱的时候应该是要经过搜身检查的，直接将纸条放在身上太冒险了，我们得想个更隐蔽的法子才行。
1: 办法，雪峰，帮我看看外面。

时代的钟声把我们震醒，从沉沉大梦中震醒起来了。我们要崛起，要努力，要和有彻底觉悟的同志联合起来，推翻一切，破坏一切，干着真正伟大的革命事业。

0: 徐尚贤同志，你辛苦了。
1: 这就是我大哥改装的枪，能连发，巷战近距离威力很大，用它劫囚车不成问题。另外，我从二哥那里看到文件，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劫囚车唯一的机会。
0: 好的，我们会尽快召集人手，布置方案，让同志们脱离苦海。另外，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龙华监狱里有位同志是卧底，他手里有一份情报没有及时送出来，你要时刻关注，创造一切机会与出狱人员接触，将情报拿到手，接头安好未变，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你找机会快走。
1: 那你呢？
0: 快走，别管我。快走，我掩护。
2: 要走一起走，
0: 去找老先生完成营救任务。走。

0: 会不会带着情报出来？我该怎么找机会试探试探他？
1: 那可真有缘分啊！可惜了那些狗腿子，有眼无珠，没能让我跟巧珍这几年见上面。哎，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这草场莺飞。
2: 这寒冬腊月的飞什么飞？快收拾你的眼神，好好开车吧。
0: 莫非真的是他？
3: 小妹睡了吗？小妹，我呢，最近对左翼文学很感兴趣，能否借你的《旧时代之死》？

0: 草长莺飞二月天，
1: 中山只隔数重山，
0: 等闲识得东风面，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0: 乔真，真的没想到你也入党了。
1: 只是加入了红色工会，偶尔会替我老板传递情报。
2: 那我们也是同志了，林小镇同志，受苦了。现在狱中什么情况？同志们还好吗？
1: 刚被抓进去的那几日还好，只是上了枷，我们还能传递家书。但不知过了多少日，他们突然完全断了我们与外界的来往，日日对我们严刑拷打，大家也只是凭着一口气撑着。
0: 只需再坚持一日就好了。后天他们将会被转运去南京，我们计划在那天劫囚车，虽然中间出了点意外，但营救一定会进行的。你可有情报带出来？
1: 就在我身上。

0: 辛苦你了。情况紧急，我就直接在这里破译，能否请你暂时回避？
1: 那我帮你望风。
0: 好。

0: 好了。国民党要大量暗杀左翼作家，周先生身边有特务。
1: 那这份情报要赶紧送出去，你可有办法？
0: 我明天去上无线电培训班，我会求二哥将我带出去。他若出去工作，一定不会有人来拉他扯。
1: 那我，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完成的非常好。接下来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许芳那么护着你，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的。哦，这件衣服我拿去处理了。
2: 林小珍，你给我把门开开。
0: 被训去了。
1: 我明白。

凶狠一点，快！

0: 起来了，
1: 拿出来，钥匙给我拿出来。一本书而已，你出去。
0: 不会是禁书吧？让我抓住，告诉尚武，看他怎么收拾你。
1: 这是我的房间，你出去。你滚出我们。

0: 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帮乔山把情报传递出去。在此之前，绝不能节外生枝，此举不能被扩大，执行者越少越好。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谁报的警啊？
1: 接回房间，我来处理血液。听我的。
2: 不是胡探长，你怎么来这么快？
1: 这不巧了吗？我正好在你家附近排查洋枪时期了。
3: 相关人员，通通下楼。

0: 乔真，我定会不负你所托。
1: 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游击队员，对吗？
2: 不行，我必须帮三哥早些结束这一切，让他出去完成任务。

飞，死亦斩却矣。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我母亲讲，胡也平这个人就这样一个人，当他没有找到光明的时候，他一直在追求，但是他找到了光明，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一心一意的想做这个革命的马前卒。
10: 1923年的时候，就是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那他参加了那个领导的运动。在那个期间呢，他和少奇同志在这个安源俱乐部，受父亲的光荣牺牲的影响，我们全家对这个都很重视。烈士子弟啊，所以要继承老一辈的一致，要努力工作。
11: 跟我去围了火车的子女，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母亲怎么死的。
12: 徐光培先生，就是陆先生的爱人，他住在北海公园。我那个时候也组织上把我调去中央戏剧学院，专门读了4年的研究生。他讲，陆巡在这次也可以安慰了。现在90的小儿子已经那么大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4: 叫我舅舅说他会绑架，
3: 如何破局？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

0: 春节前夕，河南通许县城热热闹闹，人们步履匆匆，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城郊的僻静道路上停着一辆面包车，一名男子漫无目的地扫视着路过的行人，嘴里默默数着一、二、三、四。当数到十一时，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1: 他说他被绑架了，我一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所以没有当真。
0: 王军家住通许县城区边缘的一个新建小区，给他打来电话的是妻子刘美兰。
1: 但是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了这个骂人的声音，于是我录音嘛，妻子又在电话中又提到了叫我救救他，说他被绑架了。于是我才知道妻子真的被绑架了。
2: 然后对方手里有枪，你不敢敢让他让王某赶快准备钱，不然的话会对他进行伤害，人身伤害。
0: 还没等王军反应过来，电话就突然挂掉了，再回拨已经打不通。王军急忙与家人联系，得知妻子刘美兰在晚饭后出门散步，一直未归。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启动大案工作机制，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分析研判。就在此时，王军的电话又响了。
3: 喂，
4: 我准备去玩。
3: 我这你跟那儿的谁啊？
4: 我被绑架了，你听懂没有？
3: 我听懂了。
4: 怎么那么多废话？我跟你说，准备钱，等我电话。
3: 多少？
4: 报警上你们家，听好没有？
3: 要多少？
4: 18万。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不要报警啊！等我电话，把钱准备好。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调查，被害人刘美兰社会关系简单，与人呢无仇无怨，也无债务纠纷。案发当晚只是很平常的饭后出门散散步。警方判断绑匪很可能是随机作案。从目前的线索来看，绑匪的反侦查意识较强，不暴露位置，不说方言，甚至扬言可以监控被害人家属的行踪，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眼下最重要的是确定人质位置，展开营救。那么绑匪会继续提出怎样的要求？要在哪里交接赎金呢？接下来的每一通电话都关乎人质的生死。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正式开始。
6: 首先立足案发现场，就是调取周围的监控，寻找他老婆当时晚上出来的轨迹。
2: 你媳妇儿最后一次从家出来啥时候？
1: 出来大约都晚上7:30。
2: 那其实最后从家出来之后穿啥衣裳啊？
1: 穿一身红色的这个棉睡衣。
0: 刘美兰当晚7:30身穿红色睡衣出门散步，活动范围仅限小区周边。专案组立即调取周边监控，梳理行动轨迹，并对嫌疑人的特征展开深度研判。
6: 这个男性根据口音的年龄，大概我们分析应该是30多岁左右。
2: 在这个通话过程中，没有暴露出他本人的位置，也没有暴露出他是哪地方人。
0: 电话里索取赎金的始终是同一个嫌疑人的声音，然而从对方表达的意思来看，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人。
7: 分析判断，按照当时的情况，就是认为应该是2到3人。
0: 为防止绑匪转移被害人，专案组连夜在全县主干道城乡出入口设卡布控，增设特警力量，重点排查可疑车辆，织密防控网络。
6: 重点面包车呀，以及其他车辆的后备箱啊，我们同时展开工作，进行防止嫌疑人就是这个拉着受害人在这边来回流动。
0: 绑匪电话随时可能打来，为此专案组指派了一个胆大心细的侦查员时刻陪在王军身边，一边稳定他的情绪，一边指导他和绑匪展开周旋。
3: 喂，
4: 你现在就扣钱就行了，不要问其他的。
3: 那个我凑好钱是直接给你打到银行账户上还是怎么办呢？
4: 可能吗？现金，取现金，等我电话。
3: 到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我也得找人借一下。你现在要18万，我们。

0: 家又不是说非常有钱的，我那这晚上我怎么取钱呢？
1: 行，好，到白天你赶紧想。
0: 你不是钱我凑，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保证人没事啊。
1: 你放心，我不会让我的人动你媳妇儿一根汗毛。
2: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午9点，银行开门营业时间到了，绑匪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0: 喂，
3: 听不到吗？
0: 啊，你好你好。
3: 哎，您取好没有？
0: 哎，我那个整这四处解签呢，已经解一部分了。嗯，
3: 现在多少了？
0: 借有6-7万那块。这有人因为这快到念个人啊，这个银行人有点多。
3: 你再给我开玩笑吗？你赶紧给我把现金取出来，把钱凑够。我跟你说，下午3点之前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
0: 啊，好好，我尽量，我一定尽量。
3: 只要报警，你知道后果，全家死光。
2: 下午2点多，绑匪频繁来电催促，情绪愈发暴躁。
4: 当时一直催现任家属问钱准备多少了，我们就尽量让他拖延时间，比如说正在筹钱呢，或者正在准备，因为18的数目也比较大，我们这边一时准备不起。
2: 2个小时后，绑匪彻底失去了耐心。
0: 喂，
1: 这么跟我说吧，你钱还借到借不到了，你给我个痛快话。
0: 你现在还做错点，你看，要不先把现在这部分钱先给你。
1: 我的耐力现在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兄弟们现在已经也是承受不了了，你不要逼我啊！你现在到底找了多少钱，取了多少钱，给我说。
0: 快44万了，错一两千。
1: 不要哭，你不要哭，你哭了我心烦意乱，我一会儿我把电话摔了。
4: 当时受害人家属告诉他，现金是43.8万，离他需要的所值18万还需要一个差距。最后现金说，那你不要再去了。
1: 你这样把这个现金先带好。
0: 嗯，
1: 袋子，这个袋子不允许用布袋子装，用塑料袋子装，多缠几层，听见没有？
0: 明白明白。
1: 你往北那个城市叫，好像叫什么开封，是不是？去开封。
0: 行，我知道了。
2: 通许县到开封数十公里，警力布控难度极大。在警方授意下，王军称不会开车，只能骑电动车前往。
4: 他说：“那你骑个电车，你别找车了，我给你指个方向。就是你往哪个方向去？
1: 你这样，你骑着你的车，现在从那个县城往卫市去，卫市县，5里铺往西。
0: 嗯，
1: 讲普通话，讲普通话，和你媳妇说话。
0: 你没事吧？
5: 我说没事，你看他说的，给送钱吧，他俩现在可着急了。
0: 我等个路上走的嘞，
1: 挂了吧先。”
0: 哎，
1: 你老婆现在没事，先挂了吧。
2: 绑匪提到的5里铺是通许县城通往树岗镇的一个地方，专案组立即派出警力在周边布控。
6: 我们有在树岗和通许的必经之路，就是设置了卡点，但是这个都没有发现，就是犯罪嫌疑人。
1: 到5里铺没有？
0: 这是哪儿啊？这？
1: 我的小弟怎么没有看见你？ 我的小弟走一路都没有看见你。
6: 暂定人员在明处，所以你说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暗处，这个可以说是还怕咱的行动被犯罪嫌疑人随时监控住。
2: 警方的行动慎之又慎，然而在布控区域内，险情还是不时出现。
7: 有个车辆呢截停以后，然后呢那个当时驾驶车辆的人员下车就跑，哎，后来呢我们把这个人员追上以后，经过我们当场这个现场进行检测，这个人是因为酒后驾驶，发现警察在筛卡盘查，所以说就弃车逃跑。
6: 那一天可以说是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这个一是惊心动魄，二是提心吊胆。
2: 绑匪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对专案组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接下来他们多次变换交易地点。
5: 喂，你先别哭了，然后拿钱吧，他们现在没有伤害我。
0: 吓得我的手机干嘛掉了。
5: 咱们回去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1: 好。

0: 拿钱不会伤害人。
1: 啊，他们说了拿钱不会伤害人。
2: 一直在折腾，一直到晚上多次改变交易地点。
3: 从白天到深夜，绑匪终于敲定了最终交易地点：通许县孙营乡半截楼桥。
4: 彻夜拉锯，多次换点，全程试探，专案组层层布控，屡屡落空。这场博弈的诡异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判。眼下，绑匪终于确定了交易地点，然而这个地方地势特殊，紧靠涡河大堤。大堤上树木杂草丛生，便于绑匪隐藏，而大堤之外又视野开阔，便于绑匪观察逃脱。绑匪在暗，警方在明，稍有不慎就会暴露无遗，全盘皆输。此时警方依旧不清楚绑匪的真实人数、人质的具体位置，抓捕条件极为不利。但是呢，这也是专案组唯一的收网机会了。
3: 箭在弦上，警方全副武装，只等绑匪现身。
5: 我把你的枪、护法子弹全部上当。
3: 交易生变，千钧一发之际，巧布陷阱。
5: 他是问我们到底欠你人没有？
3: 自作聪明，悔不当初。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按照绑匪的要求，王军和刘美兰的哥哥一起驾车前往交易地点。他们带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民警从超市买来的填充物仿冒的赎金，同时车上还隐藏着通许县公安局的民警秦燕。
5: 我把你的枪、护法子弹全部上当，就是枪已经四弹已经上当了。
6: 一旦就是这个把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了，这个会不会就是有同伙在望风，这个受害人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7: 车辆上喝停了，上喝停了。
3: 夜色越来越深，孙营乡半截楼桥下，专案组已经在桥下设伏，距离大桥两端不远的地方也布置了警力。交易车辆抵达桥面，然而绑匪并未现身，涡河大堤上也没有嫌疑车辆和人员出现。就在众人紧绷神经之时，绑匪再次来电，要求交易车辆开到涡河大堤，然后由王军将赎金从副驾驶的位置抛到河堤上，之后车辆立即驶离返回桥上。
5: 他敢说把你们准备好了钱，就扔。通过哪个车门，当时要通过副驾驶位置向那往下跑，就是跑到那河堤上。
3: 王军按照要求将准备好的赎金包裹抛出窗外，很快一道暗影闪过。
8: 就一个袋子吗？是不是就这一个袋子？
9: 啊，一个袋子。
8: 这里面多少钱？
9: 13.8万。
8: 这是什么东西上当
9: 时来
8: 的？这是钱吗？是不是外面放了很多胶带？
9: 不是那个袋子吧？
8: 你是从右边往下扔的吗？不是？
9: 从那个副驾驶扔下去的。
5: 他也找到我们扔下面那个东西了，一看，一猜，就像他说那样，一猜，不像钱，开始问我们到底钱你扔没有？
3: 就在绑匪为假赎金包裹满心疑惑时，专案组的抓捕指令瞬间下达。
6: 当时看到就是有一个三轮车，这个问这个三轮车是咋回事，犯罪嫌疑人说就是是另外就是其他人这个让他把这个女的送到就是他家以后，就是雇他拉到这儿，拉到这个大堤上。
3: 警方在现场。

0: 抓获了一名嫌疑人，据其交代，被害人刘美兰就被关押在附近，警方随即展开搜索。
1: 有人
2: 这个找到受害人以后，真实跟你说的呢，就是松了一口气，这个发现受害人这个还安然无恙。
0: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叫李兵，时年30岁，通许县遵营乡人。李兵的家就在距离乌河大堤不远处的一个村庄里。
3: 因为快春节了，这边有点高利贷，然后过完春节还家里准备办这个事儿，办这事儿，然后我这边有点账收不过来。
4: 办什么事儿？
3: 办结婚。
0: 李兵说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为了让他结婚，父母借了不少钱盖新房。
5: 你说小孩洗衣服的，家里没房，这女的不管他了。我琢磨他吃上那房，管他父母，他这样他一样是吧？
0: 李兵在外地打工多年，大多是给别人开大货车。可是几年间，他出过2次车祸，不仅自己撞断了腿，还要赔偿不少钱。
3: 因为我欠别人债，钱人家一要，我都想赶紧给人家。我后来我开始贷网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个大窟窿了。
0: 眼看春节后就要举办婚礼，办酒席的钱却还没有着落。
5: 彩礼是88000，都是他爹他妈给这个女人。再弄些家喝酒啊，再办办酒席嘞。
0: 除了借亲友的钱，李兵还欠了许多小贷公司的借款，临近春节要账的多了起来。
3: 他们说话都很难听，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也发生口角，挂那电话我给家里的想法，或者是给能弄点钱。
0: 案发当天，李兵原本想去县城讨回自己的一笔欠款，但是一直到晚上也没有要到钱，他便动起了歪脑筋。
6: 别人欠他的钱也要不过来，然后呢，这边呢又考虑到要结婚啊、办酒席啊，怎么着了，这一系列需要开支，所以说当时就想出这个自己就是要的一个绑架案。
3: 让我走路边，我开始查处，因为我也不想去见到一个人都去弄他了，我查查查，我查到第11个，我就当时就这样。
4: 为什么到11个？
3: 就脑子里随即出现这个数。
0: 李兵数到的第11个人正是刘美兰。
1: 然后自己拿着枪都滴落，就搁后面滴落，然后他就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我已经杀了7个人，然后那个你不要反抗，我是个杀人犯，不差你那一条人命。
0: 经过调查，李兵的枪是一把玩具枪。天亮后，在其指认下，民警找到了这把玩具枪。
3: 我就是那个玩具枪随身带着，就是想吓人家的。这个胶带，我干活的时候，我身上一直都有。
0: 李兵的大哥常年在外地打工，他家的院子没人住，于是这里成了关押刘美兰30多个小时的地方。那么，看押刘美兰的嫌疑人又是谁呢？
1: 因为他是说的是普通话，他说他的同伙是南方人，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有一个南方人的口音存在。
0: 经过进一步审讯，李兵表示，从始至终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因为常年在外地打工。李兵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一些南方方言，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2: 一会儿用普通话，一会儿用就是外地语言，这个一会儿用本地语言，造成受害人认为附近有多人控制他。
0: 在李兵为索要赎金离开院子时，院子里只有刘美兰一个人，他甚至能够听到院子外面孩子的哭闹声和商贩的叫卖声，然而他却始终不敢有逃跑的举动。
1: 其实中间的时候他出去，然后我能站起来往外边看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采取呼救的办法，但是我就一直怕外边有个人，我也是给他就让他给我吓来了，那真是极度的恐惧。
1: 在警方和家属的共同努力下，刘美兰终于平安获救，但经历此事，她的内心已经留下了难以消散的阴影。
0: 在过去的30个小时，对我来说，我一辈子可能都不用完，以后真的不可能再走夜路了。
1: 李冰出事以后，李冰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离开了家。李冰的二哥原本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超市，如今超市也关了门。
2: 我把这个超市我认罪，我不想欠父母的事儿，我不敢想念父母。这个事我认罪，我每个人我都对不起，我认罪。
3: 这场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惊魂绑架案，最终以人质平安、嫌疑人落网画上了句号。案件顺利告破，源于警方自始至终把人质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从连夜启动大案机制、全域布控排查，到指导家属沉着周旋、设伏收网，环环相扣，充分地体现了警方的专业与担当。板中李冰随机选择作案目标，用玩具枪挟持并关押人质，最终没有拿到赎金。综合这些情节，对其最终的定罪量刑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4: 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呢，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从这个条文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呢，在绑架罪的认定上，法律对于行为方式呢没有特别的限制，因此呢，在绑架行为的定罪和量刑上呢，我们更关注的是绑架行为对人质的人身安全造成的伤害。行为方式不影响定性，但是呢，这个结果本身对于量刑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根据刑法规定，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结合上述规定，持仿真的玩具枪，那么并不会对公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造成直接的威胁，也没有违反枪支的管理规定，因此呢，持玩具枪去绑架的这个情节，既不会被从重处罚，通常当然也不会作为从宽的处罚的事由。当然，绑架罪呢，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并不是以实现勒索财物的目的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因此呢，通常来说，只要犯罪人完成了挟持人质的行为，就成立犯罪既遂。
3: 因为债务压力，因为迫在眉睫的婚事，李冰铤而走险。但生活的困境从来不是伤害无辜、践踏法律的理由。直到被抓获，李冰才如梦初醒。原本他可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他偏偏走了一条极端之路，
5: 用一场性质恶劣的绑架
3: 葬送了自己的人生，也给被害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失眠睡不着，
10: 用希尔安宁。
9: 失眠睡不好，
10: 用希尔安宁。失眠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男孩独自走进深山，
1: 反正哪一种最害的结果我都去想。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0: 就我就发现，在那里，我发现目标了。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2: 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

0: 剑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巡山陈李记，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师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保护心脏的小习惯，生活中一些无心之举，其实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比如早上醒来总喜欢先在床上赖几分钟，清晨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赖床恰好给了心脏舒缓的时间，保持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研究发现，生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遇事冷静其实是对心脏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周末适当多睡一两个小时补补觉，也是对心脏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还有些日常活动也能帮助心脏维持健康，比如爬楼梯、均衡饮食、控制盐分、每天多喝点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难，却能日积月累地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隐蔽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022年8月3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

0: 市公安局大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一家民宿里有四名举止可疑的人登记入住。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该民宿例行检查。
1: 来，别的哈。
2: 叫。
3: 卖包租电视
2: 的。嗯，不是单纯的电视呀。
4: 多少公里？
2: 经验，经验。
5: 一个是王某正，还有一个就是谢某珍，还有两名女的人员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意识不是很清醒。一般吸了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神志不是很清晰啊，整个人的状态比较迷茫。
0: 民警接到的报警信息是说这几个人有可能是在吸毒，四人的行为状态的确很像吸毒后的情景，派出所民警也立即对他们进行了尿检。可让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四人对冰毒、海洛因、 K 粉等传统毒品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场的黄姓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只是在抽电子烟，并没有吸毒。
5: 我们在房间搜出了他有那种电子烟，就觉得这是否是毒品或者还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当时还有疑问。
0: 因为这四人都有较长时间的既往吸毒史，所以民警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然而刚刚来到派出所，黄姓男子的身体就出现了新的情况。
5: 有一个干呕抽搐的一个行为状态，之后我们的处级民警就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尿检。
0: 为慎重起见，警方在这一次复检时不仅检测了传统毒品成分，也检测了合成大麻素等第三代毒品成分，但尿检结果均为阴性。这一结果引起了英德禁毒大队民警们的注意，四人的行为和意识明明是吸食毒品后的情形，但为何却检测不出来呢？
5: 如果正常没有吸食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干呕啊、神志不清的这种情况嘛。当时我们的办案人员问他，你这吸食的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当时谢某珍和王某正是说不出所以然。
0: 在民警的认知里，吸食普通的电子烟并不会对人的神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一直对传统毒品保持着高压打击的态势，代之而起的是一些人工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黄某正和谢某征等四人会不会就是吸食了某种新型化合物呢？
5: 这只是说了普通的电子烟，两个女的是承认了自己是吸食了电子烟，从那种环境下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添加了什么添加剂，但是他们自己是有说到一个对象的，因为他们是微信跟那个上家去联系的。
0: 根据黄某正的说法，自己是在外面吃宵夜时认识了一名男子，当时那名陌生男子看到自己在吸烟，就给他介绍了一款电子烟，并向其保证这款电子烟的烟油里没有添加违禁品，
5: 只是加了微信，就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了。因为对方看到他抽烟啊，就给他介绍这种电子烟抽的效果很好啊，让他自己去感受一下，之后他就去找这个对方拿了。
0: 当询问到黄某正购买电子烟烟油的价格时，民警感觉双方交易的这款电子烟并不常见。
5: 如果是正常的电子烟，它的价格一般在190左右，他购买的这个电子烟的价格在500至1000，啊，所以这个从价格上也是存在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0: 果然，不仅这种电子烟不常见，连双方的交易方式也极为罕见。根据黄某正的说法，他和卖家之间并不见面，双方把钱和电子烟放在一个隐蔽处，然后再通知对方取走。
5: 他是现金交易的，微信约他在哪个地方，双方是不见面的。从种种的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

0: 普通的电子烟交易方式。
1: 从吸食后的异常行为到过高的价格，再到如此隐蔽的交易方式，英德警方认为这种交易的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0: 所以我们就对这四个人进行了毛发采集，把这个毛发样品送到了我们的广州的司法鉴定机构。
1: 通过专业机构鉴定，警方得知四人的毛发中都含有一种叫依托咪酯的有机化合物。依托咪酯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麻醉药，过量食用会导致人恶心、呕吐甚至抽搐，这与黄某正等四人的异常行为十分类似。
2: 依托咪酯啊，它本来是我们临床一种菜所的麻醉剂，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进行滥用，它主要产生一些急性的一些症状，一旦吸食过量的话，表现为肌肉僵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所以会产生对社会危害的犯罪行动，包括一些性犯罪啊、交通事故啊等等。那么对个人来讲，依托咪酯它的滥用也会产生对身体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对肾上腺、肝脏、心脏等等多器官的损害，甚至吸食过量会导致死亡，这种案例我们也有报道。
1: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以前听说过有吸毒人员将依托咪酯作为毒品的替代物，通过这一次接触，他们全面了解了这种药物的危害性。
0: 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有疑问，这是到底是什么，只是我们听说我们有线索是有一种新型东西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是吧？但是这种，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电子烟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进入战队也很重视，直接就下去对这件案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 然而对他如何管控却成为了英德警方面临的难题。
0: 当时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谢某珍、王某珍等四人毛发检测含有依托咪酯成分，但是当时的法律依据并没有列入毒品行列，我们也不能对没有法律依据对他进行处罚，我们就对他四人进行了教育处理。后期我们马上把这个线索逐级上报了清远禁毒支队还有省厅。
1: 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与传统毒品相似，这种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同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且正在吸犯人员中快速蔓延，具有社会危害性。于是英德警方会同多个部门开始着手加强管控。
3: 群众有所护，公安有所应，威劣寡不等于不寡，不能说任由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国家说了要寡你才去做，那可能这个形势啊就非常严峻的。既然这二十大报告都提交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那就是提醒我们打早打小，不要让它形成一种蔓延态势。
1: 由于黄某正等人所购买的电子烟烟油中添加了依托咪酯成分，违反了电子烟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属于非法经营。英德市公安局决定对这种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进行立案侦查。
4: 根据电子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从事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生产、批发和零售等经营活动都必须要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1: 从黄某正面对民警时的状态来看，专案组判断

0: 极有可能并没有说出购买电子烟的全部实情，并且接受教育处理的黄某正还有可能继续交易。
1: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频繁的活动在宁德市区，我们就感觉到很疑惑，他为什么在抓获之后就没有在那个东华镇那里活动了？啊，一段时间都在那个市区里面活动，跟着我们就对他的活动轨迹进行那个摸排。
0: 民警发现黄某正在英德市区的活动十分规律，基本都是晚上九点之后才出门，而且出门后经常去一些人流较多的夜市活动。
2: 作为侦查员呢，在外线侦查的时候啊，不能离得太远，他超出我们视线我们就观察不了，也不能跟嫌疑人贴得太近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紧密很紧张啊的一个工作。
0: 民警发现黄某正经常会刻意在夜市里绕圈子，还时不时停下来观察四周的行人，这给警方的追踪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2: 其实他也不是去吃东西啊，可能他坐下观察一两分钟，他就会再去某一个他交易的地点，看来可能就在周边兜好几圈。如果是你没有那个警觉性，你一路跟一路跟，他就会发觉你就是跟他的人。
0: 随后办案民警确认他经常会乘坐一辆黑色越野车离开人多的区域，虽然这辆车每次出现的位置不固定，但车主和黄某正似乎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1: 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在夜晚经常见面活动，他们每个月都要见面四五次，见面后他们的车都是开往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0: 一路调查，黑色越野车接到黄某正后，直接开往了英德市的郊区。驾驶黑色汽车的男子是谁？黄某正和他频繁见面，会不会就是购买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呢？
1: 比较偏僻的地方停下来，闲聊片刻之后，就又把黄某正给送回了市区。之后呢，又会频繁的流动在英德市区各地，与不同的人进行见面。这个是很可疑的一个点。如果一个正常人一晚上是不会去驾驶自己的车去见这么多相关的朋友，而且他不像是滴滴司机啊、出租车啊，明显他的车辆轨迹也不是去拉客的。
0: 通过车辆行踪以及对路面卡口信息的调查，英德警方发现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胡姓男子，晚上驾车与黄某正见面的也是他。
1: 在我们侦查过程中发现，胡某接触了这个人群是25到35岁之间接触的人群，发现很多是我们之前吸毒查处过的一些人群，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继续去深挖扩线的一个点。
0: 调查发现，胡某的户籍虽然在英德市东华镇，但他却长期在英德市区活动，车辆也经常停在一个住宅小区门前。
1: 蹲点的侦查人员发现他是居住在圣王华苑的第10栋楼，之后他会走到10栋的一单元。经过

0: 蹲点，发现他平时在这个四楼有一个出入的记录。通过调取业主信息，确认了胡某的具体的落脚点。
1: 民警调查发现，胡某白天出门上班，一般不会与人交易，下班回家后，等到晚上八点左右才会驾车出门与不同的人见面。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发现胡某经常在晚上与几名朋友一起聚餐，其中两名男子还是办案民警的老熟人。
0: 在大排档发现他与两名男子在交谈，在远远的望过去，我发现那两名男子是以前被我抓过的老熟人，都是有吸毒前科的，一个是蔡某涛，一个是孟某杰，这两个人之前都是吸食 K 粉，被我们抓过。
1: 胡某以往与吸贩毒人员来往都是在车上进行交易，而与蔡某涛、孟某杰两人的见面则完全不同，三人经常见面，但从未交易过电子烟，似乎只是熟人之间的聚会。
0: 胡某是我们一个重点怀疑的对象，之后他与蔡某涛、胡某杰两个吸毒前科人员又混在了一起，我们极度怀疑这是一个吸贩的网络。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追踪一段时间后，民警发现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之间不仅资金往来频繁，莫某杰还经常前往外省活动，并且每次从外省返回英德，三个人都要见面。
0: 近几年我们对传统毒品的打击还是力度比较大的，像冰毒、 K 粉这些在市场流通上已经越来越少，已经没有他们的购销空间，所以我们怀疑他们现在又开始以贩卖一坨米纸、新精神活性物质来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分销给其他的涉毒人员。
1: 办案民警还发现，蔡某涛经常通过网络社交软件发布售卖雾化和茶叶的信息，但上传的总是一名女子吸食电子烟的视频。所谓的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

0: 么呢？
1: 在与这个蔡母涛交谈过程中，他说这个雾化它是500至700，基本能对应上吴某在销售贩卖电子烟那个成本价格，所以我们初步断定蔡某涛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贩卖一通米纸电子烟的嫌疑人。
2: 显然所谓雾化茶叶代指的就是他们要交易的电子烟。通过对胡某、蔡某涛、莫某杰三人关系网的深入调查，英德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由30人组成贩卖含有依托咪纸电子烟的销售网络，涉案的吸食者约有40人。
1: 确定了这个组织架构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向清远禁毒支队以及省禁毒局汇报了这个相关的具体情况，他们听后是非常支持我们往这方面的进行打击，我们就沟通了市场监督、烟草部门，合力了对这个吸贩团伙进行查处打击。
2: 2023年5月，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联合多个部门共同开展收网行动。通过多轮抓捕，胡某、蔡某涛、莫某杰、黄某正等30名非法经营含有依托咪纸电子烟的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 通过布置收网，我们共抓获了70吸贩依托咪纸的人员，缴获依托咪纸79.2克，含有依托咪纸烟弹148个。
2: 据胡某等人供述，每次都是由莫某杰去外省拿货，之后再交由胡某和蔡某涛等人逐级分销。
3: 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拓展了本地英德市区及周边地方啊，还涉及我们东莞、韶关等地方的6个贩卖我依托米纸的一个团伙。
4: 把出来一下。
2: 通过扩线打击，广东警方汇总分析了各地线索，很快成功捣毁了一个非法制造依托咪纸的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3: 我们也是延伸上场打击这个源头啊，把一些相关的厂家打击啊，移交相关的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2: 为了防止含有依托咪纸的电子烟继续扩散蔓延，英德市公安局联合英德市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部门展开了一场打击和防控非法经营依托咪纸电子烟的专项行动。
3: 相对传统毒品，它隐蔽性是比较强的。最早我们发现依托咪纸，它是夹杂在烟丝，就我们平常普通抽的烟的，但后期发展到那个以电子烟为载体的，它吸食就更加隐蔽了，也更加方便啊，好像我们平常带的电子烟挂绳就挂着啊，含在嘴里面就一直可以一直吸啊。所以我们呢当时开展了我们清远的一个清风二号啊专项打击，利用现有的法律和一个处罚措施啊，尽量将这边的人管起来控起来。
2: 本案是广东省清远市第一起针对依托咪纸犯罪展开打击的案件。通过抓获的70名吸贩人员，清远警方发现，与其他类似毒品替代物相比，依托咪纸不仅危害性更大，还具有隐蔽性更强的特点。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认为，依托咪纸应该尽快受到更为严格的管控。
5: 广东警方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打击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特别是依托咪纸，我们通过主动监测发现这种物质以后啊，通过研究认为它可能被滥用，那么广东省成立了专门的

0: 由技术、情报、侦查等组织的团队开展溯源调查、成因损伤、社会危害等调查研究，形成专门的报告，那么也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为他的劣管打击提供了科学支撑。
1: 2023年9月11日，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将伊托咪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施行。
2: 列管后，个人违法吸食伊托咪酯可以认定为吸毒，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强制戒毒。已满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酯，或者帮助毒品犯罪分子实施上述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按照刑法第347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 如何防止类似伊托咪酯的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社会上传播，成为了公安缉毒部门要重点解决的事情。
3: 针对伊托咪酯的这种被列管后拥有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来替代这种或者作为新型毒品，我们要吸取经验走在它前面，要敢于斗争，比如我们公检法来研究以非法经营或者其他妨碍药品管理罪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下一步，我们将在上级的领导下，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这种新型的警务运行模式，持续开展高压打击，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治理提供全链条、全要素、全过程的技术支撑，实现预警预测超前化、检验鉴定精准化、管制打击高效化。

0: 乡村工作人员上门服务，是关怀老人还是另有企图？转瞬之间贵重财物不翼而飞，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行踪诡秘，不露真容，老练窃贼四处流窜，瞒天过海，机关算尽，前科人员终落法网。惠老补贴迷局，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你把林亚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5: 你去香港打听一下，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6: 卖我！
4: 哎，李飞，李飞，我是林宗辉。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蔡小玲被强制送回塔寨，赵家良和李飞在塔寨的监听下见面。今天的第32集，各方的博弈再度白热化，窃听、伏击、追杀等一系列冲突接连上演。

猫鼠游戏正式开始，李飞、赵家良都知道自己被盯梢，而且赵家良还知道自己被安装了窃听器。这样的大前提下，他依然选择赴约，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林耀东对他的怀疑。

0: 跟得挺紧啊，挺执着呀。跟谁耍流氓呢？真的，我拿你们没辙是吧？真是陪你们蹲着啊。
1: 这一场看似普通的私下赴约，其实是生死博弈。赵家良潜伏东山，靠近塔寨，每一次行动都小心翼翼。林耀东生性多疑，对所有外来者都时刻提防、窃听、跟踪、试探，早已成为他掌控全局的惯用手段。赵家良用一场冒险的见面来稳住自己的身份，也试着弥补20多年缺失的父子亲情。
2: 没事，他身上有707。
1: 久经风浪的赵家良心思缜密，很快察觉袖口里被人偷偷安放了窃听器。他不动声色，佯装毫无察觉，将计就计，配合演戏。另一边，李飞也察觉到被人尾随跟踪，几经辗转变换路线，顺利甩开盯梢人员，二人如约碰面。这场私下会面的所有对话都处在林耀东的监听之下，
0: 我是警察，
1: 每一句话都关乎生死。
3: 我知道你是警察。
4: 你怎么知道？
3: 在林耀东家，他介绍的，还有那天在桥上。
4: 我没去过桥上。
3: 不，我记错了，不是在桥上，应该是在酒店门口。你的车天天停在那里啊，想看不见都难呢。
5: 阿雪，你在这边办案了、
4: 啊？赵家良，我不跟你兜圈子。南景村的案子跟你有没有关系？
5: 阿雪，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呢。
4: 5月13日你在哪儿？
3: 阿雪，我做生意的，我是生意人，有时在深圳，有时在香港。我哪记得那么清楚啊？我问一下我的秘书。
4: 我来告诉你，5月13日你在佛山，你在跟蔡启荣、蔡启超做交易，对吧？
3: 不是，我真的搞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你这次来东山干嘛？
3: 不是，我在东山有投资，我是开工厂的。
4: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一来东山，东山的制毒分子就开始行动？

0: 此时此刻，父子二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谨慎。对赵家良来说，他自然很老道，不仅要演好普通商人，骗过远程监听的林耀东，还要时刻引导冲动的李飞，避免露出破绽。远在塔寨的林耀东死死盯着这场会面，他真的可以放下心中的猜疑吗？
1: 阿水，我来东山是做生意的，你们立即警察，
2: 东山现在无法无天，没有证据可以全部放人了。
3: 那他是你的保护伞，给他多少钱？
1: 什么保护伞？以为名，我不认识他。
4: 啊，对，5月13号，我的手下在东山南景村谈一个项目，结果听到枪声，警察杀警察，害得我的项目就黄了。
3: 赵家良，我知道你在干嘛，我也知道你在跟林耀东接触，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我在，你们的生意成不了。不过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把林耀东的制毒窝点找出来，
5: 把联系人、时间、制作量全都找出来，你把证据给到我，我答应放了你。
0: 李飞开门见山，接连盘问赵家良的来历，来东山的目的，怀疑他是警方线人或是毒贩同伙。赵家良滴水不漏，只称自己是商人，矢口否认和警方有牵扯。二人言语冲突升级，李飞情绪激动，将其推倒。这位在外人面前故作冷酷的父亲，内心积压着难以言说的愧疚与煎熬。
1: 阿雪，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来的。年轻人做事别毛躁，你怎么能肯定看到的就是真相呢？
0: 李飞的质问藏着积攒20多年的委屈，也是一次彻底的爆发。这些年他从没有感受过父爱，从小在非议与孤独中长大，见惯了毒贩的阴险，看尽了人心的险恶。面对突然出现身份神秘的陌生男人，他根本无法轻易信任。而赵家良面对儿子，不能辩解，不能相认。为了任务，为了护儿子周全，他必须继续承受这场隔着身份与使命的对峙，满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

0: 李飞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还在昏迷当中。
1: 我要见他。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刚把医生护士支走，一会儿局里有人来看李飞。赵家良回忆起三年前的往事。 李飞执行任务，重伤入院，他满心牵挂，却只能于暗处偷偷探望，不敢相认，不敢表露分毫亲情。身为父亲。 赵家良这辈子最煎熬的事，就是明明亲生儿子在眼前，自己却不敢相认，不敢靠近。这些年来所有的担心、愧疚和心疼，他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扛下。他为了现任任务隐忍牺牲，拼尽全力去配合演戏，一次次稳住局面。但是，哪怕伪装的。

0: 刚才说的话都听见了。赵家良那天去朝上，赵家良请客，李飞怎么会知道？李飞在跟踪赵家良，刚才你也听到了。哼，还有一个人。 三方林宗辉，他怎么也在？
1: 听阿兰说，他托人给他妈妈在香港买了治心脏病的药，本来说好下班给送去，可宗辉等不及，自己跑去取了。
0: 你信吗？

林耀东团伙一边派人跟踪丁梢、李飞和赵家良，另一方面私自安装窃听专用器材，远程监听二人的私密谈话，跟踪、窃听、偷拍，对私人生活的安宁和私密造成侵害的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我们之前讲过，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要进行治安管理处罚，造成严重后果则构成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剧中，林耀东团伙使用窃听器材远程监听李飞与赵家良的谈话，妨害警方侦查办案，行为本身可构成妨害公务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但该行为是由林耀东团伙策划实施的，属于其实施相关毒品犯罪行为的辅助环节，因此他们将作为该团伙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来处理。那丁梢呢？我不出手光盯着违法吗？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盯梢。简单来说，未经他人同意而持续性的尾随、暗中监视其行踪、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的，是一种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除依法实施侦查调查活动的人员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在民事层面，长时间盯梢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侵犯隐私权，受害人可以起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偿精神损失。如果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予以拘留、罚款。公安机关还可以责令其一定期限内禁止接触被侵害人。如果是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最高刑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林耀东团伙派人盯梢、尾随李飞和赵家良，是典型的反侦查行为，应当作为该团伙实施毒品犯罪活动的辅助环节，不需要单独再来评价。在塔寨的直播收听下，李飞与赵家良完成了这次秘密会面和试探，我们赶紧往下看。

0: 我是警察，你跟李维没什么关系。
1: 私下独处之时，赵家良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他质问李维民：“为何要让涉世未深的李飞深陷缉毒最危险的一线？没有人能比他更懂家人，日日提心吊胆的煎熬。”赵家良的软肋一直都是他的儿子李飞。 他以身涉险，游走在黑暗中，是为了斩断毒瘤，守护儿子安稳的人生。可赵家良拼尽全力守护的孩子，却一次次陷入生死险境。他又能怎么办呢？
2: 为什么帮
1: 几张照片，成为他思念儿子的唯一慰藉，支撑着他在黑暗中独自坚守。
2: 报我孙子的是你，不是我。
1: 果然是亲爹，挨了打，但赵家良看到儿子的勇敢和成长，更多的还是欣慰。而此刻的林胜武，全然不知一个精心策划的致命圈套已悄然布下。林胜武本打算牺牲自己换妻儿一世平安，后听从林宗辉的安排，准备全家逃离。他始终恪守底线，并未想过背叛同族。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林胜武的一生。

生始终被宗族枷锁牢牢捆绑，他手里有塔寨的核心罪证，却从没有想过揭发内幕，哪怕自己四处逃亡，依旧坚守着可笑的同族情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护妻儿安稳脱身，远离纷争。可在多疑狠戾的林耀东眼中，但凡手握秘密之人，就是需要清除的隐患。他真的会放任林胜武安然离开吗？

0: 老板，有倍数高点的吗？
1: 这是倍数最高的了。
0: 有匕首吗？

0: 前面有个岔道，你往山上开。
1: 好。
0: 哎，你别挂手机，

0: 把车开到底，然后停车。请你下车。
1: 我下车了，你在哪儿？
0: 京南北路。

0: 对不起，我也身不由己，还望您多见谅。
1: 好吧，我先回个一个人情，你说吧。
0: 我要出境，最快什么时候能走？
1: 时间你定。几个人？
0: 四个人，我和我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1: 去哪儿？

多谢都归属。先不提林耀东的追杀，林胜武偷渡后会面临什么结果呢？显然，林胜武计划带上自己妻子、孩子一同出境，出于家属共同避险目的结伴偷渡，这种情况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蛇头的罪名不一样。不过，林胜武一家四口共同偷越国边境。 已经达到了三人以上结伙的情节，涉嫌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即便他侥幸顺利抵达泰国，也不代表能够就此脱身。我国与泰国签署有引渡条约，跨境警务协作机制成熟。一旦其在泰国身份暴露，则可能因涉嫌毒品犯罪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或者因偷渡行为被遣返。 这也是剧中林胜武命运悲剧的根源，他既逃不掉，也得不到救赎。近年来，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部署开展了猛烈系列行动，严打各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口岸安全稳定。2026年初，云南临沧移民管理部门在客运站巡查时，查获了三名。 企图非法出境的人员，警方顺着这条线索侦查了5个月，最终成功打掉了偷渡团伙，抓获团伙骨干若干，封堵了多条跨境偷渡的通道。很多人误以为偷渡出境就能够躲避追责，可无论是牟利的蛇头，还是像林胜武一样想要出境逃避罪责的参与者，最终都逃不过法律的惩处。

0: 咱们就后天晚上，到时候我给你电话联系你。
1: 好。
2: 卖我！
3: 我也没办法，他们先找到我，我也有家人的。

0: 还是给你。
1: 好，
0: 哦，我说的是枪。哦哦。

这场伏击是蓄谋已久的绝杀，没有半分情面可言。林耀东假意松口放行，实则布下天罗地网。从始至终，他都没打算让林胜武带着秘密离开塔寨。加上林灿等人心狠手辣，出手毫无留情，等待林胜武的

所有的和解交易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林耀东早早预判了林胜武的出逃路线，安排林灿带领打手沿路埋伏蹲守，待林胜武踏入包围圈，众人立刻展开凶狠伏击。林胜武寡不敌众，终于在激烈缠斗中身负重伤。

0: 全无。
1: 魏叔，
0: 怎么了？
1: 魏叔，老鬼被林三和林天浩盯上了。
0: 你在哪儿？

0: 我希望你能偷偷帮我照顾。
1: 慧叔，水门的书籍我把它藏好了。

0: 从来没信过你，
1: 我从来没有信任过你。快说，你要注意安全，
0: 最好给自己找条退路。我刘胜武要是有来世的话，你还是我的归属。

你还是和小时候跑得一样快啊。手机在哪儿？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林尚武从此可以消失了。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
1: 圣武，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过这段视频啊？
0: 人在做天在看。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手机在哪儿？
1: 刚才不是扔了吗？
0: 我问你，手机在哪儿？
2: 林胜武无路可退，林灿一行人步步紧逼，暴力逼问手机与视频的下落。面对赤裸裸的威胁与折磨，林胜武宁死不屈，他最终选择夺枪自尽，用最惨烈的方式护住了秘密。
3: 为获取罪证，林灿等人在林耀东的授意下搜寻追堵林胜武，开枪致其重伤，逼迫他交出关键的证据，导致林胜武在绝境之下夺枪自杀。这一系列的行为先后触犯了多个罪名。首先，林胜武手中握有证明林耀东团伙的行贿的证据，林灿等人为避免林胜武提供给警方而暴力夺取证据，这构成了妨害作证罪。其次，林灿等人在林耀东指使下追查林胜武索要证据，同时也想杀人灭口。虽然林胜武最终夺枪自杀，但这是在受到致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无奈的一种选择。林灿等人对林胜武的死亡有放任的故意，因此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同时，林耀东在幕后策划指挥了该团伙的全部犯罪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同样要为妨害作证罪、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林胜武死了，林宗辉能否看清林耀东的狠戾本性？林胜武死前说出的秘密，他会怎么处理？我们接着看。
2: 林胜武的惨死狠狠击碎了林宗辉坚守多年的宗族执念，他终于彻底醒悟，所谓宗族情谊，不过是林耀东操控族人草菅人命的借口。他一次次见证同族兄弟惨死，长久的恐惧桎梏被彻底打破，所有的隐忍和侥幸彻底烟消云散，林宗辉的内心已经发生彻底的转变。
4: 喂，哪位？
5: 李飞，我是林宗辉啊。
2: 幡然醒悟的林宗辉彻底与冷血的塔寨决裂，他主动拨通李飞的电话，决心弃暗投明，全力配合警方取证。
4: 好，我想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0: 喂，
1: 南文，
2: 我已经离开东山大酒店了，你继续帮我盯着赵佳玲。
0: 你要干嘛？去哪儿？
2: 别问那么多。
3: 好，我知道了，
4: 三哥。
3: 确实有兄弟在上营镇见到那辆摩托车，
5: 马上找你的兄弟，找他的住处。
3: 好，
6: 等等。林胜武有过珠海的教训，他不可能去找他认识的人，更不可能去找房产中介。
3: 我让我的兄弟上街面上找私人广告，打给他们，
6: 就问这两天有没有新的租户。
3: 好，
6: 你抄近路先走。

0: 哎，你好，你那里有租房吗？哦，
1: 浩哥，浩哥，
0: 找到了，你跟他说，
2: 那个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0: 什么时候？
2: 今天早上。
3: 是不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还骑着一辆很酷的摩托车？
2: 哎，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3: 认识，认识，认识。啊，那是我大哥。
0: 啊，你们一起收海货的吧？
2: 啊，对。
4: 哎，你这房是在石英村吗？
2: 对，就在那个村委会的东边，紧挨着，很好找的。
0: 去了以后你就打听老虎家的出租房。
2: 都知道。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哥，找到了，林生在上营镇租了一间出租房，刚租的。
0: 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到，5分钟。

0: 因为毒品，林胜文死了，林胜武也死了，而看透一切的林宗辉此时选择了主动向警方靠拢，成为了剧情关键的转折点。此刻李飞和塔寨团伙都在奔向证据，谁能先拿到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啊，跟你说个事情，林胜武手上的视频拿到了。
2: 林胜武人呢？
3: 林胜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4: 可以交货了。
5: 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6: 主角呢？
7: 马上就到。
6: 谁主角啊？
8: 雷民，
6: 出去。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快点！
11: 爸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5: 吧。
19: 应该的。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际在
1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是认真做好，
22: 店主一定
23: 自助扫码，
2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1: 主动承担，
24: 走啦，
2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5: 我要吃那个。
21: 童叟

0: 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爸，有几年啊，就是出去了，消失了。
5: 亲情裂缝悄然蔓延。
6: 我现在老婆也跑了，孩子我现在也不理我。
7: 以后别来找我了。
5: 心底渴望无人倾听。
8: 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9: 好啊。
5: 一场荒唐的劫车，撕开长久被忽略的伤痕。
10: 哎，别动！别动！
11: 你被谁抢了？
12: 我被三个孩子。
11: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12: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5: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旁边小路上拐。哎，好，好，好，好。兄弟，你这什么情况？兄弟，
1: 闭嘴！轻点，轻点。
0: 下来，
1: 这，少，别过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走，别我动！端着，蹲下，蹲下，给我蹲呀！蹲蹲蹲蹲蹲，快！兄弟，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有人花钱要你命？
1: 谁呀？
3: 自己想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缰，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 书风人，家岁迎苍；词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老板，来碗拉面，加个煎蛋。
1: 好。
0: 煎蛋不要了。
1: 小军儿，
0: 哎，豆叔，
2: 你爸呢？
0: 他打工去。
1: 哦，那什么，老板，这桌我买单啊，再给孩子加俩蛋。
0: 谢谢豆叔，谢谢。
1: 他爸张大伟，
2: 哦，
1: 头几年啊，就是出去了，
2: 消失了，
1: 搞得神秘兮兮
2: 的。哎，那他妈呢？
1: 听说呀，你妈是破鞋。骗婚跑了，把他们家钱全卷走了，
2: 是吗？你这可不能瞎说。
1: 你看看，确切消息，真的，
2: 是吗？
3: 妈，我最近啊，在青龙山呢，您就放心吧。
4: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我这儿还没准呢。就这样吧，我先去忙了，不跟您说了。
4: 哎，喂，喂。

0: 小娟啊，你回来了。那这是你爸爸给你寄来的钱，记得拿去交学费啊。哎，你谈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了？
1: 哎呦，您就甭管。
0: 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新东山找他一趟。
1: 不用，我不找。
0: 哎，你得记得交学费啊。
2: 哎，这是那个小孩家吧？
3: 啊，就刚才那孩子，他妈破鞋跟人跑了，就剩他跟他奶奶过了。
2: 跟谁跑了？
3: 那我哪知道？
4: 又不是跟我。

0: 拉过去走了。
1: 还是给钱
2: 结
1: 婚的，
2: 得钱。
3: 我小孩上学要花钱的。
0: 我也报警了，警察也得帮我找人。等真找到了，一定把钱给你们。放心了，好吧。
3: 打我们不管你，打我们不管你，打我们血汗钱，不是我们血汗钱。
4: 我知道，我知道，
0: 什么意思？
3: 血汗钱，
0: 我
3: 不管你，你
0: 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你，你不管

0: 老板，开两台机器，回来50。
1: 好，
0: 我去哪儿吃的？多少钱？
1: 36，加上网费，一共136。
0: 刷下充 Q 币吧。
2: 啊，军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买装备啊。
2: 哎，

0: 哎，小妹，前面有一个，打他呀！爆了，打他呀！我没了。军哥，你下这么大血本买的装备，就这么输了？你到底怎么了？哎，军哥，要不然咱们去三胖那边散散心吧？啊，走。
1: 爸爸，他是谁啊？
2: 小宝回去写作业啊。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3: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他过来找我，我去留他吃个饭。
1: 你说什么呢？
2: 妈，
3: 你干什么？
2: 闭嘴！
3: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2: 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了。

0: 兵啊，
1: 怎么了？
2: 没油啊。
1: 不是，找个加油站。行了。

0: 你别来找我了。
1: 念南那么坏，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0: 我也没有办法，你原谅妈妈好吗？等你将来上了大学，妈妈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那我想你怎么办？
0: 我回来看你。

0: 你不要再叫我了，你原谅妈妈好吗？
1: 怎么了？这是，
2: 能加油吗？老板，
1: 能啊。你们先去屋坐会儿，那个我去拿油。啊，
2: 你上哪儿去？
1: 没多少钱，
2: 我去加完这油，应该就没什么钱了。

0: 哎，老板，这什么？这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来。哎呀，这应该是火花塞坏了，换一个吧。不可能，刚才好好的呢。哎呀，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事儿，换一个吧。行吧。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不只是火花塞的问题啊，这电瓶也坏了。
2: 老板，这不会是你弄坏的吧？
0: 哎呀。

0: 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呢？
1: 你
2: 别吵别吵。
3: 老板，就说修好一共要多少钱？
0: 加上刚才的油钱，给五百吧。
2: 五百？你这也太黑了吧！
0: 那你嫌黑，你别来呀！我把油抽出来，你推走吧。
2: 哎，五百就五百。
3: 怎么办？咱们去了再帮他借。
2: 我们要去窦河县找朋友借点钱。
0: 啊，是吧？
2: 哎。你这自行车借我们用用。
0: 行啊，骑走。

0: 都已经办完了，
1: 哎，不是吧？你们今天骑自行车来了？
2: 我那摩托车放修理店了。哎，你有没有200块钱借我用一下？我去取车去。
1: 哎，不是，现在都几点了？你还返回去取车啊？
2: 哎呀，都这么晚了，要不然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1: 啊？啊，对，先吃点东西，明天再取也来得及，对吧？
3: 哎，随便坐。
4: 哎，小胖。认识这么多年，这还头一次来你家呢。你爸妈呢？
2: 我爸去世了，我妈改嫁了。我妈在我继父家住，我不想去他那住，所以就一个人回老房子来住。
1: 对，
5: 平时你一个人做饭？
2: 对，有时候还随便吃点零食。
5: 哪来的钱买零食？
2: 就是不能让继父看，不然继父会骂他。
3: 哎，这样吧，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1: 好啊，
3: 走，走。

0: 帮个忙，带我去趟公安局吧，谢谢啊。
1: 记不太清楚，报警！我报警！好，你好，什么事情？
2: 绑架？
3: 谁被绑架了？
1: 我被绑架了。
2: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你仔细描述一下。
1: 特征？两个瘦的，一个胖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挺普通的。 不像是混社会的孩子，昨天在沙口路面馆附近，我去取东西了，他们直接就上我车了，非要让我拉他们去酒吧街，他们逼我去的。
4: 谁呀你们？上我车干嘛？
1: 下去。
4: 去市里酒吧街，您拉一趟。
1: 那我就拉你们一趟。
4: 啊，行，拉一趟，来。

0: 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才100多块，太黑了，还是网吧实惠。哎，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哎，
3: 别动！
2: 不是，
3: 我们要小路上管。
4: 你再回忆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仇人？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5: 我是守法公民，我有什么仇人？
6: 窦大哈，你这刚出来就被三个孩子抢了，那三个孩子为什么要抢你啊？你就不觉得这事儿奇怪呀？
5: 宋运豪，肯定是宋运豪，他想报复我。
6: 宋运豪，
5: 就是因为10年前那事儿，他一直怀恨在心，没完没了。
7: 放开我！
8: 大哥，你先走！
0: 豪哥，对不住了。
9: 是这儿是吧？
0: 对，就这儿。
10: 那不是那个？
11: 哎，行，别乱动。
0: 这个是蒙我眼睛的。还有这个，这你看胶带还在这儿呢。
9: 对，指一下，拍照。
0: 然后还有一把刀。

0: 你干什么呀？你涉嫌一起案件，带你回去配合调查。
1: 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别废话，我带回去带走。局里说的。
2: 我
1: 老实点。
2: 我
1: 干嘛呀？松手！别再拽我了，我又没犯什么法，走就走吧。
0: 快走。
3: 找一下交管部门，把这个监控调出来。哎，停！后退！再退！再退！再退！哎，停！放大！放大！就这个，找一下有没有正脸。

0: 哎，当这你们家的，收起来，坐好喽。你想半天了，想明白了吧？来说说吧，
1: 警察同志，我那不是聚众赌博。

0: 我的私人会所，就是几个朋友到我那儿玩玩牌而已。再说了，这打麻将也算是老百姓的娱乐项目吧。
1: 接着编。
0: 编什么呀？事实就是事实。
1: 宋运豪，我告诉你啊，组织三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力达到5000元的，就属于聚众赌博。你棋牌室里的所有的监控硬盘跟账本可都在我这儿呢啊。
0: 那我就接受处罚。您说罚多少吧，我认罚不就完了吗？
1: 宋运豪，
2: 我提醒你一下，你昨天是不是跟高大发见过面？
0: 高大发？没有啊。
2: 昨天晚上6点多，你跟高大发见完面之后，他就被抢劫了。
0: 什么？
2: 坐好。
0: 他被抢劫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没去抢劫他去。
2: 你是没去抢的，抢他的三个嫌疑人是三个孩子。据高大发说，他去找你的时候，那三个嫌疑人就在你的店里。
3: 仔细想想。
4: 吴队，您出来一下。
2: 好好想想啊。
0: 三个孩子。
4: 吴队，这是我们找到的关于三个嫌疑人的影像信息。这两个啊是在宋运豪的小卖部门口。在画面里我们能够看到呢，三个嫌疑人跟高大发同时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白天，一次是夜里。第二次啊是被宋运豪给打出来的，还扔出来一些钱。这个高大发呢捡起了地上钱之后就离开了。没一会儿啊，这三个嫌疑人也出来了，顺着高大发离开的方向走掉了。这第三个画面啊是在街道面馆门口，我们能看到三个嫌疑人上了高大发的车辆。吴队，我觉得可能是宋运豪雇佣了这三个嫌疑人，因为跟高大发10年前的恩怨，对高大发进行打击报复。
2: 这监控啊还得再查啊，找到符合这三个体貌特征的人。
5: 哎呀，待会儿有事儿啊。过来。姓程，哎，姓程在这儿。
6: 记下账，
5: 多少钱？
6: 多少钱？
7: 一共25。
6: 多少钱？
7: 啊，您3块。
6: 哎，
7: 好。
8: 小凤。
7: 哎，涛哥。
8: 我屋里送点水啊。
7: 好的。
0: 豪哥，高大发。跑这儿找我来了，还想再打一架？
9: 没有，我刚出来也没多少日子，我从这儿路过买瓶水，我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我现在可不打架了，开车呢，拉黑活。
0: 你拉不拉黑活跟我没关系，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见。
8: 滚！
9: 豪哥，您怎么还
0: 滚？
9: 都那么多年了，
0: 滚！
10: 这是谁呀？还蹲过牢？
11: 对呀，一个蹲过牢的人，居然被一个秃子老头咋呼的一愣一愣的，真怂！
12: 什么秃子老头？那可是我们村的一把大哥，豪哥，你神秘的很，听说退隐江湖很多年了。
11: 这人这么厉害呢？
12: 骗你们干嘛？就是。
11: 行了，就赶紧去网吧吧。
12: 你们带身份证了吗？
11: 说跟你有身份证似的。
12: 我有是有，但是还没到18岁呢。
11: 哎。我们现在网吧都不要身份证。
12: 哎，行，

0: 我带你们去个非常神秘的网吧，去不去？
1: 走，
0: 走。
2: 什么时候到？都快一个小时了。
3: 哎，这不都到了？
2: 在哪儿啊？
3: 你跟我走，别急，跟你说了。
0: 累死我了。哎呦，
2: 这是网吧吗？这
0: 相信我，这百分百是网吧。
3: 累死我了。
2: 哎，你俩干嘛呢？走啊！
3: 哎，过来过来过来，走吧走吧走吧。
0: 相信我，这绝对是。
3: 赶紧过来啊，张立娟。
0: 老板，开三台机器，包夜。
4: 好，小票。
0: 哎，你这包夜比外网吧贵呀、啊？是贵了几块钱，但主要是因为这个老板愿意承担风险。如果说有警察来一查的话，他会专门提供逃离的后门呢，是吧？
4: 逃离后门？
2: 我看见他了，右边右边，我看见他了，冲一波啊，兄弟们，冲一波，冲一波，右边右边右边，我看见了啊，看见了，
0: 有了有了，
2: 有
0: 了。
2: 看来啊，咱们三个还是得碰面，不碰面不行，一碰面就能赢。
5: 今儿哥现在心情好了，状态也回来了，这得归功于三炮。
2: 那必须的，算我欠你个人情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指示。
5: 还有我，
0: 你别说，还真有需要你俩帮忙的事情。
2: 什么事？
0: 就是帮忙打个人行吗？
2: 打人？
0: 哦，
2: 打谁呀、啊？
0: 打一个我们现在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2: 欺负你同学？啊，女同学吧？啊？啊？是不是？
5: 是。
0: 说正经点，你们必须得帮正忙。
2: 可是我又不擅长打人。
3: 哎呀。
5: 行了，别争论了，咱们明天去会会那个人。
0: 会谁啊？
5: 欺负女同学的坏人呀。
0: 真的？
5: 真的。
2: 漂亮，那干一把。
5: 来，再来
2: 一把。干。
6: 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说，爸，我真有事要跟你说。
7: 胡了胡了胡了，苏了，给钱给钱！
8: 你说你这捣什么乱？你一来我就收盘，赶紧赶紧赶紧回屋写作业去呗！来，继续继续继续。
1: 别动，打劫！
0: 你有能耐，你在这吓我干嘛？你打劫坏人去！
5: 哎，你还别说，我这就是为了一会儿去打劫那个欺负你同学坏人而准备的，你知道吧？他妈
0: 的，阿彪，阿彪，
5: 谁？
0: 就是那个欺负你同学坏人，在哪儿？
1: 走，换给他去。
0: 小点声啊！
5: 没事，
0: 走。

0: 走，你先上，你先上，
1: 去吧，
0: 你先去。
2: 熊哥，
0: 走啊！

么？

0: 网吧老板可不是一般人，他肯定不会骗我。
1: 娟哥，你去不去？
2: 我再想想。
0: 哎，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好啊，
0: 来，贝宝妹，
3: 你买点酒。
0: 哎，赶紧回来。
4: 老板，来三瓶啤酒。多少钱？
5: 三十。
6: 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新东山找他一趟。
4: 不用，我不找。哦，谢谢。
1: 满上，
0: 来，
4: 我决定了，咱们一起去青龙山。
0: 哎，去拜师吗？
4: 对，
1: 那我去拜师。
4: 你为啥去拜师？
1: 万一我可以跟世外高人学习学习，说不定还能帮我爸妈阻挡那些要债的人。
4: 要债？你家不一直挺有钱的吗？怎么最近突然欠债了？
1: 不是欠债，是被人骗了。
0: 骗吗？
1: 我爸拉了众筹，收了他的公司养猪场，结果……
7: 哎喂，你好，哪位？
8: 您是养猪场的负责人吧？
7: 哦，您稍等哈。哎，我说，你说，
8: 你们什么时候把买猪的欠款给还上？
7: 什么？行行行，我马上过来了。你在家看电视，我出去办点事儿。
9: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要是我也能得到青龙山高人的指点，帮我爸找到骗他钱的同学，
10: 我看谁一会儿敢欺负我吧。
11: 一共160。
4: 别喝了，走了。
10: 再喝点
4: 儿啊！走吧。咱们怎么去青龙山？
10: 骑摩托去啊！
4: 修摩托车的钱都不够，
10: 那怎么办？
0: 哦，我有一招，咱们可以去抢劫。
10: 谁抢劫？
0: 干嘛捂我嘴？
10: 你是不是傻呀？大庭广众之下说抢劫，你
0: 管我啊！张永军，你想想，我带你们去黑网吧还违法呢，你们怎么不怕？
10: 你不一样，
0: 你还想不想要你摩托车了？咱们现在是急用钱，就有段时间。被抢的人呢，其实就是投资赞助咱们的拜师之路。等拜了师成了师，咱们把钱还给他，不就不违法了？大不了去那喝酒吃饭，这样你的摩托车也回来了，是吧？李克龙，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偷我游戏装备来着？今天早上被我发现了，对吧？然后你就还回来了。你就请我喝了杯奶茶，我是不是也没有怪你，对吧？
10: 没有没有，
0: 对吧？
10: 那人家要不借你怎么办？
0: 啊，不要，管你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10: 借。
0: 为什么？
10: 不是，因为阿彪厉害呀，咱们又打不过他。
0: 所以嘛，阿彪借钱不犯法，咱们借钱也不犯法。
10: 啊。
0: 张小娟。

0: 你还跟不跟我们去青龙山？啊？
1: 顺便取回你的摩托车。
2: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1: 下一步，下一步，准备组装工具。老板，你要野鸡了，喝点那个。
3: 待会儿拿什么回去吃吧？
4: 咱好多货架的，自己拿。
5: 浩哥，我那车让人扣了，是不是你举报的？
4: 你车扣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事儿就你知道，不是你举报的，谁举报的？
4: 你吃错了药，你神经病！出去，
5: 浩哥，
4: 出去！
5: 你听我说，这个给你不够，以后我再给你，别举报我，给我留口饭吃，行吗？
4: 我跟你说了，不是我举报的，出去！
5: 哎，浩哥，
4: 出去！
5: 浩哥，出！都过去十年了，你没完了！
4: 还敢提十年呢？你完了！你要问我完没完？你问我完没完？这。我再告诉你一次，车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老板，货架上没有水果刀。
1: 没有。
2: 啊，这儿。
1: 哎，你们仨是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儿去啊？哎，
0: 不会不会不会。
3: 我们帮他搬家，胶带、贴纸箱子、刀要卸下墙的墙纸。
0: 对。
1: 搬家，连壁纸都搬走啊？
3: 啊，房东是这么要求，还原成原来样子。
2: 让他走。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回来，结账。
0: 走走走。
1: 一共16.5块。哎，回来。找钱呀、
3: 啊！哎，哎呀，喂，那老板怎么那么厉害啊？
4: 不都跟你们说了吗？那是我们以前一把大哥。
3: 哎呦，你看看那黑车司机那喘的，累死我了。
4: 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
5: 你的意思，他就软柿子，咱们？
3: 什么叫软柿子？他那么强壮，咱们三个才软柿子。
4: 咱们可以先找他练个手。你们没看吗？他都被豪哥打了。实在不行，咱们踢豪哥。
5: 踢豪哥？管用吗？
4: 放心，管用。
3: 你们说豪哥看咱们买刀和胶带不会报警吧？
4: 报什么警啊，他那地儿也不干净，就一赌博基地。
3: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4: 走，找咱司机去。走。
6: 咱们到了，咱们一言不合。走，
4: 行。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马上调查全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
1: 是。
2: 是这样，李克隆涉嫌一起抢劫案。
3: 什么？抢劫？
1: 王同志，这是我闺女，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 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四哥，你说她也挺漂亮的同学。 怎么能跟他关系这么好啊？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4: 你说什么呢？没有。
1: 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5: 得加钱呐！
1: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6: 给
1: 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我要了。
6: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7: 多吃点，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唉，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6，4000-2892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3: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13: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6，4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16: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北京中堂中医医院，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10: 特医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1: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0: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2: 时钟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0: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2: 那我就告诉你，高速公路不许挖，除非上面把我换了。

0: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2: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还是等我们查？
1: 是强盛集团送支飞机，我们干的。宋总，你拿什么呢？瑶瑶，那个，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2: 啊，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啊，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
1: 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是，不是，那个，姚姚，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1: 特别不好，
3: 瑶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啊。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瑶瑶，你帮帮宋叔啊，帮帮宋叔啊！
2: 知道了，您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快起来，您坐您坐。您是不是折煞我了吗？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在这儿，没有备份儿，真没有备份儿。哎，宋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宋叔。哎，
1: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
0: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谢下。
2: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0: 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2: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2: 好，要做到一网打尽。

0: 我当时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账本呢？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1: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0: 我在公司一路咖啡厅，我好害怕。
1: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小伙，我问你一下，
1: 你好，
0: 你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那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还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玉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别乱来啊。
3: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4: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沈峰啊，高家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想蒋天娜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0: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0: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0: 兄弟？别别！快！兄弟，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
2: 别动！别动！
0: 安心，救救我女儿！
2: 谁都不用跳，来下来。你别动，把刀放下。
0: 黄瑶，不要怕啊！你把刀放下，
2: 放下。
0: 瑶瑶，有爸爸在。

0: 救我！
1: 怎么办？怎么了，瑶瑶？我。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幸运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了？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的，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族子，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3: 小马，问他，指导组把跟强生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4: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您呢？
5: 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
3: 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5: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

0: 带走。
1: 我俩走吧。
2: 啊，快！能不能让司机走？

0: 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得住，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好。
1: 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
3: 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都是蒋天叫我撒的。
4: 遗体在哪？
3: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活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 随着谭思言、鲁汉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昌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的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
5: 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 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 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被告人唐小龙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高小晨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抢劫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50,000元。
1: 怎么样，适应吗？在里面天凉了啊，给自己也加一件毛衣。我去看了黄瑶、小陈，还不错。
2: 他们一定很恨我吧？
1: 听说你是拒绝探视的啊。小兰前两天找我，一直在哭。她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她讲说，她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2: 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
1: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高兴想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2: 你会的。
1: 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2: 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当中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磊那次，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贤，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1: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我加会儿班。
0: 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
1: 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我看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0: 20年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走啊。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3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4: 好。
5: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0: 您看这个怎么搭呀？
1: 你愿意手下留情？

0: 或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 行吗？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1: 明白了。

0: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进来彻底不需要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

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青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前明康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糖、鼻炎、高血压及高脂血症、高粘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香了，军哥。哎，你着什么急？
1: 行吧，我不要，你们吃。
0: 等会儿，
2: 我先来一个。
3: 哎，那谁，小田？
0: 我给小田的，我给他拿。哎，还护食看你急的。
4: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先惦记，咱们十分钟以后开始干活啊。
5: 太抠了，也没个馅儿啊。
0: 没有。

0: 喂，领导好。
1: 齐经理，是这样，我们刚办完事儿，然后正好经过咱们公司，我们想顺便来拜访一下咱们的财务总监。
2: 你看方便吗？我们半个小时就到。
0: 啊，这么急啊？哎呦，不好意思，领导，那个实在是不巧，我们总监现在出差了。
2: 哎，齐经理，啊，
1: 为什么我们一来你们财务总监就出差呀？这也太巧了吧？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是领导，您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业务比较多，又需要呢去外地去拓展业务，所以呢黄总经常出差。您看这个情况，要不您看您现在就上来
2: 啊，您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0: 检查一下我们的材料，顺便呢我问问黄总什么时候回来，好吧？
1: 好，我们一会儿就到。
3: 滑头差不多了吧？
4: 哎，你柜子缝儿越别拉上，
0: 这看一下，

0: 小姑娘，劳驾。你好，请问你找谁？这是我的证件，我们找丰泰轮公司。好的。
1: 喂，齐总，是我局的人来了，这么快啊？好的，上来了，快走！完蛋完蛋完完又完，哎呀，你这关又没过去，
2: 他太快了，你知道吧？
3: 领导是实在不好意思啊，黄总还是不接电话，我估计还在开会呢。要不这样，几位领导先回去啊，等黄总给我回电话了呢，我再跟你们约明天的时间，行不行啊？哦，没事儿啊，
2: 我们可以等，有时间。啊，也对也对啊，没准黄总待会儿就回电话了呢，是吧？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3: 喂，小王，啊，在你那儿？哎呦，你赶紧拿过来呀！这领导一直在这等着呢。好，赶紧送过来，赶紧送过来啊！嘿嘿，报告几位领导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黄总监的助理小王给我回电话了，说那个钥匙在他手里，他马上给你们送过来啊。
1: 嘿，啊，你瞧瞧，过了。哎呦喂，
3: 领导，您去哪儿？
1: 我做个事儿，说个事儿。
3: 哎，你去厕所的话，出门左转吧。啊，
4: 走啊！
3: 啊啊啊！走走走！太好了，你看啊，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就可以啊。
4: 时间差不多了。

0: 纪委领导辛苦啊，好消息，好消息，那个我们黄总监终于回电话了，他刚才确实是在开会，没法接电话，但是一听说纪委领导在等他，他非常的着急，马上改签了明天最早的航班飞回来。
1: 是吗？啊，
0: 是是是是，
1: 太好了啊！那具体几点啊？我们去机场接他吧。
0: 这个我还真没问，要不这样，领导，我现在去问，我回来告诉你们啊。
1: 齐经理，
0: 领导，
1: 你看啊，我们也来了好几次了，
0: 是，
1: 要不然呢，黄总监就是出差了，要不然就是档案柜的钥匙找不着了，突然，那钥匙就出现在助理身上。是不是太巧了？
0: 是是是，确实是太巧了啊！这个好神奇啊，是吧？领导，您理解一下，我就是个办事儿的，我实在是没有权利决定我的领导他们怎么办。那个小王，你赶紧把水给领导续上啊！要不这样，领导，我去安排，好吧？我去安排一下，您忙您忙啊！

0: 黄总监吧，哎呀，黄总，真是辛苦黄总了，大老远的从外地赶回来帮我们整理这些财务资料。那行吧，既然您都帮我们整理好了，那咱们就履行执法手续。首先，请您配合我们清点这些财务资料，我们将把他们带回我们税务局进行调查。
1: 你们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干活啊！

0: 你怎么来了你啊，儿子？
1: 我们要是不来呀，这个点了，你吃什么呢？
0: 得，敬礼。
1: 赵叔叔。

0: 小心好。哇，这枪好漂亮呀！啊，谁给你买的？
1: 这是爸爸送我的，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0: 过生日了？哇，我看看这枪。哎，叔叔抱抱。哎，哎，哎呦，哎呦，你怎么又沉了啊？
2: 你是不是小懒猫？你怎么让叔叔给抱上了呢？啊？
0: 叔叔就喜欢抱他，要不叔叔把你抱回家，跟叔叔待两天，好不好？愿不愿意？
1: 愿意。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晚上要爸爸给我讲故事，不要我要爸爸，
2: 我要爸爸。哎呀，
0: 你没戏吧？
2: 你说你啊，这么喜欢孩子，该早点成个家了。哎，
0: 你嫂子这话说对，你呀、啊，赶紧的吧。走走走走，我知道我知道。那您慢点，我拉上你，别动别动。别动
3: 现在，我宣布，荣获本年度稽查能手的是。我们稽查局检查科的科长陈大军同志，
4: 行行，你看着，你别动，别动，笑，
0: 精神点啊！哎，
4: 微笑，微笑。哎，
0: 来，
4: 一二三，好嘞。
0: 哎，等等，
4: 这拿证
0: 给我
4: 了，
0: 你看啊，什么镜头？再等上
4: 啊，这可以，这可以，
0: 别动，别动，师傅，别动。齐了，哎，
4: 这个好，这个好，
0: 哎，来呀、啊，赶紧的吧，说点正事儿吧。
5: 我要跟您先说个正事儿，跟您汇报一下。
0: 什么事儿？
5: 我跟锦秋啊，算是定下来了，今天晚上两家老人正式见面，
0: 定了，
5: 定了。
0: 嘿，哎呦，行，我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4: 等会，哟，大军哥，你也在呢？嗯，来活了。
6: 血案科让咱们去这个
7: 新东湛蓝物业有限公司
6: 去协查几份发票。
5: 今天
6: 马上走吧。
0: 哎，等，
5: 我替你去啊。你踏踏实实把你正事给我办利落了。人家今天晚上要跟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一块吃饭。哎
0: 呦，可以啊。
5: 别，我可以先去，让我再赶过去就好了。
6: 行行，去什么呀？让老丈人在这等你啊！想不想结婚了？
5: 就是，
6: 走了啊，军哥，走，
5: 咱走。
0: 不是，你踏踏实实的啊！哎，
5: 把这个给我收好了。
0: 哎，我能去的。
4: 坐我那柜子里。
8: 浩哥。
5: 怎么你来接我？我爸呢？
9: 都是长辈，谁接不都一样吗？
5: 你好好说话去。
9: 衣服呢，在车上，您赶快换上吧。锦秋那边也准备好了。终于让我等到今天了。
5: 哎，怎么说的好像是你的阴谋似的啊！
9: 我赠一句话啊，永老无别离，万古长玩具，算是我今儿的贺礼。哼，
5: 这不是人家王师傅的西厢记吗？怎么来送我了？你抠不抠门啊？哎，最后一句呢？
9: 最后一句啊，等婚礼的时候再送。算算你跟锦秋啊，也有年头了。从大学的时候你们俩在一块谈恋爱，这也有十多年了。嗯，你们不着急，我们都跟着着急。今儿是个好日子，良辰吉日，父母见面就把事情给定了。
10: 您慢点啊！哎，
9: 哎，别紧张啊！
0: 行了，你
10: 放心吧。哎。
5: 爸，你也挺准时。
11: 哎，你这身衣服挺好的，没见你穿过呀。
5: 锦秋给配的。啊，哎，你西装怎么没穿呢？
11: 这不刚下班吗？
5: 喂，啊，我们到门口了，105房间是吧？行，我马上进来。好，哎，好。
11: 哎，这个酒店谁订的？
5: 锦秋订的。
11: 够豪华的呀！哎，我说，这顿饭钱，我说
5: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人家等着呢。
11: 这个，
5: 这，
8: 叔叔，您来啦！
10: 少爷，
12: 正好，
8: 这是我爸爸。
12: 你好，哎，
8: 正好，爸爸，
12: 你好，来吧，坐下说话。
11: 好，
12: 坐坐。哎，其实啊，咱是老熟人了，之前就打过交道啊。
4: 我的锦秋贸易
12: 不就是你们二所管辖的企业吗？啊，
8: 坐下说，坐下说。
12: 哦，对，来，
8: 锦秋啊，
11: 哎，不，你坐这儿吧，
8: 今天你
11: 坐，
8: 来，锦秋，来坐到这边来吧。 我坐这边好点菜。叔叔，哎，我们已经点了一些菜了，您看看再加点什么。
11: 你跟郑浩商量着办吧。啊，
12: 听郑浩说你马上就要退休了
11: 啊。是，还有三个月
12: 啊。退了好，退了清闲了。现在经济环境这么好，百业鼎盛，你们税务部门也太忙了，尤其那搞稽查的，辛苦不说，麻烦事也不少吧。说退了你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正好爸爸，你说这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很多年了，我们啊对正好真的没什么别的意见，为人忠厚老实，我们真的很喜欢。
11: 我这些年啊是工作啊整天忙忙叨叨，很少关注他。哎呀，还是你们锦秋你们教育的好。
13: 谢谢谢谢。
12: 菜也上来了，咱一块儿端一杯。
11: 好，
13: 来
11: 来来。
14: 叔阿姨，一会儿我单位可能有事儿，我就不喝酒了。
12: 好吧，没问题啊。
8: 祝叔叔还有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2: 哎呦，真会说话。哎呀呀呀，咱还这么客气。哎，正好爸爸
11: 来来来。
12: 妈妈，妈妈，咱俩就干一个吧。
11: 啊，行，来来来。
15: 这个呢？
12: 其实啊，我就觉得我们锦秋还是眼光好，他看准的人一准没错。就比如说，他这几年在国外上学，郑浩一直那么等着，不容易啊。现在女儿也回来了，所以咱两家人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选择一个好日子，风风光光的嫁娶啊。你就放心吧，郑浩以后不仅仅是我们的女婿，那也是我们的儿子。
13: 对，
12: 对不对？如果您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房我们来买，但是这结婚的大日子得由你亲家来定，好不好啊？来喝一口。
13: 正好爸爸，正好在税务局做稽查这份工作是不是特别辛苦，还很危险？
11: 危险不至于吧，我们办案呢会有公安部门配合的。哎
13: 呦，你看需要公安配合，我最近常听说呀，那些警察呀护士会遭到恶意打击报复，我听了我真的很后怕。你看现在两个人在一起了，结了婚就是一家人，当然要考虑彼此，对吧？
8: 妈，妈，不说这个，赶紧先吃菜了。
11: 对对对对，是是是。
13: 啊，将来我们就希望他们生活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哎呀，
12: 好了好了好了，你就放心吧，一定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3: 好，那样就好，那样就好。
11: 锦秋爸爸，锦秋妈妈，哎，这个我也说两句
12: 啊。那好啊，好啊。
11: 这个镯子啊，是郑浩妈妈留下来的，也是穿了几代人的东西了。郑浩妈妈过世之前呢，要我把这个呀给锦秋。
13: 叔叔。
11: 锦秋，你把这个拿着啊。锦秋是个好姑娘，郑浩娶了她，那是她的福分。正好，这个刚才锦秋妈妈说的对啊，结了婚就不是一个人了，凡事要考虑彼此。好的婚姻呢，就像船上的锚，能够撑住彼此。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啊，锚的定力能让你们这个小家庭安安稳稳的。正好妈妈在世的时候，那就是我的锚啊，她的话我是要听的。正好，以后锦秋的话你也要听哦，啊。好了，坐下吧，啊。
8: 那我就收下了。
11: 收。
8: 谢谢叔叔。
11: 啊，还有这个婚房的事情啊。我跟这个郑浩妈妈呢，积蓄也不多，但是这个首付的钱呢，还是攒下了。我的意思呢，月供呢，让他们自己还吧。咱们那个年代，两家结亲呢，就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要合在一起。现在讲独立了，父母的赠与那是一个心意。我希望他们这个家呀，还是由他们自己建起来。
15: 好，这番话说得好啊。这个小家得靠你们自己来经营，这样才知道珍惜。

0: 我这人呢喜欢清静。目前呢这个身体还行吧，脑子也还算清楚吧，所以我想退休以后呢我一个人过，实在弄不动呢就进养老院。
1: 哦，对不起，我这有个电话是公事。
0: 哎，好，
1: 锦秋你来张罗一下。
2: 好，
3: 顺着这个来。
2: 对，
0: 你们俩吃吧，你们俩吃啊。
4: 那家车人吃啊。
5: 喂，梁总，
1: 什么事儿？
5: 上次您找来的那些发票可能要出问题了，我们正在找关系疏通，情况恐怕不太乐观。
2: 这好，我自己来，别客气了。
0: 哟，你看我这一电话，我去接一下啊。
2: 锦秋，
3: 哎，吃啊，
2: 照顾好郑浩呀。
0: 喂，啊，是我。
6: 对方已经给我保证过了，说这批发票没人能查出问题啊。
0: 什么事儿？
6: 你给我盯紧点。
7: 郑总，我们正在查一个涉嫌接受虚开发票偷税的公司。需要你们二所这边配合查一下。
5: 可是老板，他们现在人都联系不上，是不是已经被抓了？故意接受虚开，这也是犯罪啊。您看，
0: 是哪家企业啊？
7: 锦秋贸易。
0: 你等一下，我没听清楚，你说是哪家企业？
7: 就是本市的明星企业锦秋贸易。
6: 不会吧？那这样，你先把公司的账处理干净，税务局那边我想想办法。
0: 那先这样，啊。你快坐。
8: 也是给你们添麻烦啊，你也得多理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9: 理解，这边请。
8: 好。

0: 对不起，
1: 真忙，这次干活。

0: 常走动，秦局长，
1: 常走动免不了的。行，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3: 叔叔阿姨，我们请走吧。
2: 好了，好，爸妈，你们慢点啊。
3: 好了，
4: 早点回家。
2: 知道了，知道了，拜拜。
5: 行了，我们也走吧。
2: 想什么呢？
3: 哦，走吧，回家。
5: 宰烟的样子。
6: 哟，你都收摊了，完事儿了，
3: 查完了，
6: 行，好嘞，谢谢您的配合，
7: 应该的，应该的。
3: 好，那咱们走啊，
7: 你们辛苦了，我送一下。
3: 哎，不不，您留步，留步，留步，谢谢，谢谢。
7: 慢走啊，
3: 哎，
7: 辛苦了，辛苦了。
8: 马上找到他。
9: 上卫生间的时候，
10: 稍等啊。
11: 喂，小王。啊？好，好，好，我马上过来。旭哥，
9: 哦，
11: 小王那边查账需要支援一下，我们先过去
9: 啊。走，
11: 咱们局里见。
9: 快。
2: 我看你晚上都没怎么吃，饿不饿？
9: 今天主要是陪吃，哪敢多吃啊！
2: 我可是看出来了啊，你今天是有点紧张的。
9: 你不紧张？
2: 我紧张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见叔叔了，对吧，叔叔？
9: 啊？哦，爸，你今天吃好了吗？
1: 吃好了，吃好了。锦秋，
2: 嗯，
1: 你爸最近是不是挺忙的？
2: 嗯，还好吧，老样子。
1: 啊，我看到好像挺忙的样子。啊，这样锦秋，你先送我回所里吧。
2: 现在吗？
1: 啊，
2: 都八点了，所里还有人吗？
9: 什么事儿吧？
1: 走吧。
2: 哦。
12: 哎。
9: 我这边完事儿了，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12: 我这儿刚结束，这查账啊，倒没查出什么来。我有个事儿，
2: 你一会儿也要回去对吗？
12: 我，
2: 那我送你回去。
12: 哦，你那儿呢？你这么着吧，
13: 你先忙你的，好吧？我先回趟局里边，回头咱们方便了当面聊。
12: 我挂了啊。
9: 喂。
2: 没事吧？
9: 没事儿。

公司的内账你也敢捅出去啊？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就你还想跟老板斗？说给谁了？

0: 喂，大军，小心病了，现在烧得很厉害呀。
1: 你的试表了吗？烧多少度了？
0: 39.8。得赶紧送医院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1: 这么着，那我先回家，你别着急啊。你先给孩子穿件厚衣裳，等着我回去，咱一块儿上医院啊。
0: 好。

0: 吗？
1: 不用了，这儿就行了。
0: 哎，好嘞，您慢点。哎，
1: 您路上当心啊。
0: 好嘞。
1: 哎，你下来干嘛？你不跟警察一块
2: 儿？我有事要办啊。那个，你赶紧走吧，晚点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叔叔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
0: 拜拜。嗯，
1: 哎。哎，你去哪儿啊？
2: 忙您呢，您别管我了。
1: 早点回来啊。
2: 我知道。
1: 好。

0: 喂，军哥，我现在一个人了，今天的任务是不是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啊？
1: 对，确实有点问题。今天我去他们公司的时候呢，有一个人
2: 给了我 U 盘，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没更动接收。啊，我想咱们一块儿待会儿回局里好好的看一眼。对，孩子发烧了，我得赶紧带他上趟医院。
0: 哦，哦好。哎，喂，喂。

0: 120吗？哦，是这样。
1: 大家都别紧，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回去，没什么好看的，回去吧，大家，没什么好看的。
0: 让一下，让一下。
1: 不能进，
0: 是我报的警，我报的警，我是
1: 报的警，也不能进去。大家都别紧，
2: 先生不能进去。
3: 在办案呢，在办案。
4: 我是个税务局的同事，让开。
1: 看到，
5: 你不可以
1: 回去，回去，回去。
6: 大家没事，
1: 没什么好看的，我都回去，都回去吧。
7: 我是家有个小孩，
4: 小心，
7: 先生，
1: 这不能进，
7: 这不能进。

师父，想起大军刚进我们系统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您。他也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高徒。我知道，您现在心情很难过，我们跟您一样也很难过。

0: 师傅，您要保重啊！哎呀，
1: 是啊，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两口子，大军的孩子才6岁啊！
2: 我跟志浩商量了，大军的孩子，我们郑家养。

0: 哎，什么事儿？好，我知道了。
1: 所里有事儿
0: 啊。那我先走一步。
1: 云保重啊。

0: 我们现在走吧，差不多了。季小姐，这案子现在怎么说？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小邢受了那么大刺激，也没有给公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目前还不明朗。U盘呢？U盘没有找到。
1: 凶手一定是冲着 U
0: 盘来的。正好，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有 U 盘，现场你已经看到了，打斗激烈，所有的贵重物品都没了，确实没有找到你说的 U 盘。U 盘没找到，那我们可以去查那个给他 U 盘的人。正好，你先冷静一下。正好，你冷静一下。公安已经去过新东湛蓝物业。
2: 没有人给过大军U盘，还有他们的账目一切正常。
3: 郑浩，你先冷静下来，相信公安部门的调查。有谁替他想想？全家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6岁的孩子，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冷静一下，
4: 哎，你出来，
3: 你先出来，别动我！
4: 我说你别动我！你放开我！你冷静一点！滚蛋！你说，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把我清楚的都告诉办案民警了，我还能做什么
0: ？U 盘丢了就是有问题，别人不信，你为什么也不信？我不是不信，是没有证据。
2: U
4: 盘丢了就是证据。你冷静点行不行？我冷静，我能冷静吗？陈家军死了，他死了。
2: 你要我跟你一样无动于衷是吗？你说什么？我无动于衷？陈大军死了，只有你难受是吗？其他人都是冷血，都无动于衷。你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我告诉你，要真细究起来。 那天跟我去执行任务的本来应该是你，要真有问题的话，大军哥也是替你死的，记住。

0: 他每天晚上睡觉到半夜的时候都会醒。一开始我以为他会偷偷的哭，但一次都没有哭过。白天呢，也不跟我讲话，就默默的跟着我。 我跟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想讲点什么心里话，跟你跟我，随时都可以讲。如果他不想讲，那就藏在心里，谁也不用说。 别问他，也别让任何人问他。等他长大了，如果有一天他想讲，那咱们就听着；如果他选择忘记，那我们就陪着他忘了。
1: 锦秋。 谢谢。
0: 以后这两个字儿，我不许你跟我讲。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警察同志，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把他带走？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春伟，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一定要说清楚。
1: 锦秋，锦秋，
0: 到底怎么了？你得跟我说明白。
2: 春华，怎么了？啊，怎么了？
0: 郑天仇，郑天仇，为什么？你为什么？到底是亲家还是仇家？郑天仇，你知道原因是不是？为什么带走钟伟？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2: 怎么了？
1: 照顾好你妈，照顾好自己。
2: 爸，爸怎么了？
0: 爸，郑天仇。你是不是事先知道你？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绝情？你要早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去自首。
2: 爸，
0: 我们可以去自首的呀。
2: 爸，
0: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
2: 爸，
0: 爸，
2: 爸，爸，爸，爸，爸。
0: 这是为什么？孩子，你爸到底怎么了？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0: 觉得没不舒服了吧？没有。小新，你出息了，我跟你讲，一个人打架也不够，还带着婉儿一起闹，回家我再跟你算账。
1: 叔叔，不会，小新，是我先动的手。
2: 你带着他打架，你少给他打掩护。
0: 真的，不信你们黄老师，
3: 赵婉儿，你还有底了？一起的头很光荣是吗？
0: 是他们先起的头。他们起哄，
3: 说我们俩谈恋爱，
4: 你们俩，
0: 是他们污蔑我们。
5: 我没有，
0: 他还说小星，说小星没妈妈，我才拿书包砸他的，他又拿书包砸我，小星才帮我
3: 的。不管怎么样啊，打架都是不对的。
2: 我跟你说。这个年纪最危险了，你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还有他们俩的早恋。
6: 黄老师，
7: 我们没有早恋。
2: 嗯，你们
8: 谁早恋啊？
3: 爸，你怎么？
0: 爷爷。
8: 我不来能行吗？你又闯什么祸了？
9: 老爷子不是我带来的，门口帮人。
10: 哎，黄老师。
2: 哎，
10: 您好，您好。
2: 哎，
10: 真是麻烦您了。
2: 没事。
10: 这孩子又让您操心了。刚才进门的时候听您说早恋，这两个孩子呢，从小是一块长大的，经常在一块玩，也比较亲。我觉得呀，早恋肯定是不至于，一定是误会了。
2: 是婉儿她带着小星。当然了，孩子们打打闹闹，难免没个轻重。我正在批评教育他们，别的家长我也叫了，应该马上都快到了。
9: 哎呦，婉儿。
0: 爸爸。
9: 哎呦，好了啊，没事，不哭了。
0: 是嘉贤打的我。
9: 我看这两个小朋友也受伤了，你们都动手了吧？
3: 喂，宋局。
11: 郑浩，你在哪儿？
3: 啊，我在我儿子学校呢。
12: 市局决定抽调你和熊毅参加106专案组。
11: 你们马上去一趟东河实业，去完成抽取资料的任务。今天106专案组去了东河实业。
12: 季局在指挥任务中身体出了问题，
11: 人现在在医院呢。他说这个案子重大，你的任务就是
12: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协助他们把企业的电子数据资料调回来，明白吗？
3: 明白，我马上过来。

0: 哦，哈根达斯就是那个冰淇淋吧？嗯，
1: 对。
0: 那行，爷爷也请得起啊，是吧？咱们一块儿去，
2: 这俩同学也一块儿去吧？啊，我觉得你们一块儿吃这个哈根达斯，这事儿就算了了，啊，好不好啊？
1: 是啊，是啊。
2: 来来来，
1: 握个手吧，握手言和啊。
2: 好了，以后好好在一块玩啊。
3: 哎，下班了，熊毅，还不走啊？走。喂，哦，郑局，熊毅刚出去，
4: 走了，下班了，
3: 怎么了？
5: 哎，师傅，
3: 稽查局的纪局病了，我们得去现场协助工作，你马上来东河实验。
4: 这不要下班了吗？正要走呢，
3: 别废话。
5: 查了一下导航，从局里过决定堵车，你骑摩托车过来吧。
3: 那咱们也没检查证啊。
4: 你一会儿去稽查局拿，还有你现在去我办公室，
3: 左边第二个柜子里边有一个箱子，你把它带上。
5: 半个小时以后见。
3: 把电话给赵琪。
5: 出大事了，我出大事了。
3: 什么事？
4: 喂，郑局。
3: 赵琪，我现在去东河实业协助现场工作。
5: 你帮我同步了解清楚现场的情况好吗？越简单额越好。目前现在身上什么状况？都什么人在？同步了解清楚，15分钟够吗？好，我尽量。
4: 好，15分钟以后打给我。
5: 哎呀，真不明白了，为什么让我们去救火呢？这季局病了，不还有李科他们吗？再说了，这季局都气病了，这事儿肯定小不了。
6: 说他们大公司人多，咱们这几个人够不够？万一对方真要暴力抗法，咱们又没执法权，
7: 能不能别唠叨了？半个小时到不了，今年的休假别想了。
5: 说的好像我按时到了就能休得了似的，走了您那儿。

0: 又怎么了？
1: 车钥匙呢？
0: 大哥，
2: 包。
0: 我说你这智商真的有140吗？
3: 走了。

0: 再见，走了。哎，你好，我是熊毅。哎，这个是你的。好，谢谢啊。
1: 哎，小菊，我知道季局病了，我们现在出发，往东科实验改，啊？
2: 什么情况？好，明白了，
1: 回去吧，不用去了。
2: 为什么？
1: 七局的郑浩已经去了。接过，
2: 哎，你能不能小心点啊？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李科。
2: 哎，我说熊毅，你来我们稽查局干什么？
3: 拿证据和我的检查证，进局任务，先走了。
4: 装什么呀？哎，这政局是区区的人，怎么一有空就插手我们稽查的事儿？幺零六专案组调他过来，现在就现场还有他，这手伸的未免也太长了吧？
5: 你不懂，人家根据身着呢。他爹啊是带过季军老稽查员了，估计啊还是去咱们稽查局相呗。
2: 突发性脑梗，
6: 除去送去济局上医院的高鹏，现场还有四个人，
2: 有一位是新来的女同事李欣欣。目前双方僵持不下，对方的保安和财务人员以各种理由阻止我们再出招，
6: 不排除进一步执法时遇到暴力抗法的可能性。行，我知道了，随时联系啊。

0: 哎，你小子晚了3分钟啊！
1: 路远呀，师傅。
0: 下次补上呗。
1: 文书和要的东西带了吗？
0: 带了，都包里呢。哎，师傅，带这个干嘛呀？
1: 别废话了，以防万一，走。

0: 想问一下，这个业务是什么情况？快快快，往里面搬，装好了就往外面拖啊！
1: 你们干嘛？干什么？把东西装好就都给我往外面搬啊！
0: 你干什么了？
2: 我们干嘛？
0: 什么东西啊？我们这是干嘛？别动，别动，这是违法的！
1: 你们都别动起来，
0: 别动，这是违法的！别动了，
1: 我们都已经送过通知书了，
0: 把东西往外面拖啊！把东西都放下，
1: 不要动，
0: 装公司自己的东西怎么了？
1: 这是违法的，
0: 别装了，快快快！
3: 你给我起开！兄弟们，快快快！装好了就往外面拖。
4: 哎，你别走，
5: 你谁让你干什么？你让开！
3: 别碰我！
5: 让开！
4: 税务局的怎么了？
6: 税务局暴力执法，打人了，打过来看，过来看，过来看，快来看！
7: 他讲不讲理啊？
8: 明明是你先推的我们。
4: 谁看见了？
9: 我看见了。
4: 你问问大家看见没有？
10: 没有，没有，没有，
11: 没有。
12: 没有，你们的那什么人呀？
13: 您别急，执法记录仪监控都已证据。这是我的证件。
4: 我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检查人员，我叫郑浩，这是我们依法对你们公司进行检查。我们要提取你们公司的账户资料，请予以配合。请问哪位是负责人啊？请东河实业的负责人出来说话。李欣欣，
14: 你好，郑局。
4: 你现在就给110打个电话。
15: 你告诉他们，我们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过程中遇到了暴力威胁和阻挠，让他们派人来支援。
16: 怎么了这是？哎，有什么问题吗？请问您是哪位啊？
15: 这位是我们东河集团的总经理郭总，我是财务总监刘伟，叫我小刘就行。我认得你啊，风控局的郑局吗？调稽查局来了。郭总刚才外面开完会，听说你们过来了，就赶紧来看看。 这是我的证件啊，这是文书，这是送达回证，请你确认。郭总你好，请归公司配合我们工作啊。这个正常执法，我们是一定要配合的。不过我们东河是一直在依法纳税，不知道哪方面出了问题啊？啊，当然了，不管有没有问题，你们都可以查啊。只是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提前知会一下，你们这么闹。
16: 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对我们企业这个声誉会有影响。郭总，我们税务检查通知书和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早就送达给你们了。
15: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16: 您太忙了，老子外面开会啊。
15: 啊，
16: 哎呀，郑局长，哎，我想知道你们要查我们哪方面的问题啊？
4: 这具体检查的情况，等我们。
16: 有了具体的结论以后，会正式通知你们。现在请你们配合我们工作啊！放回去，赶紧出去。人家这是正常执法啊，我们一定要配合。快快快快快快！
15: 郑局，还要给110打电话吗？
4: 暂时不用。
15: 是。
4: 熊毅，
15: 那谢谢郭总了，我们可以工作了。
16: 哎，请便，请便。 你协助李欣欣，把店的这个资料拷贝出来。这些全。哎，东西断电了！哎，怎么回事？哎，停电了。
15: 郑局长，哎，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告诉你，昨天就通知了，整栋楼都要维修，明天早上才能供电。要不这样，不耽误你们的时间。

0: 那爸就先把纸质账本拿走，等明天早上供了电再过来考，好不好？
1: 等等爸，你不赶时间。
0: 这都不好。
1: 兄弟，
2: 老板，
3: 税务去了东河。
2: 是，哎，我这不是正准备跟您汇报呢吗？
1: 我听实话，东河的税务到底有没有问题？
4: 绝对没有。啊，当然了，咱们搞企业的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每个企业都会有的那种小问题。您放心，我能处理好。
1: 你记住啊，我们是在经营一个企业，不是在搞企业，这个理念你一定要给我弄清楚。
2: 哎，是是是，哎，老板说的对。

0: 你可以啊，你怎么想得出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我可以，我师父未卜先知，

0: 何总，我知道你担心，我也担心。我刚才已经问过医生了，这老季啊送来的还算及时。啊，我已经叫人通知他们家里人了，应该也快到了。
1: 肖局，宋局，其实季局他身体上周已经不好了。 可他自己非常挣扎地说，等案子结了才。今天在现场，不知道突然就
2: 来，您跟我到那边办一下住院手续。
1: 好，宋局、肖局，我去一下。嗯。

0: 老纪啊，总是夸郑浩，说他能力强。我们今天调郑浩去东河，就是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协助大家把账目调回来。
1: 郑浩做事果断，遇事冷静，适合打硬仗。
0: 东河实业是咱们市里的知名企业，今天既然出了兵，就不能失手。如果这些账目资料带不回来，很有可能会被篡改或者销毁，以后再想拿可就难了。
1: 我想老纪点名让郑浩去，要的就是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陈副市长的秘书，这个时候来电话多半是要问东河的案子。
1: 接吧。
0: 喂，王秘书。
2: 啊，是我，肖一林。
0: 哦，是这样的，王秘书，几个月以前我们就发现东河存在一定的税务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我们稽查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今天的行动不是贸然为之。
2: 如果所有的凭证税务局都拿走，企业经营就会受到影响，那些商户怎么办？陈市长一再叮嘱不能过度执法。
3: 东河实业是新东的民营龙头企业，对这样的知名企业我们首先应该保护啊。
2: 当然了，这不是要干涉税务局正常执法，陈市长也是希望你们在这样重大的行动上要充分考虑到稳定的营商环境。
3: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的营商环境，请你转告市长，请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审慎周全行事。
2: 好的，
3: 再见。
0: 就这么快，这状就告到陈副市长那儿了。这个节骨眼上老纪又突然病倒了，这个案子是老纪一手抓的，万一得缓。
1: 我的建议，既然捅破了，就要把脓挤出来。纵容违法企业就是对合法企业的不公平，这才是破坏法治营商环境。
0: 现在就得看郑浩的了。
4: 你把这个也下去。
5: 郑长官。

1: 郑局，郭总想请你一步说几句话。我们有规定，我跟郭总不能单独见。这样吧，熊烨，你跟我过去一趟，这里交给你，好吧？好，
2: 这样。有乱动啊？
3: 你放心。
4: 妈妈，丹娜会来接咱们，她已经到机场了。怎么啦？不舒服吗？
5: 没事。我就在想，人家都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
3: 这算什么呀？我们也是回家呀，不是说好了吗？高高兴兴的，开心点。走了啊！那你等我一下啊，我很快。

0: 阿姨。给您，
1: 谢谢您。
0: 不客气，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
1: 不是，我女儿在里面呢。
0: 哦，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您是自己一个人，想着要不要帮帮您呢。
1: 不用，谢谢。
0: 不客气。那既然这样，我先走了。
1: 好。
0: 阿姨再见。
1: 再见。谁呀？哎，小姑娘特别善良，看见我口红掉地了，主动帮我捡起来。箱子已经出来了。

0: Tom, I just landed. I told Cindy.
1: 来了，
2: 快来！
1: 小姑娘，怎么是你啊？
0: 阿姨，
1: 好巧。
0: We have some issues with MDI's assets.
2: Yeah. 阿姨，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啊
0: ？OK. 啊、
1: 我女儿她在那边打电话。哎呀呀呀！我说你的脚是怎么回事啊？
2: 没关系。我刚刚搬我自己那些行李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扭到了，
1: 小事儿。天哪，你一个小姑娘这么多行李啊？嗯，
2: 我今年在国外读书，刚刚毕业，这不回家了吗？我就把能带的都带回来。
1: 一个人挺不容易的啊，你说在国外待的，背井离乡的，
2: 有的时候是挺想家的。
3: 姐姐好，
0: 你好，谢谢你啊，刚才听我妈妈说了。
3: 不客气的，不客气的，
2: 不用不用不用，
3: 我来我来我用。
2: 还挺重。
0: 那妈妈，我们走吧。哎，麻烦了。
3: 哎，姐姐，等一下，能帮我个忙吗？
2: 用用用用，
3: 东西东西。
2: 你看我这行李那么多，我那个小箱子实在是没法拿了，我可不可以把小箱子请你们帮我带出去啊？
1: 可以的，秋秋帮个忙呗。你给我吧。
3: 谢谢姐姐，谢谢。谢谢阿姨，
0: 不用谢。
3: 那我们出去见。
2: 哎，好。
4: 这是我的名片，来，还请二位笑纳。
5: 刘总监，你这是要送我们俩一人一副手铐啊？
4: 啊，哎，郑局长，这家公司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如果以后二位要买房子的话，可以凭这张卡享受非常低的折扣，人情卡，何亏举呢？
5: 名片留下了，卡不能要。
6: 哎，这是我的主意。郑局长啊，咱们是头一回打交道，不过令尊，我还真认识。我记得老爷子临退休之前呀，来我们东河看过房子，说是给儿子看婚房。哎，当然很遗憾，后来听说您婚没结成。还好心收养了一个孩子呀，
5: 顾总知道的还挺多的啊。
6: 哎呀，我是个商人，这各路神仙多，多个朋友总好过多个敌人吧。哎，听说您儿子在一中读书是吧？离家太远了，这个公司啊，在这个一中后边啊有个新楼盘，临河的精装房。房源很抢手啊，有空您去看看啊。这孩子上学，老人锻炼，特别方便。哎，小伙子，还没结婚吧？婚房是刚需啊，有空也去看看。
5: 心意领，真不能收。
6: 郑局长啊，咱们都是孩子的父亲了。凡事呢，咱们得多替孩子想想。你说现在这社会也没那么安全。哎，我孩子上学放学，我可不敢让他一个人走。哼，不像您，心大。你说这路上人多车多的，万一发生点什么，
7: 你这是威胁，你要干什么？
6: 小伙子，火气别那么大。多跟你们领导学学。哎，我这可是好心提醒啊。
5: 郭总，
6: 哎，
5: 我儿子呢随武，不光心大，命更大。今天你谈到提醒了吗？这人活着呀，不能光靠心大命大。我也提醒你一句，人可以祸害自己，但一定不能祸害我们的社会。

0: 没事，没事，把证据。没事，你们整理拷贝还有多久？大概还有12-3分钟。执法记录仪全程都开着呢。啊，开着，全程开着。同学，嗯，天快黑了，加快速度，半个小时以内，所有财物资料全责奉献。
1: 没问题。给我走，给我走，这真的不能让人把东西都拿走，拿走咱俩事儿藏不住了。哎，要不，
2: 要不什么？
3: 英雷斯的更贵。
2: 一不做二不休。你好，把箱子拿上来检查一下。
4: 哦，好。

0: 我把箱子给你。哎，姐姐，要不然你就好人做到底，帮我一块把这个箱子给捡了吧，行吗？谢谢。
1: 你带的商品没有申报是吗？
0: 我这个箱子里面放的都是一些空盒子，还有一些票据，应该很容易过关，他们不会检查的。
1: 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

0: 应该找我帮忙的。
1: Excuse me, how about this?
0: Oh, sorry. 姐姐，你听我说，我就是一个穷学生，就是挣一点机票钱而已，这不是我能帮得了你的。像你这样的情况，你就必须要走申报通道。
2: 就要到了，你就帮我这一个忙吧，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如果你是自用商品，在入境的时候，在规定的金额内是可以免税的，但是你这么多商品，你都没有做申报，你这是什么？你这是带货避税，这是走私，这是犯法的，小姑娘，知道吗？
2: 后面旅客，请把行李放下来。
3: 不是你这人没病吧？真有意思，认识我吗？ 小姑娘，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大姐，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同志，这个箱子里有未申报的物品，我愿意留下来配合调查，但是也请把这个小姑娘留下来，因为这个箱子是她的，我有证据。
2: 姐，你在等我一会儿。我有录音。是，你先放我，让我们坐着吃。
0: 我有录音。
2: 以涉嫌走私、偷逃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证据确凿，请你配合我们调查。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0: 不客气。
2: 打击逃税的人，这也是维护了守法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看来我们的税法宣传做得还是很到位嘛。
0: 其实说实话，我也是一名税法工作者。
2: 同行啊，特别感谢。这个小姑娘多大呀？19。
4: 刚成年，这么小，丹丹，锦秋，阿姨好，阿姨，丹丹，
5: 飞机累不累啊？等了那么长时间，哎呀，
4: 总算回来了，
5: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4: 没事，哎，我来吧。
5: 谢谢啊，
4: 谢谢，
5: 没事吧？女儿耽误那么久，没事，就是配合调查耽误了点时间。哎，阿姨的腿，风湿完了，她是不太好。
4: 哎哎，秋秋啊，哎，刚才那个女孩那么天真烂漫的，她怎么会走私呢？
5: 是，挺可惜的，才19岁。
4: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5: 他帮我们拿行李的时候，我看到他手上戴了2块，都是很贵重的表。哦，
4: 在免税店，我经常能够看到别人开直播，就是那种专门帮人带货的人。没想到今天被咱们给碰上了。
5: 哎呀，那他是太不凑巧了，今天碰上你这么专业的啊，火眼金睛的，算他倒霉。
4: 哎，挺可惜的小姑娘。

0: 你说现在这社会也没那么安全。哎，我孩子上学放学，我可不敢让他一个人走啊。
1: 凶手一定是冲着 U 盘来，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要真有问题的话，大俊哥也是替你死的。
2: 小俊，公安那边也没什么新进展。
3: 正好，这两年你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追问我情况，我理解你的心情，但现在应该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2: 我知道，我明白。但是小俊，您能不能打听一下？
3: 正好，你这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稽查局了，先休息几天吧。

0: 灵儿，
1: 嗯，谢爷爷，
0: 嗯，喂，
2: 喂爸，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
3: 那个刚才那个手机静音了。
2: 你跟小七回家了吗？
0: 啊，回来了。
2: 您别出门啊，任何人敲门都别开，等我回去。
0: 出什么事了？
3: 你听我的就好了。
2: 我很快就赶回去，挂了啊。
4: 郑钧，您家里有事，要不您先回去。
2: 不用，先回局里。

山。

0: 你吃点什么呀？吃过了，在飞机上吃过了，不饿。你这一顿逃不掉的，等过两天再请我跟妈妈吃饭。行。
1: 这次回来，觉得新东变化大吗？
0: 大。
1: 丹娜，你把我们租的房子离事务所近吗？
0: 特别近，一站地吧。我觉得我选的这个小区啊，很安静，绿化又好，适合阿姨静养。
1: 小娜，谢谢你啊，
0: 阿姨。 这呀，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我跟景秋、刘璇那会儿啊，我天天找他蹭吃蹭喝，我这不是慢慢还债呢吗？哎，你说明天的那个经济论坛是什么情况啊？
1: 哦，
0: 那可是一个特别硬的大菜，我盯很久了。哎呀，本来我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的，但你这不刚回来，算了，明天我先替你去打头阵。
1: 没事儿，我也不累，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也跟你一起去见见世面，学学你怎么长袖善舞。

0: 把所有资料搬上楼。
1: 来给我一个。你好，我叫程毅。
2: 今天谢谢你，我是新来的同事李西星。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嗯，你们证据是不是脾气不大？啊？
1: 哎，一直都挺好的呀。
2: 哎，今天证据可真是大快人心啊，太解气了啊！
1: 小菊，东河的账目资料都带回来了。
2: 辛苦了，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吧？
1: 还算顺利，正好，你这回可是立了大功了。你都不知道，连陈副市长的秘书都打电话来过问这件事情。幸好你把东西都顺利的。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爸，有几年啊，就是出去了，消失了。
3: 亲情裂缝悄然蔓延。
4: 我现在老婆也跑了，孩子我现在也不理我。
5: 以后别来找我了。
3: 心底渴望无人倾听。
6: 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7: 好啊。
3: 一场荒唐的劫车。撕开长久被忽略的伤痕。
8: 别动，别动！
9: 你被谁抢了？
10: 我被三个孩子。
9: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10: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3: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旁边小路上拐。哎，好，好，好，好。
1: 兄弟，你这什么情况？兄弟，
0: 闭嘴！
1: 请点，怎么了这是？
0: 下来，
1: 少，乖乖。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走，
1: 别我动，蹲着，蹲着，蹲着，给我蹲呀！蹲蹲蹲蹲蹲，
0: 快！
1: 兄弟，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有人花钱要你命。
1: 谁呀？
0: 自己想的。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3: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认真做好，店主一定，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
7: 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老板，来碗拉面，加个煎蛋。
1: 好。
0: 煎蛋不要了。
1: 小军儿，
0: 哎，豆叔，
2: 你爸呢？
0: 他打工去。
1: 哦，那什么，老板，这桌我买单啊，再给孩子加俩蛋。
3: 谢谢豆叔，谢谢。
4: 谢谢。

0: 爸张大伟。
1: 哦，
0: 头几年啊，就是出去了，消失了，搞得神秘兮兮。
1: 哎，那他妈呀！
0: 听说呀，你妈是破鞋，骗婚跑了，把他们家钱全卷走了。
1: 是吗？你这可不能瞎说。
0: 你看看，确切消息，真的。
1: 是吗？
2: 妈，我最近啊，在青龙山呢，您就放心吧。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我这儿还没准呢。就这样吧，我先去忙了，不跟您说了。
3: 哎，喂。

0: 你回来了，那这是你爸爸给你寄来的钱，记得拿去交学费啊。哎，你谈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了？
1: 哎呦，您就甭管。
0: 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新农山找他一趟。
1: 不用，我不找。
0: 哎，你得记得交学费啊。
2: 哎，这是那个小孩家吧？
3: 啊，就刚才那孩子，他妈破鞋跟人跑了，就剩他跟他奶奶过了。
2: 跟谁跑了？
3: 那我哪知道，又不是跟我的。

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过

0: 老板，开两台机器，回来50。
1: 好，
0: 去你那儿试试。多少钱？
1: 36，加上网费，一共136。
0: 上下充 Q 币吧。
2: 啊，军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买装备啊。
2: 哎。哎哎，
3: 前面你前面有一个，
0: 打他，
3: 爆了，
0: 打他呀！
3: 我没了。
4: 军哥，你下这么大血本买的装备，就这么输了，你到底怎么了？
5: 哎，军哥，要不然咱们去三胖那边散散心吧？
4: 啊，走。
6: 爸爸，他是谁啊？
7: 小宝，回去写作业啊。
8: 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9: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他过来找我，我就留他吃个饭。
8: 你说什么呢？
10: 妈，你干什么？
8: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10: 妈，你没事吧？
11: 我没事了。

0: 听啊，怎么了？
1: 没油啊。
0: 不是，找个加油站。行了。

0: 后别来找我了。
1: 令堂那么坏，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0: 我也没有办法，你原谅妈妈好吗？等你将来上了大学，妈妈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你不要再打搅我了，你原谅妈妈好吗？
1: 怎么了？这是
2: 能加油吗，老板？
1: 能啊！你们先去屋坐会儿，那个我去拿油啊。
2: 没事，没事，没多少钱。估计加完这油，应该就没什么钱了。

0: 哎，老板，这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老板，我看看来。哎呀，这应该是火花塞坏了，换一个吧。不可能，刚才好好的呢。哎呀，
0: 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事儿，换一个吧。
1: 行吧。
0: 嗯。哎呀，你这个不只是火花塞的问题啊，这电瓶也坏了。
2: 老板，这不会是你弄坏的吧？
0: 哎呀，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呢？
2: 你别吵别吵。
1: 老板，就说修好一共要多少钱？
0: 加上刚才的油钱，给500吧。
2: 500？你这也太黑了吧？
0: 那你嫌黑，你别来呀！我把油抽出来，你推走吧。
2: 哎。500就500，
1: 怎么办？
3: 咱们说三八难题。
1: 我们要去窦河县找朋友借点钱，
0: 啊，是吧？
1: 哎，你这自行车借我们用用。
0: 行啊，骑走。

0: 哎，不是吧？你们今天骑自行车来了？我的摩托车放修理店了。哎，你有没有让麦快先借我用一下？我去取车去。
1: 哎，不是，现在都几点了？你还返回去取车啊？
0: 哎呀，都这么晚了，要不然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1: 啊，对，先吃点东西，
0: 明天再取也来得及，对吧？
2: 哎，随便坐。哎，小胖，认识这么多年，这还头一次来你家呢。你爸妈呢？我妈
0: 去世了，我妈改嫁了。我妈在我继父家住，我不想去她那住，所以就一个人回老房子来住。
2: 对，平时你一个人做饭？
0: 对，有时候还随便吃点零食。
2: 哪来钱买零食？
0: 我妈会偷着给我钱，就是不能让继父看到，不然继父会骂她。哎，这样吧，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3: 好啊，
0: 走，走。

0: 帮个忙，带我去趟公安局吧，谢谢啊。
1: 记不太清楚，我报警。报警？好，你请我进来。你好，什么事情？
2: 绑架。
1: 谁被绑架了？
2: 我被绑架了。
1: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你仔细描述一下。
2: 特征？两个瘦的，一个胖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挺普通的。
1: 不像是混社会的孩子，昨天在沙口路面馆附近，我去取东西了，他们直接就上我车了，非要让我拉他们去酒吧街，他们逼我去的。谁呀你们？上我车干嘛？下去。
3: 去市里酒吧街，您拉一趟。
1: 那我就拉你们一趟。
3: 啊，行，拉一趟。

0: 三位这是去酒吧玩通宵啊？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才100多块，太黑了，还是网吧实惠。哎，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哎，别动！
3: 不是，
2: 我们要被小路上拐。
4: 你再回忆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仇人？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5: 我是守法公民，我有什么仇人？
0: 给赵大发。你这刚出来就被三个孩子抢了，那三个孩子为什么要抢你啊？你就不觉得这事儿奇怪呀？
5: 宋运豪，肯定是宋运豪，他想报复我。
0: 宋运豪，
5: 就是因为10年前那事儿，他一直怀恨在心，没完没了。
6: 放出来！
7: 放开！
0: 豪哥，
2: 爸，
0: 对不住了。
8: 是这儿是吧？
0: 对，就这儿。
9: 那不是那个？
10: 哎，行，别乱动。
0: 这个是蒙我眼睛的。还有这个，这你看胶带还在这儿呢。
8: 对，指一下，拍照。
0: 然后还有一把刀。

0: 你涉嫌一起案件，带你回去配合调查。
1: 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别废话，我给你带回去，带走，局里说去。
1: 我干嘛呀？松手！
2: 别再拽我了，我又没犯什么法，你走就走吧，快走。
3: 找一下交管部门，把这个监控调出来。哎，停！后退！再退！再退！再退！哎，停！放大！放大！就这个，找一下有没有正脸。

0: 当这你们家的，收起来，坐好了。想半天了，想明白了吧？来说说吧。
1: 警察同志，我这不是聚众赌博，我这是私人会所，就是几个朋友到我那儿玩玩牌而已。再说了，这打麻将。
0: 也算是老百姓的娱乐项目吧。接着编。编什么呀？事实就是事实。
2: 宋运豪，我告诉你啊，组织三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达到5000元的，就属于聚众赌博。你棋牌室里的所有的监控硬盘跟账本可都在我这儿呢啊。
0: 那我就接受处罚。您说罚多少吧？我认罚不就完了吗？
2: 宋运豪，我提醒你一下，你昨天是不是跟高大发见过面？
0: 高大发？没有啊。
2: 昨天晚上6点多，你跟高大发见完面之后，他就被抢劫了。
0: 什么？坐好！他被抢劫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没去抢劫他去。
2: 你是没去抢的，抢他的三个嫌疑人是三个孩子。据高大发说，他去找你的时候，那三个嫌疑人就在你的店里。仔细想想。
3: 吴队，您出来一下。好好想想啊。三个孩子。吴队，这是我们找到的关于三个嫌疑人的影像信息。这两个是在宋运豪的小卖部门口，在画面里我们能够看到呢，三个嫌疑人跟高大发同时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白天，一次是夜里。第二次啊，是被宋运豪给打出来的，还扔出来一些钱。 这个高大发呢，捡起了地上钱之后就离开了。没一会儿啊，这三个嫌疑人也出来了，顺着高大发离开的方向走掉了。这第三个画面啊，是在街道面馆门口，我们能看到三个嫌疑人上了高大发的车辆。吴队，我觉得可能是宋运豪雇佣了这三个嫌疑人，因为跟高大发10年前的恩怨，对高大发进行打击报复。
4: 这监控啊，还得再查，啊，找到符合这三个体貌特征的人。哎呀，待会儿有事儿啊。哎，你过来。
5: 哎，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结下账。
1: 多少钱？
0: 多少钱？
2: 一共25。
0: 多少钱？
2: 啊，您3块。
0: 来。
2: 好。
3: 小凤。
2: 哎，好哥。
3: 屋里送点水啊。
2: 好的。
4: 好哥。给我打发。跑这儿找我来了，还想再打一架？
5: 没有，我刚出来也没多少日子，我从这儿路过买瓶水，我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我现在可不打架了，开车呢，拉黑活。
4: 你拉不拉黑活跟我没关系。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见。
3: 滚！
5: 豪哥，您怎么还
4: 滚？
5: 都那么多年了，
4: 滚！
6: 这是谁呀？还蹲过牢？
7: 对呀，一个蹲过牢的人，居然被一个秃子老头咋呼的一愣一愣的，真怂！
8: 什么秃子老头？那可是我们县的一把大哥，豪哥！你神秘的很，听说退隐江湖很多年了。
6: 这人这么厉害呢？
8: 骗你们干嘛？就是。
6: 行了，就赶紧去网吧吧。
8: 你们带身份证了吗？
7: 说跟你有身份证似的。
8: 我有是有，但是还没到18岁呢。
7: 我们现在网吧都不要身份证。
8: 哎，行，我带你们去个非常神秘的网吧，去不去？
7: 走
8: 走。
9: 什么时候到？都快1个小时了。
10: 哎，这不都到了？
9: 在哪儿啊？
10: 你跟我走，别急，跟你说了。
9: 哎呦，这是网吧吗？这
8: 相信我，这100%是网吧。
10: 累死我了。
8: 哎，你俩干嘛呢？走啊！哎，过来，走吧。相信我，这绝对是。赶紧过来呀，张立军。老板，开3台机器，包夜。小票。哦，
10: 姐姐。哎，你这包夜比外网吧贵呀。
8: 是贵了几块钱，但主要是因为这个老板愿意承担风险。如果说有警察来查的话，还要专门提供逃离的后门呢，是吧？
6: 逃离后门？
11: 我看见他了，右边，我看见他了，冲一波啊，兄弟们，冲一波，右边，我看见了啊，
12: 我看见了，
8: 有了，
11: 有了。
7: 看来啊，咱们三个还是得碰面，不碰面不行，一碰面就能赢。
13: 军儿哥现在心情好了，状态也回来了，这得归功于三炮。
11: 那必须的，算我欠你个人情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指示。
13: 还有我，
8: 你别说，还真有需要你俩帮忙的事情。
11: 什么事？
8: 就是帮忙打个人行吗？
11: 打人？
8: 哦，
11: 打谁呀？
8: 打一个我们县的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11: 欺负你同学？啊，女同学吧？啊？啊？是不是？
13: 是。
8: 说正经点，你们必须得帮这个忙。
11: 可是我又不擅长打人。
8: 哎呀。
13: 行了，别争论了，咱们明天去会会那个人。
8: 会谁啊？
13: 欺负女同学的坏人呀。
8: 真的？
13: 真的。
8: 漂亮，那干一把。
13: 来，再来
8: 一把。
13: 干。
14: 爸，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说。爸，我真有事要跟你说。

0: 说。
1: 胡了胡了胡了，输了，给钱给钱。
2: 你说你这捣什么乱？你一来我就收盘。赶紧赶紧赶紧回屋写作业去呗。来，继续继续继续。别动，打劫！
3: 你有能耐，你在这吓我干嘛？你打幺外人去！
4: 哎，你还别说，我这就是为了一会儿去打劫那个欺负你同学坏人而准备的，你知道吧？
5: 他妈的，
3: 阿彪，阿彪，
4: 谁？
3: 就是那个欺负你同学坏人，在哪儿？
4: 走，换给大家。
3: 小点声啊！
4: 没事，
3: 你赶紧走。

0: 走，你先上，你先上，
1: 去，
0: 你先去。
1: 军哥，
0: 走啊！

0: 三胖，这不坑我们俩吗？啊，这阿彪也太厉害了。
1: 就因为我一个人打不过，所以才叫你俩来啊。
2: 别说你打不过了，咱仨加一块给人塞牙缝都不够。
1: 听我妈老板说，青龙山有个世外高人，咱们可以去那边拜师学艺。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报仇了。
3: 但是我一个人，我怕找不到路嘛，所以一直也没去。
2: 青龙山，你确定？嗯。
1: 网吧老板可不是一般人，他肯定不会骗我。
2: 娟哥，你去不去？
4: 我再想想。
1: 哎，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去吧。
2: 好啊。
1: 来，贝总妹。
3: 你买点酒。
0: 哎，赶紧回来。老板，来三瓶啤酒。多少钱？
5: 3400。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青龙山找他一趟。
0: 不用，我不找。哦，谢谢。
3: 来，喝酒，喝酒，
1: 来，干一个，
0: 给你满上。
3: 来。
0: 我决定了，咱们一起去青龙山。
1: 哎，去拜师吗？
0: 对。
2: 那我去拜师啊。
0: 你为啥去拜师？
2: 万一我可以跟世外高人学习学习，说不定还能帮我爸妈阻挡那些要债的人。
0: 要债？你家不一直挺有钱的吗？怎么最近突然欠债了？
2: 不是欠债，是被人骗了。
5: 骗了？
2: 我爸拉了众筹，收了他的同学养猪场，结果……
6: 哎喂，你好，哪位？
7: 您是养猪场的负责人吧？
6: 哦，您稍等哈。哎，我说，你说，
7: 你们什么时候把买猪的欠款给还上？
6: 什么？行行行，我马上过来了。你在家看电视，我出去办点事儿。

0: 干嘛捂我嘴？你是不是傻呀？大庭广众之下说抢劫，管我！啊！张永俊，你想想，我带你们去黑网吧还违法呢，你们怎么不怕？
1: 你不一样，
0: 你还小不小心有摩托车了？咱们现在是急用钱，就一段时间被抢的人呢，其实就是投资赞助咱们的拜师之路，等拜了师成了师，咱们把钱还给他，不就不违法了？大不了去那喝酒吃饭，这样你的摩托车也回来了，是吧？
2: 李克龙，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偷我游戏装备来着？今天早上被我发现了，对吧？然后你就还回来了。嗯，
0: 你就请我喝了杯奶茶，我是不是也没有怪你，对吧？嗯，
2: 没有，对吧？那人家要不借你怎么办？
0: 啊，不要，管你借钱，你。
2: 借还是不借？嗯，借。
0: 为什么？不是，因为阿彪厉害，咱们又打不过他。所以嘛，阿彪借钱不犯法，咱们借钱也不犯法。
2: 啊，
0: 张永军，你还跟不跟我们去青龙山？啊？
2: 嗯，顺便取回你的摩托车。
0: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下一步，准备组装工具。老板，你要野鸡了，喝点那个。嗯。
3: 待会儿拿什么出去给师傅拿？咱好多货架的，自己拿。
4: 豪哥，我那车让人扣了，是不是你举报的？
3: 你车扣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就你知道，不是你举报的谁举报的？你吃错了药，你神经病，出去！
4: 猴哥，猴哥，你听我说，这个给你，不够以后我再给你，别举报我，给我留口饭吃行吗？我跟你说了，不是我举报的，出去！哎，猴哥，
3: 出去！猴哥，都过去十年了，你没完了。
4: 还提十年呢？你完了！你再问我完没完？你再问我完没完？这。
5: 我再告诉你一次，车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喂。

0: 老板，货架上没有水果刀。
1: 没有。
2: 那是。哎。
1: 你们仨是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儿去啊？哎，
0: 不会不会不会。
3: 我们帮他搬家，胶带、贴纸箱子、刀要卸下墙的墙纸。
0: 对。
1: 搬家，连壁纸都搬走啊？
3: 对，房东是这么要求，还原成原来样子。
2: 让他走。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回来，结账。
0: 走走走。
1: 一共16.5块。哎，回来，找钱呀、啊。
3: 喂，那老板怎么那么厉害啊？
4: 不都跟你们说了吗？那是我们以前一把大哥。
0: 哎，你看看那黑车司机那喘的，
4: 累死我了。累。哎，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
5: 你的意思？他就软柿子，咱们
3: 什么叫软柿子？他那么强壮，咱们三个才软柿子。
4: 咱们可以先找他练个手。你们没看吗？他都被豪哥打了。实在不行，咱们踢豪哥。
5: 踢豪哥管用吗？
4: 放心，管用。
3: 你们说豪哥看咱们买刀和胶带，不会报警吧？
4: 报什么警啊？他那地儿也不干净，就一赌博基地。
3: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4: 走，找那司机去。走。
6: 哎，右拐，右拐，我往前走，咱们到那软件店问去。
4: 走，
6: 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

0: 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马上调查全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
1: 是。
2: 是这样，李克隆涉嫌一起抢劫案。
3: 什么？抢劫？
1: 王同志，这是我闺女，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2: 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四哥，你说她还挺漂亮，你同学。
4: 怎么能跟他关系这么好啊？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5: 你说什么呢？没有。
6: 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1: 得加钱呢。
4: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6: 跟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
4: 我要了。
6: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7: 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 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众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3: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4: 女人遭到丈夫冷落，竟和健身教练暗生情愫。婚外恋被女儿发现，女人醒悟，决心回归家庭。她本想彻底断绝与情人的联系，却遭到对方百般纠缠。情急之下，女人竟然动了杀心，又将酿成什么恶果？背叛婚姻走极端，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十点多，城市褪去了一天的喧嚣，安静了下来。一个小区旁边的停车场，知了吱吱地叫着。然而这份宁静和美好却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和一个男人的哀嚎声打破了。只见小区停车场里，一辆轿车就好像脱缰的野马，冲向了前方不远处的一个男人。男人见状踉跄着试图跑开，但是很明显，他逃跑的速度根本敌不过轿车追赶的速度。慌乱当中，男人被轿车撞倒在地。紧接着，司机继续猛打方向盘，驾驶着汽车反复碾压地上的男子，直到男子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无力挣扎。男人一动不动了，而这个时候，碾压男人的轿车才停了下来。驾驶车辆的司机是一个女人，她大口地喘着粗气，随后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掩面哭泣了起来。之后他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4: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同时赶来的还有医院的急救人员。经过抢救，被撞的男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死亡，车上的女人也被警方带走调查。这个疯狂的女人是谁？究竟什么样的仇恨让她如此冲动地置男人于死地呢？
5: 开车撞人的女子名叫王倩倩，她和老公李志已经携手走过了17年的婚姻生活。王倩倩是一名大学老师，老公李志是一名工程师。在外人看来，王倩倩一家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事业有成，他们还有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马上就要中考了。可是这日子过得幸不幸福，只有婚姻中的当事人自己清楚。王倩倩和老公李志本来工作都很忙，李志呢又3天2头在外出差。17年的婚姻生活，夫妻之间的感情逐渐平淡如水，曾经的激情和浪漫早已被生活的琐碎取代。
4: 就这样被外人羡慕的王倩倩，却时常感觉生活过得寂寞孤独。他不知道该如何改变现在毫无波澜的夫妻生活。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如同一阵春风，让王倩倩的生活仿佛又明媚快活起来。
5: 这个男人就是赵岩，他是王倩倩的健身教练。原来前不久啊，王倩倩家楼下开了一间健身房，开业筹拼的时候呢，就向各位业主发放了宣传单。王倩倩平时工作挺忙的，也没有什么时间锻炼身体，正好想下了班以后找个离家近的健身馆健身呢，锻炼锻炼身体。这天下班以后，她就在小区门口收到了传单。第二天正好是周末，于是呢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来到了健身馆，打算先考察考察，如果这里的健身房合适，那么就可以来锻炼身体了。健身房的销售顾问向王倩倩介绍了这家健身房的金牌教练，他就是赵岩。销售顾问告诉王倩倩，赵教练啊是体育科班出身，不光懂健身，还懂合理饮食，也得过很多健身方面的大奖，

0: 找赵教练教他呀最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王倩倩认识了他的教练赵岩。赵岩长相帅气，加上呢是健身教练的缘故，这身材呀更是没得说，健硕的肌肉，高大的身材，在健身房里啊很是引人注目。不得不说，从第一次见面，王倩倩就对赵岩很有好感。自从王倩倩在健身房办了健身卡，买了私教课，赵岩呢作为王倩倩的教练，就一直陪着王倩倩健身。王倩倩每天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扎进健身房开始健身。
1: 几个月下来，王倩倩和赵岩几乎每天都能在健身房见面，而赵岩每次都非常有耐心地教王倩倩做各种健身动作，两个人不仅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0: 由于老公经常出差，回家的次数很少，每次回来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出去和朋友喝酒。王倩倩呢，对老公的意见就很大。终于啊，在老公李志出差三个月以后，夫妻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了。结婚17年，王倩倩希望老公能把生活重心转回到家里，能关心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生活。但是呢，没有想到老公李志却不以为然。他说，我在外出差还不是想多赚点钱，给你和孩子好的生活吗？再说我在外面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就想歇一歇，和朋友聚聚餐，喝点小酒，怎么了？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就这样，王倩倩觉得老公经常出差，对家里不管不问，这么多年了，家里水管坏了是自己修，灯泡坏了是自己换，孩子上学是自己送，逢年过节是自己过。她希望老公李志啊能在身边，哪怕不能回来，但是能嘘寒问暖，关心关心自己也行啊。可是没有想到，换来的却是老公的埋怨和指责。在她看来，这就是丧偶式的婚姻，她受够了。于是呢，她和老公大吵一架以后，摔门离开了家。17年的婚姻，孩子可算拉扯长大了，工作的压力，育儿的艰辛，加上老公的不理解，她是一边走一边哭，竟然不知道去哪里。命运好像和她开了一个玩笑。晚上10点多，王倩倩刚走出小区门口，健身教练赵岩刚好从健身房出来，遇见了王倩倩。赵岩看着王倩倩哭红的双眼，知道她是遇见事儿了。于是呢，赵岩让王倩倩上车，要带她去散散心。就这样，王倩倩坐上了赵岩的摩托车。王倩倩在摩托车后座上紧紧地抱着赵岩那健硕的身体。深夜凉爽的风吹着王倩倩的秀发，吹走了她的烦恼，也吹开了她的心扉。就这样，本来每天在一起健身，朝夕相处，王倩倩就对赵岩心生好感。这天，王倩倩跟老公发生争执，离家出走。赵岩为了安慰王倩倩，就把她带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借酒消愁。那一夜，王倩倩是越喝越多，在酒精的驱使下，她和赵岩发生了关系，彻夜未归。第二天，王倩倩回到了家，老公就问王倩倩去哪儿了，为什么一宿没有回来。王倩倩说自己在宾馆住了一夜，老公呢也没有多想，就又出差了。而她和赵岩的关系也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了大祸。
1: 王倩倩与赵岩频繁约会，竟被女儿撞破他们的婚外情。
0: 妈妈，你和那个人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你不会和爸爸离婚吧？我不想你们分开。
1: 王倩倩决定断绝婚外恋，回归家庭，却遭赵岩威胁恐吓。
0: 如果王倩倩不肯离婚，她就把两个人的恋情告诉王倩倩的老公李志，到时候鱼死网破。
1: 王倩倩最终能否摆脱赵岩的纠缠？这段危险的婚外情最终结局如何？背叛婚姻走极端，正在播出。

0: 而自从王倩倩和赵岩有了这次意外的接触以后，他们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了。久而久之，王倩倩开始不再期待老公回家，她甚至觉得老公一直出差，她就能有时间跟赵岩继续待在一起。尽管在她的心里有出轨带来的愧疚感，但赵岩风趣幽默又懂健身，他总是能给王倩倩关心和体贴，这些都是王倩倩的丈夫李志没有办法给她带来的。王倩倩对赵岩可以说是越来越依赖了，但是其实她和赵岩的这段感情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错误。因为不仅王倩倩有婚姻有家庭，赵岩也有妻子。一开始赵岩并没有告诉王倩倩自己有家，王倩倩只是知道赵岩比自己小五岁。但是有一天王倩倩在赵岩的家和他约会的时候，看到了赵岩的电脑里有赵岩和一个女人的亲密照片，照片拍摄于几年前，女人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在王倩倩的追问下，赵岩摊牌了，原来呀，他和妻子是青梅竹马，早些年在老家在父母的撮合下就已经结婚了。后来呢，赵岩来到大城市打拼，妻子啊就一直在老家照顾老人带孩子。赵岩解释说他是爱王倩倩的，但是担心王倩倩知道自己有婚姻就不愿意和自己交往了，所以呢一直没有告诉王倩倩自己的婚事。
1: 当王倩倩得知赵岩也有婚姻以后，反而有了一种释然的感觉。她觉得既然她和赵岩各自都有稳定的婚姻，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逼对方离婚了，也可以没有顾虑地享受当下的婚外恋情。但是一件事的发生却让王倩倩感觉到她和赵岩的婚外情走到了终点。
0: 这一天王倩倩跟赵岩结束约会以后回到家，可是呢刚进家门却发现女儿充满疑惑地看着她。女儿初三了，正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时期。这天啊，女儿突然对王倩倩说，妈妈，你和那个人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了，你不会和爸爸离婚吧？我不想你们分开。王倩倩听女儿这样说心里一紧，怎么回事呢？女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呀，王倩倩在离开家的时候忘记关电脑了，电脑上还登录着她的微信号，而女儿无意中看到了她和赵岩所有的聊天记录。已经初三的女儿明白了一切，她知道妈妈出轨了，但是呢她不希望妈妈和爸爸离婚。一想到有一个男人要把妈妈从他们的身边抢走，女儿就变得很没有安全感，敏感而又脆弱。思前想后，她决定向妈妈摊牌，于是呢就有了刚刚的那一幕。那些暧昧露骨的情话让王倩倩觉得自己在女儿的面前变得非常的不堪，她深知自己作为母亲应该给女儿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但如今却在这段婚外恋当中迷失了自我，背叛了家庭，她感到无比的羞愧。王倩倩深吸了一口气对女儿说，宝贝，妈妈保证不会放弃你和爸爸的。同时呢她也向女儿道歉，承诺以后啊不再会和这个男人联系了。女儿听妈妈这么说也总算放下心来，她向妈妈承诺只要妈妈不再和那个男人联系，她就会帮着妈妈保守这个秘密，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爸爸。
1: 这次对话像是一记重锤击醒了王倩倩，王倩倩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她意识到自己的背叛和自私不仅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更在女儿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自己不能再沉溺于这段婚外恋中，更不能让女儿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到伤害。然而赵岩的做法却让王倩倩料未及，
0: 于是呢他决定先和赵岩分开一段时间，等女儿中考完以后再考虑他们的感情。他希望这段时间能让女儿安心备考，也能

0: 让自己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应该如何处理这段复杂的感情。王倩倩找到赵岩和她解释说，我老公最近经常回来，女儿呢也要中考了，咱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王倩倩希望赵岩啊能够理解她的处境，能给她一段时间和空间来处理家庭的问题。然而赵岩看来，王倩倩的这个举动无疑就是要放弃两个人的感情，所以呢赵岩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他坚决不同意分开，哪怕一段时间也不行。他告诉王倩倩，我是真心爱着你的，可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只是你无聊时的一个玩伴吗？你当初空虚的时候来找我陪你，如今老公孩子在身边了，你就想甩了我，绝对不可能。赵岩的话让王倩倩始料未及，王倩倩试图对他解释，是因为女儿中考的原因，自己啊需要专心陪女儿备考，无法经常出来约会了，等女儿中考结束再来好好谈他们之间的未来。可是呢赵岩根本听不进去王倩倩的解释，他愤怒地质问王倩倩，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女儿，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为你承受了多少你知道吗？可赵岩为什么会有如此极端的举动呢？接下来赵岩告诉了王倩倩这段时间里自己的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变。原来赵岩的妻子已经知道了他和王倩倩婚外情的事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赵岩的妻子前几天带着孩子从老家过来看赵岩，在赵岩的手机里发现了秘密，手机里不仅有赵岩和王倩倩的亲密聊天记录，还有两个人的合影。原本平静的家庭氛围，在妻子发现赵岩与王倩倩之间的婚外情以后，变得支离破碎了。愤怒的妻子扬言要去赵岩工作的健身房闹事，还说要去王倩倩工作的单位反映情况，总之就是要让赵岩和王倩倩付出出轨的代价。他还要把两个人见不得光的秘密和感情公之于众。而赵岩的家人，包括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影响，全家上下都在指责赵岩背叛了婚姻，对不起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的妻子，他的家庭氛围也降到了冰点。面对亲人的指责，赵岩抬不起头来，最终呢他不得不同意和妻子离婚，并承诺会给妻子一笔补偿金。妻子这才同意不将赵岩与王倩倩的婚外情公开。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倩倩却提出要和他分手一段时间。赵岩觉得呀，王倩倩背叛了他们的感情，独自打起了退堂鼓，自己呢因为和王倩倩的婚外情闹得妻离子散，而王倩倩却想和自己分开回归家庭。赵岩感觉自己被王倩倩戏弄了，所以呢他坚决不同意分开，而且啊还希望王倩倩也离婚，和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可王倩倩从未想过离婚，所以呢他决定信守对女儿的承诺，不再与赵岩见面，不再给赵岩任何机会来纠缠自己了。他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切断与赵岩的联系。但是呢赵岩并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王倩倩要求他离婚，还扬言如果王倩倩不肯离婚，他就把两个人的恋情告诉王倩倩的老公李志，到时候鱼死网破。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王倩倩想要和赵岩分手，对方却威胁她要公开这段婚外情。
2: 如果一周之内见不到王倩倩离婚，这个视频随时会发给王倩倩的老公和她单位的领导。
1: 面对赵岩的无理要求，王倩倩绝望之下竟动了杀心。
2: 她抓紧方向盘，猛踩油门，发动汽车，冲向了赵岩，直到赵岩倒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王倩倩这才停下了车。
1: 赵岩最终死在了王倩倩的车轮之下，这段婚外情惨淡收场。等待王倩倩的将是怎样的制裁？背叛婚姻走极端，正在播出。
2: 这天晚上，王倩倩正在家里给女儿做饭，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还是赵岩发来的信息，他要求王倩倩下楼见面。王倩倩对短信视而不见，可是赵岩并不打算就此罢休，紧接着又发来一条信息，内容更加直接，你快下楼，我在停车场等你，不然5分钟之后我就会按响你们家的门铃。王倩倩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和女儿，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她不想让他们担心，只留下一句，我出去买瓶酱油，便匆匆地下了楼。王倩倩开着车来到了赵岩说的停车场，赵岩上了王倩倩的车，他直接逼问王倩倩到底什么时候离婚。而王倩倩却对赵岩说，我求求你了，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互不打扰才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而赵岩似乎对此早有准备，他掏出手机对着他和王倩倩开始录像，并威胁王倩倩，如果一周之内见不到王倩倩离婚，这个视频随时会发给王倩倩的老公和他单位的领导。随后呢，赵岩便下车离去。看着赵岩的背影，王倩倩心中的愤怒爆发，她想起这段时间赵岩对自己的纠缠和逼迫，想起自己为了躲避赵岩而不得不放弃的平静生活。王倩倩感到无法再忍受这种痛苦和折磨，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想到这儿，她抓紧方向盘，猛踩油门，发动汽车，冲向了赵岩。撞倒赵岩以后，她又反复碾压赵岩的身体，直到赵岩倒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

0: 王倩倩这才停下了车。她坐在车内，心情久久无法平复。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脑海中浮现女儿的脸庞，想起自己曾经承诺给女儿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如今自己已酿成大祸，她不可能再陪伴女儿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愧疚感再次袭来，于是呢，她拨通了丈夫的电话，颤抖地说：“老公，我杀人了。”随后，警方及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此时，赵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王倩倩也被带上了警车。案件事实查清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王倩倩提起了公诉。庭审中呢，王倩倩的辩护律师提出，虽然王倩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本案的被害人赵岩也存在过错，因此呢，请求对王倩倩从轻处罚。那么，辩护人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吗？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指的是被害人在犯罪发生前或发生时实施了诱发犯罪行为人产生犯罪意识或实施犯罪行为的一些不当行为。这些行为啊，通常具有可规则性，且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或者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呢进行判处。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过错是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它可能影响对被告人的处罚程度。如果被害人存在过错，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的时候，通常会考虑这样一个情节，并可能会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具体从轻或减轻的比例会根据被害人的过错程度、案件的具体情节以及被告人的悔罪态度等因素综合的确定。一般来说呢，被害人对犯罪发生具有一定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被害人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可以进一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当中，王倩倩与赵岩结识前均各自都有家庭，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诚义务，发展成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案发前，王倩倩已经明确提出要和赵岩分手，想要终止婚外恋情关系，但赵岩呢仍然纠缠。案发当晚，二人发生争执，赵岩拍视频进行言语挑衅，王倩倩失去理智，驾车冲撞，反复碾压赵岩，酿成本案的悲剧。综合考虑本案发生的起因、二人关系的演变以及整个案发过程，本案可以认定被害人赵岩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呢，人民法院综合考量本案的情节，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一定的责任，并且王倩倩系自首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等情节，判决被告人王倩倩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观众朋友们，面对婚外情的诱惑，王倩倩未能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冷静，在冲动之下酿成命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局。本案给我们一启示，婚姻是人生中宝贵的承诺，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维护。当婚姻感觉平淡，或者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该通过沟通、理解和包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寻求婚外情感的慰藉。面对婚外情引发的惨案，我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谴责或者同情的层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婚姻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要倡导忠诚、尊重和理解的婚姻观念，让每一对夫妻都能珍惜彼此，守护家庭。要理性地面对情感纠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用理智去分析和处理问题，避免冲动行为带来的伤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继父将房产过户给继女，办理过户手续时却因病猝死。

妓女继续办理过户，却被突然出现的继子告上法庭。继子与妓女争夺房产，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继父猝死引纷争，下集播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中年女子出门散步遭遇绑架，
14: 叫我舅舅说他被绑架，
13: 巨额赎金监视行踪，绑匪态度嚣张，
15: 扣下他全家，听好没有？
13: 离岸我民如何破局？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春节前夕，河南通许县城热热闹闹，人们步履匆匆，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城郊的僻静道路上停着一辆面包车，一名男子漫无目的地扫视着路过的行人，嘴里默默数着一、二、三、四。当数到十一时，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14: 他说他被绑架，我一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所以没有当成。
13: 王军家住通许县城区边缘的一个新建小区，给他打来电话的是妻子刘美兰。
14: 但是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了这个骂人的声音，于是我录音嘛，妻子又在电话中又提到了叫我舅舅的。

0: 说他被绑架了。
1: 嗯，
0: 于是我才知道其实真的被绑架了。
2: 然后对方手里有枪，你不敢让王某赶快准备钱，不然的话会对他进行伤害，人身伤害。
3: 还没等王军反应过来，电话就突然挂掉了，再回拨已经打不通。王军急忙与家人联系，得知妻子刘美兰在晚饭后出门散步，一直未归。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启动大案工作机制，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分析研判。就在此时，王军的电话又响了。
4: 喂，
5: 我准备西门。
4: 我这你跟那儿的谁啊？
5: 我被绑架了，你听懂没有？
4: 你我听懂啊。
5: 怎么那么多废话？我跟你说，准备钱，等我电话。
4: 多少？
5: 报警上前边，听好没有？
4: 要多少？
5: 18万。你的一动，我们都知道。不要报警啊！等我电话，把钱准备好。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调查，被害人刘美兰社会关系简单，与人呢无仇无怨，也无债务纠纷。案发当晚只是很平常的饭后出门散散步。警方判断绑匪很可能是随机作案。从目前的线索来看，绑匪的反侦查意识较强，不暴露位置，不说方言，甚至扬言可以监控被害人家属的行踪，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眼下最重要的是确定人质位置，展开营救。那么绑匪会继续提出怎样的要求？要在哪里交接赎金呢？接下来的每一通电话都关乎人质的生死。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正式开始。
7: 首先立足案发现场，就是调取周围的监控，寻找他老婆当时晚上出来的轨迹。
2: 你媳妇儿最后一次从家出来啥时候？
0: 出来大约都晚上7点半。
2: 那其实最后从家出来之后穿啥衣裳啊？
0: 穿一身红色的这个面睡衣。
3: 刘美兰当晚7点半身穿红色睡衣出门散步，活动范围仅限小区周边。专案组立即调取周边监控，梳理行动轨迹，并对嫌疑人的特征展开深度研判。
7: 这个男性根据口音的年龄，大概我们分析应该是30多岁左右。
2: 在这个通话过程中，没有暴露出他本人的位置，也没有暴露出他是哪地方人。
3: 电话里索取赎金的始终是同一个嫌疑人的声音，然而从对方表达的意思来看，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人。
8: 分析判断，按照当时的情况，就是认为应该是2到3人。
3: 为防止绑匪转移被害人，专案组连夜在全县主干道城乡出入口设卡布控，增设特警力量，重点排查可疑车辆，织密防控网络。
7: 重点面包车呀，以及其他车辆的后备箱啊，我们同时展开工作，进行防止嫌疑人就是这个拉着受害人在这边来回流动。
3: 绑匪电话随时可能打来，为此专案组指派了一个胆大心细的侦查员时刻陪在王军身边，一边稳定他的情绪，一边指导他和绑匪展开周旋。
4: 喂，
5: 现在就扣钱就行了，不要问其他的。
4: 那个我凑好钱是直接给你打到银行账户上还怎么办呢？
5: 可能吗？取现金，等我电话。
4: 到什么时候能准备好？我也得找人借一下。你现在要18万，我们家又不是说非常有钱的，我那这晚上我怎么取钱呢？
5: 行，好，到白天你赶紧想。
4: 不是，钱我凑，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保证人没事啊。
5: 你放心，我不会让我的人动你媳妇儿一根汗毛。
3: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午9点，银行开门营业时间到了，绑匪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4: 喂，
9: 听不到吗？
4: 啊，你好你好。
9: 现金取好没有？
4: 哎，我那个正四处借钱呢，已经借一部分了。
9: 现在多少了？
4: 借有6-7万的块。

0: 这个有人因为这个快到念个人啊，这个银行人有点多。
1: 你在给我开玩笑吗？你赶紧给我把现金取出来，把钱凑够。我跟你说，下午3点之前，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
0: 啊，好好，我尽量，我一定尽量。
1: 只要报警，你知道后果，全家死光。
2: 下午2点多，绑匪频繁来电催促，情绪愈发暴躁。
3: 当时一直催现任家属问钱准备多少了，我们就尽量让他拖延时间。比如说正在筹钱呢，或者正在准备准备，因为18案的数目也比较大，我们这边一时准备不起。
2: 2个小时后，绑匪彻底失去了耐心。
0: 喂，
1: 这么跟我说吧，你钱还借到借不到了，给我个痛快话。
0: 你现在还做错点，你看，要不先把现在这部分钱先给你。
1: 我的耐力现在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兄弟们现在已经也是承受不了了。你不要逼我啊！你现在找了到底找了多少钱？取了多少钱？跟我说。
0: 快44万了，错一两千。
1: 不要哭，你不要哭，你哭了我心烦意乱，我一会儿我把电话摔了。
3: 当时受害人家属告诉他，现金是43.8万，离他需要的所值18万还需要一个差距。最后现金说：“那你不要再去了。”
1: 你这样把这个现金先带好。袋子，这个袋子不允许用布袋子装，用塑料袋子装，多缠几层，听见没有？
0: 明白明白。
1: 你往北那个城市好像叫什么开封，是不是？去开封。
0: 行，我知道了。
2: 通许县到开封数十公里，警力布控难度极大，在警方授意下，王军称不会开车，只能骑电动车前往。
3: 他说：“那你骑个电瓶，你别找菜了，我给你指个方向。就是你往哪个方向去？
1: 你这样，你骑着你的车，现在从那个县城往渭市去，渭市县，5里铺往西。讲普通话，讲普通话，和你媳妇说话。
0: 你没事吧？
4: 我说没事，你看他说的去送钱吧，他俩现在可着急了。
0: 我先我整个路上走的嘞。
1: 挂了吧，先。”
0: 嗯，
1: 你老婆现在没事，先挂了吧。
2: 绑匪提到的5里铺是通许县城通往树岗镇的一个地方，专案组立即派出警力在周边布控。
5: 我们有在树岗和通许的必经之路，就是设置了卡点，但是这个都没有发现，就是犯罪嫌疑人。
1: 到5里铺没有？
0: 这是哪儿啊？这？
1: 我的小弟怎么没有看见你？我的小弟走一路都没有看见你。
5: 咱的人员在明处，就你说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暗处，这个可以说是还怕咱的行动被犯罪嫌疑人随时监控住。
2: 警方的行动慎之又慎，然而在布控区域内，险情还是不时出现。
6: 有个车辆呢截停以后，然后呢那个当时驾驶车辆的人员下车就跑，哎，后来呢我们把这个人员追上以后，经过我们当场这个现场进行检测，这个人是因为酒后驾驶，发现警察在筛查盘查，所以说就弃车逃跑。
5: 那一天可以说是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这个一是惊心动魄，二是提心吊胆。
2: 绑匪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对专案组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接下来他们多次变换交易地点。
4: 喂，你先别哭了，然后拿钱吧。他们现在没有伤害我。
0: 你吓得我的手机刚没掉了。
4: 咱们回去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1: 告诉我，好。你怕不怕？拿钱不会伤害人。
4: 啊，他们说了，拿钱不会伤害人。
6: 一直在折腾，一直到晚上多次改变交易地点。
2: 从白天到深夜，绑匪终于敲定了最终交易地点。通许县孙营乡半截楼桥，
7: 彻夜拉锯，多次换点，全程试探，专案组层层布控，屡屡落空。这场博弈的诡异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判。眼下，绑匪终于确定了交易地点，然而这个地方地势特殊，紧靠涡河大堤，大堤上树木杂草丛生，便于绑匪隐藏，而大堤之外又视野开阔，便于绑匪观察逃脱。绑匪在暗，警方在明，稍有不慎

0: 就会暴露无遗，全盘皆输。此时警方依旧不清楚绑匪的真实人数、人质的具体位置，抓捕条件极为不利。但是呢，这也是专案组唯一的收网机会了。
1: 箭在弦上，警方全副武装，只等绑匪现身。
2: 不把你的墙、不法之弹全部上当。
1: 交易生变，千钧一发之际，巧布陷阱。
2: 卡尔问我们，到底欠你人没有？
1: 自作聪明，悔不当初。第十一个目标，一线正在播出。按照绑匪的要求，王军和刘美兰的哥哥一起驾车前往交易地点。他们带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民警从超市买来的填充物仿冒的赎金，同时车上还隐藏着通许县公安局的民警秦燕。
2: 不把你的枪、不法之弹全部上当，就是枪硬四弹硬上当了。
3: 一弹就是这个把犯罪嫌疑人控制住了，这个会不会就是又同伙在网逢这个受害人，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4: 车辆上喝停了，上喝停了。
1: 夜色越来越深，孙营乡半截楼桥下，专案组已经在桥下设伏，距离大桥两端不远的地方也布置了警力。交易车辆抵达桥面，然而绑匪并未现身，我河大堤上也没有嫌疑车辆和人员出现。就在众人紧绷神经之时，绑匪再次来电，要求交易车辆开到乌河大堤，然后由王军将赎金从副驾驶的位置抛到河堤上，之后车辆立即驶离返回桥上。
2: 他敢说把你们准备好了钱，就扔，通过哪个车门，当时要通过副驾驶位置向能往下跑，就是跑到那个河堤上。
1: 王军按照要求将准备好的赎金包裹抛出窗外，很快一道暗影闪过。
5: 就一个袋子吗？是不是就这一个袋子？
6: 一个袋子。
5: 这里面多少钱？
6: 13.8万。
5: 跟那什么东西上当时来了？外面放了很多胶带，
6: 不是那个袋子吧？
5: 你是从右边往下扔的吗？不是，
6: 从那个副驾驶扔下去的。
2: 他也找到我们扔下面那个东西了，一看，一猜，就像他说那样一猜，不像钱。开始问我们，到底钱你扔没有？
1: 就在绑匪为假赎金包裹满心疑惑时，专案组的抓捕指令瞬间下达。
3: 当时看到就是有一个三轮车，这个问这个三轮车是咋回事，犯罪嫌疑人说就是是另外就是其他人这个让他把这个女的送到就是他家以后，就是雇他拉到这儿，拉到这个大堤上。
1: 警方在现场抓获了一名嫌疑人，据其交代，被害人刘美兰就被关押在附近，警方随即展开搜索。
7: 这个时候，然后远处有人跑过来，都是拿着手灯嘛。然后我听见有人说：“看，给哪里看，给哪里。”这个时候我确定，那都是警察。
3: 这个找到受害人以后，真是跟你说的那就是松了一口气。这个发现受害人，这个还安然无恙。
1: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叫李兵，时年30岁，通许县孙营乡人。李兵的家就在距离乌河大堤不远处的一个村庄里。
8: 因为快

0: 春节了，这边有点高利贷，然后过完春节还家里准备办这个事儿，办这事儿，然后我这边有点账收不过来。
1: 办什么事儿？
0: 办结婚。

0: 还是逮光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个大窟窿了。
1: 眼看春节后就要举办婚礼，办酒席的钱却还没有着落。
2: 彩礼是8万8，都是他爹他买给这个女人。再弄些家和酒馆，再办办酒席了。
1: 除了借亲友的钱，李斌还欠了许多小贷公司的借款。临近春节，要账的多了起来。
0: 他们说话都很难听，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也发生口角。挂那电话，我给家里的想法，或者是给能弄点钱。
1: 案发当天，李斌原本想去县城讨回自己的一笔欠款，但是一直到晚上也没有要到钱，他便动起了歪脑筋。
3: 别人欠他的钱也要不过来，然后呢，这边呢又考虑到要结婚啊、办酒席啊，怎么着了，这一系列需要开支，所以说当时就想出这个自己就是要的一个绑架案。
0: 然后我走路边，我还是查出，因为我也不想去见着一个人都去弄他了，我查查查，我查到第11个，我就当时就这样。
4: 为什么到11个？
0: 就脑子里随即出现这个数。
1: 李冰数到的第11个人正是刘美兰。
5: 然后自己拿着枪都滴落，就跟后面滴落，然后他就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我已经杀了7个人，然后那个你不要反抗，我是个杀人犯，不差你那一条人命。
1: 经过调查，李冰的枪是一把玩具枪。天亮后，在其指认下，民警找到了这把玩具枪。
0: 我就是那个玩具枪随身带着，就是想吓人家的。这个胶带，我干活的时候，身上一直都有。
1: 李冰的大哥常年在外地打工，他家的院子没人住，于是这里成了关押刘美兰30多个小时的地方。那么，看押刘美兰的嫌疑人又是谁呢？
5: 因为他是说的是普通话，他说他的同伙是南方人，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有一个南方人的口音存在。
1: 经过进一步审讯，李冰表示，从始至终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因为常年在外地打工。李斌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一些南方方言，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6: 一会儿用普通话，一会儿用就是外地语言，这个一会儿用本地语言，造成受害人认为附近有多人控制他。
1: 在李斌为索要赎金离开院子时，院子里只有刘美兰一个人，他甚至能够听到院子外面孩子的哭闹声和商贩的叫卖声，然而他却始终不敢有逃跑的举动。
5: 其实中间的时候他出去，然后我能站起来往外边看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完全可以采取呼救的办法，但是我就一直怕外边有个人，我也是给他就让他给我吓来了，那真是极度的恐惧。
1: 在警方和家属的共同努力下，刘美兰终于平安获救，但经历此事，她的内心已经留下了难以消散的阴影。
5: 在过去的30个小时，对我来说，我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忘。以后真的不可能再走夜路了。
1: 李冰出事以后，李冰的父母去外地打工，离开了家。李冰的二哥原本在家门口开了一家小超市，如今超市也关了门。
0: 我把这个错事我认罪，我不想提俺父母的事儿，我不敢想念父母。这个事儿我认罪，我每个人我都对不起，我认罪。
7: 这场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惊魂绑架案，最终以人质平安、嫌疑人落网画上了句号。案件顺利告破，源于警方自始至终把人质安全放在了第一位。从连夜启动大案机制、全域布控排查，到指导家属沉着周旋、设伏收网，缓缓。

0: 案件的侦查工作，警方的侦查工作，充分地体现了警方的专业与担当。本案中，李斌随机选择作案目标，用玩具枪挟持并关押人质，最终没有拿到赎金。综合这些情节，对其最终的定罪量刑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呢，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从这个条文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呢，在绑架罪的认定上，法律对于行为方式呢没有特别的限制。因此呢，在绑架行为的定罪和量刑上呢。 我们更关注的是绑架行为对人质的人身安全造成的伤害，行为方式不影响定性，但是呢，这个结果本身对于量刑呢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根据刑法规定，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结合 上述规定，持仿真的玩具枪，那么并不会对公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造成直接的威胁，也没有违反枪支的管理规定。因此呢，持玩具枪去绑架的这个情节，既不会被从重处罚，通常当然也不会作为从宽的处罚的事由。当然，绑架罪呢，
0: 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并不是以实现勒索财物的目的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因此呢，通常来说，只要犯罪人完成了挟持人质的行为，就成立犯罪既遂。因为债务压力，因为迫在眉睫的婚事，李冰铤而走险，但生活的困境从来不是伤害无辜、践踏法律的理由。直到被抓获，李冰才如梦初醒。
2: 原本他可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他偏偏走了一条极端之路，用一场性质恶劣的绑架葬送了自己的人生，也给被害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谷笛飞升。 轩鸟和鸣，玉龙舞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 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咏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嘉穗盈仓。 词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碰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争取的小事麻烦你重点。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8: 这样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边是生存极限，一边是不惜代价的极限救援。
1: 对，我就发现，在那里，我发现目标了。
2: 茫茫林海，他们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3: 绝境十三天，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题，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式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1: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牙齿不齐用舒雅琪。
2: 爸，有几年就是出去了，消失了。
3: 亲情裂缝悄然蔓延。
4: 我现在老婆也跑了，孩子我现在也不理我。
5: 以后别来找我了。
3: 心底渴望无人倾听。
6: 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7: 好啊。

0: 一场荒唐的劫车，撕开长久被忽略的伤痕。
1: 别动！别动！
2: 你被谁抢了？
3: 我被三个孩子。
2: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
3: 两个瘦的，一个胖的。
0: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旁边小路上拐。哎，好，好，好，好。兄弟，你这什么情况？兄弟，闭嘴！轻点，轻点。怎么了？这是？
1: 下来，
0: 这
1: 少，
0: 别过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走，
1: 走，走。
3: 别给我蹲！蹲着，蹲着，蹲着，给我蹲呀！蹲蹲蹲蹲蹲，快！兄弟，咱们无冤无仇的，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有人花钱要你命！
1: 谁呀？
4: 自己想的。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泛舟行笔。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老板，来碗拉面，加个煎蛋。
1: 好。
0: 煎蛋不要了。
1: 小军儿，
2: 哎，到时候。
3: 你爸呢？
2: 他打工去。哦。
1: 那什么，老板，这桌我买单啊，再给孩子加俩蛋。
0: 谢谢到时候，谢谢。
3: 他爸是张大伟，哦，
1: 头几年就出去了，
3: 消失了，
1: 搞得神秘兮兮。
3: 哎，那他妈！

0: 听说呀，你妈是破鞋骗婚跑了，把他们家钱全卷走了。
1: 是吗？你这可不对，瞎说。
0: 你看看确切消息，真的
1: 是吗？
2: 妈，我最近啊在青龙山呢，您就放心吧。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我这儿还没准呢。就这样吧，我先去忙了，不跟您说了。
3: 喂喂。

0: 小娟啊，你回来了。那这是你爸爸给你寄来的钱，记得拿去交学费啊。哎，你谈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了？
1: 哎呦，您就甭管。
0: 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新农山找他一趟。
1: 不用，我不找。
0: 哎，你得记得交学费啊。
2: 哎，这是那个小孩家吧？
3: 啊，就刚才那孩子，他妈破鞋跟人跑了，就剩他跟他奶奶过了。
2: 跟谁跑了？
3: 那我哪知道？又不是跟我。

0: 拉过去走了。
1: 还得钱，
2: 我小孩上学要花钱的。
0: 我也报警了，警察也得帮我找人。等真找到了，一定把钱给你们。放心了，好吧？
2: 打我们不管你，打我们不管你，打我们血汗钱，不是我们血汗钱。
0: 我知道，我知道，
3: 什么
0: 时候？
2: 血汗钱，
0: 我不知道，
2: 你
0: 不知道的那个。

0: 老板，开两台机器，回来50。
1: 好，
0: 我去哪儿吃的？多少钱？
1: 36，加上网费，一共136。
0: 剩下的充 Q 币吧。
2: 啊，军哥，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买装备啊。
2: 哎。哎哎，
0: 小麦，
2: 你前面有一个，
0: 打他！
2: 爆了！
0: 打他呀！
2: 我没了。
3: 军哥，你下这么大血本买的装备，就这么输了，你到底怎么了？
2: 哎，军哥，要不然咱们去三胖那边散散心吧？
3: 啊，走。
4: 爸爸，他是谁啊？
5: 小宝，回去写作业啊。
6: 我不是说好了你别带他过来吗？你怎么能当着小宝的面把这个野种带过来呢？
7: 什么野种啊？他也是我儿子小宝他哥，好吗？他过来找我，我就留他吃个饭。
6: 你说什么呢？
8: 妈，你干什么？
6: 闭嘴！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再把这个野种

0: 带到咱们家来，你们俩就给我一起滚。
1: 妈，你没事是吧？
2: 我没事了。

0: 兵啊，怎么了？
1: 没油啊。
0: 不是，找个加油站。行了。

0: 你找我，别来找我了。
1: 念涵那么坏，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0: 我也没有办法，你原谅妈妈好吗？等你将来上了大学，妈妈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那我想你怎么办？
0: 我回来看你。

0: 这怎么了？这是
1: 能加油吗？老板
0: 能啊。你们先去屋坐会儿，那个我去拿油啊。
2: 你还剩多少钱？
1: 没多少钱，我去加完这油应该就没什么钱了。

0: 哎，老板，这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看看来。哎呀，这应该是火花塞坏了，换一个吧。不可能，刚才好好的呢。哎呀，
0: 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事儿，换一个吧。行吧。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不只是火花塞的问题啊，这电瓶也坏了。
2: 老板，这不会是你弄坏的吧？
0: 哎呀，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呢？
2: 你，
0: 哎，
2: 别吵别吵。
1: 老板，就说修好一共要多少钱？
0: 加上刚才的油钱，给500吧。
2: 500？你这也太黑了吧？
0: 那你嫌黑，你别来呀！我把油抽出来，你推走吧。
2: 哎。500就500，
1: 怎么办？咱们去三宝那天，
3: 我们要去窦河县找朋友借点钱，啊，
0: 是吧？
3: 哎，你这自行车借我们用用。
0: 行啊，骑走。

0: 都已经晚上了。
1: 哎，不是吧？你们今天骑自行车来了？
2: 我的摩托车放修理店了。哎，你有没有200块钱借我用一下？我去取车去。

0: 哎，不是，现在都几点了？你还返回去取车啊？
1: 哎呀，都这么晚了，要不然咱们先去吃点东西
0: 啊？啊，对，先吃点东西，明天再取也来得及，对吧？哎，随便坐。
2: 哎，小胖，认识这么多年，这还头一次来你家呢。你爸妈呢？
1: 我爸去世了，我妈改嫁了。我妈在我继父家住，我不想去他那住，所以就一个人回老房子来住。
0: 对，
3: 平时你一个人做饭？
1: 对，有时候还随便吃点零食。
3: 哪来的钱买零食？
1: 我妈会偷着给我钱，就是不能让继父看到，不然继父会骂她。
0: 这样吧，今天咱们出去吃，顺便带你们去网吧包夜，怎么样？
4: 好啊，
0: 走，走。

0: 帮个忙，带我去趟公安局吧，谢谢啊。
1: 记不太清楚，报警！我报警！好，你好，什么事情？
2: 绑架？
3: 谁被绑架了？
1: 我被绑架了。
2: 你说那三个孩子有什么特征？你仔细描述一下。
1: 特征？两个瘦的，一个胖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挺普通的。
4: 不像是混社会的孩子，昨天在沙口路面馆附近，我去取东西了，他们直接就上我车了，非要让我拉他们去酒吧街，他们逼我去的。谁呀你们？上我车干嘛？下去。
5: 去市里酒吧街，您拉一趟。
4: 那我就拉你们一趟。
5: 啊，行，拉一趟。

0: 这是去酒吧玩通宵啊？我觉着你们应该去网吧呀，这酒吧太贵。我一朋友前几天去酒吧了，开了瓶洋酒1000多块，结果网上一查才100多块，太黑了，还是网吧实惠。哎，你们是不是热呀？我把空调开开。
1: 不是。
2: 哎，别动！我们要被小路上拐。
3: 你再回忆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仇人？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4: 我是守法公民，我有什么仇人？
5: 窦大哈，你这刚出来就被三个孩子抢了，那三个孩子为什么要抢你啊？你就不觉得这事儿奇怪啊？
4: 宋运豪，肯定是宋运豪，他想报复我。
5: 宋运豪，
4: 就是因为10年前那事儿。

0: 他一直怀恨在心，没完没了。
1: 放开我！
2: 来了，
1: 放开！哎呀！哎哎，大哥，你先走。
3: 来了，
1: 放开！放开！放开！
3: 哎！
4: 豪哥，对不住了。
5: 是这儿是吧？
1: 对，就这儿。
3: 那不是那个？
6: 哎，行，别乱动。
1: 这个是蒙我眼睛的。还有这个，这你看胶带还在这儿呢。
6: 对，指一下，拍照。
1: 然后还有一把刀。

0: 你干什么呀？你涉嫌一起案件，带你回去配合调查。
1: 案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别废话，我带回去带走。局里说的。
2: 我
1: 老实点。
2: 我
1: 干嘛呀？松手！别再拽我了，我又没犯什么法，走就走吧。
0: 快走。
3: 找一下交管部门，把这个监控调出来。哎，停！后退！再退！再退！再退！哎，停！放大！放大！就这个，找一下有没有正脸。

0: 哎，当这你们家的，收起来，坐好喽。你想半天了，想明白了吧？来说说吧，
1: 警察同志，我那不是聚众赌博，我那私人会所。
0: 就是几个朋友逗我那玩玩牌而已。再说了，这打麻将也算是老百姓的娱乐项目吧。哎，接着编。编什么呀？事实就是事实。
2: 宋运豪，我告诉你啊，
0: 组织三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力达到5000元的，就属于聚众赌博。你棋牌室里的所有的监控硬盘跟账本可都在我这儿呢啊。
1: 那我就接受处罚。您说罚多少吧？我认罚不就完了吗？
0: 宋运豪，
3: 我提醒你一下，你昨天是不是跟高大发见过面？
1: 高大发？没有啊。
0: 昨天晚上6点多，你跟高大发见完面之后，他就被抢劫了。

0: 么？
1: 坐好。
0: 他被抢劫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没去抢劫他去。
1: 你是没去抢的，抢他的三个嫌疑人是三个孩子。据高大发说，他去找你的时候，那三个嫌疑人就在你的店里。
2: 仔细想想。
3: 吴队，您出来一下。
1: 好好想想啊。
0: 三个孩子。
3: 吴队，这是我们找到的关于三个嫌疑人的影像信息。这两个啊是在宋运豪的小卖部门口。在画面里我们能够看到呢，三个嫌疑人跟高大发同时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白天，一次是夜里。第二次啊是被宋运豪给打出来的，还扔出来一些钱。这个高大发呢捡起了地上钱之后就离开了。没一会儿啊，这三个嫌疑人也出来了，顺着高大发离开的方向走掉了。这第三个画面啊是在街道面馆门口，我们能看到三个嫌疑人上了高大发的车辆。吴队，我觉得可能是宋运豪雇佣了这三个嫌疑人，因为跟高大发十年前的恩怨，对高大发进行打击报复。
1: 这监控啊还得再查啊，找到符合这三个体貌特征的人。
4: 记下账，
5: 多少钱？
4: 多少钱？
6: 一共25。
4: 多少钱？
6: 啊，您3块。
4: 哎，
6: 好。
7: 小凤。
6: 哎，好哥。
7: 给我屋里送点水啊。
6: 好的。
0: 豪哥，高大发。跑这儿找我来了，还想再打一架？
1: 没有，我刚出来也没多少日子，我从这儿路过买瓶水，我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我现在可不打架了，开车呢，拉黑活。
0: 你拉不拉黑活跟我没关系，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见。
7: 滚！
1: 豪哥，您怎么还
0: 滚？
1: 都那么多年了，
0: 滚！
8: 这是谁呀？还蹲过牢？
9: 对呀，一个蹲过牢的人，居然被一个秃子老头咋呼的一愣一愣的，真怂！
10: 什么秃子老头？那可是我们县的一把大哥，豪哥！你神秘的很，听说退隐江湖很多年了。
9: 这人这么厉害呢？
10: 骗你们干嘛？就是。
9: 行了，就赶紧去网吧吧。
10: 你们带身份证了吗？
9: 说跟你有身份证似的。
10: 我有是有，但是还没到18岁呢。
9: 我们现在网吧都不要身份证。
10: 哎，行，我带你们去个非常神秘的网吧，去不去？
9: 走
10: 走。
11: 什么时候到？都快1个小时了。
12: 哎，这不都到了？
11: 在哪儿啊？
12: 你跟我走，别急，跟你说了。
11: 累死我了。这是网吧吗？这
10: 相信我，这100%是网吧。
12: 累死我了。
11: 哎，你俩干嘛呢？走啊！
12: 哎，过来，
11: 走吧，
12: 相信我，这绝对是。赶紧过来呀，张立娟。
10: 老板，开3台机器，包夜。好，小票。
13: 包钱。哎，
12: 你这包夜比外网吧贵呀。
10: 是贵了10块钱，但主要是因为这个老板愿意承担风险。如果说有警察来一查的话，他会专门提供逃离的后门呢，是吧？
9: 逃离后门？
11: 我看见他了，右边，我看见他了。冲一波啊，兄弟们，冲一波！

0: 右边，我看见了啊，
1: 有了，
0: 看见了，
1: 有了，
0: 有了。
2: 看来啊，咱们三个还是得碰面，不碰面不行，一碰面就能赢。
3: 军儿哥现在心情好了，状态也回来了，这得归功于三炮。
0: 那必须的，算我欠你个人情啊，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指示。
3: 还有我，
4: 你别说，还真有需要你俩帮忙的事情。
0: 什么事？
4: 就是帮忙打个人行吗？
0: 打人？
4: 哦，
0: 打谁呀？
4: 打一个我们现在坏人，老欺负我同学。
0: 欺负你同学？啊，女同学吧？啊？啊？是不是？
5: 是。
4: 说正经点，你们必须得帮正忙。
0: 可是我又不擅长打人。
4: 哎呀。
3: 行了，别争论了，咱们明天去会会那个人。
4: 会谁啊？
3: 欺负女同学的坏人呀。
4: 真的？
3: 真的。
4: 漂亮，那干一把。
3: 来，再来
4: 一把。
3: 干。
6: 我真的有事要跟你说，爸，我真有事要跟你说。
7: 胡了，输了，给钱，给钱。
8: 你说你这捣什么乱？你一来我就收盘，赶紧回屋写作业去呗。来，继续。
9: 别动，打劫！
4: 你有能耐，你在这吓我干嘛？你打一个坏人去！
3: 哎，你还别说，我这就是为了一会儿去打劫那个欺负你同学坏人而准备的，你知道吧？
4: 阿彪，阿彪，
3: 谁？
4: 就是那个欺负你同学坏人，在哪儿？
3: 走，换给他去。
4: 小点声啊！
3: 没事，
4: 你赶紧
3: 走。

0: 走，你先上。
1: 去吧，
0: 你先去。
1: 熊哥，走啊！

0: 什么？
1: 等等，

0: 三胖，这不坑我们俩吗？啊，这阿彪也太厉害了。
1: 就因为我一个人打不过，所以才叫你俩来啊。
2: 别说你打不过了，咱仨加一块给人塞牙缝都不够。
1: 听我妈老板说，青龙山有个世外高人，咱们可以去那边拜师学艺。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报仇了。
3: 但是我一个人，我怕找不到路嘛，所以一直也没去。
2: 青龙山，你确定？
1: 我们老板可不是一般人，他肯定不会骗我。
2: 娟哥，你去不去？
4: 我再想想。
1: 哎，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好啊，
1: 来喝个杯。
2: 什么酒？
1: 哎，赶紧回来。
3: 老板，来三瓶啤酒。
1: 多少钱？
4: 3400。
5: 如果要你爸爸出面的话，你就去青龙山找他一趟。
1: 不用，我不找。哦，谢谢。哎，喝酒喝酒，
2: 干什么？干一个，
1: 给你满上。我决定了，咱们一起去青龙山。
2: 哎，去拜师吗？
1: 对。
0: 那我去拜师啊。
1: 你为啥去拜师？
0: 万一我可以跟世外高人学习学习，说不定还能帮我爸妈阻挡那些要债的人。
1: 要债？你家不一直挺有钱的吗？怎么最近突然欠债了？
0: 不是欠债，是被人骗了。
2: 骗了？
0: 我爸拉了众筹，收了他的同学赌场，结果……
6: 哎喂，你好，哪位？
7: 您是养猪场的负责人吧？
6: 哦，啊，您稍等哈。哎，我说，你说，
7: 你们什么时候把买猪的欠款给还上？
6: 什么？行行行，我马上过来了。你在家看电视，我出去办点事儿。
8: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6: 板，
8: 老板，老板，老
6: 板，
8: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6: 老板，老
8: 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要是我也能得到青龙山高人的指点，帮我爸找到骗他钱的同学，
1: 我看谁有胆欺负我爸。
9: 一共160。
1: 别喝了，走了。
0: 再喝点。
1: 走了。咱们怎么去青龙山？
10: 骑摩托去啊。
1: 修摩托车的钱都不够。
10: 那怎么办？我有一招，咱们可以去抢劫。
11: 谁抢劫？
12: 你干嘛捂我嘴？
13: 你是不是傻呀？大庭广众之下说抢劫，
12: 你管我啊！
14: 张小军，你想想，我带你们去黑网吧还违法呢，你们怎么不怕？
1: 你不一样，
14: 你还想不想要你摩托车了？咱们啊，现在是急用钱，就一段时间。被抢的人呢，其实就是投资赞助咱们的拜师之路，等拜了师成了师，咱们把钱还给他，不就不违法了？大不了去那喝酒吃饭，这样你的摩托车也回来了，是吧？ 李克龙。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偷我游戏装备来着？今天早上被我发现了，是吧？然后你就还回来了。你就请我喝了杯奶茶，我是不是也没有怪你，对吧？
10: 没有没有，
1: 对吧？
10: 那人家要不借你怎么办？
14: 啊，不要，管你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10: 借。
14: 为什么？
10: 不是，因为阿彪厉害呀，咱们又打不过他，
14: 所以嘛，阿彪借钱不犯法，咱们借钱也不犯法。张小军，你还跟不跟我们去青龙山啊？顺便取回你的摩托车。
10: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0: 下一步，准备组装
1: 工具。
0: 老板，你要椅子了，快点那种。
2: 还会儿拿什么？这个是吧？
3: 咱好多货架的，自己拿。
4: 浩哥，我那车让人扣了，是不是你举报的？
3: 你车扣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事儿就你知道，不是你举报的，谁举报的？
3: 你吃错了药，你神经病！出去，
4: 浩哥，
3: 出去！
4: 你听我说，这个给你不够，以后我再给你，别举报我，给我留口饭吃行吗？
3: 我跟你说了，不是我举报的，出去！
4: 哎，浩哥，
3: 出去！
4: 浩哥，出！都过去十年了，你没完了！
3: 还敢提十年呢？你完了！你要问我完没完？你问我完没完？出去！乔子，我再告诉你一次。车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老板，货架上没有水果刀。没有。啊，这儿。哎，你们仨是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去？哎，
1: 不会，我们帮他搬家，交代谢家墙的，刀要谢家墙的墙纸。嗯，
2: 对。搬家，连壁纸都搬走啊？啊，
1: 房东是这么要求，还原成原来样子。
0: 那拿走。
1: 谢谢大家，谢谢。
2: 回来。
0: 结账，走走走走走，一共16.55。哎，回来，
2: 找钱呀！哎，哎呀，喂，那老板怎么那么厉害啊？
0: 不都跟你们说了吗？那是我们以前一把大哥。哎呦，你看看那黑社司机，那串的，累死我了。
3: 刚才那个黑车司机感觉看着特别怂。你的意思，他就是软柿子，咱们？什么叫软柿子？他那么强壮，咱们三个才是软柿子。
0: 咱们可以先找他练个手。你们没看吗？他都被豪哥打了，实在不行，咱们提豪哥。
3: 提豪哥，管用吗？
0: 放心，管用。
4: 你们说豪哥看咱买刀和胶带，不会报警吧？报什么警啊？他那地儿也不干净，就一赌博基地。
0: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走，找那司机去。走。
5: 咱们到那儿冷静点，稳着。
0: 走，
5: 行。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马上调查全线所有网吧，赶紧找到这两个孩子身份信息，联系上他们的监护人。是，是这样。李克隆涉嫌一起抢劫案，
1: 什么？抢劫？
2: 王同志，这是我闺女，昨天晚上一夜没回家。
0: 我们刚才啊，在另外一起案件的监控视频里面看见了，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
3: 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4: 是吧？你说他还挺漂亮，你同学，怎么能跟他关系这么好啊？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3: 你说什么呢？没有。
5: 100多块钱，够加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6: 得加钱呐！
7: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给我摩托车放一块这破电动，我要了。
8: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9: 多吃点，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唉，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5: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18: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隐蔽角落不能见光的交易正在进行，网上售卖雾化和茶叶又是什么？紧密追踪买和卖双方，既不相识又神秘莫测。伪装的茶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2年8月3日，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公安局大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在一家民宿里有四名举止可疑的人登记入住。派出所民警立即前往该民宿例行检查。
5: 那边呢？
6: 有。
7: 卖包租电视的。
6: 嗯，不是单纯的电视呀。
8: 多风雨。
6: 经验。经验。
9: 一个是王某正，还有一个就是谢某珍，还有两名女的人员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进去比较慌张，第二个就是人员状态意识不是很清醒。一般吸了毒的状态就是那种神志不是很清醒。